0: 频。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问题答复。我们不再开通热线电话8080-9393了。市民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来进行反映。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下周二是口腔医院上线，下周三新盛集团上线，下周四全山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五是文旅集团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本周一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4: 是我了吗？
5: 是你电话，请说。
4: 是我了是吧？我有个问题啊。俺家里那个网用了好几年了，现在这两年感觉越来越卡，跟那个卧室里边睡觉啊，连那个抖音都刷不了了，想问一下这什么情况。
5: 好，王总经理，
6: 有谁来解答的，说一下，靠近话筒。好。
7: 这位听众您好，首先呢，建议您联系我们片区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装维人员，当时给您装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装维人员会免费上门为您提供网络的检测。像您刚说的，如果是家里的路由器有问题，我们装维人员会建议您更换路由器。如果是家里的这个房间啊，空间比较大，隔墙比较多，像您说卧室可能信号不好，我们也会给您结合家里的实际使用场景，给您推荐合适的套餐去更改，去优化您的网络体验。
4: 你说的这些俺不懂，俺联系不上当时那个装机的人了，咋弄？
7: 是这样，您可以通过拨打10000号联系到当时给您装机的工作人员。
4: 打10000号是吧？
7: 对。
4: 打10000号上门还要钱吗？
7: 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3: 这样，这位听众啊，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我们涉及到市民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啊。这个不要让市民再打10000号，今天打航风热线电话，
4: 得上门看是吧？
3: 对，保持电话畅通。
4: 上门看，那这个上门还加钱吗？能不加钱吗？
7: 这个上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3: 上门是不收取费用的，给您做明确啊，这个解决您的遇到的电信的网络的问题，好吧？
4: 行，我听见了，打10000号，关。
3: 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8: 你好。
3: 请说。
8: 你好，我家有个老年人，80了，然后但是他用固定，就得用固定电话。原来前两年说是换了那个什么猫了，然后那家里的款待不用了，我要取消的话，那个猫不得缴回去吗？那固定电话怎么用？
3: 好的啊，王总，来，谁来解答？
9: 徐导
10: 好，这位朋友，就你刚才讲的是老年人在家，然后就是说只用

0: 电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对。
0: 啊，是这样的。那正常情况下，像您这种情况，就是说老年人在家里面可能用固话是确实是稍微比较方便一点。那为了就像您讲的这种情况，因为正常的，然后如果说拆掉宽带，我们这个宽带猫是要回收的。但像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这种固定电话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光纤线路来传输的。为了如果你要确保，比如说固定电话还是想继续使用的话，就是你到营业离线区办理业务的时候，只要把你的需求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样的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帮您去解决来处理。这样的话，就是您的宽带猫就不需要收回了啊。这样的话，然后营业员把这个业务帮您变更一下啊，你就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固定电话啊，这样就可以了。
1: 行，我知道，那就去的时候跟他讲清楚，然后就不要给他那个猫，是吧？
0: 哎，对对对，你只要把你的使用需求讲清楚啊，营业员也会帮您核实的啊，这样是可以的。
1: 行行，那我知道了，好嘞，好，
2: 哎，就这样，再见啊。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我花钱购买的流量没有换号，没有更改机主换套餐以前，结余的流量就归零了，这样合理吗？嗯，好的啊，王总经理，
3: 罗主任接待一下。
4: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套餐5G 套餐是支持流量截短的啊，不和这个换号不换号，换机主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用户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和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做一个沟通，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和用户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给用户做一个更专业的答复。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
5: 你好，我这里是前电信的代理商，然后呢我今天想反馈的问题是，咱电信公司呢徐州分公司无故拖欠我们代理商的这个业务的佣金，那么之前的合同呢是明文规定，然后停止合同之后一年内不违反咱电信营业厅的规定后，会把这个被冻结的电信的服务费和渠道的押金会归还给我们，但是目前我们呢是有笔30多万的一个合同终止在24年的5月份，那么正常应该这个钱是在25年的5月份到账，但目前呢电信公司一直是以我们没有钱为借口，一直没有给我们打款，因为都是老百姓嘛，我们做点小生意，这就直接导致我们小店的房租员工工资都无法发放，那么也是无法继续经营了，然后就倒闭了。所以现在这个我想反馈的就是，咱电信作为国企不履行合作的这个合作的合同，而且长期拖欠我们这个合作方的结算款，我觉得是有悖咱这个营商的一个环境要求的，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打这个韩风热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呢就是咱们督促电信的一个主管部门能不能限期把这个对账的明细在规定的时间给到我，以及给到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我的回款时间，好吧，咱不能一直拖下去，对不对？
2: 嗯，对，好的啊，王总，
3: 请我们渠道中心王主任答复一下。
0: 好的，你好，这位朋友啊，您说是您之前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吧？
1: 对，是的。
0: 是这样的，然后像您说的，然后就是我们作为国企啊，央企，我们是一定是会严格按照我们各项的条款规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合作协议的约定啊，去做好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落实。像您说的，在对于这种情况，您刚才讲的是24年5月份。然后您相当于是合作出现一些调整，是这样的吗？
5: 就是24年5月份终止，然后呢，正常按照合同标准的话，是一年之后把冻结我的这个款项，因为我所有的业务款项
0: 是
5: 冻结。
0: 24年5月份，你这个合作终止的时候，是不是提交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
5: 对呀，那肯定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呀。
0: 对啊，就是如果您提交了一些相关的手续，这样的话呢，回头您可以这样的，待会儿把您的联系电话啊留给我们导播，我们也会然后会后的，然后会给你然后做一些具体的电话联系，我们帮你核查一下当时提交手续的时候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包括您想的然后后续的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处理流程啊，这样的话我们给您当面对接清楚啊，尽快的帮我共同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吧？
5: 行，好的，谢谢。我们下播之后联系，好吧？
3: 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啊，因为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应该说等到下播以后啊，我们市公司的渠道中心会和这个听众进行对接。 把这个情况落实清楚。这个按照常规来讲，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出现的。二四年的五月份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这个我们回头以后要全面的进行一个调查，调查清楚以后呢，给这个听众朋友要进行一个当面的反馈。如果说确实有他的一些押金啊，他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把这个钱该返还给他。同时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有些单位或者部门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些履职不力，或者是有些故意拖延的情况，我们会按照内部的规定进行处理。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6: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衢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衢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衢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8: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衢州。
6: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8: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衢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欢迎你。
6: 衢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衢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衢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二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第一个问题是，租房子能够提取公积金吗？什么流程？我们请冯管理副处长。
9: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求呢，是个人名下在衢州市没有住宅，办理的时候呢，只需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就可以办理。办理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各个窗口的这个前台办理，也可以呢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APP 以及苏服办在线上进行申请。
2: 副市长，我们市县区的这个职工的住房公积金都是可以的是吧？
9: 对，全市包括各个县区都是一样的办理流程。
2: 还有一位微友问，新政策落地以后，邳州市安置房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装修吗？
9: 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呢，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开通。今年的7月31日，这个国务院已经审议通过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的草案。就是这个修改草案

0: 提到这个装修提取住房公积，只要这个就是修改后的住房公积管理条例出台之后，我们呢就会执行，并且呢会出台相应的这个政策实施细则。
1: 就是目前还是不行的啊，这个所以市民来去注意啊。我们刚才副处长也做了一个回应介绍啊。还有一位网友继续问，是离职的怎么来提取公积金？
0: 从单位离职并且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单位离职并且住房公积金封存满6个月之后，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异类银行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的渠道呢，也是可以到全市住房公积金网点的前台办理，或者到线上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 APP、苏福办等这些小等程序，在线上进行申请都是可以的。
1: 好，这三位朋友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继续的留言，也可以拨打电话8080-9393来进行交流啊。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2: 是的，是这样的，我这边呢，因为父母嘛，现在是今年4月份退休。但是我在查他公积金的时候，其实账户状态是提取交货，但他并没有做这个操作。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是几年前呢，公司相当于就是那种劝，就是不是劝退，就是裁员嘛，也正常是协商离职的。然后，但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显示是提取销货。
1: 哦，是
2: 这个钱本人没有领，对。
1: 大概是什么时间销货的？您能知道吗？
2: 他有那个起缴年月和缴滞年月，2019年。然后单位的名称就是封存专户，包括他个人的账号和公司账号这边都有，因为那个 APP 上都能查到嘛。但这笔钱他是没法拿到，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 好的啊，我们依然请啊副处长。
0: 如果是提取销户这个状态，有可能是已经办理了退休提取或者其他的这个销户提取，这个具体情况呢，得由您持您父亲的这个相关的身份证，包括退休证，到这个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网点去查询当时办理销户提取的资料，核对一下。
2: 这个当时查过了，就说是公司提取的。
0: 公司提取的，就是他所在的单位给他办理的提取，是哪一年提取？
2: 对对，
0: 是哪一年提取？
2: 这边他们没法查到，就是 APP 上只显示缴存到2019年6月份，因为他离职也很多年了，但是退休是今年4月份才退休的。
0: 您是不是已经到前台查询过了吗？工作人员给您答复是哪一年哪一天提取的？
2: 他这个问题就显示是就是公司提走了，就这个意思，倒没说是哪一年，因为详细情况他没跟我说。
0: 详细情况
2: 就是正好我
0: 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您。
2: 对对，而且他办退休的时候这个情况，人家就说像他这种离职的流程其实正常，也是可以去追溯这个问题的。反正现在问题他这个钱没有，就是被别人领走了。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父亲办理退休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有没有问到你单位这个父亲所在的这个退休单位啊？
2: 说真的，他们文化程度也很低，然后对于这一块真的不是很懂。是我们之前突然想到了，就是他曾经也交过公积金，虽然很少，
1: 就是没有同单位交流过这个事情，是吧？
2: 对对对，而且他离职很多年了，但是到今年才退休。
1: 不是，你不是今年4月份才退休吗？
2: 对对对，
1: 退休的时候才发现。父亲的这个住房公积金被这个集体给销户，而且给提走了，是吧？
2: 对，因为从、
1: 就是、
2: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 APP 上能查，但是他的状态就是提取销户。然后的话，
1: 你刚才做了介绍啊，这个不要重复了。刚才包括我们副处长也给您做了交流，想了解一下大概什么时间提取的。可能你到柜面办理的时候，人没有具体的告诉你，是吧？
2: 昨天我也打了12345帮他问了。
1: 好，您既然不打了，我们杭州热线的话，就其他就不要再讲了。副市长，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来给市民这个说一下，这个指一条路，或者该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如果我们这个市民对他个人的提取有异议，是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的这个就到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去进行查询，去调出当时的提取材料进行核对。当时就是我不知道您是到的哪个管理部的柜面去办理的这个查询。
2: 他去的是那种退休的那种大厅，服务大厅。
0: 退休服务大厅。
1: 您是到的社保中心吗？还是到我们这个要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下属的这些，包括我们其他路口啊，包括我们这个几个营业的场所去来去查询啊？
2: 因为不止我父亲，还有我母亲，他们当时在一个工厂，就那个恰康集团嘛。那我让他去线下去查，查完以后有什么问题，那我怎么去联系？就正常拿公积金的那个电话就可以是吧？我再来反馈这个事儿。
1: 我们请张主任来给您交流一下今天我们的代表领导啊。
3: 这位女士你好。啊，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啊，一个这个你父母退休公积金已经提取销户了啊，正常情况下就是单位是不可以为这个职工提取的。既然你说这种情况呢，这个你把留下你的电话，让我们安排我们的业务处室啊，这个负责人专门对就你这问题进一步落实和这个核实情况之后呢，再和你沟通，具体商量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2: 好嘞，那留我的电话是吧？
1: 好，电话已经导播记下来了，保持您电话畅通，好吗？
2: 好的。
1: 因为呢是您父亲的这个工作住房公积金，所以呢客观的情况可能是不是像您所反映的情况，我们还有待于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去核实落实啊。如果是违反了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要责令他们来及时的纠正啊。住房公积金缴纳应该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些账户，属于我们这个退休员工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财产是吧啊，这个是单位是没有这个权限的啊。好，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有待于我们核实落实啊，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希望我们上线单位的领导能够深入到每个单位去调查一下关于没有给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希望能够给工人落实住房公积金啊，我们这项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啊。好，张主任。
3: 这个就业单位啊，为职工缴存公积金，是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法定的义务。所有这个单位呢，就按照这个条例规定，应该呢必须为我们这个用工员工缴存公积金。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呢，还有一部分私营企业或者一些民营其他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去为职工缴存公积金，这也是违反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这样呢，就是我们作为住房公积金行业管理单位，我们每年是加大住房公积金缴存归缴和这个退缴的力度。我们有专门的执法大队，每年呢我们制定这个扩面的这个退缴计划和方案。这个像今年呢我们开展了专项行动，这个各家补缴单位呢，我们一个是这个去这个在日常工作呢，我们和相关单位啊，对补缴欠缴单位我们是拉网式排查，另外呢就是我们对补缴的单位我们就是积极的催缴，上门宣传，这样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啊，把这个尽量就说我们的员工能够享受到住房公积金缴存这个制度的红利。在具体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单位没有交，正好呢一个呢是我们进一步加大排查和催缴力度，第二呢这个作为一些这个员工啊，也可以将及时将这部分信息反馈给我们，我们呢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落实和催缴催建工作。
1: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8: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7: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7: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9: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 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7: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三，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11: 奶奶呢，她每个礼拜都要去咱二院看病、抽血、打针，然后每回呢都是俺姑姑陪着她去的。她呢老年人，她就是行动不太便利，然后俺姑姑呢还得推轮椅，所以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二院有什么这个便民措施吗？
1: 嗯，好的啊，郭院长。
12: 好，下面请我们门诊部王主任，回复一下。
13: 好，这位听众你好，现在是这样，因为针对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一些残障啊、孕产妇啊，我们现在医院呢，从我们去年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办医服务。这个办医服务的话，这个预约途径也很多。一个呢，可以到现场，我们在门诊大厅的一楼服务台，随时可以到那去。第二个来讲，我们现在网上也有小程序，直接可以提前预约。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几点钟到，我们这个呢都可以做好对接。而且的话，这个根据他的服务的内容，我们是有全程的这种陪诊服务。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患者家属啊也可以放心。
11: 小程序就是在咱们那个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吧？
13: 对，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医院，包括我们的那个微信的小程序上都可以有，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办医服务，可以提前预约。
1: 就是搜索我们是
13: 徐州医科大学的微信小程序，
1: 就是搜索我们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这几个字就可以啊。小程序当中搜索，我们在小程序当中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啊，您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选择。
11: 好的，下次就知道，谢谢，我过来看一下。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4: 你好，我是小县一个病人，就是我上个礼拜想带着家人看那个张浩胸外科张浩主任号，上个礼拜就没挂上，我现在在手机上看到他这个号又挂完了啊，但是这挂完他这个微信，他这个预约上面有一个候补上午，上午还有个假号，有个候补，有个假号，这个是怎么用的？他们想问一下，能挂上他了吧？因为这个张浩主任，他这个病人特别多，我们已经连续都每次都抢号，都抢老长时间。
1: 抢号抢不到啊，这个是萧县的一位。
14: 对，他这个上面有个候补和假号，能用不？就问他。
1: 好，我们请我们门诊部的王主任。
13: 好，这位听众啊，现在是这样，这个呢，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是我们近期刚上线的两个新的功能，这个呢也是针对我们有时候患者挂不上号的来解决的问题。加号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像我们买高铁票一样，如果说有前面有患者不来或者退号之后，它会自动给补上去。这个呢功能呢就是相对来讲的，就是我们要等它有退的。这是一种情况。那个候补加号呢，现在是我们实行的呢，是什么？让我们患者或我们家属啊，要提供一定的资料。这个我们的相关的科室主任啊，他们在后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资料。如果说这个资料的话，因为比较紧急，而且的话，优先要处置的，他们可以自动给你加进来。说呢，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一般建议呢，最好能走这种候补的，因为你资料提供的比较全，他们主任可以来优先给你加到前面来。那么，我们的加号呢是自动来去加，就是这种途径。
1: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啊，根据我们病情的需要啊。
14: 谢谢，他这个老病号经常需要这个要复诊。
1: 都可以在上面这个说明啊，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让我们这个账号
14: 非常好，非常好
1: 啊。
13: 嗯，还有这个陈总也跟你讲一下，如果是我们老病患的，因为我们互联网医院现在用的也很好，就是他在复诊里边，如果以前看过，在我们复诊里边也同样可以挂我们这些主任的号，他这个回复也是可以开一些药品啊，一些检查都是可以的，这样更方便。
14: 那个互联网是一个是还要预约挂号还是线上复诊呢？我正在注意。
13: 是这样啊，如果要是我们现在是三个功能，一个呢是常规的预约，这个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加号里边，第二个就是复诊。复诊的话，首先呢是要在我们医院有过就诊的才是可以来复诊。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咨询，咨询呢是免费的。但是咨询呢，他不能开一些处方。
14: 那能开检查单子、开药吧？
13: 复诊是可以开检查、
14: 啊，
13: 也可以开药。但是呢，他这个药呢，有的药品呢，因为他是这个药呢是寄回家去的，有一些药的话，他不一定能在上面去开。这个要我们看具体的情况，医生会给大家讲的，好不好？
1: 嗯，
14: 好，感谢
1: 啊，明白了是吧？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的留言。一位朋友说，顾院长您好，关于急诊大门边门应该考虑广大职工和病人方便，建议在确保急诊通道安全的情况下，早中晚应该开放以方便大家。啊，情况怎么样？我们请顾院长还有嘉宾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回应。
12: 好的，这个感谢啊。那么这个我们急诊的北门这是一个急诊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我们在年前呢，刚刚开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早中晚这个上下班的期间我们是开的，但是开盘以后呢，我们急诊呢通道的北门口呢，那么由于这个门外的这个交通还有城管的要求，我们那个门呢就不允许再开盘了。那么节目后呢，我们下一步跟我们的交通部门还有我们城管部门，我们再进一步沟通，看能不能这个在高峰时间能不能开放一段时间。那么目前的关闭呢，这个也是应相关的这个部门，就是我们城管和交通部门的要求，这个说开放以后那一块儿，就是尤其在地铁口，
1: 对，有个堵塞啊，
12: 摆摊儿，
1: 对，
12: 这个又堵死了，说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关上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的确，这个是客观的情况。我们到那里去探视病人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开口以后，可能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家人和病人，包括我们这个探视。但是来讲，有些如果说是管理不好的话，可能那个地方会造成拥堵啊。这个包括一些过往的车辆也不方便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看看下下游，我们请咱们医院再来和相关部门来去协调一下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5: 哎，你好。
1: 哎，请说。
15: 主持人好，我是个一级残疾，是不是仍然能免费体检一次吧？
1: 哦，一级残疾的这个体检的问题啊，这个我不知道属于不属于咱们二院有没有这项服务，免费的体检是吧？啊，
15: 对，我是一个一级残疾。
1: 嗯，好，我们有没有这个针对残疾朋友的这项这个福利政策啊？嗯，好，我们请啊，还是啊，王主任。
13: 这位听众你好，现在是针对那个。针对这种残疾人的话，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残疾人保障法，它是提供要持有效的一些证件，它是可以优先挂号就诊取药检查。可能对于这个体检来讲的话，这一块文件上是没有这个规定。
1: 嗯，这位听众，您是年龄有多大啊？
15: 我59。
1: 59岁了啊。
15: 这段我还没检查过。
1: 是啊，您是，我冒昧的问一下，是您的这个身体是一级残疾是哪些方面？我觉得有没有向我们所在的这个县市区残联部门求助过这个问题啊？
15: 我没有过，我是想这次想看人员上线有没有，我看。
1: 嗯，
15: 我是经济开发区的。
1: 经开区的是吧？啊，这样我们在线下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呢转给咱们经开区，看看我们针对残联方面，包括其他的这个民政方面，还有涉及到体检的这个人设方面，再来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看看有没有给您带来的一些福利，体检方面，好吧？
15: 好，大约得多长时间？
1: 我们线下就转啊，节目结束以后就转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7: 四千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

0: 事，品彭族美食，学彭族养生，彭族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放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本周四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一位朋友的留言，说职业皮肤病鉴定如何办理，想咨询了解一下。好，王主任。
4: 这样哈，我们这个关于职业病的一个职能呢，我们疾控中心是承担一个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和相关的呢技术指导。它是要
3: 他说的职业皮肤病的鉴定如何办理，这个就是
4: 如果是申请鉴定的话呢，这位听众呢首先应该去进行一个职业健康的一个体检。体检以后呢，拿着这个体检的资料，包括你在这个企业的接触史啊，还有您历年来的这个职业病体检的一些资料，去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呢，我们徐州市像职业病徐州市职防院、矿务局总医院、矿山医院都是可以诊断的。诊断以后呢，才能再去一个鉴定。鉴定是徐州市医学会，是整个的流程是这样的。
3: 我们疾控中心对于职业病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职能？
4: 我们就是搞一个职业健康危害因素的一个监测和技术指导。具体鉴定是在那个医学会。
3: 医学会，
4: 对对对，
3: 徐州市医学会。
4: 但他这个是需要先体检，然后去职业病诊断，最后是鉴定。在医学会鉴定。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咨询一下为什么近段时间阳的多了，不是过去了吗？不会感染了吗？家里有老人还要打疫苗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好。
4: 这个问题我们请疾川科的周科长来解答。
5: 那根据我们全国的一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监测，它是分4点医院监测的，

0: 最近几周的话，我们新冠的阳性它是整体呈一个上升趋势的，但是从我们新冠一例一管之后呢，我们新冠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见的多发呼吸道疾病，然后这一波的疫情波动呢也属于我们一个周期性的波动范围，也就是正常我们新冠一类乙管之后，每年的话也有会一到两个高峰。然后根据我们徐州市的监测呢，近几周我们新冠阳性占比也是在上升的，但是它属于一个正常的周期性波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监测，它主要现在还是以轻症为主，然后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老人可能会发展成重症，但是根据我们对变异株的监测，目前还是没有发现引起我们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一个变异株，还是之前的那一波已经发现的病原体吧。所以后续的话就是我们也是时刻在监控我们呼吸道传染病这块，所以目前来说它阳性多了还是在我们一个正常周期波动范围，并没有出现新的变异株。
1: 就是还是传染性没那么强嘛，我们如何来去市民来做自己要做一下这方面的预防，也给我们的听众市民做一个提醒好吗？
0: 对，因为目前的话就根据我们监测，新冠上升原因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可能去年那一波疫情过去之后，人群的免疫力水平下降了，另外一个就是暑假可能我们走亲访友还有外出游玩的人群流动比较大一点，然后增加了我们跨区域风险传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夏天的气温比较高，然后可能我们闭门关窗不会做到一个及时通风，像商场啊还有超市这一些人群比较聚集的密集场所很容易造成一个新冠的传播。然后作为我们个人的话，第一个就是外出尤其夏天我们去密集场所还是要做好我们这个个人防护，比如说戴口罩，另外一个就是做好我们的个人卫生，比如说打喷嚏啊或者是流鼻涕啊，要注意做好个人卫生的一个防护。然后第三个就是可以如果有老人或者是免疫力水平比较低的，还是建议打一下我们的新冠疫苗。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家里面出现类似流感样症状的，尤其是发热或者是嗓子疼，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医院就诊。
1: 一位网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了解一下狂犬疫苗有没有保存的期限啊，这个不知道它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啊。对于这个可能这项工作可能我们平常市民啊遇到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来给市民做一下这方面工作，这个还有我们的相关职能的包括这个专业的医疗知识的介绍啊。好，王主任。
2: 这个问题我们请免规科宋科长来解答。
1: 好，我们请宋小哲科长。
3: 这位微友你好，首先呢这个狂犬疫苗呢目前呢都是死疫苗，它的有效期呢基本上都在3年左右。再一个呢正常的保存条件是在2到8度，只要在2到8度的保存条件下，在有效期内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这个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什么情况，狂犬疫苗不都是我们应该是接种一些我们的专业的机构吧，是吧？
3: 对，
1: 他自己可以在家里保存吗？这个有没有？不可以的是吧？所以这位听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狂犬疫苗呢我们都知道，大家不小心被狗啊猫啊一类的抓咬了以后，抓紧时间去注射啊，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些资质的单位像我们这个诊所啊什么有这方面接种的啊，这个私自保存这个使用是不允许的，是吧？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规定啊，所以应该注意啊，有些时候来讲啊不是你这个想象的啊，我们这个卫生啊这方面的这个有相关的一些条件要求的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你们如何对生活饮用水还有水产品检测的，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一些职能啊？我们也请啊王主任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2: 我们市疾控中心呢是定期不定期的对我们全市的各种集中式供水啊，各类的供水，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限制限售水，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抽检，抽检的结果呢也是定期向社会进行公示的。这位微友是主要针对是对生活饮用水和水产品的检测，具体呢我们请卫生科的吴科长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啊，吴科长。
4: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徐州市的生活饮用水的监测呢，我们是根据方案要求就在全市就是布了50个点生活饮用水的点，然后呢我们在省级和国家级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12个监测点，这62个监测点的布置呢 我们是根据人口然后还有管网来进行布置的。我们
1: 靠近一些话筒给你往前拉。
4: 我们监测的指标呢，就是按照国标5749，2022年就是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布的点，大概就是平时做的项目呢是常规指标，就是42项，然后检测的频次呢，我们根据要求是每季度检测一次，然后检测的结果呢是上报的情况呢是一是通过网站。然后就是卫健委的网站向市民公示，还有一个就是向省级和国家上报数据。
1: 就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些点位是我们的自来水，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生活的饮用水，比如瓶装水啊，还有一些我们小区门口的那些这个直饮水机啊。
4: 我刚才说的这个呢是咱的市政供水。市政供水呢，我们一般就是监测的呢是出厂水，然后管网末梢水和一个二次供水。然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其他类型的水，假如限制限售水，我们每年都有专项，就是专项任务。然后还有就是跟生活有关的，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就是瓶装水。瓶装水呢，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来受理这个范围，是食药监。
1: 生活饮用水，比如说像自来水，你讲的是检测的是出厂的一些水是吧？
4: 出厂水还有管网末梢水。
1: 管网的末梢水，可能我们的市民在我们两家水务公司上线的时候提出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水检大的问题啊。也有一些市民讲是不是超标，我们检测的时候是不是也注意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啊，也给市民做一个这方面知识的一个普及啊。
4: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硬度大的问题，是现在徐州基本上都用的是就是地表水，就是在我们监测的就是这么多年来，它那个硬度基本数值在370左右，就是但是国标呢是450，就是可能居民在饮用的时候烧开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沉淀物，可能就是感官和口感不是很好，但是硬度对人的心脑血管的保护是就是正向作用，所以市民也没有必要太担心这个硬度的问题，它对心脑血管
1: 是有
4: 保护作用
1: 的。好，今天的杭丰日线周六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预告一下下周杭丰日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下周二是口腔医院上线，下周三新盛集团上线，下周四泉山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五是文旅集团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周一的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这两天呢，您除了说讲了这个浊气之外，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1: 嗯，没错。
0: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1: 对呀。
0: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1: 嗯。
0: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1: 啊，
0: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1: 嗯，
0: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啊、损伤啊、病变呢。
1: 嗯，你说的对啊，哎，要是归纳起来讲呢，身体当中这个浊毒啊。要是细分能分出几大类呢？能分出六大类来。
0: 六大类啊。
1: 嗯，你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0: 嗯。
1: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0: 秽浊、
1: 啊就
0: 是、
1: 是
0: 哪个字呢？
1: 啊、就是污秽的秽。
0: 啊，污秽的秽。
1: 啊，一听就知道它不是好脏的嘛。
0: 脏的，嗯，对。
1: 啊，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0: 嗯。
1: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啊，新陈代谢，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粘痰了。
0: 嗯，
1: 堵在咱们的胸膈啊、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水形成的原因呢。
0: 嗯，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
1: 嗯、
0: 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1: 对。
0: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的。
1: 对啊，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儿咋的？呼吸呼不出去啊。
0: 嗯，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1: 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1: 没错啊。
0: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有的人病症严重的可能多。
1: 对。
0: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1: 正常啊。嗯。
0: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1: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
0: 嗯。
1: 啊，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都是这些浊毒的毒害损伤才发生的病变，所以在选择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呢，他肯定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
0: 嗯，
1: 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所以这个浊气浊毒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夜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吗？
0: 嗯
1: 啊，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就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是啥？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具有腐熟水谷、蒸津液、化精微的作用啊。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0: 对，
1: 是参与消化和代谢调节的。所以说，这个浊气浊毒如果聚集在中焦，就容易出现什么？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

0: 案啊，肠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浊气的聚集带来一些症状，像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啊，器质性病变，像脂肪肝、胆囊炎呢、啊，或者出现一些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儿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
1: 嗯，
0: 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同时把食物糟粕通过大肠给它排出去？
1: 对。
0: 那浊气浊毒如果聚集于下焦，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症状和病损了，比方说诱发肾脏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和浊毒造成的呀？
1: 那为什么这个浊气浊毒它就容易聚集在三焦呢？
0: 嗯，中医讲什么呢？叫三焦通，三焦者包罗万象啊，是浑身整体的气机、气血、五谷、精微、水液运行的什么重要的通道。
1: 嗯，
0: 而浊气它具有弥漫和困重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1: 对，
0: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哪，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四处扩散。而三焦脏器之间是不是要互为联系呀？作为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和气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重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
1: 那肯定，
0: 就会加速脏腑器官的衰老和老化呀。而且三焦的通道主要是运行气血、水液、津液的，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浊气和浊毒的生存呢、啊，有利于它们之间相互的转化和化生啊。所以说呢，它们就在三焦当中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侵入到我们的所有三焦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啊，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啊。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在采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能够进入到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呀。
1: 那么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哈，这些天呢是咱们大家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那尤其是本身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知道啊，自己体内就是大量的浊气浊毒聚集，带来诸多的病症。
0: 对，
1: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0: 嗯，好啊。
1: 那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
0: 嗯，
1: 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您啊，早日重获健康。
0: 嗯，好吧。
1: 更着急是把自己身体内的这些浊毒能够清除掉啊，要实现各组织器官病损问题得到完全的恢复。
0: 那倒是，对。
1: 哎，您也说了，在中医当中啊，的确是有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对应的方剂的。
0: 对。
1: 而且是很有出处的。
0: 嗯嗯。
1: 市面上啊，很少有机会能看得到的。
0: 那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子呢？我们患者能有机会使用到这个方子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0: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还什么补

0: 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
1: 嗯，
0: 啊，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太多很常见了，
1: 对，
0: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
1: 嗯，
0: 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1: 啊、哦，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方子，
1: 太难得了，
0: 为啥太难得了啊？
1: 嗯，
0: 那就这样吧，我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大家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了，明天呗。好不好？就是明天的时间呢，我专门针对这个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子，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聊聊，
1: 嗯，
0: 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1: 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1: 那就明天啊、嗯，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0: 可以的
1: 啊、嗯。那今天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0: 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哎，就是首先呢得感谢您呢给录制的这个学习机，这还免费呀、啊、送给我们呢。前几天呢我已经幸运的得到它了。
1: 嗯。
3: 而且我也跟着练习了。哎呀，我发现呢我这样有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呢太感谢您呢为我们老年人做的这些好事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只要大家伙能有收获啊，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得到积极的帮助，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而且这套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是楚老师多年经验总结的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我也是在楚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给大家录制的啊，这个全部的动作的教程。那就是希望啊，我每一个我们得到的听众都要学习去练习，要成为一种健康的呼吸的方式啊，要成为人人受益的好方法嘛。
3: 是是，您这说的没错啊，马老师啊，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其实以前呢我根本也不知道就是运用这个呼吸吐纳的说还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嗯，
3: 一开始吧我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
1: 嗯，
3: 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0: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3: 是，
0: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
3: 嗯、
0: 啊，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把浊气随时都能排出去，防止出现难受的不适症状，防止浊气化生浊毒，给我们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要成为习惯多好嘛。
3: 是是。
0: 嗯。
3: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楚老师啊，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这个腰脱了。
0: 啊。
3: 就是过去年轻时候呢累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4-5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5节到这个骶椎第1节突出。
0: 嗯，
3: 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
0: 嗯，
3: 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
0: 嗯。
3: 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脱一发作呀，整个人动都不敢动。
0: 嗯，
3: 这腰板呢是又僵啊又硬的，还又酸又胀。我这稍微吧我一动弹，哎，要是或者姿势不对了，这腰里头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
0: 嗯，
3: 就像那个里头啊就有根针一样给扎死的。 而且呢最近呢这两回犯病还牵连到我的两条腿了，
0: 嗯，
3: 大腿呢后侧一直到小腿肚这个位置啊就在发麻，
0: 嗯，
3: 发疼啊，
0: 嗯嗯，
3: 走路的时候呢它还出现那种放射性的疼啊，哎呀腿也发软没什么力气，感觉两条腿呀软绵绵的，
0: 嗯，
3: 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
0: 嗯，
3: 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
0: 嗯，好，
3: 就天天练，
0: 对，
3: 现在呢感觉呀我腰部的那种僵硬啊那种酸胀的感觉呀总算是给我减轻了
0: 啊，
3: 哎呀走路的时候啊就那个放射性疼痛啊这个也给我减轻了很多呀，
0: 嗯，
3: 腿呀、啊、比以前呢要有力气些了，
0: 嗯，好吗，
3: 对呀，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啊、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
0: 嗯，
3: 就整个身体啊轻松很多了，
0: 嗯嗯，
3: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呀，
0: 排浊气消除症状，哎，腰为肾之府，命门呼吸吐纳的方法补于肾气，强腰膝，壮筋骨，肾脏之浊气往外排，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集腰肾，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
3: 嗯，
0: 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精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你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3: 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
0: 嗯嗯。
3: 哎，楚老师啊，你说我要一直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的话，我这个腰脱呀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发展成腰脱了。
3: 啊、
0: 嗯。就是你的腰椎间盘已经发生病变和损伤了，髓核都出来了。
3: 是，
0: 对吧，器质性病变了、嗯、这就是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成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呀、
3: 哦、是，
0: 要不然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和整个神经的一个腐蚀和破坏，所以说你现在整个包括腿呀这个神经啊啊都已经出问题了，
3: 嗯
0: 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把这个浊毒你还得把它给它清出去，
3: 清出去，
0: 对，要不然它继续对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啊、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啊、
3: 哦、
0: 啊、所以说浊毒必须要清啊，
3: 好好好
0: 啊，然后清完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啊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3: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0: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3: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您千万得教教我呀。
0: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坚持做。啊，这几天呢我会针对于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呀和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和其他传统的方剂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然后呢我可以帮大家联络一下
3: 啊，
0: 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一用，好不好，
3: 哎、
0: 哦、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行行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了，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0: 嗯、那倒没事，放心吧啊，嗯，
3: 好的好的、
0: 嗯、
3: 行，
0: 好，
3: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楚老师、啊、
0: 哎哎再见，哎，
3: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楚老师。

0: 师。
1: 你好。
0: 啊，崇老师啊，那个我已经跟着你们练习呼吸这个吐纳快一个月了。
1: 哦。
0: 啊，你说我现在呀，很多症状都有了好转。
1: 啊，说有好转是吧？
0: 哎，是是，但是呢，我还想早点用上专门去这个浊毒的方子。
1: 哎。
0: 我听说呀，这个浊气和浊毒，哎呀，是可以。就是相互转化的，
1: 对呀、
0: 啊，浊气呀、啊，我通过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去，
1: 嗯，
0: 但是如果浊毒也不清楚的话，这不还能这个滋生出浊气吗？
1: 对呀、
0: 啊，所以就会反反复复的，是不是、
1: 啊？哎，你这听明白了啊、
0: 哎？
1: 浊气的形成很多原因，随时随地都会有，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呢不排出去就会生浊毒，浊毒就会带来损伤各种器质性的病变。那浊毒不清呢，不光是带来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浊气，它俩之间就这样互相的转化，互相的滋生啊，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和症不就这样吗？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原因呢，啊，
0: 嗯，
1: 所以说呼吸吐纳的这种呼吸方式，是排除浊气最快速的方法。那么浊毒是实质性的产物，那这种实质性的产物，它只有通过专门的方剂才能把它清出去。你不是呼吸喘气能把这浊毒给它呼出去，是排除不了的。
0: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就想拜托您，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浊毒。你说不清理出去的这个病也不能好啊。
1: 那肯定是啊，你浊气也得往外排，浊毒也要往外清，症和病才能都解决。那你身体什么问题啊？
0: 哎、嗯，楚老师啊，我跟您说，我是老疼人了
1: 啊。
0: 我这个血糖高了30来年了，哎呀，忌口你说也忌了30来年
1: 啊。
0: 这个降糖药吃着，我还打着胰岛素，那个我就觉得，哎呀，我真很有毅力的人，保持的还算可以
1: 啊。
0: 但还是出现了并发症
1: 啊。
0: 最痛苦的是啥呢？就我这两条腿，诊断说这糖尿病合并症了，下肢血管闭塞症。
1: 嗯，
0: 哎，这头两年啊。只是走路走不远，都说糖尿病人得适当的这么运动嘛。
1: 嗯，
0: 我过去每天呢得走3公里，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走不了了，走不动。
1: 嗯，
0: 啊，走不一会儿，这两条腿就又沉又胀的，酸胀还发麻，必须得停下来歇好半天呢，才能接着走。完再往后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完我这两条腿呀、啊，从大腿根儿。到脚底板都是酸胀的、怎么休息都没有用，而且这两条腿就像泡在这个冰冷的水里一样，这一年四季啊都穿的都比别人多。
1: 嗯，
0: 完晚上呢更是遭罪了，这个小腿肚子一阵一阵抽筋儿啊，抽的那个疼啊，有时候就感觉呀、被窝子里好像有仙人球一样扎我的，就那么难受
1: 啊，
0: 翻来覆去的，你说也睡不着。那个我这个左脚啊脚趾啊发黑发暗了，哎呀，皮肤啊干的起皮裂口啊，你说旧的伤口还没好，新的伤口又出来了，就稍微就碰磕碰一下，
1: 嗯，
0: 就是哎呀青紫淤血呀、最严重的时候在家里走路都困难呢。
1: 糖尿病是要什么呢？上中下三焦消渴之症啊，三焦当中浊气的聚集，体内津液代谢紊乱，脾胃运化失司无力，吃的水谷啊精微没办法正常化生充足的气血，包括精微物质，而且呢，糖类的物质转化的不好，吸收利用的不好，多余的还聚集在血液当中，它自然会加速了一个血液的粘稠，慢慢的就形成质子斑块沉着，血栓粘附堵塞血管，周身经络血管都容易堵塞，这些代谢不掉的一些糖类的物质是啥呀？这不就是浊毒类的物质吗？它代谢不掉的东西吗、对吧，变质的东西、它对咱们的血管神经就会造成腐蚀毒害破坏损伤病变，对你下肢血管造成闭塞了，血管损伤了，出现病变循环不了了，对你末梢下肢神经造成损伤破害病变了，然后四肢呢，尤其下肢这个脚趾尖啊，或者发黑发紫啊，或者是出现这种针刺感疼痛感呢，啊，你再后来发展慢慢不就是溃疡就会烂足吗，破溃吗，
0: 嗯，
1: 这都是体内三焦浊气的聚集 没有排出去，又逐渐化成浊毒，浊毒对整个血管和神经逐步造成损伤和破坏，再发展整个末梢包括眼底神经都会造成破坏的呀。
0: 冯老师啊，真的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讲课以后真的这个问题我认识到了，
1: 嗯，
0: 所以啊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完了这不先尽可能的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现在啊练习快一个月了，完现在我这两条腿发凉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1: 嗯，好嘛，
0: 现在感觉呀、啊、就不那么冻腿了，
1: 嗯，
0: 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疼的没有了，
1: 嗯，
0: 完睡眠也好多了，
1: 好嘛，
0: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腿的酸胀感也减轻了。
1: 哎，
0: 所以啊楚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哎，我更加认识啊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现在我就想抓紧用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把这个浊毒清了，
1: 把浊气排出去，症状会越来越少了，把浊毒再清出去，损伤病变就不会继续发生了，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进行营养和修复以后，那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别着急，吐纳坚持做，把它形成习惯啊，至于现在已经在体内形成这些浊毒，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很玄妙啊，是个了不起的方子，未来几天我会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结合、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
0: 哎，好，那楚老师啊，你放心，那我一定继续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完有什么好消息您可一定在节目里通知我一声
1: 啊。也没事没事啊，您就好好练，关注节目啊、哦、嗯，
0: 好，
1: 哎，
0: 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1: 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4: 哎，真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3: 嗯，
4: 我每天啊都听你录制的学习机，跟着你的讲解练习呼吸吐纳，有了很大的收获，真是太感谢您了。
3: 啊，您不用客气。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收录在学习机当中，那就是方便大家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啊。那也是在楚老师全程指导下才完成的。您练习呼吸吐纳有了收获呀，那最应该感谢的是楚老师。
4: 您说的对马老师，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太有本事了。
1: 客气
4: 了，不仅知识渊博，医德高尚，说话也实在，给患者解答问题更是非常有耐心。也楚老师的这套呼吸吐纳法太牛了，不用花钱，不用跑腿，每天只要坚持练习做，就能有收获。
1: 对呀，
4: 也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实用的好方法无私的教给我们了、
1: 啊、以后还有更多的方法呢啊，大家就慢慢照着学，收获会越来越多啊、哎
4: 哦。是楚老师啊，我的毛病啊可多了，
1: 嗯，
4: 有扁桃体炎、慢性胃炎、12指肠球部溃疡，
1: 嗯，
4: 还有湿疹，反反复复的、
1: 哦、都是炎症，嗯嗯，
4: 对，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啊，我这嗓子里咽口水都疼啊，在喉咙里面的发痒想咳嗽，但是一咳嗽啊嗓子更疼，
1: 嗯，
4: 还有我这个胃感觉经常有东西顶着，胀得难受，
1: 嗯，
4: 看到多丰盛的饭菜都没有食欲了，吃不下去。
1: 对，
4: 哎呀，吃不了几口就觉得胀得更难受了，然后啊还不能饿，要是一饿肚子这胃就疼，
1: 嗯，
4: 有时候啊还觉得恶心。另外我的湿疹啊也挺折磨人的，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啊一犯起病来就痒得厉害呀、啊、
1: 痒嘛，
4: 就
1: 嗯，
4: 就是啊，哎呀，手指头手背，哎呀，这些位置越抓是越痒，
1: 嗯，
4: 起的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我原来啊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治，就是啊各种胃药，嗯，胃肠药、消炎药、止疼药、止痒药、
1: 啊、
4: 吃的抹的都用
1: 啊。
4: 我家几个大抽屉里面啊全是药，但是这些毛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一段时间又严重了。
1: 它就是反反复复嘛，这就是浊毒浊气的事儿、
4: 就是、
1: 你不清浊毒浊气它就反复 就是火热浊气带来的。
0: 嗯，

0: 生的浊毒。这类浊毒对我们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湿疹呐、啊、各种皮肤炎症、蜂窝组织炎症，甚至皮肤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侵犯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呐、啊、扁桃体炎症感染呐、啊、呼吸道化脓感染呐、啊，这不都形成器质性损伤病变吗？火热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破坏，出现一些胃炎、肠炎、溃疡、糜烂，而且这些火热浊毒过多继续蔓延扩散全身，会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形成严重的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都会危及生命的。你别小看这火热的浊气和浊毒，所以说你现在目前一定啊，你得抓紧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呀，把体内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要把它吐出去，目的是啥呢？避免过多的这些火热浊气聚集带来症状的同时，还能给你带来大量的什么浊毒啊，生浊毒啊，那浊毒还继续给你组织器官造成损伤破坏，那你病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
1: 是
0: 吧，把浊气必须要排出去啊。与此同时，对于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各种损伤炎症感染呢、啊、皮肤都出现损伤了、胃肠道都有损伤啊，那说明现在已经有浊毒了。那这种火热的浊毒形成之后怎么办？咱们呢用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把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清除去去除了，这就可以了。然后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啊、组织细胞啊，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哎呀，楚老师，要是不听你的节目，我根本不知道浊气浊毒导致的这些问题。我已经啊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20多天了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胃胀恶心的情况好转了很多。
0: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减轻吗？
1: 是稍微恶一点了，胃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效果真是啊很明显。但是啊，皮肤湿疹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
0: 皮肤长的湿疹都是火热浊毒对皮肤黏膜细胞造成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炎症感染，这属于皮肤性器质性损伤了。你这个必须得把这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这个黏膜组织的细胞损伤的这些细胞再进行营养和修复，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
1: 啊。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0: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很多正在一直坚持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人他们呢更着急尽快再把浊毒清出去未来两天呢我会详细跟大家聊聊关于去浊毒这个方剂的事儿啊。
1: 好，行，那我就关注着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没事没事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哎，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八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

0: 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二十四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五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2: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 一朵。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地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拓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7: 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
6: 一句叮咛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

在古代，弦子的外面是一个门，里面是个月亮的月，倚着门看月亮就是弦。有人说等我有钱了才会有弦，其实弦无关金钱，只关乎内心。门外的月光照着每一个人，无论贫富，只要有倚门望月的心，便得闲，这就是小美满。

0: 首小美满过后，小光和您开启探寻古典诗词中诗人笔下闲人的舒适生活，看他们是怎样把日子过成诗的。唐朝诗人杜荀鹤曾经写过一首赠给朋友的诗，叫做《赠至上人》。上人是对高僧的尊称，至是僧人的称号。诗人羡慕僧人云游四方、了无牵挂的生活状态，因此写了这首诗送给朋友。在这首诗中，杜荀鹤为我们留下了在世间生存的至理名言：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1: 赠至上人，唐·杜荀鹤。蹑作云游出世尘，兼无平波可随身。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杜荀鹤的这首《赠至上人》。诗的开头一句：蹑作云游出世尘。蹑，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花卉的卉。蹑就是树木砍去之后又重新长出来的新芽，或者树木砍去之后留下的树桩子。蹑作云游出世尘，这一句描写的是至上人的形象。他云游在外，即便是打坐时也超凡脱俗，静如枯木。第二句：兼无平波可随身。平波是云游和尚喝水吃饭不可缺少的器具，可是至上人云游在外，却连一瓶一钵都没有携带，这就更突出了至上人超出尘世的性格，成了飘飘然来去了无牵挂的大闲人了。最后两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这是从至上人的精神境界来刻画他的形象，他不说一句有关人世间的闲话，这才写出了精神上大解脱的悟道者形象。不说人间事，是因为至上人的心里根本不会去想这些凡尘俗事，他把人间的名利富贵看作是虚幻、短暂、无意义的，他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杜荀鹤曾经在题《道林寺》这首诗中写过：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江山过一生。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都比不上僧人没有俗世的烦恼，与山水过此一生，说明杜荀鹤对这种生活的羡慕。最后两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除了诗人的羡慕，也掺杂着一丝无可奈何。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巫启贤带来的一首老歌《红尘来去一场梦》。你在乎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纵使天大的事，当你用顺其自然

的心态面对时，会发现一切如风都会过去。昨天无论好坏都已过去，明天无论成败还没来到，今天无论得失都要面对，这就是生活。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在忙碌与疲惫中寻找心灵上的闲暇与自处，匆忙中悠闲那么可贵，用一颗闲适的心来应对生活的繁忙与负重，用一颗宽容的心来承担日常人伦的琐碎。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要看得开，看得透。婚姻和家庭也不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的，我们要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节选自作家梁实秋的散文集《闲暇处才是生》。

0: 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诗遇见歌》，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辛晓琪带来的经典老歌《两两相望》，这首歌也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之一。当你放下了尘世间的纷纷扰扰、恩恩怨怨，真正的拥有一个看风景的闲心，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闲人。接下来，小光和您继续在古诗词里去做个闲人。有时候我们难得放松一下，就会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的一首写在暮春时节的诗作。唐宪宗时期，李涉曾经做过太子通事舍人，但是没多久就被贬为峡州司仓参军。峡州就是现今的湖北宜昌。后来李涉又被流放到江南。在李涉流放期间，他的心情极度消沉。有一年暮春时节，他觉得春天就要过去了，就去山中欣赏春色。在这次春游中，他偶然遇到了镇江鹤林寺的高僧。在闲聊之中，高僧无意间解开了他的心结，化解了烦扰。一时兴起，李涉就在鹤林寺的墙壁上题了下面这首诗，于是也就有了这句偷得浮生半日闲。
1: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应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0: 这首题鹤林寺僧舍是当时心情低落的李涉在与镇江鹤林寺僧人交谈之后对人生的一段感悟。诗的第一句，终日昏昏醉梦间，意思是我整天喝得醉醺醺、昏昏沉沉，仿佛每天都在梦里。这是诗人对自己流放期间生活状态的真实描述。第二句，忽闻春尽强登山，我们都知道江南春色美不胜收，诗人虽然整日过得百无聊赖、醉生梦死，但是突然听说春天就要过去了，为了欣赏江南最后的春色，还是强打精神登山赏春，想借春色来排遣积郁已久的愁苦和不快。这里的春尽不仅仅是指自然界的春天要过去了，还暗含着有限的青春岁月。诗人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不能枉费青春，不甘心庸庸碌碌了此一生，所以才在忽闻春尽之后振作精神强登山。第三句，吟过竹院逢僧话，诗人无意之间经过一座种满竹子的寺院，与一位僧人攀谈了很久。诗人来寺院干什么？有意来的也好，无意路过也罢，总之人还是进去了，与寺里的僧人聊了很久，吐露了心中的苦闷，探讨了人生的喜怒哀乐。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不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诗人因为路过寺院与僧人闲谈，在这纷扰的世事中暂且得到了片刻的清闲。经过交谈，诗人此时已经对人生有所觉悟，并找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淡化功利心，平和情绪心态，对待惨淡的现实要置若罔闻、处变不惊，才能忘记过去，笑对人生，憧憬未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钟镇涛演唱的《漫漫人生路》，愿你能把《人生》这本书写得健康、平安、宁静、丰盈，去做一个参透生命的智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探寻诗人笔下闲人的舒适生活。有人说，苏轼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他无论遇到何种境遇，都能在困境之中自得其乐。苏轼有一首词叫做《行》。

张子树怀。这首词在他的词作中算不上出名，但是他却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苏轼。在一个万籁寂静的夜里，苏轼对月当歌，快活至极。苏轼想，什么时候可以归隐田园，做个闲人，有琴可弹，有酒可饮，就足够了。《行香子·树怀》宋·苏轼。今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须苦劳神，叹戏中居，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夕云。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开头两句，清夜无尘，月色如银，写的是清静的夜晚，空气中感觉夜气清新，没有一丝灰尘，月光皎洁如银。夜色的这种美，或许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受到，与白天尘世的喧嚣简直判若两个世界。第三四句，酒斟时须满十分。十分是古代的盛酒容器，这种酒器的形状像一艘船，里面藏着十副风帆。酒满一分则一帆举，十分为全满。把酒对月是古代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满杯，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苏轼此时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月夜的空阔神秘，寂静无人，正好可以冷静地用来思索人生。下面几句，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戏中居，石中火，梦中身。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苏轼这几句的意思是，追求名利是徒然劳神且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像积石蹦出的火花，又像梦中的幻影，短暂无常，转瞬即逝。下面几句，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意思是，虽有满腹才学，但谁又是知音呢？姑且借现实中的欢乐，去忘掉人生的种种烦恼吧。古代读书人最担心的就是满腹才学却无人赏识。苏轼在元佑时期虽然受到朝廷的恩遇，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加上小人的构陷，所以才会有虽抱文章，开口谁亲的感慨。他在心情苦闷时寻求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这正是苏轼的人生态度。且陶陶，乐尽天真，是苏轼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和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这里给人感觉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但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所以最后他又说几时归去，说明归隐很难预料，但是田园生活却令人向往。何时能归隐田园，不为国事操劳，有琴可弹，有酒可饮，赏玩山水，这就足够了。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然而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必须得像古代的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做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的一生也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苏轼词中的闲人其实是这首词中的关键词。经历宦海浮沉
亲人聚散之后的他，心态上赋予了闲人更丰富的含义。寄情山水不是选择逃避，而是为自己打开另一扇窗，通过眺望外面的世界，找到慰藉，获得释然，寻求心里的平衡。从这点来说，对于我们在都市中忙碌的现代人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下面我们来欣赏由品冠重新演绎的苏轼的这首词作，歌名为《青叶树怀》。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壶酒，一张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

0: 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墨西哥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说一群人匆匆赶路，有一个人突然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就很奇怪，问他你怎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说，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李宗盛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忙与忙》，忙碌的忙和盲目的忙，这两个字拆开来就是王心与王目，串起来说就是现代人忙到失去了自己的心和眼睛。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如果走得太远，又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呢？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去古诗词里做个闲人。下面我们说到的这位闲人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全唐诗》里有很多描写桃花的诗作，白居易就写过很多首，最为经典的就是《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写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刚刚被贬，可是他却从桃花的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同时也告诉了世人，他就像是晚开的桃花，寻找到了新的活法。除了这首《大林寺桃花》之外，白居易还有一首描写桃花的诗作叫《晚桃花》。在这首诗中，白居易说，如果自己不是个闲人，也不会发现这株晚开的桃树。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晚桃花》，唐·白居易。一树红桃亚扶持，竹遮松阴晚开时。飞阴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寒地生才一教义，贫家养女嫁长池。春深玉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0: 白居易的这首《晚桃花》可以说是借景抒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一树红桃亚扶持，竹遮松阴晚开时。写的是满树桃花红艳似火，它的枝桠伸向池塘的水面，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翠竹掩映，轻松遮盖。它虽然远离百花，又开放的比较晚，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个性。开头两句可以说白居易勾勒出桃花灼灼盛开明艳动人的形象，以及桃树所处的清幽的生活环境。第三四句：飞阴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斜日就是夕阳，诗人感叹，如果不是倾斜的夕阳透入到林中，还没有办法发现这株艳丽动人的桃花。不过也只有我这样的闲人才会过来一探究竟。第五六句：寒地生才一教义，贫家养女嫁长池。诗中寒地生才指的是出身寒门的人才，这两句的意思是，可惜这桃花长得不是地方，就像出生在寒门的人才容易被忽视，贫穷人家的女儿总是比常人要迟一些才能出嫁，因为生长在贫寒的地方便容易受到冷落和轻视。花木是这样，人也如此。白居易用常见的社会现象来做比喻，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识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不应因为家世贫寒便弃而不用，选拔人才应当是唯贤是举，海纳百川，这才正是诗人要表达的。最后两句：春深玉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白侍郎就是白居易，当时白居易担任的是刑部侍郎。这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说，可怜这桃花在春意正浓的时候快要凋零了，也没有享受到春光和游人的赏识，今天机缘巧合被我发现了，就折一枝回去欣赏。这两句可以说写出了白居易对于这株晚开桃花的怜惜和真爱。他独具慧眼，折取一枝，这种与众不同的惜花之情，也说明白居易对人才问题不同于流俗的见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像白居易一样，很多生活中的美以及灵感想法，还有对人生的感悟，都是在做个闲人的时候才会获得。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带来的《四季》。 汪曾祺曾经说过，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任贤齐带来的一首《天涯》，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小光继续和您在古诗词里做个闲人。周邦彦是北宋的文学家、音乐家和官员，浙江杭州人，他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周邦彦精通音律，曾经创作不少新词调。在周邦彦的词中，既有温庭筠的浓丽，韦庄的清艳，又有冯延巳的缠绵，李煜的深婉，也有晏殊的韵界和欧阳修的秀逸。至于柳永的铺叙绵密以及苏轼的情况豪达，我们都能从他的词中窥探出一二。同时，对于婉约词和豪放词的某些缺点，他也尽量避免。因此，周邦彦的词深得后人推崇，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称他为词中老杜。下面我们来欣赏周邦彦写在夏天的一首词。连续多天的梅雨总算是过去了，树枝上聒噪的蝉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窗外廊下的池塘被微风吹起阵阵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新发的荷叶也微微摇动。词人闲来无事，支起了纱帐，摇着扇子躺在凉席上纳凉。这种氛围下的心情怎么样？周邦彦说，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洗千英梅雨季，宋周邦彦。

0: 蚕多，小园苔蟹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厨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周邦彦的这首词可以说写出了极美的意境和人生境界。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词的开头几句：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季的上面是雨字旁，下面是整齐的齐，季在这里是雨后放晴的意思。一看到梅雨二字，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烟雨江南的诗情画意。但是连续多日的阴雨天，人都要跟着发霉了。好在这样的日子也终于过去了，所以梅雨季这三个字读起来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梅雨天终于过去了，心情也好了很多。梅雨过后，天渐渐热了，听窗外的柳树上蝉鸣声声响，热闹非凡。可以想象到柳树的高大茂盛，可谓是一片绿意盎然，而乱蝉多也衬托出了夏日的宁静。小园苔蟹远池波，鱼戏动心河。我国古代把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之为苔，苔上的木结构房屋称之为蟹，两者合称之为苔蟹。在这里，苔蟹泛指楼台等建筑物。看到小园苔蟹四个字，或许我们就会想起来江南园林庭院中的亭台楼阁，临水而建。如此清幽宁静的景色突然生动活泼起来。小园苔蟹远池波，这其中的一个远字把静景画面瞬间变得动感起来。看，小池中从远处泛起了阵阵的涟漪，仔细一看，原来是鱼儿在荷花间嬉戏，搅动了一池清水。而鱼戏动心河中的一个动字，则形象地写出了鱼儿在水中嬉戏的活泼可爱。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紧接着词人从写景开始写心情。下面三句：薄纱厨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先来解释两个字词，纱厨就是纱帐，垫的上面是个竹字头，下面是潭水的潭的右半部分，垫就是竹席。此刻词人坐在薄而透的纱帐中，轻摇着羽扇，枕着冰凉的头枕，倚在竹席上，感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舒畅。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所处环境的优雅与幽静。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享受片刻的清凉宁静与自在。最后两句：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此时此刻，词人的情绪就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清朗明媚，就像天上清闲的小神仙一样悠闲自在。周邦彦的这首词可以说既把夏日的悠闲自在写尽了，又道出了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正所谓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在古诗词里做个闲人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岳云鹏带来的春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

0: 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1: 对呀，
0: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1: 嗯，
0: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1: 啊，
0: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1: 嗯，
0: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呀、损伤啊、病变呢。
1: 嗯，你说的对啊，哎，要是归纳起来讲呢，身体当中这个浊毒啊。要是细分能分出几大类呢？能分出六大类来。
0: 六大类啊。
1: 嗯嗯。你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0: 嗯。
1: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0: 秽浊、
1: 啊、
0: 是哪个字呢、
1: 啊、就是污秽的秽。
0: 啊、哦、污秽的秽。
1: 啊一听就知道它不是好脏的嘛。
0: 脏的嗯对。
1: 啊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0: 嗯。
1: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呢、啊、新陈代谢嘛，
0: 对
1: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进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
0: 嗯、
1: 来代偿工作呀，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方说我们细胞的整个在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二氧化碳啊、尿素啊、尿酸呢、肌酐呢、胆红素啊、氨呢、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呢等等，这些都属于叫秽浊，都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
0: 嗯，
1: 那这一类啊，就是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一旦在咱们体内呢，如果是大量的聚集堆积以后呢，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0: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1: 正常应该是代谢掉的，
0: 排除体外的。
1: 嗯，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类的浊毒。
0: 嗯，
1: 不好的东西了，啊，是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残羹剩饭吃不了了，你就应该及时把它处理掉。
0: 对，
1: 你不处理，你放那放着，时间长了，它不光是污染你空气环境，发生霉变、毒变，一旦你误食以后，会出大事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体内二氧化碳过高，会容易导致什么酸中毒，引发缺氧，对肺脏的细胞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比方说啊，你像出现啥呢？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0: 嗯，慢阻肺。
1: 慢阻肺，对喽。嗯，而且过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
0: 嗯，
1: 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反应、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严重受损下降了。而且过高的这个二氧化碳，还会损伤我们的交感神经。引发什么呢？心率过快了，加重心力衰竭的发生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里面不还包括上尿素，如果这种尿素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啊、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极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啊。
0: 嗯，
1: 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0: 对，
1: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的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类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质子沉着和炎症反应的发生，形成中央硬化，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呢。那代谢类浊毒还有里面还包括一些过高的像肌酐类的浊毒，在体内如果大量的聚集排不掉，那同样对咱们的心血管和肾脏都会造成损伤和病变呢。

0: 引发这种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边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肝脏纤维化，甚至癌变呢。还会给咱们这个胆道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这种胆管胰腺的炎症感染，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还会对眼睛的，你像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啊，也叫秽浊呀。给身体这些细胞、脏器、组织带来的损伤、病变呐。
1: 天哪，就是光是这一种就代谢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
0: 呢。对呀。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0: 对呀，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肌酐还有氨这些物质增高变质，最终变成浊毒了。然后呢，在身体当中聚集的代谢排不出去，给咱们的细胞、给咱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和造成破坏的。
1: 那由此看来，浊气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0: 对喽。
1: 我们大家真的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我们要学以致用。要成为习惯，要坚持，要坚持去做，要保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都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但是，一旦首先你这个空气环境或者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不好了，会不会对你这种新鲜的食物食材造成严重的影响，会导致它腐败变质呢？
1: 那肯定，
0: 肯定会吧，对吧？就像天气炎热，天气这一炎热，是不是很多东西很快就馊了，
1: 就腐败了？
0: 它就腐败了，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呀，就是这个浊气在体内，它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什么胆固醇类的物质啊，胆红素类的物质啊。肌酐类的物质啊等等，说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它一变质，那不就毒了吗？
1: 本来是好的。
0: 对，它这一毒之后，这不给细胞给造成严重的毒害伤害，不就是形成各种损伤和病变了吗？
1: 那您刚才呢，就是讲的是一大类的浊毒啊，叫秽浊代谢类的浊毒。您说总共有六大类呢。那么剩下这五大类还有哪些呢？
0: 还有一大类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什么叫食浊？
1: 食物的食浊吗？
0: 对，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食物的浊毒。其实这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脾胃当中啊，胃肠脾胃当中消化不掉的这些食物垃圾。你比方说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总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坚硬的、油腻的、辛辣的，或者经常的暴饮暴食，或者吃的食物的来源怎么的，它不干净不卫生。很多食物食品的一些添加剂啊、色素啊、工业原料啊、农药化肥啊、各种重金属、其他的超标等等，这些残留它都会导致咱们脾胃受损，负担过重，没办法把吃进去所有的这些食物都转化吸收变成营养，都没办法吸收利用，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转化不掉的。那这些转化不掉的很多这些食物的残渣垃圾消耗不掉，堆积在那儿，它是不是就变质了？聚集时间长了，腐败变质，这不就是变成浊毒了吗？不好的东西吗？所以说这一类的浊毒一旦形成之后，首先呢，它一定先给咱们的脾胃会造成损伤，这是一定的。比方说各种炎症的一些滋生和感染，你像胃肠道的黏膜损伤啊、溃疡啊，是吧？发生糜烂、穿孔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和囊肿的形成，甚至都发生癌变了。

0: 然后从脾胃胃肠当中呢，这些浊毒逐渐它会不会进入到血液呢？那肯定会呀，
1: 肯定会
0: 进入血液以后，对血液的细胞进行毒害和破坏，导致血小板的这个聚集粘附加速啦，血栓斑块的形成啊，对血管的这个腐蚀破坏呀。那血当中有了这一类的浊毒，它流经全身，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各组织、其他的器官都容易造成毒害和破坏呀？
1: 那肯定是。
0: 哎，
1: 那这一类的这个浊毒主要还是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吃喝饮食不当造成的，它不是说我们说那个浊气直接化生的，对吧？
0: 哎，对，你这理解很对啊，因为这是外源性的，它属于食物来源造成的嘛。但是虽然讲它不是浊气直接化生的，但是说这些浊毒，你可别忘了，它在里面堆积的多，它可不可以滋生浊气呀？
1: 那肯定会，
0: 对不对？它俩不互相转化吗？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难受的不适的症状，啊，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不就是相当于它俩开始互相转化，这一点不很麻烦吗？
1: 是哦，那这个它互相滋生转化，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0: 对啊，
1: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吗？
0: 对呀、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得学会科学膳食哈、啊、防止这个毒从口入。
0: 对对。
1: 我们在去除浊毒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得排浊气哈、啊。
0: 对。
1: 哎，这是同样关键同样重要的。
0: 嗯。
1: 那么除了食浊啊，就是食物浊毒这一大类之外，还有哪些浊毒呢？
0: 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你叫淤毒。
1: 淤毒。
0: 啊，也就是产生的比方说一些淤血。堵塞血管经络了，就比方说血管当中有了这个浊气的聚集之后，浊气的污染最终导致血液流动变缓，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就发生淤血了嘛。这淤血就是属于淤浊，就浊毒了。这淤浊对血管的腐蚀，它肯定是最直接的，加速血管的病变啊。再就是对神经经络的腐蚀，加速神经的病变，这是属于叫淤浊。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热毒，叫热性的浊毒。
1: 热毒。
0: 哎，这啥呢？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上火，火气带来的浊毒。
1: 啊，上火。
0: 哎、这一类浊毒会对我们比方说这个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的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是吧？还有毛囊炎啊，蜂窝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还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呢、扁桃体炎呢、呼吸道化脓感染呢。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胃的炎症、肠的炎症啊、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变。而且火热浊毒一旦聚集的过多，还容易扩散至全身，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器官功能的衰竭，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火热浊毒啊，千万千万啊，可别小看了。别感觉上火是件小事儿，这一旦你要火上的大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
1: 我还真是这样哈，别小看了上火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平常都有个上火这种情况，但一旦这个火大了，那就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了。
0: 对，
1: 那很多病就是直接和上火这有关系。
0: 对，
1: 我们总说叫急火攻心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按照楚老师说法，那这个火热的浊毒严重了，那是能要人性命的。
0: 对呀、为啥叫急火攻心呢？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为一点小事儿大动肝火的。
0: 对。
1: 哎，也不要为很多这不打紧的一些琐事儿啊，经常的发愁啊，上火呀。
0: 没必要。对。
1: 包括我们平常有些人确实总喜欢吃什么辛辣刺激食物啊，尤其喜欢吃一些烧烤。对。这些东西吃多了你肯定是上火呀。都要注意，要把控啊。最关键的咱们说还是得学会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吸清吐浊，你把体内的这个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的得给它吐出去。
0: 对，那就好了。
1: 哎，避免火热浊气聚集过多，那么就会
0: 化生火毒了。
1: 哎，化生火毒、就给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带来毒害，带来破坏，就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哎，没错。
1: 那楚老师，除了这个火热浊毒以外，还有哪一大类的这个浊毒呢？
0: 还有湿毒。 啊，这叫湿性的浊毒，
1: 嗯，
0: 啊，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啊，黏黏糊糊的，啊，这都属于叫湿性的浊毒，
1: 嗯，
0: 湿性的浊毒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毒害破坏，各种皮炎、湿疹，胃肠道黏膜造成的一些损伤，发生一些炎症感染、溃疡、糜烂，还会加速高血脂、脂肪肝的形成，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组织，引发一些关节性的炎症。水湿这种浊毒聚集过重，还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容易出现糖尿病，以及这种水湿浊毒还会对女性的一些妇科造成炎症的感染，形成一些肌瘤、糜烂等等这些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所以除了这个湿性浊毒以外，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痰浊？
1: 嗯，
0: 这个痰浊呀，就是湿气的这些浊毒，就湿性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黏痰了，
1: 嗯，
0: 堵在咱们的胸膈啊、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呐、啊、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水形成的原因呐、啊。
1: 嗯，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0: 对。
1: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的。
0: 对呀、啊，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儿咋的呢？呼吸呼不出去呀、啊。
1: 嗯，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0: 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0: 没错啊。
1: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有的人病症严重的可能多，
0: 对
1: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呢，
0: 正常啊。嗯，
1: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0: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
1: 嗯
0: 啊，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都是这些浊毒的毒害损伤才发生的病变，所以在选择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呢，他肯定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
1: 嗯，
0: 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啊，要从哪入手呢？要从咱们人体的三焦入手。
1: 哦，三焦。三焦，您说这三焦是中医上说的那个上焦、中焦、下焦，是这个？
0: 哎，对了对了啊，因为中医把我们身体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嘛。
1: 嗯。
0: 啊，从胸膈往上，也就是这个心口窝到左右两肋开始往上，一直涵盖咱们这个头部、面部、喉咙、心肺这些器官，这叫啥？上焦部分。
1: 嗯。
0: 这部分的这些脏腑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啥？叫宣发气血呀、啊，调控呼吸呀、啊，是咱们身体气机运行的起始。所以这个浊气浊毒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啊？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夜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嘛。
1: 嗯
0: 啊，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是啥？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具有腐熟水谷、蒸津液、化精微的作用啊，是把食物当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全靠它来进行转化呀，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1: 对，
0: 是参与消化和代谢调节的。所以说这个浊气浊毒如果聚集在中焦，就容易出现什么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啊、肠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浊气的聚集带来一些症状，像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啊，器质性病变像脂肪肝、胆囊炎啊，或者出现一些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
1: 嗯，
0: 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 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同时把食物

0: 糟粕通过大肠给它排出去。
1: 对，
0: 那浊气浊毒如果聚集于下焦，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症状和病损了，比方说诱发肾症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和浊毒造成的呀？
1: 那为什么这个浊气浊毒它就容易聚集在三焦呢？
0: 嗯，中医讲什么呢？叫三焦通，三焦者包罗万象啊，是浑身整体的气机、气血、五谷、精微、水液运行的什么重要的通道。
1: 嗯，
0: 而浊气它具有弥漫和困重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1: 对，
0: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啊，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四处扩散。而三焦脏器之间是不是要互为联系呀？作为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和气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重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
1: 那肯定，
0: 就会加速脏腑器官的衰老和老化呀。而且三焦的通道主要是运行气血、水液、津液的，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浊气和浊毒的生存呢、啊，有利于它们之间相互的转化和化生啊。所以说呢，它们就在三焦当中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侵入到我们的所有三焦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啊，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啊。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在采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能够进入到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啊，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呀。
1: 那么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哈，这些天呢是咱们大家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那尤其是本身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知道啊，自己体内就是大量的浊气浊毒聚集，带来诸多的病症。
0: 对，
1: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0: 嗯，好啊。
1: 啊，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你啊，早日重获健康。
0: 嗯，好吧。
1: 更着急是把自己身体内的这些浊毒能够清除掉啊，要实现各组织器官病损问题得到完全的恢复。
0: 那倒是，对。
1: 哎，您也说了，在中医当中啊，的确是有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对应的方剂的。
0: 对。
1: 而且是很有出处的，市面上啊，很少有机会能看得到的，
0: 那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子呢？我们患者能有机会使用到这个方子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0: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还什么补肾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太多，很常见了。
1: 对，
0: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1: 啊、哦，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方子，
1: 太难得了。
0: 为啥说它太难得了啊？
1: 嗯，
0: 那就这样吧，我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 大家。

0: 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了，明天呗，好不好？就是明天的时间呢，我专门针对这个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子，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聊聊，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1: 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1: 那就明天啊，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0: 可以的
1: 啊。那今天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哎，就是首先呢，得感谢您呐，给录制的这个学习机，这还免费呀，送给我们呢。前几天呢，我已经幸运的得到它了。而且我也跟着练习了。哎呀，我发现呢，我这样有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呢，太感谢您呢，为我们老年人做的这些好事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只要大家伙能有收获啊，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得到积极的帮助，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而且这套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是楚老师多年经验总结的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我也是在楚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给大家录制的啊，这个全部的动作的教程。那就是希望啊，我每一个我们得到的听众都要学习去练习，要成为一种健康的呼吸的方式啊，要成为人人受益的好方法嘛。
3: 是是，您这说的没错啊，马老师啊。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其实以前呢我根本也不知道，就是运用这个呼吸吐纳的，说还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一开始吧，我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0: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3: 是，
0: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把浊气随时都能排出去，防止出现难受的不适症状，防止浊气化生浊毒，给我们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要成为习惯多好嘛。
3: 是是。
0: 嗯，
3: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楚老师啊，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这个腰脱了
0: 啊，
3: 就是过去年轻时候呢累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4-5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5节到这个骶椎1节突出。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脱一发作呀，整个人动都不敢动。这腰板呢是又僵啊又硬的，还又酸又胀，我这稍微吧我一动弹，哎，要是或者姿势不对了，这腰里头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就像那个里头啊就有根针一样给扎死的，而且呢最近呢这两回犯病还牵连到我的两条腿了。大腿呢后侧一直到小腿肚这个位置啊就在发麻发沉啊。走路的时候呢它还出现那种放射性的疼啊。哎呀，腿也发软，没什么力气。感觉两条腿呀软绵绵的。 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
0: 嗯。
3: 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
0: 嗯，好。
3: 就天天练。
0: 对。
3: 现在呢，感觉呀，我腰部的那种僵硬啊，那种酸胀的感觉呀，总算是给我减轻了。
0: 啊。
3: 哎呀，走路的时候啊，就那个放射性疼痛啊，这个也给我减轻了很多呀。
0: 嗯。
3: 腿呀、啊，比以前呢要有力气些了。
0: 嗯，好吗？
3: 对呀、啊，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啊、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
0: 嗯，
3: 就整个身体呀、啊、轻松很多了。
0: 嗯嗯。
3: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呀！
0: 排浊气，消除症状。
3: 哎是。
0: 哎，腰为肾之府。命门呼吸吐纳的方法补于肾气，强腰膝，壮筋骨，肾脏之浊气往外排，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居腰肾，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清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也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3: 哦、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
0: 嗯嗯。
3: 哎，楚老师啊，你说我要一直坚持练习着呼吸吐纳的话，我这个腰脱呀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发展成腰脱了、
3: 嗯、
0: 就是你的腰椎间盘已经发生病变和损伤了，髓核都出来了，
3: 是，
0: 对吧？器质性病变了、嗯、这就是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成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呀、啊
3: 哦、是, 是，
0: 要不然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和本个神经的一个腐蚀和破坏，所以说你现在整个包括腿呀、啊、这个神经啊啊都已经出问题了，
3: 嗯
0: 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把这个浊毒，你还得把它给它清出去，对，要不然它继续对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
3: 哦，
0: 所以说浊毒必须要清啊，啊，然后清完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啊，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3: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0: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3: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您千万得教教我呀。
0: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坚持做。
3: 啊，
0: 这几天呢我会针对于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呀和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和其他传统的方剂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然后呢我可以帮大家联络一下，
3: 啊，
0: 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一用，好不好？
3: 哎，
0: 啊、
3: 哦，哎，好的，好的，
0: 嗯、
3: 行行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呢，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0: 啊、那倒没事，放心吧，啊、哦，嗯。
3: 好的，好的，行、
0: 嗯，好，
3: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楚老师、啊。
0: 哎哎，再见，哎。
3: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楚老师。
0: 啊，你说吧。
4: 楚老师，我现在啊，就担心我这个心脏。你帮我看看吧。
0: 嗯，怎么了？你说说。
4: 我有这个高血压都20年，一直、啊、吃那个降压药控制。我就担心这个 血压长期高会出问题。
0: 嗯，
4: 所以呢我非常关注这个血压。
0: 嗯
4: 嗯，只要控制不好啊，我就咨询医生了，换降压药，尽量呢让血压一直控制的很稳定。
0: 嗯嗯，
4: 但是呢我的心脏还是不行，确诊出来有冠心病。
0: 哦，
4: 心肌肺好的了，还要放针
0: 啊。
4: 医生说我和我高血压有关系，虽然呢控制的比较好，但是血管会是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4: 嗯，我现在一点运动量都不能有，哎呀一点活干不了，只要是一运动一干活，另外这个胸口啊，哎呀发闷发堵啊。
0: 嗯，
4: 感觉胸口里边呢闷疼，呼吸也困难。
0: 嗯嗯嗯，
4: 现在啊特别沉，感觉这个肩膀啊像压了个麻袋一样，整个身子啊是往下坠那个感觉，而且我挺热面的。
0: 嗯，
4: 有时候那个脑袋啊晕乎乎的，太阳穴啊跟着大筋发胀。
0: 嗯，
4: 白天心慌还差一点，但是呢一到夜里啊心慌就夜，躺在床上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突突乱跳。
0: 嗯，
4: 心里也很慌，睡觉特别不踏实。我感觉这些年我药没少吃，可是呢毛病一点都没少。
0: 嗯，高血压呀，中医叫眩晕嘛，实际上眩晕的本质就是浊气壅中，浊气上扰清窍，气机的上逆就会引发头胀头晕啊，包括那个太阳穴发紧这些症状。浊气入血脉啊，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变黏变稠，流速变缓，啊，心脏供血就不好了。浊气阻塞整个心肌，压制心阳，胸闷气短乏力，就心阳不振了。
4: 啊，
0: 浊气本身就困重，所以你会身子发沉。
4: 嗯，
0: 浊气积聚的多了，排不出去，它会逐渐的化成浊毒。浊毒就会对你的血管儿、血液发生什么质的变化？血管内膜、内皮细胞发生损伤病变，坑洼不平，形成粥样性硬化，血小板粘附聚集，血栓、质子沉着斑块都会形成。这些浊毒呢，对整个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造成损伤病变，导致心功能受损。啊，你心脏都会出现病变呢。心肌肥厚哪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
4: 哦，我明白了，曹老师。那我如果这样彻底解决问题，我得请多去和这个多动动手，对吧？
0: 啊，没错。因为你吃了降压药或者是利尿剂啊，它都是扩张血管，抑制血压，尽量稳定。
4: 哦，
0: 对吧？它不是排浊气，也不是去浊毒，而且长期抑制，慢慢就会出现反弹，逐渐血压又高了，然后再换别的药。但是不管你换什么，你方法是没有换的，它都是扩血管、利尿的、抗凝的，都是这些抑制的方法，一直也没有清除你体内淤积的这些浊气还有浊毒。浊气不排出去，你的各种症状都不能解除，不能解除的同时还会继续的给你化成浊毒，对你的组织细胞、脏腑器官继续的造成伤害、毒害和破坏，形成各种各样器质性的病变。浊毒要不清呢，你身体各组织器官包括你心脏，它的损坏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你这毛病就好不了。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妻子被多名醉汉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何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深陷牢狱？遭反杀的侵害者，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琪琪。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地一空旷的建筑工地边上突然响起打斗声，路人纷纷停下了围观。只见一名小伙子被四人围追堵截，拳打脚踢，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小伙子明显落了下风。双方的打斗很激烈，围观的人不免猜测这几个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殊不知就在几分钟前，斗殴双方竟然并不认识。被追打的小伙子正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方明。方明和妻子李娟是北方人，当初经人介绍，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婚组建了家庭。婚后小两口做了一个美好的规划，先努力攒钱买房子，再生个孩子，小日子就很美满。
1: 为了实现目标，新婚不久，方明就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来到了南方一处工地打工。打工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两人感情好，过得很充实。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几名男子打破了。
0: 这天晚上，方明和李娟吃完晚饭稍事休息之后，就到了工地干活。他们希望能赶在午夜前把这一车的混凝土都卸完。夫妻俩分工合作，效率很高，两人一会儿就能装满一辆小推车，再由方明负责把车推到工地上。当方明走后，工地上就只剩下李娟一个人。这时刚好路过四个醉汉，为首的马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娟，摇摇晃晃走上前，开始出言调戏。看到有个醉汉过来，李娟本能地闪躲，可还是被这四个人围在中间，无法脱身。李娟只能大声呼喊丈夫的名字。听到妻子的呼喊，方明赶忙扔下小推车，冲向他们中间，把瑟瑟发抖的妻子护在身后。方明呵斥四人，工地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你们别捣乱，赶紧走，不然我就要叫人了。可方明的话非但没有

0: 沙砾，还在工地里找到了武器。此时的方明和李娟陷入了更危险的处境。
1: 四人当中最嚣张的就是马彪的表弟阿军，这个阿军找到了一把铁铲，拿起铁铲就往方明身上拍。李娟不忍心丈夫一直挨打，试图拉开阿军，没想到阿军随手就给了李娟一肘子，李娟随即摔倒在地。看到妻子摔倒，方明赶紧过来护着她。马彪等人继续上前殴打方明，其中一人抄起一根地上的钢管就往方明的头上砸。尽管方明戴了安全帽，头还是被震得嗡嗡响。忍无可忍的方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因为平日里在工地干活，随身背着一把弹簧刀，既方便随手拆包装，也可以用来削水果。此时方明半蹲着，四人又一次围了上来。方明见状，一手护着倒下的李娟，一手拿着弹簧刀朝四人挥舞。就这样，马彪手臂被划了几道口子，阿军腹部被捅了一刀，另外两人也不同程度受了伤。这个时候，双方的打斗声引来了方明的一群工友，平时大家关系就很好，看到方明有难，工友们抄起干活的家伙就冲了过来。马彪等人看到大部队赶来，赶紧四散跑开，逃离现场。方明夫妻俩看到马彪等人跑了，原本绷紧的神经也一下子松懈下来，连连感谢工友们的仗义相助。就在此时，方明却哎呦一声，原来在混战中方明的手臂被打伤了，现在放松下来才发现这个情况。于是方明和李娟赶紧打车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方明只是受了轻微伤，简单包扎便可。方明夫妇俩终于松了一口气。
0: 然而回到家的第二天，方明却突然被警方带走了，理由是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方明慌了，明明是马彪等人欺负妻子李娟在先，还动手打了人，自己只是正当防卫，警方为什么要把自己抓起来？
1: 警方告诉方明，当晚参与殴打方明的阿军受了重伤，后来为躲避方明工友们的追赶，慌乱中跑进了工地的杂物房躲藏了起来。等大家都散去的时候，阿军因为受伤失血过多，再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上班时，工人到杂物房取工具，发现阿军冰冷的尸体，随即报警。经法医鉴定，阿军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因为方明曾经和阿军发生过打斗，警方便将方明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带走调查。警方查明案件事实后，很快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方明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方明眼含热泪向法官求情，是他们先调戏我妻子，几个人先动手打我的，我拿刀伤人是迫不得已，属于正当防卫。那么方明的辩解是否成立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关于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深夜时段对陈百川实施侵害，他的不法行为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在这个前提下，提前准备工具也是出于防卫的目的，因此陈百川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的正当性。但是考虑到邢强上门闹事滋扰的目的是不愿离婚，希望能与妻子和好继续共同生活，这与离婚后可能实施报复的行为有很大区别。虽然邢强实施一系列违法行为，但整体仍在闹事的范围内，且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邢强的行为有危及到陈百川

0: 命危险。同时，陈百川已经报警，也有继续周旋、安抚、等待的余地，但他却继续使用工具，在撕扯过程中直接捅刺邢强的要害部位腹部，最终造成了邢强当场死亡。综合本案来看，陈百川的防卫行为在防卫措施的强度上不具有必要性，在防卫结果与所保护的权利对比上也相差悬殊，应当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 好的，再次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认定陈百川系防卫过当，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陈百川有自首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并向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邢强的母亲赔偿丧葬费30,000元。听到判决之后，陈百川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虽然邢强不会再继续纠缠女儿了，但是亲手结束一条鲜活的生命也绝不是他的本意，何况这个人还是他外孙女的爸爸，等他长大之后知道这一切又该如何面对呢？但是当初陈百川面对邢强的不断骚扰，在及时报警之后，如果能想办法继续与他周旋，等待警察来处理，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主人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但因为防卫的程度和时机不同，一个重获自由，一个深陷牢狱。正当防卫给了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底气，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定力。正当防卫是把双刃剑，只有掌握好分寸，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0: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5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 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7: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

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托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地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托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
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

0: 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不那么快地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0: 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收到了一个信息，有一个之前认识的小兄弟，今年呢也就刚40，白天还好好的呢，到了夜里突发心梗，送去医院没抢救过来，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听说那爹妈哭的呀，就当妈的在医院里就哭晕过去了，也被送到抢救室抢救了。要说啊，40岁的年纪本不应该就这么匆匆的而去，但是你看，我们回忆一下这些年啊，你包括很多的名人在40到50之间的，由于突发心梗、脑梗，包括心源性猝死的，还有各种恶性病的，走的太多了，更何况咱们这个年纪呢。所以啊，我们说平时啊一定不要大意。那我们把话说回来啊，话题有点沉重啊，说什么呢，就说急救这件事儿。你看中医自古以来就有闻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古代的名医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你包括吴尚先等历代啊诸多名医大家，对这个闻药去病、触鼻急救都是特别推崇的。你包括现在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成效。那这次啊给大伙的这个百香宁，它呢有那么几个神奇。你看它里面有什么呢？麝香、有牛黄、有珍珠、还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布石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你这得有10几种，将近20种成分了。这其中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百香宁是10几味香药的大祖方。而且啊，你看中医5大急救圣药，像安宫

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灵里都有，所以百香灵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这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而前几天咱们也讲过，也给大家算过这笔账，就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到一起就得1000的药材，你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的，这都没算。要是把这些成本都加在一起，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灵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灵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鼻子给药，我们都知道安宫牛黄丸可以救急，对吧？但当发生心梗、脑梗的时候，这个病人很多情况下是牙关紧闭的，说这个时候你就算有安宫牛黄丸，你想那么大一个药丸子，咱们正常人吃的话你都得咬开了嚼碎了吃，那已经发生心梗脑梗牙关紧闭的病人怎么吃，病人怎么咽下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个鼻子给药就凸显出它的优势了，和古代的那个触鼻法有点相似，但百香灵它是凝剂，用起来呢更方便更直接。就是说用的时候啊，从那小瓶子里倒出了一点，倒在手指头上，然后呢涂抹在鼻腔口，就是这个鼻中隔、鼻柱穴的位置，然后闻一闻，深吸一口气，那这个药物呢就能依靠鼻黏膜快速的被吸收。而且百香灵当中的药气、香气可以被快速的吸收到肺里，进入身体的血管循环，这个速度啊是极快的，它比你舌下含服都要快，相当于是鼻子给药，也可以说是算是升级版的急救圣药。这是百香灵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方式神奇，鼻子给药。那么百香灵它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吸收方式的神奇。你看安宫牛黄丸，它是丸剂，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才能发挥作用，那这个就需要时间了。而百香灵呢是鼻子给药，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不会给胃肠和肝肾造成负担，它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百香灵呢用上以后起效就非常的快，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通过鼻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吸收然后入血。那它起效究竟有多快呢？百香灵的药气经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1秒到2秒的时间到肺泡了，然后2到3秒钟进入心脏，10秒左右呢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

20秒左右的时候就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就这么说啊，丝毫没有夸张。你看啊，就像我们这个呼吸是一样的，药气从鼻子进入鼻腔，瞬间就可以完成，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吧？然后当药气从鼻腔进入呼吸道，这个时候咱们咽喉这个部位就能感应到药气的存在，然后在到达肺泡时，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到2秒，就像风一样快速的啊，吹过呼吸道一样，药气能够迅速的被输送到肺泡。如果我们进行深呼吸，闻这个百香凝药气时候，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药气快速的进入肺部，这个过程更短暂，几乎在瞬间就能完成。那从鼻腔到肺泡，然后在肺泡完成气体交换，进入血液的过程更是迅速，仅仅需要 0.2 到 0.3 秒。这是由于肺泡与毛细血管之间通透性非常的强，使得药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融入血液。那么当饱含药气的血液从肺泡周围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入心脏，这个过程也是瞬间完成的，最后再由心脏泵出，进入全身血液循环。这个过程啊，所需的时间大约需要20秒。所以说20秒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这丝毫是不夸张，的确是这样。这也铸就了百香凝的鼻子给药，第一反应就是快，很快，无法想象的快。你用上百香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快，可以说瞬间就有感觉，瞬间鼻子通气了，瞬间眼睛不胀了，瞬间头脑清亮了，不晕了，瞬间呼吸顺畅了，不憋得慌了，等等吧啊，就觉得自己的七窍被打开了，感觉就是快。你看安宫牛黄丸呢，是传统的丸剂型，吃进去之后呢，到了胃肠道，需要经过层层的溶散释放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这和百香凝一比，这时间略微就显长了。那么百香凝它是一种小分子结构的凝剂，也就是说构成凝剂的分子比传统剂型中的药物分子要小得多。另外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交织形成了一种三维网状结构，这就像一张紧密而又富有弹性的分子网，将药物有效成分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凝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凝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还是一个高浓缩的产物，就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张总之前呢跟我分享过，他有个亲戚啊，高血压高血脂，平时症状啊不太明显，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儿。结果有一天忽然间就浑身麻，说话费劲儿，

口水。家里人呢给打的120，好在没耽误，但那也不行。从医院出来，走路就开始画圈儿，胳膊呢也是挎筐，眼皮也耷拉着，腿脚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想说啥呢，自己都明白，但就是说不出来。好在他老伴脾气好，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这一天天给伺候的可干净了。打有这病，老伴都不舍得买件新衣服，省吃俭用，就拿钱给他四处的买药看病。那后来这不嘛，就给他了一瓶百香宁。他第一次用百香宁的时候，就取了一点点，也就小米粒大小，然后涂在鼻孔的鼻中隔、鼻柱穴的位置。没想到啊，瞬间就感觉不一样了。之前脑袋一天糊了巴涂的，戴的眼睛也是昏花的，但用上百香宁之后，觉得脑袋特别的清亮，感觉眼睛也亮堂了，瞅啥呀都瞅得清楚点了。后来也是用了全株三七，后遗症逐步的在改善，胳膊腿也越来越灵活，说话呢也清楚了很多，也不流口水了，吃饭呢可以用筷子夹菜了，再后来可以自己上厕所了，自己穿衣服脱衣服都没有大问题，生活方面基本上自理，还可以帮老伴儿简单的收拾家。那段期间呢，百香宁呢也一直用着，一天用个2到3次，现在整个人头脑清醒，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而且啊心情也好了。所以我们说给大伙的这个全株三七和百香宁，其实给你的都是精华。全株三七把正宗文山三七的整株部位，包括根须、茎叶、花这些，全都新鲜萃取出来，然后全方位调肝，提升肝气。百香宁呢，开窍通心神，不仅可以急救，在平时呢也能帮我们快速的缓解一些不舒服的病症。比如说有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头晕、耳鸣、迷迷糊糊，还有眼睛发胀、看不清东西，以及鼻子不通气儿、喘气儿不畅的情况，都可以用百香宁，可以快速的缓解和改善。还有由于心脏部位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心脏瓣膜关闭不全狭窄出现的心慌，心跳时快时慢，全身没有气儿，也可以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快速的消除这些病症。其实咱们大家呀，不要小看这些症状啊。之所以出现这些症状，说明身体呀已经出现了问题。举例子，比如说头晕这个症状，只要出现这个症状，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大脑内的血管或者神经肯定是有问题了。也许问题不是很大，一过性的头晕，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如果经常出现头晕，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多脑血栓的发生，前期都会有头晕的出现，所以
千万不要等到发生脑血栓，或者说已经瘫痪在床，有后遗症了，再想着调理。说真的啊，那就有点晚了。有些人出现头晕的情况，觉得休息一会儿，不晕了，就不再管了。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最应该管的。那么出现头晕的话，啊，就可以用一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原先呢，可能就有一些地方啊，缺血缺氧，不是很严重。那百香宁呢，就能帮你开窍，通心神，也就把缺血缺氧的地方给通开了，让血过去了，那么就可以预防严重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甚至啊，在关键时刻还能救你一命，对吧？然后我们在平时呢，一定别忽略了调肝，尤其是最近我们讲到的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导致的病，这些都要从肝论治，都可以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来调理。全株三七这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非常非常的厉害，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三七的认识和理解。

一点一点的穿透过去，钻过去，就像个小电钻似的。全蝎呢，更多是针对风湿寒的这些症状，它会比较强一些。另外，川芎这个药也很厉害，它具有行气行血之力，就好像是快递员，甭管这个路多难走，它都能给你把营养送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气行血能力很出色，而三七根呢，注意啊，这里我们说的是三七的根，根主血啊，其实它对应的是肝藏血的能力，更集中在调血，它能活血、补血、止血、养血，总之啊，都是围绕着血来进行调理，可以既防止血液凝固成栓，减少血栓的发生几率，同时呢，也能防止出血性疾病，另外还能够增加血液的动力，帮助血液载氧量更高，围绕的都是血的问题。而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它可不光是三七根的精华，它突出了全株萃取的全字，就整株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从须根、茎叶、花全包括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三七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就每一个部位呀，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前面我们讲了须根和炉头都是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整株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啊？好东西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而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调肝和调血，这是两回事儿。调肝包括调血，因为肝藏血，但调血只能是调血，它调不了肝。中医里的肝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看到的那三片肝，它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比如说肝主疏泄啊，喜调达，然后木曰取之，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藏血等等，这说的都是中医里的肝。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啊、肺血管的瘀等等，你包括疼啊、麻呀、肿啊、紫啊、冷啊、乏呀，就这些症状都属于瘀症。所以所有的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血症，你包括淤血的、缺血的、心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都是血症，所有的血症都要调肝。然后所有的筋症，像腰肌劳损啊、腰间盘脱出啊、关节炎呢、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像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这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记记住也要调肝。你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爱生大气的、生闷气、爱着急上火的，也要调肝。

0: 那大伙平常用的三七，咱先不说是不是正宗的文山三七的根，咱也不说是不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即便是，那也只能用来调血，而不能用来调肝。而全株三七精华呢，它是调肝的，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调肝呢，你就要用全株三七，而单一的三七根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但全株三七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的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再额外送你一盒百香灵。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灵。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再额外送你6盒百香灵。别的不说啊，光送你这6盒百香灵就得值10000多块钱，你说好不好？你说值不值？你告诉我行不行？所以赶紧报名。最后特别的强调啊，全株三七张总说了啊，我呢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了啊。然后百香宁祝总呢一共就给咱匀了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大伙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电话现在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 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气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驱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3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啊，您好。
0: 嗯，好。
3: 冯老师，我今年66岁了。
0: 哦，66了，怎么称呼您呢？
3: 老师，我姓牛。
0: 哦，好。
3: 哎，冯老师啊，你要讲的太好了，我每天
0: 谢谢
3: 都是准时的听你的节目。
0: 嗯，好。
3: 哎呀，真好啊，跟着你讲的那个知识调养身体哦，感觉这个收获特别的大。
0: 是吧？嗯。
3: 哎，要说这些讲座啊，我最相信的就是你了。因为什么呢？您发的那个蚊香囊，我用了有一段时间了，哎呦，真的好呀，绝对是顶尖的配方呀。
0: 哎，这点说的非常对啊。那么用上了，咱们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啊！嗯、
3: 对，冯老师啊，我这个人吧，就是平时哦爱生气，平时总给我家里那位哦，哎呦，说不上几句话，我俩就是，生气吵架的拌嘴，所以我这个睡眠哦就不大好。
0: 嗯，那讲话了，你这总吵架，那肯定是影响心情，肯定它就会影响到睡眠。心神不安呢、
3: 是呀，就是啊，但是我这一闻上这蚊香囊吧，我这个情绪哦，哎呀，就特别稳定啦。晚上一定要睡觉也特别好啊。所以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购一些您的这个全株三七精华。我准备订购那个30盒送30盒的，还送6盒的百香宁，太划算了。哎呀，这我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都不能错过呀。
0: 对，可以啊，放心吧。
3: 哦哟，谢谢。然后我是想让您呢也给我看看我的身体的问题，我确实有点就是担心纠结了。
0: 哦，有点担心了。那啥问题？你详细的说说 好吧。
3: 哦，好好好，谢谢。最近嘛，我去医院去那个检查身体哦，发现我这个肺上长出来结节了。
0: 多大的？
3: 有0.6毫米大。
0: 嗯嗯。
3: 因为我听说这个结节啊，就是有可能变成恶性的。
0: 嗯嗯。
3: 我问医生的时候，医生是也不敢跟我打包票嘛。
0: 啊。
3: 哎，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所以，我就是很担心啊。
0: 嗯。
3: 哎，就想着打个电话想问问你冯老师嘞。
0: 嗯。
3: 这个消结结节有什么好的办法呀？需不需要吃什么药呀？
0: 嗯，别着急，咱慢慢聊啊。
3: 好。
0: 然后我想问问你。你这个肺结节是刚发现吗？
3: 哎，我刚发现。
0: 哦，然后身上别的地方有没有结节呀？你像乳腺呐、甲状腺之类的。
3: 这些也有，
0: 也有，
3: 但是那些都是好几年的事情了呀。
0: 嗯嗯。
3: 哎，医生告诉我都是良性的。
0: 所以说你看啊，你这个结节呀，跟你这个情绪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人的结节也是如此，那么情志得不到舒畅，就特别容易长结节。其次呢，就是痰湿重的人容易长这些个东西，像你这个肺结节，就是痰湿在肺里慢慢的聚集，形成了硬块了啊。定期的随访就行，如果占位有影响，结节不太好的话，借助医学手段处理一下。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呢别太放在心上。那你这种情况最忌讳的就是焦虑、紧张、情绪的激动。本来呀、是个很小的事儿，如果你钻牛角尖儿，就会把它放大，那它就真成个事儿了啊、
3: 我这个人就喜欢钻牛角尖呀。
0: 你看看，
3: 哎呀，谢谢谢谢冯老师啊，你看到了我，我会注意的。
0: 嗯，
3: 老师啊，你刚才说我这个结节，一方面是情绪的问题，一方面是有痰湿。
0: 对。
3: 我刚才就在想啊，我体内应该有湿。
0: 嗯。
3: 因为我这个手和脚总是冰凉啊，还特别怕凉，平常容易拉肚子腹泻。
0: 哦，是一年四季手都是凉的吗？
3: 差不多，不过夏天呢稍微好一点。
0: 嗯嗯，
3: 哎，38-39度的天啊，我戴着也是舒服的，晒太阳就觉得浑身暖和，这个人啊就气血通畅，冬天就不行了，冬天哦，这个手凉的嘞，像个冰一样的，这个人啊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都没有一点热乎气儿了，哎呀，冬天是我是最难过难熬的了，哎，这个人呢也是啊，一吹凉风哦，就拉肚子啊，肯定要拉肚子的那种、
0: 然后那个寒凉的食物是不是也不敢碰啊？
3: 对对对，确确实实不敢碰。我都好几十年了，没吃过那种冷饮啊、冰棍啊什么的，连那个西瓜我都没吃过呀。
0: 嗯嗯嗯。
3: 有的时候家里洗好的水果放在桌子上啊，我都想吃，犹豫不决，不敢多吃呀，吃了就把拉肚子呀。
0: 你这个身体啊，湿气肯定是有，而且呢还阳虚，阳虚的人没有抵抗外邪的能力，就更容易生湿。那么夏季心火。可以推动的寒湿邪气排出体外，所以反而呢、你就感觉舒服。对于这个阴虚的人来说，他就很讨厌夏天了，天一热更耗气伤阴，就会觉得这个什么口干舌燥、心烦易怒啊。哎，
3: 哦，那我应该属于那种阳虚体质。
0: 对，
3: 哎，我这个人奇怪，我倒是还挺适合夏天呢。
0: 那夏天呢，多外出晒一晒太阳，少吃生冷的。注意风寒保暖啊，这都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及预防湿气入侵你的身体，然后加重你身体的情况。但通过物理的办法防它是一方面，咱们还得主动出击，你得把那个湿气给它赶跑啊。
3: 哦，那冯老师啊，那我是不是用上这个本夏宁和那个全株三七精华就行了呀？
0: 没错啊，全株三七精华就正好对症。你想啊，肝主疏泄。疏泄是什么？就是让气血流动起来，把这个垃圾啊都排出去。那你爱生气，肝气就淤住了，疏泄不动，痰湿呢排不出去，就聚成结节，阳气生发不起来，手脚自然就冰凉，湿气呢也排不出去，自然就怕凉腹泻。全株三七精华呢，帮你把肝气舒展开，肝气一活，阳气自然就能生发。湿气呢就跟着 就能排出去了，结节慢慢就散开了。全株。

0: 周三期用上，不光结节，你手脚冰凉、腹泻这些毛病一起都能调了啊！
1: 哎呦，冯老师，那太好了！我还想问一下
0: 啊，你说，
1: 就是我这两年一直都在吃自己在药店里买的那个三七粉，
0: 嗯，
1: 有时候呢也吃三七片，
0: 嗯嗯，
1: 哎，我也是听说了都是就是活血化瘀的。那有这个全株三七精华是不是比那些三七粉啊三七片啊那些要更好啊？
0: 你这个问题问的就特别的好啊。
1: 嗯，
0: 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三七粉三七片、嗯、它只用了三七的哪一部分呢？只用了三七的根啊、嗯、只有这么一块部分。三七的根是调血的、活血的啊、止血的、养血的，这是他所管辖的范围，但他解决不了除了血以外的问题。换句话来说，调血和调肝它是两码事儿啊。你比方说淤堵是怎么来的？是肝的疏泄功能不好了，肝气弱了，垃圾排不出去，才会形成淤堵，对吧？那你光调血不调肝，它还会再长新的淤堵，明白了吗？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那我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为啥不一样？因为它是把一整株三七的精华全都给你萃取出来了，花、叶、茎、须、根，一个都不少，每个部分都有用，分工不同啊。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你比方说吧，肝阳上亢就容易血压高、头晕、脾气急，那三七花呢，它能平肝阳，然后三七叶呢，它是祛风安神的，你爱生气睡不好、其实就是肝风不定，三七叶能把肝风给你平定下来，那心神安稳了，情绪也就稳了，不容易钻牛角尖了。然后三七茎和三七须是强筋通络、理气散结的，那你身上长结节其实就是气郁痰凝、经络不通，三七须茎能把淤结给你打开，经络通了，结节就容易散开，最后才是三七根，它负责调血活血，明白了吧？啊，
1: 哦，它是全面性的，明白了。
0: 对，所以说你就记住，调血啊不等于是调肝，这个是两码事儿。三七粉、三七歇片只能调血，调肝的话就得用全株三七啊。
1: 哦哦哦，晓得了，明白了，原来呵呵这个差的还是挺大的。
0: 嗯，
1: 那我得用上您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好好调一调。嗯、
0: 好。
1: 我就订那个30盒送30盒，再加上6盒的百香宁。
0: 嗯、
1: 就是麻烦冯老师啊，您啊给我报个名吧。
0: 不麻烦啊，然后我这边呢就给你登记上，等工作人员呢联系你，你保持电话畅通就行，好吧？
1: 谢谢冯老师。
0: 好，那相信用一段时间，身体肯定会有变化，然后有机会呢给我反馈效果。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冯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2天。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 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
7: 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

0: 今年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这两天呢，您除了说讲了这个浊气之外，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1: 没错啊。
0: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1: 对呀。
0: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1: 嗯。
0: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1: 啊，
0: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1: 嗯，
0: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啊、损伤啊、病变呢。
1: 嗯，你说的对啊，要是归纳起来讲呢，身体当中这个浊毒啊。要是细分能分出几大类呢？能分出六大类来。
0: 六大类啊。
1: 嗯嗯。你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0: 嗯。
1: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0: 秽浊、
1: 啊就
0: 是哪个字呢、
1: 啊、就是污秽的秽。
0: 啊，污秽的秽。
1: 啊，一听就知道了，不是好脏的嘛。
0: 脏的，嗯，对。
1: 啊，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0: 嗯。
1: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嘛，新陈代谢嘛，
0: 对
1: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进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来代偿工作呀、啊？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方说，我们细胞的整个在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二氧化碳呐、尿素啊。尿酸呢、肌酐呢、胆红素啊、氨呢，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呢等等，这些都属于叫秽浊，都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
0: 嗯，
1: 那这一类啊，就是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一旦在咱们体内呢，如果是大量的聚集堆积以后呢，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0: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1: 正常应该是代谢掉的，
0: 排除体外的。
1: 嗯，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类的浊毒。
0: 嗯，
1: 不好的东西了，啊，就是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残羹剩饭吃不了了，你就应该及时把它处理掉。
0: 对，
1: 你不处理，你放那放着，时间长了，它不光是污染你空气环境，发生霉变、毒变，一旦你误食以后，会出大事的。是不是啊？
0: 对，
1: 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体内二氧化碳过高，会容易导致什么酸中毒，引发缺氧，对肺脏的细胞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比方说啊，你像出现啥呢？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0: 嗯，慢阻肺。
1: 慢阻肺，对喽。嗯，而且过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
0: 嗯，
1: 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反应、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严重受损下降了。而且过高的这个二氧化碳，还会损伤我们的交感神经。引发什么呢？心率过快了，加重心率衰竭的发生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里面不还包括啥尿素？如果这种尿素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啊，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极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啊。
0: 嗯，
1: 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0: 对。
1: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的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个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质子沉着和炎症反应的发生，形成中耳硬化，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呢。那代谢类浊毒还有里面还包括一些过高的像肌酐类的浊毒，在体内如果大量的聚集排不掉，那同样对咱们的心血管和肾脏都会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引发这种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面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肝脏纤维化，甚至癌变呢。还会给咱们这个胆道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这种胆管胰腺的炎症感染，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
0: 嗯，
1: 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啊，还会对眼睛的，你像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啊，也叫秽浊呀。
0: 嗯，
1: 给身体这些细胞、脏器、组织带来的损伤病变呐、啊。
0: 天哪，就是光是这一种就代谢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呢。
1: 对呀。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1: 对呀，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肌酐还有氨这些物质增高变质，最终变成浊毒了。然后呢在身体当中聚集的代谢排不出去，给咱们的细胞、给咱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和造成破坏的。
0: 那由此看来，浊气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1: 对喽。
0: 啊，我们大家真的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我们要学以致用。
1: 嗯。
0: 啊，要成为习惯，要坚持，要坚持去做，要保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1: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
0: 嗯，
1: 啊，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都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但是一旦首先你这个空气环境或者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不好了，
0: 嗯，
1: 会不会对你这种新鲜的食物食材造成严重的影响，会导致它腐败变质呢？
0: 那肯定、啊、
1: 肯定会吧。
0: 嗯，
1: 对吧，就像天气炎热，天气这一炎热是不是很多东西很快就馊了，
0: 就腐败了，
1: 它就腐败了。
0: 嗯，
1: 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呀、啊、就是这个浊气在体内，它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什么胆固醇类的物质啊，胆红素类的物质啊，啊，肌酐类的物质啊等等，说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
0: 嗯，
1: 它一变质它不就毒了吗？
0: 本来是好的。
1: 对，它这一毒之后，它不给细胞给造成严重的毒害伤害，不就是形成各种损伤和病变了吗？
0: 那您刚才呢就是讲的是一大类的浊毒啊，叫秽浊代谢类的浊毒，您说总共有六大类呢。
1: 嗯，
0: 那么剩下这五大类还有哪些呢？
1: 还有一大类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什么叫食浊？
0: 食物的食浊吗？
1: 啊，对，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浊毒。
0: 嗯，
1: 其实这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脾胃当中啊，胃肠脾胃当中消化不掉的这些食物垃圾。
0: 嗯，
1: 你比方说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总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坚硬的、油腻的、辛辣的， 或者经常的暴饮暴食，或者吃的食物的来源怎么的，它不干净不卫生。
0: 嗯，
1: 很多食物食品的一些添加剂啊、色素啊、工业原料啊、农药化肥啊、各种重金属其他的超标等等，这些残留它都会导致

0: 导致咱们脾胃受损，负担过重，没办法把吃进去所有的这些食物都转化吸收变成营养，都没办法吸收利用，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转化不掉的。
1: 嗯，
0: 那这些转化不掉的很多这些食物的残渣垃圾消耗不掉，堆积在那儿，它是不是就变质了？聚集时间长了，腐败变质，这不就是变成浊毒了吗？不好的东西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类的浊毒一旦形成之后，首先呢，它一定先给咱们的脾胃会造成损伤，这是一定的。比方说各种炎症的一些滋生和感染，你像胃肠道的黏膜损伤啊、溃疡啊，是吧？发生糜烂、穿孔啊，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和囊肿的形成，甚至都发生癌变了。然后从脾胃胃肠当中呢，这些浊毒逐渐它会不会进入到血液呢？
1: 嗯，
0: 肯定会呀、啊，
1: 肯定会
0: 进入血液以后，对血液的细胞进行毒害和破坏，导致血小板的这个聚集粘附加速啦，血栓斑块的形成啊，对血管的这个腐蚀破坏呀、啊。那血当中有了这一类的浊毒，它流经全身，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各组织、其他的器官都容易造成毒害和破坏呀、
1: 啊？嗯，那肯定是。
0: 哎。
1: 那这一类的这个浊毒主要还是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吃喝饮食不当造成的，它不是说我们说那个浊气直接化生的，对吧？
0: 哎，对，你这理解很对啊，因为这是外源性的，它属于食物来源造成的嘛。
1: 嗯。
0: 啊，但是虽然讲它不是浊气直接化生的，但是说这些浊毒你可别忘了，它在里面堆积的多，它可不可以滋生浊气呀、啊？
1: 嗯，那肯定会，
0: 对不对？它俩不互相转化吗？
1: 嗯，
0: 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难受的不适的症状，啊，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样一来，不就是相当于它俩开始互相转化，这一点不很麻烦吗？
1: 是哦，那这个它互相滋生转化，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0: 对啊，
1: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吗？
0: 对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得学会科学膳食哈、啊，防止这个毒从口入。
0: 对对，
1: 我们在去除浊毒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得排浊气哈、
0: 啊。对，
1: 哎，这是同样关键同样重要的。
0: 嗯，
1: 那么除了食浊啊，就是食物浊毒这一大类之外，还有哪些浊毒呢？
0: 嗯，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你叫淤毒，
1: 啊，淤毒
0: 啊，也就是产生的，比方说一些淤血，
1: 嗯，
0: 堵塞血管经络了，就比方说血管当中有了这个浊气的聚集之后，浊气的污染最终导致血液流动变缓，血液环境发生变化，
1: 嗯，
0: 就发生淤血了嘛。这淤血就是属于淤浊，就浊毒了。这淤浊对血管的腐蚀，它肯定是最直接的，加速血管的病变。啊，再就是对神经经络的腐蚀，加速神经的病变，这是属于叫瘀浊。
1: 嗯，
0: 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热毒，叫热性的浊毒。
1: 热毒，
0: 哎，这啥呢？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上火火气带来的浊毒
1: 啊，上火。
0: 哎、
1: 嗯，
0: 这一类浊毒会对我们，比方说这个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的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是吧？还有毛囊炎呐、啊、蜂窝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看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呐、啊、扁桃体炎呐、啊、呼吸道化脓感染呐、啊，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胃的炎症、肠的炎症啊、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变。而且火热浊毒一旦聚集的过多，还容易扩散至全身，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器官功能的衰竭，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火热浊毒啊，千万千万啊，可别小看了。
1: 嗯、
0: 别感觉上火是件小事儿，这一旦你要火上的大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
1: 哎，真是这样哈，别小看了上火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平常都有个上火这种情况，
0: 嗯、
1: 但一旦这个火大了，那就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了。
0: 对，
1: 那很多病就是直接和上火这有关系。
0: 对，
1: 我们总说叫急火攻心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按照楚老师说法，那这个火热的浊毒严重了，那是能要人性命的。
0: 对呀、啊，为啥叫急火攻心呢、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为一点小事儿大动肝火的。
0: 对。
1: 哎，也不要，为很多这不打紧的一些琐事儿啊，经常的发愁啊、上火呀，
0: 没必要，对，
1: 嗯，包括我们。

0: 平常有些人确实总喜欢吃什么辛辣刺激食物啊，尤其喜欢吃一些烧烤，
1: 烧烤
0: 不对，这些东西吃多了你肯定是上火呀，都要注意，要把控啊。最关键的，咱们说还是得学会呼吸吐纳方法。
1: 对，
0: 吸清吐浊，你把体内的这个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的得给它吐出去。
1: 对，那就好了。
0: 哎，避免火热浊气聚集过多，那么就会
1: 化生火毒。
0: 哎，化生火毒，就给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带来毒害，带来破坏，就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哎，没错。
0: 那楚老师，除了这个火热浊毒以外，还有哪一大类的这个浊毒呢？
1: 还有湿毒。啊，这是湿性的浊毒，啊，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啊，黏黏糊糊的，啊，这都属于叫湿性的浊毒。湿性的浊毒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毒害破坏，各种皮炎湿疹，胃肠道黏膜造成的一些损伤，发生一些炎症感染、溃疡糜烂，还会加速高血脂、脂肪肝的形成，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组织，引发一些关节性的炎症。水湿这种浊毒聚集过重，还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容易出现糖尿病，以及这种水湿浊毒还会对女性的一些妇科造成炎症的感染，形成一些肌瘤、糜烂等等这些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所以除了这个湿性浊毒以外，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痰浊？这个痰浊呀，就是湿气的这些浊毒，就湿性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黏痰了，堵在咱们的胸膈啊、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水形成的原因呐。
0: 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1: 对。
0: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的。
1: 对呀，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儿咋的？呼吸呼不出去呀。
0: 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1: 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1: 没错啊。
0: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是不是？有的人病重严重的可能多，
1: 对
0: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1: 正常啊。
0: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1: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啊，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都是这些浊毒的毒害损伤才发生的病变，所以在选择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呢，他肯定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啊，要从哪入手呢？要从咱们人体的三焦入手。
0: 哦，三焦。三焦，您说这三焦是中医上说的那个上焦、中焦、下焦，是这个？
1: 哎，对了对了啊，因为中医把我们身体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嘛。从胸膈往上，也就是这个心口窝到左右两肋开始往上，一直涵盖咱们这个头部、面部、喉咙、心肺这些器官，这叫啥？上焦部分。这部分的这些脏腑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啥？叫宣发气血呀、调控呼吸呀，是咱们身体气机运行的起始。所以这个浊气浊毒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夜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吗？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就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是啥？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具有腐熟水谷、蒸津液、化精微的作用啊，是把食物当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全靠它来进行转化呀。 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0: 对，
1: 是参与消化和代谢调节的。所以说这个浊气浊毒如果聚居在中焦，就容易出现什么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啊、肠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浊气的聚集带来一些症状，像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啊，器质性病变像脂肪肝、胆囊炎啊，或者出现一些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
0: 嗯，
1: 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同时把食物糟粕通过大肠给它排出去？
0: 对。
1: 那浊气浊毒如果聚集于下焦，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症状和病损了，比方说诱发肾脏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和浊毒造成的呀。
0: 那为什么这个浊气浊毒它就容易聚集在三焦呢？
1: 嗯，中医讲什么呢？叫三焦通，三焦者包罗万象啊，是浑身整体的气机、气血、五谷、精微、水液运行的什么重要的通道。
0: 嗯，
1: 而浊气它具有弥漫和困重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0: 对，
1: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四处扩散。而三焦脏器之间是不是要互为联系呀？作为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和气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重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
0: 那肯定，
1: 就会加速脏腑器官的衰老和老化呀。而且三焦的通道主要是运行气血、水液、津液的，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浊气和浊毒的生存呢，有利于它们之间相互的转化和化生啊。所以说呢，它们就在三焦当中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侵入到我们的所有三焦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啊，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在采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能够进入到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呀。
0: 那么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哈，这些天呢是咱们大家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那尤其是本身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知道啊，自己体内就是大量的浊气浊毒聚集带来诸多的病症。
1: 对。
0: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1: 嗯，好啊。
0: 啊，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你啊，早日重获健康。
1: 嗯，好吧。
0: 更着急是把自己身体内的这些浊毒能够清除掉，啊，要实现各组织器官病损问题得到完全的恢复。
1: 那倒是，对。
0: 哎，您也说了，在中医当中啊，的确是有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对应的方剂的。
1: 对。
0: 而且是很有出处的，市面上啊，很少有机会能看得到的，
1: 那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子呢？我们患者能有机会使用到这个方子吗？ 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1: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还什么补肾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
0: 嗯，
1: 啊，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太多，很常见了，
0: 对，
1: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
0: 嗯，
1: 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0: 啊，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方子，
0: 太难得了。
1: 为啥说它太难得了啊？
0: 嗯，
1: 那就这样吧，我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大家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了，明天呗。好不好？就是明天的时间呢，我专门针对这个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子，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聊聊，
0: 嗯，
1: 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0: 那太好了，
1: 是不是？
0: 那就明天啊，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1: 可以的
0: 啊。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1: 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哎，就是首先呢得感谢您呢给录制的这个学习机，这还免费呀，送给我们呢。前几天呢我已经幸运的得到它了。
0: 嗯。
3: 而且我也跟着练习了。哎呀，我发现呢我这样有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呢太感谢您呢为我们老年人做的这些好事了。
0: 您不用客气啊，只要大家伙能有收获啊，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得到积极的帮助，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而且这套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是楚老师多年经验总结的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我也是在楚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给大家录制的啊，这个全部的动作的教程。那就是希望啊，我每一个我们得到的听众都要学习去练习，要成为一种健康的呼吸的方式啊，要成为人人受益的好方法嘛。
3: 是是，您这说的没错啊，马老师啊，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其实以前呢我根本也不知道就是运用这个呼吸吐纳的说还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0: 嗯，
3: 一开始吧我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
0: 嗯，
3: 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1: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3: 是，
1: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
3: 嗯
1: 啊，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把浊气随时都能排出去，防止出现难受的不适症状，防止浊气化生浊毒，给我们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要成为习惯多好嘛。
3: 是是。
1: 嗯。
3: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楚老师啊，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这个腰脱了。
1: 啊。
3: 就是过去年轻时候呢累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4-5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5节到这个骶椎1节突出。
1: 嗯，
3: 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
1: 嗯，
3: 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
1: 嗯，
3: 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脱一发作呀， 整个人动都不敢动。
1: 嗯，
3: 这腰板呢是又僵啊又硬的，还又酸又胀。

0: 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
1: 嗯，好。
0: 就天天练。
1: 对。
0: 现在呢，感觉呀，我腰部的那种僵硬啊，那种酸胀的感觉呀，还总算是给我减轻了。
1: 啊。
0: 哎呀，走路的时候啊，就那个放射性疼痛啊，这个也给我减轻了很多呀。
1: 嗯。
0: 腿呀、啊，比以前呢要有力气些了。
1: 嗯，好嘛。
0: 对呀、啊，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啊、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就整个身体呀、啊、轻松很多了。
1: 嗯嗯。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呀！
1: 排浊气，消除症状。
0: 哎，是。
1: 哎，腰为肾之府。命门呼吸吐纳的方法补于肾气，强腰膝，壮筋骨，肾脏之浊气往外排，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集腰肾，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
0: 嗯，
1: 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精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也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0: 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
1: 嗯嗯。
0: 哎，楚老师啊，你说啊，我要一直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的话，我这个腰脱呀就不会再犯了吧？
1: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发展成腰脱了。
0: 啊、
1: 嗯。就是你的腰椎间盘已经发生病变和损伤了，髓核都出来了。
0: 是，
1: 对吧？器质性病变了、嗯、这就是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成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呀、
0: 是，
1: 要不然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和本个神经的一个腐蚀和破坏，所以说你现在整个包括腿呀，这个神经啊啊都已经出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把这个浊毒你还得把它给它清出去。
0: 清出去。
1: 对，要不然它继续对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
0: 哦、
1: 啊、所以说浊毒必须要清啊。
0: 好好好
1: 啊，然后清完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啊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0: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1: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0: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你千万得教教我呀。
1: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坚持做。啊，这几天呢，我会针对于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呀，和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和其他传统的方剂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然后呢，我可以帮大家联络一下，啊，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一用，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哎，好的，好的，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了。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1: 嗯、那倒没事，放心吧。啊，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行，
1: 好，
0: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楚老师。
1: 哎哎，再见。哎，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楚老师。
1: 啊，你说吧。
4: 楚老师，我现在啊，就担心我这个心脏，你帮我看看吧。
1: 嗯，怎么了？你说说。
4: 我有这个高血压都20年，一直啊吃那个降压药控制，我就担心这个血压。

0: 常之高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我非常关注这个血压。
1: 嗯，
0: 只要控制不好啊，我就咨询医生，我管家养药，尽量呢让血压一直控制着，很稳定。
1: 嗯嗯。
0: 但是呢，我的心脏还是不行，确定出来有冠心病。
1: 哦。
0: 心肌肺好不了，还要放针。
1: 啊。
0: 医生说我和我高血压有关系，虽然呢控制的比较好，但是血管会是有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0: 嗯，我现在一点运动量都不能有，哎呀，一点活也干不了。只要是一运动一干活，一迈那个胸口啊，哎呀，拉的拉肚啊，
1: 嗯，
0: 感觉胸口里边呢，闷疼，呼吸也困难。
1: 嗯嗯嗯。
0: 现在啊，特别沉，感觉这个肩膀啊，像压了个麻袋一样，整个身子啊，是往下坠那个感觉。影响我体热敏感，
1: 嗯，
0: 有时候那个脑袋也晕乎乎的，太阳穴呀跟着大筋大胀，
1: 嗯，
0: 白天心慌还差一些，但是呢，一到夜里啊，心慌就也躺在床上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突突乱跳，
1: 嗯，
0: 心里也很慌，睡觉特别不踏实。我感觉这些年我药没少吃，可是呢，毛病一点都没少。
1: 嗯，高血压呀，中医叫眩晕嘛。实际上，眩晕的本质就是浊气壅中，浊气上扰清窍，气机的上逆，就会引发头胀、头晕，啊，包括那个太阳穴发紧，这些症状。浊气入血脉，啊，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变黏、变稠，流速变缓，啊，心脏供血就不好了。浊气阻塞整个心肌，压制心阳，胸闷气短乏力，就心阳不振了。浊气本身就困重，所以你会身子发沉。浊气积聚的多了排不出去，它会逐渐的化生浊毒，浊毒就会对你的血管血液发生什么质的变化，血管内膜内皮细胞发生损伤病变，坑洼不平，形成周样性硬化，血小板粘附聚集，血栓质质沉着，斑块都会形成。这些浊毒的对整个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造成损伤病变，导致心功能受损啊，你心脏都会出现病变呢。心肌肥厚哪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哦，我明白了，朱老师。那我如果再要彻底解决问题，我得请浊气和这个浊毒助手，对吧？
1: 啊，没错，因为你吃了降压药或者是利尿剂啊，它都是扩张血管，抑制血压，尽量稳定。
0: 哦，
1: 对吧？它不是排浊气，也不是去浊毒，而且长期抑制，慢慢就会出现反弹，逐渐血压又高了，然后再换别的药。但是不管你换什么，你方法是没有换的，它都是扩血管、利尿的、抗凝的，都是这些抑制的方法，一直也没有清除你体内淤积的这些浊气。还有浊毒，浊气不排出去，你的各种症状它不能解除，不能解除的同时还会继续的给你化生浊毒，对你的组织细胞脏腑器官继续的造成伤害、毒害和破坏，形成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的病变。浊毒要不清呢，你身体各组织器官包括你心脏，它的损坏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你的毛病就好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而且浊毒继续在破坏组织器官的同时，还会滋生浊气，继续给你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再生浊毒，让你这个病损进一步的加重加剧。他说这样不就反反复复吗？恶性循环吗？所以说你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你的病怎么能好呢？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把体内的浊气呼出去，然后再把浊毒再把它去了，你必须这么做。
0: 哎呀，陈老师，你看我家那个跟你那个亲大哥领导你这个呼吸可难小心去了。你的节目啊也是他介绍我听的。他说呀每天都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亲大哥以前得过强梗，他说他练习了半个多月，你看这个肢体麻木啊冰冷的症状都缓解很多
1: 啊。
0: 原来呀说话总感觉这个

0: 们教会说话也是有很多的。
1: 嗯，好吧。
0: 你看，你看我呀，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也是很有收获和心得呀。
1: 嗯。
0: 今天和你通上话，我又给你知道这个早起早到的危害。
1: 嗯。
0: 那我以后也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就能把身体里边早气啊、早毒啊，吐出去，是吧，周老师？
1: 做吐纳的方法是排浊气的，可以把体内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式，在一呼一吸之间就可以把它排出去。你比方说，加强练习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它对应心脏，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还能养心神、降心火、补心气、助心血。哎，让心脏清阳之气充盈，包括吐纳闭气法也要加强练，它可以有效锻炼心功能，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的自我潜能啊，这个要坚持练。但是你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整个血管，你成周然硬化了，你血管壁已经发生周然硬化了，和心肌肥厚，你的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这是浊毒，就大量的浊气没排出去，化成浊毒以后，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了。你这种才不可能是通过呼吸吐纳把这个浊毒把它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结合对应专门去浊毒的这些方剂才行，能把浊毒清出去。同时呢，还得针对于受损的像血管啊、心肌细胞啊，被浊毒损伤的、破坏的这些组织，是不是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才能实现你这些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吗？
0: 哦，哎呀，原来也是这样啊，楚老师。从现在开始啊，我肯定一天不落听你讲话，马上联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1: 对，
0: 先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这两天啊也听你讲了，中医啊有专门啊提出这个浊毒的方法，我们能有机会用上。
1: 是过两天吧，这两天我可以跟大家聊聊。怎么去去浊毒？浊气大家知道，做吐纳三十六式，去浊毒，实质性的一些方剂，怎样去用？为什么它能去浊毒？未来节目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啊、哦。嗯，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池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哦，那再见了。嗯，
0: 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楚老师，
1: 你好。
4: 啊，楚老师啊，那个我已经跟着你们练习呼吸这个吐纳快一个月了。
1: 哦。
4: 啊，你说我现在呀，很多症状都有了好转。
1: 啊，说有好转是吧？哎。
4: 哎，是是。但是呢，我还想早点用上专门去这个浊毒的方子
1: 啊。
4: 我听说呀，这个浊气和浊毒，哎呀，是可以就是相互转化的。
1: 对呀、
4: 啊，浊气呀、啊，我通过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去。
1: 嗯。
4: 但是如果浊毒也不清楚的话，这不还能这个滋生出浊气吗？
1: 对呀、啊。
4: 所以就会反反复复的，是不是、
1: 啊？哎，你这听明白了。啊，浊气的形成很多原因，随时随地都会有，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呢，不排出去就会生浊毒，浊毒就会带来损伤，各种器质性的病变。那浊毒不清呢，不光是带来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浊气，它俩之间就这样互相的转化，互相的滋生啊。
4: 啊，
1: 所以说它很多病和症不就这样吗？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原因呢。啊，
4: 嗯，
1: 所以说呼吸吐纳的这种呼吸方式是排除浊气最快速的方法。那么浊毒是实质性的产物，那这种实质性的产物它只有通过专门的方剂才能把它清出去，你不是呼吸喘气能把这浊毒给它呼出去，是排除不了的。
4: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就想拜托您，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浊毒，你说不清理出去的这个病也不能好啊。
1: 那肯定是啊，你浊气也得往外排，浊毒也要往外清，症和病才能都解决。那你身体什么问题啊？
4: 楚老师啊，我跟您说，我是老糖人了
1: 啊，
4: 我这个血糖高了30来年了。哎呀，忌口你说也忌了30来年
1: 啊，
4: 这个降糖药吃着，我还打着胰岛素，那个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

0: 是，我真很有毅力的人，保持的还算可以。
1: 啊。
0: 但还是出现了并发症。
1: 啊。
0: 最痛苦的是啥呢？就这两条腿。诊断说是糖尿病合并症了，下肢血管闭塞症。
1: 嗯，
0: 哎，这头两年啊，只是走路走不远。都说糖尿病人得适当的这么运动嘛。
1: 嗯，
0: 我过去每天呢得走3公里，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走不了了，走不动。
1: 嗯，
0: 走不一会儿，这两条腿就又沉又胀的，酸胀还发麻，必须得停下来歇好半天呢，才能接着走。完再往后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往我这两条腿呀、啊、从大腿根儿到脚底板都是酸胀的、
1: 啊、
0: 怎么休息都没有用，而且这两条腿就像泡在这个冰冷的水里一样，这一年四季啊都穿的都比别人多。
1: 嗯，
0: 完晚上呢更是遭罪了，这个小腿肚子一阵一阵抽筋啊，抽的那个疼啊，有时候就感觉呀、啊、被窝子里好像有仙人球一样扎我的，就那么难受
1: 啊，
0: 翻来覆去的，你说也睡不着。那个我这个左脚啊脚趾啊发黑发暗了，哎呀皮肤啊干的起皮裂口啊，你说旧的伤口还没好，新的伤口又出来了，就稍微就碰磕碰一下，
1: 嗯，
0: 就是哎呀青紫淤血呀、啊。最严重的时候在家里走路都困难呢。
1: 糖尿病是要什么呢？上中下三焦消渴之症啊，三焦当中浊气的聚集，体内津液代谢紊乱，脾胃运化失司无力，吃的水谷啊精微没办法正常化生充足的气血包括精微物质，而且呢糖类的物质转化的不好，吸收利用的不好，多余的还聚集在血液当中，它自然会加速了一个血液的粘稠，慢慢的就形成质子斑块沉着血栓粘附堵塞血管周身经络，血管都容易堵塞，这些代谢不掉的一些糖类的物质是啥呀？这不就是浊毒类的物质吗？它代谢不掉的东西吧，对吧？变质的东西啊，它对咱们的血管神经就会造成腐蚀毒害破坏损伤病变，对你下肢血管造成闭塞了，血管损伤了，出现病变循环不了了，对你末梢下肢神经造成损伤迫害病变了，然后四肢呢尤其是下肢这个脚之间啊或者发黑发紫啊，或者是出现这种针刺感疼痛感呢，啊，你再后来发展慢慢不就是溃疡就会烂足吗，破溃吗？
0: 嗯，
1: 这都是体内三焦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又逐渐化生浊毒，浊毒对整个血管和神经逐步造成损伤和破坏，再发展整个末梢包括眼底神经都会造成破坏的呀。
0: 冯老师啊，真的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讲课以后真的这个问题我认识到了。
1: 嗯，
0: 所以呀、啊、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完了这不先尽可能的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现在啊练习快一个月了，完，现在我这两条腿发凉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1: 嗯，好嘛。
0: 现在感觉呀、啊、就不那么冻腿了。
1: 嗯，
0: 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疼的没有了。
1: 嗯，
0: 完睡眠也好多了。
1: 好嘛。
0: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腿的酸胀感也减轻了。
1: 哎，
0: 所以啊，楚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哎，我更加认识啊，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现在我就想抓紧用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把这个浊毒清了，
1: 把浊气排出去，症状会越来越少了，把浊毒再清出去，损伤病变就不会继续发生了，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进行营养和修复以后，那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别着急，吐纳坚持做，把它形成习惯啊。至于现在已经在体内形成这些浊毒，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很玄妙啊，是个了不起的方子，未来几天我会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结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
0: 哎，好，那楚老师啊，你放心，那我一定继续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完有什么好消息您可一定在节目里通知我一声。
1: 哎呀，没事没事啊，您就好好练，关注节目啊。嗯，
0: 好好好，
1: 哎，
0: 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1: 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0: 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2: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2: 哎，真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1: 嗯，
2: 我每天啊都听你录制的学习机，跟着你的讲解练习呼吸吐纳，有了很大的收获，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您不用客气。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收录在学习机当中，那就是方便大家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啊。那也是在楚老师全程指导下才完成的。您练习呼吸吐纳有了收获呀，那最应该感谢的是楚老师。
2: 您说的对，马老师。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太有本事了。
3: 客气。
2: 不仅知识渊博，医德高尚，说话也实在。给患者解答问题更是非常有耐心，也楚老师的这套呼吸吐纳法太牛了，不用花钱，不用跑腿，每天只要坚持练习做，那就能有收获。
3: 对呀，
2: 也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实用的好方法无私的教给我们了。
3: 以后还有更多的方法呢，啊，大家就慢慢照着学，收获会越来越多啊。
2: 是，楚老师啊，我的毛病啊可多了，
3: 嗯，
2: 有扁桃体炎、慢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3: 嗯，
2: 还有湿疹，反反复复的，
3: 哦，都是炎症，嗯嗯，
2: 对，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啊，我这嗓子里咽口水都疼啊，在喉咙里面的发痒，想咳嗽，但是一咳嗽啊，嗓子更疼，
3: 嗯，
2: 还有我这个胃，感觉经常有东西顶着，胀得难受，
3: 嗯。
2: 看到多丰盛的饭菜都没有食欲了，吃不下去。
3: 对，
2: 哎呀，吃不了几口就觉得胀得更难受了，然后啊还不能饿，要是一饿肚子这胃就疼。
3: 嗯，
2: 有时候啊还觉得恶心。另外我的湿疹啊也挺折磨人的，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啊一犯起病来就痒得厉害呀。
3: 痒嘛，
2: 就
3: 嗯，
2: 就是啊，哎呀，手指头、手背。哎呀，这些位置越抓是越痒，起的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我原来啊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治，就是啊各种胃药，嗯，胃肠药、消炎药、止疼药、止痒药，吃的抹的都用。我家几个大抽屉里面全是药，但是这些毛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一段时间又严重了。
3: 它就是反反复复嘛，这就是浊毒浊气的事儿，
2: 就是。
3: 你不清浊毒浊气，它就反复。就是火热浊气带来的化生的浊毒，这类浊毒对我们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湿疹呐、各种皮肤炎症、蜂窝组织炎症，甚至皮肤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侵犯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呐、扁桃体炎症感染呐、呼吸道化脓感染呐，这不都形成器质性损伤病变吗？火热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破坏，出现一些胃炎、肠炎、溃疡、糜烂，而且这些火热浊毒过多继续蔓延扩散全身，会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形成严重的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都会危及生命的。你别小看这火热的浊气和浊毒，所以说你现在目前一定啊，你得抓紧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呀，把体内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要把它吐出去。目的是啥呢？避免过多的这些火热浊气聚集，带来症状的同时，还能给你带来大量的什么浊毒啊、生浊毒啊。那浊毒还继续给你组织器官造成损伤破坏，那你病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
2: 是
3: 吧？把浊气必须要排出去啊。与此同时，对于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各种损伤、炎症感染呢，皮肤都出现损伤了，胃肠道都有损伤啊，那说明现在已经有浊毒了。那这种火热的浊毒形成之后怎么办？咱们呢，用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把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去除了，这就可以了。然后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啊、组织细胞啊，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2: 嗯。哎呀，楚老师啊，要是不听你的节目，我根本不知道浊气浊毒导致的这些问题。
3: 嗯，
2: 我已经啊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20多天了
3: 啊，
2: 现在我这个胃胀恶心的情况好转了很多，
3: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减轻吗？嗯，
2: 是稍微饿一点了，胃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3: 嗯，
2: 效果真是啊很明显。
3: 哎，
2: 但是啊皮肤湿疹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
3: 皮肤长的湿疹都是火热灼毒对皮肤黏膜细胞造成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炎症感染，这属于皮肤性器质性损伤了。你这个必须得把这灼毒清出去，然后对你这个黏膜组织的细胞损伤的这些细胞再进行营养和修复。
2: 嗯，
3: 啊，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
2: 哦。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3: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很多正在一直坚持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人啊，他们呢更着急尽快再把浊毒清出去。
2: 嗯，
3: 啊，未来两天呢我会详细跟大家聊聊关于去浊毒这个方剂的事儿啊。
2: 好，行，那我就关注着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
3: 没事没事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哎，
2: 好，
3: 再见。哎，
2: 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开心哈，听到很多的听友打进电话反映来说自己练习了呼吸吐纳的方法，身体上的很多的病症的症状得到了改善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新的听众朋友说没有得到学习机，那是刚刚收听节目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来教给您的。另外呢，大家最近这两天一直在问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问的楚老师关于这个浊毒怎么去除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楚老师将针对这个问题，针对去浊毒的方子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讲解，也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准时的关注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
12: 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3: 1956年夏天，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们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手持着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十个字的粉色车证，坐专列从上海前往西安。交大西迁历时4年，迁校总人数近万人。他们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不耻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主动从国家战略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终于把交大这株在江南鱼米之乡长了60多年的大树移栽到了黄土漫漫的大西北，并生根开花结果。从黄浦江畔到黄土高坡，无论对学校、家庭还是个人，都有反差，都是考验。以彭康校长为代表的交大人是以怎样的魄力响应中央布局支援西北的？作为西迁的领头羊，交大是怎样慷慨西行、顺利开学的？在西迁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一波三折？最终，交大又是怎样在祖国的大西北大展宏图、扎根发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交大西迁的峥嵘岁月。上1955年4月6号晚，徐家汇荣鸿堂2楼，一通电话改变了交通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命运。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年命名为交通大学以后声誉日隆，既是钱学森、张光斗等一大批科学家的摇篮，也走出了黄炎培、邹韬奋等时代巨子，而交大还被誉为东方的麻省理工。如果把交大比喻成一棵树，这棵树已经在上海扎根了近60年。60年一甲子，交大在上海根深叶茂，而如今却要移栽到大西北去，这当然是一件棘手的事。尽管正式文件还没有下达，但是彭康深知事关重大。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校务委员们开会讨论。当时学校实行的是校务委员会领导体制，校务委员由校负责人和教授、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代表占大多数。这些教授大多是在学界具有很高声望、深受广大师生敬仰的老交大，当然他们也在上海扎根了多年，安家立业。所以当彭康把迁校这个问题亮出来时，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家竟然点头同意，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因为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向西行进在中国自古至今就带有一种凿空开拓的意味。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都是悲壮之举，所以交大的西迁自然也不容易，但这次思想动员却顺利的超乎想象。大家很好奇吧，彭康到底当时说了些什么让教授们集体投了赞成票呢？我们来回看一下这次会议记录。彭康只用寥寥数语就说清了中央的意图和决定。他说，中央决定学校搬家，搬到西安。为什么采取这个方针？在中国，工业及高等学校的分布不合理，不合乎社会主义建设原则要求。广大西北西南地区高等学校很少，工业也是这样，这种不合理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矛盾，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这样的布置使得不合理的情况改变，并使西北西南得到发展。这一番话的千钧分量，别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对这些工科教授们来说却是一点就透。教授们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当时全国70%以上的重工业、轻工业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只有30%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内地。广大内陆地区的工业、铁路、公路交通设施水平低下，与沿海差距惊人。当然，教授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有多紧迫。实现工业布局合理化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任务。1955年3月，一五计划审议通过，西安作为新的机械电力工业基地，即将进入规模空前的大建设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布局在陕西的就有24项，其中西安有17项。要想发展工业，当然少不了工科人才，但是尴尬的是，整个西北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去甚远。既然说到这里，西迁就是必要的，但为什么选中了交大呢？当时佟康在会上接着说，这样的布置也有国防意义。现在是原子时代，上海又是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和平力量在壮大，但是帝国主义也在积极准备战争，不得不做万一打算。尽管只是短短几句话，但是大家心领神会。1950年2月6号，国民党派17架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下了67枚炸弹，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停水，很多教授都亲身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搞得东南沿海局势相当的紧张。一直到1955年2月，解放军把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逐出盘踞多年的大陈岛、一江山岛、浙江沿海岛屿，才得到了全部解放。1955年3月21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什么是突然事变？那就是大战骤然爆发。从1955年的角度来看，国家面对战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能把宝贝摆在家门口。仅从战略纵深上讲，也必须开发西部。依据当年的判断，上海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内，要压缩人口，动员疏散，一些重要的工厂、学校最好外迁。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3所工科大学是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工大，其中交大的教授最多，又在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上海，所以被选中西迁也在情理当中了。4月7号召开的这次校务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吹风会，但是大家都认识到交大西迁是国家行为，与国家大局密切相关。教授们也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打心底里拥护。当时教务长陈大燮第一个发言，他说，学校搬到西安，靠近工业基地，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动力工程系主任朱林武补充说，去那里办学对人才培养有利。电力工程系主任钟兆林更是建言道，我建议啊，越早越好，请校长早点去西安，把地方定下来，把基建搞好。至于哪些年级专业先搬，现在就可以进行研究嘛。与会的成员包括年龄最长的陈石英副校长，都以简明干脆的话语表达了对西迁的支持。同一天，陈云副总理审阅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接下来的几天，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也分别圈阅了这份报告，加上最后给周恩来总理批示，前后一共有7位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在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报告中，最终确定了交大西迁事宜。 原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新建的17所高等学校，应将其中14所改在内地新建。内迁的学校只限于4校：交通大学迁西安，山东大学迁郑州，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北，上海医学院成立重庆分院。其余院校只做个别系科的调整。该迁的迁，该建的建，各地马上行动起来。交大在4月就得到了高教部的口头通知，更是行动迅速，正式通知下发时，连西安的新校址都已经选好了。在交大西迁博物馆的馆藏当中，有2幅拍摄于1955年5月10日的经典照片。一幅是彭康校长与五大教授程孝刚、朱务华、钟兆林、朱林武、周志宏，还有总务长任梦林、基建科长王泽茂等前后相随，举目远眺，步履稳健地行走在西安城外的麦田中。另外一幅拍的是大家驻足田间，面朝广袤的黄土地，在指点中热议着学校的未来。莅临现场的这五大教授都是一级教授和系主任，是全校60多位正教授中无可争议的带头人。尤其是程孝刚、朱务华、周志宏这三位，是1955年新当选的首批学部委员，也就是中科院院士。当时全国高校一共有61人。任梦林作为学校的后勤主管，已经领衔担任新校区建设的大管家，所以这件事情事关百年大计的实地勘察更是非同寻常。基建科长王泽茂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这一行8个人啊，坐车到南扩门下车，步行向东，当时长宁路的路面还没有修建，还是一条跑马车的土路，从这条大路向麦田中斜插一条小路，蜿蜒引向东南，我们就从这条小路踏上还没有开发的新交大了。当时老教授们指点江山，兴高采烈的，尤其是钟老更是谈笑风生。王泽茂说的这位钟老就是中国电机之父钟兆林。1927年他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当年应老师召唤，放弃西屋电气工程师的优厚待遇，回到母校任教。从26岁那年开始，他教过交大电机系几乎每一届学生3、4年级的课。而勘探校址的这一年，钟先生已经54岁。他在上海生活了40个年头，不仅在大学任教，还长期担任上海多家电视机厂和制造厂的顾问与董事，家里光小轿车就有2辆。对于这样一个与上海血肉相连的大牌教授来说，西迁绝对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钟先生身患多种慢性病，夫人又长期卧病在床，儿女不可能跟他到西安去。如果西迁，老教授就变得孤家寡人了。当人们都劝他留在上海时，钟先生说，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我去看了，我知道学校迁去以后困难会很多，可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美国当年就是开发了西部，整个国家才一天天强大起来，中国也一样，中国如果没有西部的发展，国家是很难强大起来的。而勘探校址那天，钟先生喜形于色，畅想的大概就是西部的未来吧。与理想主义的钟先生不一样，王泽茂想的是现实。他把西安的平原沃野与局促的徐家汇做了一番比较。20世纪50年代是交大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阶段。别看1952年院系调整中，交大作为老母鸡，先后调出了数理化、管理、土木、航空、纺织等众多系科，支援壮大了一批兄弟高校，但是学校的老底子，具有显著优势的机、电、动、传等学科专业，则以此为机缘，实力更加雄厚了。就以在校生而言，1949年全校2000多人，到1955年达到5000人规模。国家还提出尽快建成万人大学的要求。兴建万人大学，交大是第一批，这是极其光荣的。 但问题是，交大当时地处上海徐家汇，四面被棚户包围，几乎没有发展空间。一大批崭新的学科专业，因为没有实验场地，被束缚住了手脚。在上海，任梦林、王泽茂为了搬迁棚户区，在工作当中没少受窝囊气。而在西安，高教部提出按照12000名学生的规模建校，征地1200亩。陕西省、西安市都一口答应，不但丝毫不打折扣，还一下子给出了5-6处候选地址。最终由彭康和武大教授选定的这片麦田，正好处于唐朝的兴庆宫遗址。很快，这块沉寂了千年的土地就被一阵阵建设的号子声唤醒了。热浪奔涌的不仅是交大的建设工地，四面八方的力量都在向西安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汇聚。上海电力设计院、东亚饭店、粤剧团、评剧团等上海单位都先于交大扎根西安，多所沿海高校也迁到古都。很快，西安以14所高校雄居中西部地区教育实力的榜首。作为西迁的领头羊，交大肩负着无比光荣的使命，但是这个使命落实到个人身上，却是牵涉家庭关系，扰动家庭生活，困难重重的。周淼东和徐婉珠在大学时就相识了，毕业以后，徐婉珠北上哈尔滨教书，周淼东则分配到交通大学。他每周都会给徐婉珠寄去一张印有江南风光的明信片。这次他对最亲最爱的婉写道：来信收到，得知你教学工作受到学员们的爱戴，为你高兴，望你继续努力，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今接到通知，我校将西迁，扎根西安，学校鼓励我们带上家属一起去，你是否同意和我一起前往大西北，贡献我们的力量？寥寥数语，意味着相守一生，也意味着远离故土，扎根西北。最终，周淼东接到了3年未见的徐婉珠，这对新婚夫妻回到江南老家，接上母亲和妹妹，四口人自此作别了故乡江南，乘船、乘火车，辗转前往遥远的西北。对年轻人来说，西迁没什么可纠结的，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但是对于拖家带口的教师来说，西迁可比一个口号复杂多了。沈德贤是理论力学教研室的骨干教师，按理说应该迁，但是学校却通知他留在上海，不用去西北了。为什么呢？因为沈德贤的丈夫陈国光事业有成，在上海一家尖端企业当总工。如果沈德贤西迁，学校势必要把她的丈夫陈国光调往西安，并安排相应的工作。可陈国光怎么平行调动呢？即使调去了西安，也无用武之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沈德贤的哥哥交大电讯实验室主任沈尚贤召开了一次紧急家庭会议。哥哥沈尚贤对他们说，留在上海，你们的生活可以很安定舒适，可是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确定要新开办的专业里有无线电技术。国光，这可是你最心爱的专业，假如你能到交大任教，假如你能随校西迁，这个机会对你很好啊，我希望你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为国家，也为你自己。真正让陈国光动心的正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他在上海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多年苦读的专业知识却与人生渐行渐远。最终陈国光决定改行当老师，随交大西迁。对于第一批西迁人来说，房子、亲人、孩子的学业，要割舍的东西很多，但是他们义无反顾。1956年8月10号，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第一批上千名交大的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负行李，冒着酷暑，汇集在徐家汇车站，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大搬家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西迁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这两个简洁的短语完美涵盖了西迁的主题，不是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

0: 意义。列车一路向西，越走越荒凉，但学生们不仅没后悔，还愈发觉得责任重大。他们一路唱着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看文化普及全国，看光明照到边疆，激情澎湃的要早日学成，早日改变大西北。可正在西迁有条不紊进行时，从上海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交大西迁中出现了怎样的波折？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西迁后的交大又是怎样大展宏图、扎根发芽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大西迁的峥嵘岁月》下。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2525年的一天，
10: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1: 带我去看，
10: 早就灭绝了。
11: 那地球上还有。 有什么动物？
1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7: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呢邀请到了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运动损伤的康复和治疗。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韩良主任。那么韩主任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客节目了，我们将围绕这样一个话题，当然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骨关节疾病，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呢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也可以和韩主任直接沟通和交流。那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今天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随时都会接听听众的热线，所以大家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韩良主任。那今天呢给大家聊的话题呢主要是运动损伤的康复和治疗。那可能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平时啊可能不小心也会有发生一些扭伤或者是摔伤的一些情况，那么发生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人呢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和误区啊，包括为什么说越运动越伤身，或者是运动扭伤啦不小心拉伤啦啊，包括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半月板磨损啊啊，还有一些肌腱炎到底该怎么处理呢，那急性期该怎么急救，恢复期该怎么康复，我们日常该怎么科学预防呢，我们今天呢就请韩主任啊一次性讲清楚这些损伤的正确预防、紧急处理还有科学的治疗，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腰腿疼有任何的问题，此刻8080-9393已经开通，那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韩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韩良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韩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是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研究啊硕士研究生，2009年呢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专业啊，师承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厉建安院士，2009年到2013年在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康复科工作，任康复科的主治医师，2013年至今在咱们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康复医院从事骨关节康复工作，17年呢开始任骨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2019年4月到10月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中心学习半年，那么在19年的10月到2020年的3月又赴意大利南部运动医学康复中心进修学习半年啊，当然这个经历还是很多的哈，那包括还有其他的，因为太多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就不跟大家一一做介绍了。那么韩主任主要是擅长运动损伤啊，骨关节疾病还有骨折之后的功能障碍、颈肩腰腿疼、脊髓损伤以及脑卒中后遗症等一些疾病的

0: 呢提出来，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的，社群的一个预告呢在中午的时候已经想告诉各位了啊，有问题你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健身跑步啊，这个运动，我们日常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呢？高发的部位又集中在哪里呢？我们从这个问题来跟大家来去交流。好的，韩准，咱们日常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
1: 根据我们那个医院的临床的工作经验啊，最常见的就是健身的或者老年人的肩膀、膝盖、
0: 颈肩
1: 还有踝关节、这三个是最多的。像肩膀的肩袖损伤啊，膝盖的半月板、前交叉、踝关节的外踝韧带的扭伤，这是最多的，肩、膝、踝，
0: 高发部位。
1: 高发部位、那其他的比如说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也有，相对肩、膝、踝是少一点，最多见的，最
0: 主要是膝盖和踝关节相对来讲，
1: 肩膀
0: 多一些，是吧？这个肩袖损伤可能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肩周炎，
1: 对，很多人区分不清，
0: 相似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有区别。
1: 对，
0: 而且呢，好像我之前也都跟大家交流过这样的话题，就是你在运动或者康复过程当中呢，它是方法是不同的，
1: 对，
0: 是吧？如果要是没有确定好到底是肩袖损伤还是肩周炎的话，往往在康复过程当中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是吧？所以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说明。当然了，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多普通人明明不是专业的运动员，我只是稍微的动一动，为什么就出现了这个膝关节啊，包括这个踝关节的损伤呢？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够科学，或者没有做好这个
1: 运动，
0: 是吧？
1: 在我们康复学里面，就相当于这个内科的药物、外科的刀啊。康复学呢是讲究运动的，运动并不是说你跑跑步啊，或者拉拉单杠，就是做一下运动就可以了。它是有科学的规范的运动方式的。很多人出现运动损伤，就是因为他在健身房呢，运动方式，量太大。运动方式不对呀、见过太多了、拉单杠把肩膀拉伤的啊，跑步把膝盖跑伤的，
0: 是的，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讲细致一点哈，让我们好好的去避开一些误区。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哦，韩主任你好。
1: 你好。
2: 我贾叔今年72周岁了。
1: 哦，你说。
2: 他那个腰椎就是。这个脊椎胸腰段做的这个平扫，做的磁共振，11节，哎，是叫11吧？11节啊，有点骨折。
1: 胸十一
2: 骨折，我现在，对，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吗？
1: 说啊。
2: 通过三个医院的，都是三家医院的主任，是三种说法。我有个疑惑，既然您今天上线了，您都是骨科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有的医院解锁以后就直接就可以做手术。
1: 对，您说啊。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都是三家医院的主任。另外一个到那一个医院一看呢，他说您这个不能做手术，您这个骨密度低。得打那个什么特里帕肽吧。
1: 特里帕肽。是的。
2: 这个呢还是不是还不能医保，在外边医院买的。原来一开始说打一针。后来说打2针，2针又打3针，打完3针说还得再打3个月，这是一个主任说的，另外又一个主任说了，这个给你做手术，这个不需要做骨密度，我给他这骨密度量测的骨密度这个检查的结果，他说不看这个，他说这个跟骨密度没关系，骨密度是由你骨密度低引起的骨折。现在呢，他说你再做一次磁共振，看看长没长，如果长齐了，或者有这个长了，比原来好了，等到长好以后就不要手术了。这个三个专业啊，都是主任医生，都是三家医院，他为什么说的不一样呢？我特别纠结到底。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他也很有代表性。
1: 是的，
0: 让韩主任帮你解答一下。
1: 首先，我想问您一下啊，他是。从车上掉下来还是从板凳上掉下来坐着摔伤的是吧？
2: 滑下来的。
1: 滑下来。

0: 不高啊。
1: 嗯，不高，因为不高，也不高。
0: 有多长时间了？现在？
1: 这决定慢慢换到的。嗯。
0: 啊、哦，有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月了吗？
2: 有，有四个月了吧？
0: 啊，有四个月了都。胸十一的压缩性骨折，对吧？
2: 哎，对对对，就那个地方，可能原来是不是有点问题？正好那个年前呢，有一场雪呢，化雪下雪呢，正好脚下一滑。
0: 我明白，这个很常见的。首先呢，这个病呢，它是骨科的疾病啊。我们康复科医生对此也略有了解。我想跟您说一声，这个72岁呢，绝经之后的女性，骨质疏松导致的，你骨质肯定是不好的，要不然不会一坐下来就会骨折的。这个是应该是压缩性骨折，它的骨折啊，手术它有标准的。你比如说压缩到2/3以上。那腰椎呢胸椎它不稳当了，就跟那盖砖头盖瓦一样，它不稳当了，它就得需要手术，必须要手术。还有就是呢，当时如果压缩的骨头呢进了椎管压迫神经了，那也需要手术。那你既然已经躺了四个月了，说明当时它是压缩的程度应该不是太大。有医生告诉你压缩多少了吗？压缩了多少？1/5还是1/3？
2: 哦，这个没说，
0: 压多扁，嗯，也没有神经痛是吧？也没有说屁股痛啊，或者小便有问题啊，腿疼啊，有没有这个情况？
2: 嗯，这些还没有，就当时就感觉到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2: 过了两天嘛，就开始疼痛了，翻身晚上翻身了都不能翻身。
0: 那骨折了都会疼的，
3: 是
0: 对不对？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既然你现在四个月已经是带腰围下来走路了吧？对吧？
2: 那
1: 一直都是正常活动的，
0: 那就不需要手术呀，
3: 就不是特别严重。
0: 从我跟您沟通来说，我觉得是不需要手术的。
3: 嗯
0: 嗯，但是我们的判断呢，还有我没有看到您的那个片子，那个压缩的程度，还有腰椎的稳定性怎么样？既然问题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经验，我觉得您应该是保守治疗是最好的选择。
3: 嗯。但是那个打的补钙的针是应该的，对吧？
0: 对，那个如果是双能 X 线测的骨密度，确定骨质疏松的话，打那个特立帕泰或者打降肝素，打这些针呢是有好处的。
3: 嗯
0: 嗯，这是有科学证实的。
3: 是的。
0: 嗯，要不然你也不会说摔一下
1: 就。
0: 你现在手术已经四个月都正常了，为什么要手术呢？
3: 现在已经是旧伤了，是吧？
0: 对，
3: 没有办法手术了。嗯，
2: 哎，算是旧伤了。嗯，
0: 已经你
2: 旧伤了。原来嘛，它是骨密度低嘛，是负的嘛，3.8嘛。
0: 那就挺低了。
3: 是的。
2: 嗯。您现在到了负的2.2了。嗯。
0: 那很好呀，那继续抗骨质疏松治疗就可以了。
3: 对。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是为了防止你下一次的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再造成骨折。
0: 大胯也容易摔伤，大胯也容易断，像您这个年龄。
3: 嗯
0: 嗯，
3: 就这种治疗方法是正确的，要坚持。
2: 我的方法，我的疑虑是什么嘛？我想那个旧伤也没治，到老了是不是它这个存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那个地方，对吧？
0: 不会的，它大概能恢复到您受伤之前的80%。
3: 嗯，
0: 最多呢，阴天下雨可能有点腰疼，但是基本不影响你生活了。
2: 嗯嗯，
0: 知道吗？
1: 对，尽量不要手术，对吧？
0: 嗯，
3: 现在没有必要手术，
0: 对，没有必要手术。你看，能走能动，还有没有伤神经？为什么要手术呢？我挨了一刀干什么呢？
3: 嗯，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旧伤在那儿了。
0: 骨头应该长得差不多了，四个月应该长差不多了。
2: 是这样的。
1: 我们今天去挂的号，做磁共振预约到星期六。一专家就说看看这次片子和有四个月前的片子，三个月前的片子看看对比一下，看看怎么样，能不手术就不手术，这个专家说的。
0: 啊，可以参考，嗯，应该是不需要手术。
1: 参考是吧？
0: 需要手术的话，你早就手术了，那三个月都下不来了都。应该不需要手术，嗯。
1: 反正现在还就是有症状。专家说了，有症状正常的，你就是不摔了以后，你这么大岁数，
0: 对，72岁也可能有点腰疼。嗯
3: 嗯，
1: 哦，
0: 抗骨质疏松治疗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目前。
3: 对，
0: 嗯，
3: 好吧，
0: 嗯。
1: 那么嘴还要不要继续打？你说？
0: 听骨科的，有抗骨质疏松门诊，让专科医生来给你确定，对吧？还要复查一般一年左右呢，复查双能 X 线，确定骨密度的情况，再来决定。
2: 嗯嗯。
1: 咱们骨密度一般，像你这女同的70多岁，一般在多少为正常？
0: 也有正常的在负二到正二之间，对不对？嗯、那你如果你负三了，那你肯定要抗骨松治疗的。腰椎容易
1: 负二点二，
0: 那要继续抗，继续抗骨松治疗。
3: 是的，现在也有那种长效的这个针，我记得啊，就半年打一次或者一年打一次的那个更方便一些。
0: 嗯，
2: 哦，这个跟打胰岛素一样的，天天打。
3: 哦，
1: 有长效的是吧？
0: 哎，你到那个像大医院的
3: 咨询一下骨科医生
0: 门诊，哎，他们会给你那个建议，好吧？
1: 哪个门诊？你说
0: 抗骨质疏松门诊，一般二院、四院、医院都有。
3: 对，大医院都有。
1: 医院、四院都啊，就是医院、二院、四院都有。
0: 对，抗骨质疏松门诊。
1: 骨质。
0: 嗯。
1: 哦，好的，好的。
3: 专门针对骨质疏松的这些人群啊，好吧？
1: 哦。
3: 好，也感谢您参与。哎，好，
1: 谢谢。
3: 嗯，好，再见，不客气。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啊。那刚才这位听众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尤其是女性年纪大了以后啊，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啊。那么骨质疏松如果您治不好的话，不去干预的话，特别容易导致就像刚才这位阿姨她的一个症状啊，摔一下扭一下可能就导致压缩性骨折了哈。但是这个压缩性骨折呢，它根本的原因就是你骨量流失了，是不是韩主任？
0: 是。
3: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只要去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一定要跟上啊！包括咱们其他的女性朋友，年纪大了以后，咱们不妨到医院去做一个哈、啊，就像刚才韩主任讲的，叫双 X 线，那个就是
0: 双能 X 线，
3: 双能 X 线就专门去来针对。啊，你这个体内的骨含量到底是多少、啊？
0: 那是金标准、
3: 啊。对，这个是金标准，而且测的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真的是骨量流失的话，咱们提早的进行预防，那未来我们就不怕稍微扭一下啊，就可能就会骨折啊，这样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了啊。好了，那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接着刚才的话啊、哦，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4: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4: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康复医院运动康复科的啊骨关节康复科的这个韩良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个是运动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科方面的一些疾病，损伤疾病包括骨关节、脚踝、腰部还有肩袖损伤啊，这些问题啊，那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那韩主任也会帮您解答啊，给您提出意见和建议。那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到了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稍微动一动就会出现膝关节啊，包括脚踝啊啊，腰部啊，还有这个肩袖的损伤呢，哈、啊。刚才只是说了一些啊，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没有很好的啊做好这样一个准备的动作，是吧？我们所以做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先做好这个热身，热身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韩主任？
6: 嗯，对，嗯，这个，运动啊，它有几个重点因素，运动方式。您是选择游泳啊，还是跑步啊，还是力量训练？
5: 嗯，
6: 还是柔韧性的牵拉？
5: 嗯，
6: 很多运动方式，还有运动强度，你选择多大的运动强度？你是跑1000米、3000米，跑多快？心率跑到多少？
5: 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6: 啊。还有运动时间，你是20分钟还是40分钟？
5: 嗯，
6: 一周运动几次？这些元素有任何一个选择不好，
5: 嗯，
6: 它都会导致运动损伤。
5: 哦，
6: 还有一项运动的开始。

0: 就像那个主持人老师说的，一定要先做热身，把我们身体的心脏啊、脑子啊、肺啊这些兴奋性提前预热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1: 减少这个运动的损伤，
0: 哎、
1: 是吧？
0: 对，嗯、是的、
1: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2: 哦，你好，雨、
1: 嗯。你好，请讲。
2: 哦，我想问问韩主任，我那个左腿、膝盖经常的一抻。一起床搁哪一坐，一起来就咔啪一声，我不知是咋回事。
0: 您多大年龄了，请问？
2: 我今年八十了。
0: 八十岁了。
2: 嗯。
0: 那肿不肿？你膝盖有没有变形？
2: 没有。
0: 哦。
2: 也不肿、
0: 两边都不肿，也没有积液，对不对？
2: 哦，没有。
0: 那晚上睡觉疼不疼？
2: 哎，不疼。
0: 那
2: 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早上起来不瞧那么一前腿的一前腿，他就脏玩点一次。
0: 那您
2: 太脏。
0: 那您相对于同龄的同龄的人，已经是相对非常非常健康的身体了。我恭喜你一下，你这个想呢，可能是软骨退化啊，非常正常情况。嗯
2: 嗯，
1: 好像
0: 注意保暖就可以了，
1: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0: 对，
1: 是吧？
0: 软骨磨损，然后你刚开始，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了一段时间，自动一段时间，你刚开始动的时候，它就会咔吧一声响。比如说您这个年龄，在年轻十岁、二十岁，也非常常见。
1: 嗯，就是运动的突然动的时候，就啪嗒一声响，是吧？咔嗒，
0: 这是正常的现象。
1: 但是没有不适，没有任何不适的情况下，
0: 您没有疼痛，没有肿胀，没有变形，
2: 不懂
0: 这个，这就不叫疾病，你不用过度关注它。
1: 嗯。
0: 对吧？这不是要疾病。
2: 谢谢你，
0: 哎，
2: 谢谢你，韩主任。
1: 也没有必要去追求我和年轻人完全一样，是吧？那也没有必要，
0: 这不是疾病。
1: 是的，我们要接受这种情况哈，因为年纪大了肯定是有一些退化的哈。但是只要没有那种膝盖疼痛啊，或者是啊其他的蹲不起来啊，我或者蹲下我起不来，像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一定要看医生了。
0: 嗯，对。
2: 哦，这还都没有。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
2: 好，
1: 再见，
2: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2: 谢谢。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啊，包括咱们年纪大的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哈，那我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是不是就不用热身了呢？我不用做一些准备了呢？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呢？
0: 那肯定是误区的。我们正常人选择运动啊，最常见的就是跑步了。
1: 嗯
0: 啊，那跑步在冬天的时候，还有您年龄大的时候，是刚开始呢就要先，你看运动员他们上场之前都要热身，
1: 都要去运，
0: 对不对？
1: 对，
0: 先慢跑几步啊，先弯腰，腿、小腿肌肉、大腿肌肉、屁股的肌肉、腰部的肌肉先拉伸一下，然后慢跑几步。先拉伸的目的呢，是你告诉我们的大脑，哎，我们的肌肉。我们肌肉要活动了，要给氧气，要给那个肌肉供氧供血，那么要神经要兴奋起来。
1: 是
0: 慢跑几步呢，我们的心率就会暂时慢慢提高一些，你不能一下提高太多，你心脏受不了啊，它会容易心梗啊，容易有更严重的问题的。
1: 哦，
0: 所以说对
1: 年纪大的人特别要注意，
0: 热身是很重要
1: 的。是的，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也没有太就是高强度的运动，我是不是就不用热身了呢？这个也是有误区的。
0: 年轻人都会有问题。
1: 对，好，我们接着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3: 哎，是我的吗？
1: 哎，是的，请讲。
3: 我想问问医师，这个手术做了4个月了，是个髋关节。现在当时做的手术可能是下的钢钉。现在有时还疼，是不是正常现象？
0: 您多大年龄了？
3: 75岁了，是我家属。
0: 75岁女性对吧？是怎么伤的？做的什么手术啊？
3: 做的是个，他当时我给念这个片子片叫做骨。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
0: 股骨粗隆骨折，没有换关节，还是做的钢板，还是换的关节？
3: 换这错，可能是下的钢钉。
0: 啊，没有换关节是吧？
3: 啊，
0: 10个月了，现在走路还用？
3: 四个月了，去年的8月份。
0: 现在走路还用扶拐杖吗？
3: 早都不用了，所以当时就不用了。就是说现在还有时还疼，是那个钉他也没取，不叫取了，说的。
0: 啊，那个年龄70多了是吧？
3: 75了
0: 啊，那个不需要去了。 不去了，放着就行了。
3: 那他偶尔还疼，有时候还疼，有时候还疼。
0: 很正常，很正常。年龄大了、
3: 啊，
0: 对吧？然后就是累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走多的时候，偶尔疼痛是很正常的。
3: 那你有时睡觉呢，是右边个胳膊他也疼。
0: 是的呀。
3: 睡觉时候。
0: 那所以说，这种髋关节置换的。髋关节手术的都是要中间夹个枕头的，两个腿中间夹个枕头。
3: 哦，
0: 哎，
3: 哦，所以要是两个中间夹个枕头，这样比较合适的。
0: 还可以练练那个平时练练抬屁股。那这种病人呢，时间长了，他两边屁股都是不一样大的，两边的大腿也不一样粗的。
3: 对，是的。
0: 哎，他时间长了，他关节呢就会容易晃荡嘛，就不稳呢。你晚上睡觉之前用十分钟的时间。两个腿支起来抬屁股，多练练那个抬屁股，慢慢那个疼痛就消失了。
3: 怎么做具体这个动作？
0: 你就躺床上之后，两个腿弯起来，把屁股抬起来，对吧？数到十秒，然后再放下去，做十次就可以，明白吧？这边屁股一边大一边小，一边硬一边软，它就会不平衡，它关节就会不稳当，那你走多了，它不就疼了吗？对吧？
3: 现在走路有时走路还不疼了。
0: 对，你活动开了，那关节它就会把那些疼痛的炎症因子给带走了，它就不疼了。应该是不是大问题？
3: 它这个粉碎性骨折不严重吧？
0: 粉碎性骨折肯定是严重的，那你现在已经固定稳当了，钢板是很结实的，你可以大胆的用。好吧。
3: 那这样讲来怎么这还要注意什么？
0: 注意怎么说呢？你注意，你肯定跳广场舞这种不能做，对吧？那长距离的那种，你看那个路边那种健步走的比较快的那种不要做。还有就是长时间的深蹲不行，你比如说蹲那个地方一蹲半小时一小时在那干活，这样是不合适的，不行，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都不行，知道吧？
3: 那要骑个自行车怎么的可以吧？
0: 那肯定没问题，而且有好处的。这个关节呢，你不用不行，用多了也不行。知道吗？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你或者快走或者慢走都是没问题的。要用，关节不用不行。你现在相当于是医学上是已经愈合了，已经恢复好了。
3: 两次里，他要求两个月，其实到两个月拍片都好了都。
0: 对，一般情况下病人是十周两个月就骨夹就一本愈合挺好了。
1: 好吧，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好的，
0: 好的，挺好的。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有微友提出的问题啊，请韩主任帮着解答一下。那他说呢，这位微友讲的今年是50岁了哈，爬楼梯的时候每上一个台阶感觉到膝盖部位就疼，有的时候疼了好长时间才恢复啊，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韩主任，像这个情况，可能这个年龄大的人是不是
0: 50岁正式绝经的这个时候？首先得看一下这位女士的这个体重情况。大部分人膝关节退化早的都是肥胖。因为膝盖是我们人类直立步行之后呢，承重最大的关节。很多膝关节过早退化的时候呢，要么是他年轻的时候，关节本来就松。还早，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运动量小，关节比较松啊，脂肪比较多，肌肉比较少，
1: 肌肉少，
0: 哎，
1: 没有力量支撑，
0: 关节比较松。要么是中年之后呢，肥胖比较，体重比较大，这关节呢，就相对于同龄人来说呢，就退化的比较早。哎，对，那么它就会显示为红肿，里面有积液，有疼痛，疼痛的来源是不好说的，可能是半月板的来源，可能是脂肪垫的来源。也可能是软骨的来源。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你休息个一晚上就能好转。但是想全部改善呢，还是要进行一些减轻体重，还有增加肌肉力量。把我们的屁股把我们大腿练得更强壮一点，肌肉的比例更多一点，那相当于我们那个轮胎呢就打满气了。对不对？我们就不伤轮毂了，我们的这个关节就稳当了，它就不疼了。
1: 就主要是关节周围的这个
0: 肌肉，
1: 肌肉
0: 对，
1: 是吧？是非常重要
0: 的。你的关节就能多用几年，就用的时间更长。
1: 好的，
0: 明白吗？
1: 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暂时回答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喂，是我是吧？
1: 是的，请讲。
4: 我想问一下，
1: 韩主任，
4: 韩主任，
0: 你好，
4: 我这个，你好，韩主任，我这个洗盖底下这个半月板，不能孙悟空叫孙悟空吧，说的
0: 是
4: 半月板身上。悬赏了，那不如他要给我手出，要手出再挤，也没有人照顾我，就没有脚，就没同意手出，就没手出，到最后来买的那个药叫双隐，
0: 双
4: 色瑞
0: 银
4: 囊嘛，还有那个叫，吃了多少个月，吃了六七个月了，这个洗盖里。还吃那种叫什么呢？
0: 叫氨糖。
4: 不是，也吃氨糖了。七里，那七里那一盒也是七里。
0: 赛莱西布。
4: 叫依托。
0: 依托考昔。
4: 依托考昔。
1: 这是止疼的药，不是吧？
0: 行。
4: 还吃两样什么了？我也记不住了。我现在听了。
0: 吃药只是一个方面。您先告诉我，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七十四。
0: 那个半月板损伤写的有几度了吗？一度、二度还是三度损伤？
4: 他没跟我说一度、二度损伤。我一不手术呢，他也没跟我说。就是这半月板呢，这我就觉得那时候肿的很嘛，上年的九月份嘛。到这个九月份就够一年了，这都是几次了，六月底了。这个膝盖里，我觉得现在我也没有去做生物病，我感觉着里头好了，想也没有怎么没有那么想了。我就是我现在去做生物人员，儿子光说给我擦去，他忙着上班，忙得很，我一不疼了，我就不想去，就没叫他麻烦去擦。
0: 只要是逐渐有个好转的趋势，你就不需要复查。
4: 就我想问你一下，孩子，我要是能走路吧，就这样。想没有往前想了。儿子说你可不要走路哈，你走路外头磨回那么大事了，怎么办呢？我不走路不行呀，我
0: 那肯定不行。
4: 我是吧？
0: 我跟你说，我们的关节，你不用它，你不走路，它是没有营养的，就相当于不给关节吃饭。你不给关节吃饭，那关节的半月板它是软骨，它没有血液供应，它怎么能那个呢？你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走一走没问题的。而且是有好处的。
4: 它里边是那边照着里边都是窝子，说就跟公路一样，寻常的窝子里边有血液。我现在我去了那么很久很长时间了，你还多个
0: 双素瑞因还有那个依托考昔不需要吃这么长时间。急性期吃了一到两周最多了就可以了。
4: 是吧？那我现在还有一盒子，那个叫爽柱什么，那是30粒一盒。
0: 对，那些药呢，它是能让你的炎症好转，疼痛肿胀消退，但是同时它也会延缓您关节的，就是愈合和生长，知道吧？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4: 我这两个腿呢，还都抱着那里边，就是。左边那个右腿的里边，左腿的里边，是什么滑膜炎子什么的，长一块肉。
0: 不是长一块肉，是滑膜增生的啊。您那个年龄有个关节退化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太特别担心。而且呢，有半月板损伤，除非你的关节卡住了，疼得睡不着觉，完全不能走路了，再考虑手术。其他时间要先休息，休息完再康复训练就可以了。先保守治疗啊，先不要选择手术，你听您的那个表述呢，你是这个逐渐缓解的，有这个趋势，就说明我们身体自愈能力是很强的，已经大部分恢复了，不需要手术。同时呢，那个药物也不需要吃太长时间，您呢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啊，该走路走路就行了，只要不是暴走，不要爬楼梯，对不对？尽量不要爬楼梯，坐电梯，这样就可以了。
4: 在下边走也行，就是
0: 没问题。
4: 我就感觉着这个肿小都小了，那痛肿的很。我感觉着那没有那个，我就是儿子不敢叫我走路。
0: 他的那个思想是他的思路是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哈。我们的关节半月板的营养主要来源于走路和挤压，你不走路的话，那半月板退化的更快， 知道吧？
4: 啊、哦，那个现在
0: 可以走路，
4: 肯定长好那个窝窝，那没有积液了，肯定
0: 没有积液就代表没有炎症了。
1: 对，
0: 炎症消了，
1: 没有症状了，
0: 嗯、
1: 只能说你是吧、
0: 嗯？
1: 这就是说明恢复的还可以，
4: 啊、
0: 可以
4: 走
0: 路哈、
4: 啊。
0: 嗯，
4: 哦，我这就是的，我一收音机一响，一听的说韩主任，我心想的，我得问问，这我没有时间去看去，我儿子没能顶，
0: 没问题，
4: 我接着看、
0: 哎。你多晒晒太阳啊，多吃点鸡蛋了和瘦肉，然后该走路走路就行，好吧？
1: 好吧、
4: 哦
1: 哎
4: 谢谢，
1: 嗯，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0: 嗯、
1: 哎，
0: 嗯，
4: 那骨密度像我这似的，我也没查过，怎么查的都算？
1: 你是到医院去查？
0: 对，你要有条件，你儿子来了，或者你去四院骨科或者康复科挂号，就是做一个双能 X 线的检查，当天就能出结果，一年或者两年做一次都可以，
1: 嗯、
4: 哦、
0: 嗯。
4: 哦。我们这在学说的有，他说不收费，我说不收费那
0: 不收费
1: 那个
0: 是、
1: 哎、
0: 那是不规范，
1: 确性是打折扣
0: 的，不准确，
1: 对，
0: 他不能确诊。
4: 哦，
0: 嗯，
4: 哦，是的、
0: 嗯，
4: 谢，我让这儿子带我们。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嗯，好好再见，我们后面还有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5: 喂。
1: 哎，久等了，请讲。嗯。
5: 我这个这张腿在家往里面一个动手术，我是原来是我当都不能全弯，他到那里做那个自动那个拍照，他把两个腿弯的话都有囊肿了的，囊肿我动手术了，动手术头年动了几个月了，但我们那还特不能全弯，不能蹲。
0: 你多大年龄了？
5: 确实啊。
0: 那个郭沃当总动的手术之前是动的什么手术啊？膝盖还是骨折吗？
5: 就是童年动的囊肿动手术啊，旁边动吗？
0: 啊，别的没动，就是囊肿手术，对不对？
5: 对，也提一个了吧，
0: 动手术之前能打弯吧？
5: 那我也不能
0: 呢。那时候也不能。
5: 那不能蹲，没动手术也不能蹲。
0: 啊、哦，这个囊肿多少年了？
5: 那都有2年嘛，
0: 动手术二年了还是出现二年
5: 了？
0: 啊，行，
5: 出现疼了有年半。
0: 那我知道了，这个囊肿术后啊，它会形成瘢痕粘连，瘢痕粘连呢要去那个甲王人民医院那边刘主任那边康复科可以给你做呀，做的超声波，软化仪。
5: 我做的，他做那个。一个新的小老鼠跟那个什么对面的一个两个人多做的。
0: 我说是做那个康复训练，不是做手术，知道吗？手术之后呢，它会形成瘢痕粘连，瘢痕粘连呢，你最好找人牵拉一下，还有超声波理疗，可以大大软化这个瘢痕。这样的话呢，你就能蹲下去了，也能伸直了。嗯
1: 嗯。
5: 啊，那都拉腿。
0: 对，你现在能走路吧？
5: 能走路啊。
0: 能走
5: 路都疼你。
0: 腿是打弯的还是腿伸直的？
5: 这个打不打弯呢？都是这个多这个院子。
0: 能蹲坑吗？能蹲下去吧？蹲坑可以吧？蹲坑大便行吗？
5: 不能，对，那到两个手垫去挺弯的。
1: 就不能弯曲是吧？这个腿。
0: 你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康复训练的，有比较有价值的，有力量问题，有关节活动问题，有疼痛问题，还有步态问题。还是比较有价值去训练的，嗯。
5: 我都第二回我去找他去，我那个他说的我又做的拍照又，他说的他到时候我愈合头发说的。
1: 嗯，
0: 你的手术没问题了。
1: 对。
0: 哎，要去
1: 康复，要去康复，
0: 要去康复训练一下。你甲王人民医院就可以去看，非常好的，嗯。
1: 好吧，您要抓紧去，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0: 时间长的话，你的关节会退化的更快。
5: 哦，
0: 你做了囊肿，那些关节的软骨啊，关节的骨头啊，不好了，那就。
5: 对，他那个囊肿都在腿腕这边的。
0: 对，它就影响关节了嘛，靠近关节了，所以说就影响关节了。
1: 嗯，好吧，咱们运动损伤都需要去康复，更何况是。
5: 上甲王人民医院做个
0: 梦，你们来做。甲王人民医院，哎，康复科挂号，让他们来说就可以了。哎，不是太复杂的情况。
1: 对，康复科。
5: 康复科是。
0: 哎，甲王人民医院康复科就可以。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啊。好，好，再见。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热线不能再接听了哈。今天这个热线是比较多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当然都是拨打热线的这部分人群，他们的这个问题也都很有代表性，也都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一些骨科的一个问题啊，包括这个损伤的一些问题啊。虽然说最后一位这位听众的热线他不是那种运动损伤，但是也相对于是术后的损伤，所以他也需要康复，这个步骤不能省，是吧，韩主任？
0: 对对，原组织的，只要靠近关节，它就可能影响我们的运动功能。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误区，包括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告诉您啊，所以收听我们节目，包括观看我们节目呢，也会了解很多的健康养生的常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能再跟大家讲更多了。我们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您多大年龄，无论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之前都要先热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很多可能包括年龄大的哈，我看这个健身房里也有，那么大家在做运动之前这个热身是更有必要啊，尤其是一些暴力拉伸的这个运动，咱们一定要充分的做完热身之后再去进行。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韩主任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韩主任。
0: 再见主持人老师。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8: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9: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8: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9: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8: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9: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8: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0: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1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4: 怎么验证啊？
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

0: 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偷吃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4: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4: 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啊，他说自己住在邳州，住了20多年的无房产证的平房，想问该如何去申请用电。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四级职员邢继磊，他表示啊，用户可以凭借身份证明加居住证明申请新装用电，那么核心是向供电部门提供证明房屋是合法使用并非是违法建设的。
5: 供电营业规则规定申请需要有两个要件，一个呢就是主体资格证明，这个应该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房屋的这个产权证明，因为这个他这个已经多年没有用，也没有那个没有房证，也没有农村的这个宅基证地证，所以说呢要到镇级上的去开具这个证明才可以办理。
4: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啊，为什么现在新装的电表不能自动扣费了？针对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裘莹。那么他表示啊，不能自动扣费并非电表的故障，而是需要手动开通电费代扣的签约服务。
6: 新装的电表不能交费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用户的户号就跟那个他就是这个用户，就是你原来的装的电表，它的总号不是连续带过来的。你新装的用户的，它就产生了新的13位的总户号。那不能办理代扣的，是因为你新装了电表以后，并没有在银行或者在支付宝或者在这个网上进行这个捆绑这个代扣的业务，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延续您原来户号的那个代扣。
3: 我们来关注下一位听众反映的问题，他说邳州市炮车街道里庄村路口的311国道是一个弧形的弯道，两侧呢是高大的杨树，存在视线盲区。另外国道与村庄形成十字路口，但是呢这个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在当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和相关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在这个路口，我们记者看到这条路的东西方向是311国道，来往通行的大多是大车，那么南北方向呢是进出李庄村的道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所以呢村民在穿过311国道的时候呢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于这个问题呢，邳州市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曹增辉进行了一个解释。
7: 路口呢是已经是国道呢，我们呢目前呢是限速或者几十小点的法车。这个路口呢是一个下坡弯道加平原路口，这个路比较复杂，而且这个影响是下坡和弯道呢它有纵坡，这个有纵坡比，如果稍微去向的路呢，这个纵坡比的话又很慢，容易发生呢也就是或者大过的有三万之多，所以呢不是一次情况。

0: 邳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强表示，此前他们已经对311国道上的树木进行了修剪，因为夏季树木生长较快，近期呢他们也会再次进行修剪。
1: 前期呢把这个路口也现场查看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呢就是有几棵在这个路口遮挡视线的树木，我们就已经把它砍伐了。另外前面的树这个树枝已经进行了树剪。目前呢因为是夏天，它生长开始比较快，我们下一步呢把这个剩下来的就是遮挡视线的树木再进行进一步修剪，这两天就进行安排。
2: 继续来关注市民杨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住在鼓楼区城市花园的南苑23号楼外的小区路面破损非常的严重，影响了居民的通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我想反映呢，就是院内的道路现在破损的特别严重。我们住了多少年嘛？23号楼下面的这个道路，出行的时候非常困难，路面的那个石子啊都露出了尖，这一片全部都没有一点水泥了。走在上面嘛，就是隔脚，自行车走在上面都隔袋子，是不是能想点办法给我们把道路铺一下？
2: 那随后记者是联系了鼓楼区九里街道物业科负责人蒋军，他告诉记者啊，城市花园小区目前是没有物业公司的状态，那么业委会的任期也已经是到期了，等新的业委会到任之后就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去修整道路了。
4: 因为小区呢物业公司撤场以后，他原有的管理委员会任期到届以后，他们就是不想继续再任届，加上社区的更换，原来呢有孤山北社区，现在换了孤山社区，现在呢新的管理委员会正在公示期，本周到下周公示期结束以后，我们给你做备案，备案以后他们就可以行使管理委员会的权利，给予南院和北院的居民去行使他们的权利，就是使用维修资金统筹部分对于现在地面来进行维修，这是我们前期已经做过的准备和计划，等到现在这个管理委员会主体。
0: 继续来关注市民孙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说她住在新沂市高流镇耀南村小关庄自然村，10年前呢村子里是通自来水的，后来村庄整体规划搬迁集中居住之后啊，一直没有用上自来水。
5: 我们村啊之前就是2017年因为整体搬迁规划断了自来水，然后在这10年期间就是一直没有通自来水，因为我们目前村上老年人居多嘛，一直喝着是地下水，就是家里打的井喝的是地下水，然后这个水质也没有得到保障，然后水质也比较不好，有浑的或者杂质啊什么的都没有经过处理的。我想的诉求都是我们村啥时候能够通自来水呀？就是如果是能通的话，就是啥时候能通。
0: 随后记者联系了新沂市住建局副局长王豪，他介绍说目前小关庄自然村集中居住的小区已经纳入了2026年乡镇供水的改造项目，预计今年9月初就能够用上自来水了。
6: 这个项目呢是纳入到我们2026年乡镇供水的改造项目里，目前招投标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设计勘探等等筹备已经基本完成，我们准备是8月上旬到8月中旬进场施工，准备是9月初8月底保证老百姓能通上水，牵涉到大概60户居民，开工费是连缴的。
2: 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住在铜山区三河街道四处西苑小区，小区大门口啊一下雨就积水，尤其是最近雨后积水情况更加严重呢，因为这个区域在两个区的交界处，所以是一直没有人去过问。记者也是针对这个问题联系到了铜山区三河街道九里社区的主任张佩，那么他解释说啊，四处西苑小区属于九里山的社区管辖，但李先生反映的积水区在这个小区围墙外，是在鼓楼区的范围之内。
7: 在我们社区的围墙那个在外面这个位置，具体应该属于鼓楼区九里街道，我们小区的居民呢也从那地方过，我们想下一步呢就是跟这个九里街道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把这个给处理掉。以前有时候会有点水，但是不是太多，这一次下雨之后这个地方积水积的我也看到了，有点严重了。
2: 两个星期之后啊，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近日记者是再次去联系到了张佩主任，他表示在积水的位置已经增设了排水管，施工基本完成。
7: 现在管道已经废了，里面就是没法通，

0: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脊髓问题呢，在那个靠近就是脊髓这个位置，靠近大门口最扁的位置，不影响交通啊。我们在那个现场行走了一处那个引擎，并且呢开挖了就是铺设了行走的管道，就是排水管道。目前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工了，就还有一点扫尾的工作。
1: 好，看一看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金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前两天耿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反映的是铜山区房村镇马家村六组有人私自屠宰未经检疫的家禽的情况。那么在前两天反映过之后，铜山区农业农村局白天去检查过几次，所以说现在白天不宰杀了，改为晚上9点之后进行宰杀，也是希望这个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夜间再去检查一次。那么具体情况有没有去检查，那么检查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市场监管局房村分局的副局长陈家威。陈局长你好。
10: 哎，你好。
9: 嗯，
10: 我们是在昨天上午接到那个我们铜山农业农村局转发的一个那个航空热线的一个通知，然后呢我们是于晚上9点，我们联合我们铜山区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还有我们那个房村镇畜牧站的相关同事，对该位被抽取报人那个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并没有养殖和屠宰的经营行为，然后现场当事人呢是正在分割已经宰杀好的鲜肉和白条。
9: 好的，作为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这部分的这个监督职能，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现场的话有没有相关的执照。
10: 他现场有相关的营业执照，但是呢他这个营业执照是养殖场的一个营业执照，但是他经营范围内缺少就是鲜肉销售的一般许可项目，然后我们这个相关的案件正在处理过程中。对他的正在案件处理。
9: 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像他这种 二次加工，就是现场，就是在我们昨天检查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发现宰杀的这个行为，但是它进行了一个二次的加工。那么对于这个二次加工的话，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些经营场所它有没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证件我们才可以去进行二次加工的这样一个流程？
10: 因为这个二次加工属于流通环节，因此呢因为这个鹅白条这种鲜肉类型呢属于一般农产品，按照相关规定只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在其经营范围内有一般许可项目实施农产品销售，鲜肉除鲜肉销售就可以。
9: 哦，那他的这个营业执照上，他的营业执照上有没有这个把这个二次加工作为这个经营范围啊？
10: 今天和他没有。
9: 并没有，那就是说按照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的话，他昨天的这个行为也是违规的是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10: 是的。
9: 是的，那要是如果确实是违规的话，针对他昨天的这种行为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处罚措施？就是针对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能的话，对他有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10: 我们这种对于这种，它因为它这个鲜肉二次分割并销售属于一般经营项目，就是只需要不需要额外许可，因此呢，我们会给他下达责令改通知书，责令他限期更改经营范围。如果他逾期未改，我们会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9: 哦，那这个整改的这个时限有没有？我们大概几天范围之内必须整改到位？
10: 一般是15个工作日。
1: 好，15个工作日。
9: 那就是两周之后，那么目前的话就是能有一个结果，到底有没有整改到位，是吧？
10: 是的。
9: 那我们就两周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个问题啊，再连线您，我们看看到时候他这个有没有整改到位，经营这个范围有没有做一个修改，好不好？
1: 其实我们原来还计划把我们铜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的队长张全义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可能我们今天上午也跟他取得过联系了。导播老师跟我们说他现在已经是接通电话了，我们把他电话也同步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好吗？
9: 好的。
1: 张队长你好。
11: 你好。你好
9: 你好，针对我们昨天给您反馈的马家村六组经举报是有这个私屠乱宰的这个行为，咱们到现场是样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1: 我们和工商最近就是房地产政府和工商局，我们一起到了现场去看去了。确实有这个广鸭广鹅是杀好的鹅。这个行为呢，它是从水宁县的一个叫什么鱼的那个金鱼，有个屠宰场，重鱼屠宰场，他说是从那里进的。他最后呢提供了一个检疫证明。他是在做了一个就是郊外一个大棚里面，搁这白肉搁这杀的。但是我们就作为我们农业部门呢，没发现有屠宰行为，还没有活鸭、活鸭、活鹅。活禽这之类的没有。
1: 就是
11: 有屠宰好的这个进产品，
1: 二次加工的算是对吧？
11: 他就属于在当地的，在那个棚里面呢稍微加工一下，然后再卖出去。
1: 哦，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天去他没有这个项目，或者平时有没有这个情况，有没有跟我们反映人取得过联系？
11: 我们是不在那个叫陈元伟在哪跟那个反映人，就是举报人，直接跟他联系的，狗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们找到那个地方。我们害怕要去，他们要停车风声，那我们就人家跑了。我们也没就是说，也没让那个人进去，我们把路一堵，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查到了。
1: 他有给我们就是反映人有提供一些，比如说他们有过这个屠宰的这个视频啊或照片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留痕吗？
11: 没有。
9: 还想请教您一下啊，因为反映人说他在7月2号的时候已经通过我们上午的栏目和咱们这边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前也去检查过，是白天去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情况，之前几次去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1: 当时去的我们是白天去的。白天去的呢也没有活鹅，就是活禽，只有活禽是没有的当时。也没有发现那个有鹅乱摆的，比如说他要是推门要活鹅现杀的话，还有鹅毛有什么东西的，有那脏东西，但是也没发现当时。
9: 就是目前通过我们前几次白天的检查以及昨天晚间的突击检查都没有发现它有宰杀的，
1: 就是屠宰的这个
11: 没有宰杀行为，
9: 那么
11: 没有现场宰杀。
9: 那么在我们的职能范围之内的话，还有没有发现它存在其他的违规行为呢？
11: 我们当时就怀疑它这个来源问题，

0: 所以我们吃也就进行了一个追溯。你这个货来讹，你给他不是搁这里撒的，有可能是其他地方撒，然后挪到这边来，再做加工的。我们就问他了，也问他，当时也一问他，他说是从水宁那个屠宰场，正规屠宰场进的货。当时呢也看到他，当时有两个水箱子，包装箱里面有那个简易的一个表，我们叫扫码，你看，哟，也是那买的，也是那个厂子的。然后呢，我们要他提供那个厂子检验证明，他们也提供给我们了。
1: 现在基本上
0: 就是这个呢，有来源，对。
2: 就是目前溯源的话是能够查到，我们他进行二次加工的，这些。鸡鸭都是有这个检验检疫证明的，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吧？
0: 对。
1: 总结来讲，这个反映人反映的问题其实不是很属实，
2: 不是完全属实，
1: 经营上存在一些瑕疵，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搁最看了还在那个野外来搁这分个那个产品加工，都会想到的可能性是否有违规行为。但是从我们这个农业部门来检查的话，我们只能查查是否有现场在打，因为要现场在打那肯定是违规。然后就是说这个来源如果不明也是违规。
2: 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这个二次加工，除了像陈局长所说的需要在经营范围上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变更之外，是不是需要取得相应的一些其他的证明啊？就比如说二次加工的话，我作为加工的人员需不需要健康证明等等，
1: 这要问一下我们的陈局长。
2: 这块的话我们二位有没有了解到的？
0: 这个我们倒没有问他，现场没问他。
2: 你比如说要进行二次加工的话，它作为一个食品加工的一个环节，它是不是需要这个从业人员持有健康证？那是不是还需要办理这个卫生许可证？要如果说这个二次加工也列入到它的经营许可的话，那这其他的几个证件是不是也要同样配齐，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环节呢？
1: 这个是属于我们农业还是属于市监的范围啊？
0: 这个应该属于市监，如果它要出来，要是屠宰场内的这个他们的健康证啊是必须得有的。
2: 那加工的话，我们必须要这个健康证吗？比如说我进行这个食品加工的话，
0: 加工它属于市场流通环节了。就我们离开屠宰场就不是我们管理的范围了。
2: 那陈局长，我们想问一下，如果说他增加了这个二次加工的这个环节的话，他是否还需要为从业人员办理这个健康证，或者是办理咱们环境的卫生许可证呢？
3: 环境卫生许可证这一块呢是卫健委来颁发的，不是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范围。然后呢，我们在食品法里边有关健康证的要求是直接入口的，就是相关人员如果能接触到直接入口食材的，我们是要求办理健康证明。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2: 那它这种所谓的就是家禽的二次加工，那应该是不是直接入口的，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他们的从业人员是不需要健康证就能够去进行二次加工？
3: 因为这个法律规定的话是直接入口的食材食品，因为它这个食品的比较宽泛，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是对于一些这种二次加工的这种销售单位也会做出要求，就是说你们可以适当的办理一下健康证，这样更保险一些。
2: 那关于卫生许可这块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卫生部门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那关于我们投诉举报的这个内容目前已经比较明晰了，在咱们农业农村部门监管的两项重点内容当中，从昨天以及之前白天检查的情况来看是不存在违规行为的。那么针对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所监管的这个内容，就是除了那一项需要增加二次加工的经营范围之外，目前是不存在任何的需要整改的这个内容。那么就等到15个工作日之后，我们再联系一下陈局，看看他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1: 好吗，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2: 好的，感谢二位的参与。
1: 好，
2: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金伟。
4: 关注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她反映的是啊，她的父亲原来是徐州某公司的职工，在多年前双方协商离职了，今年4月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那么在办理退休时啊，发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显示是提取封户，那可能是被公司代领了，她想咨询一下公司的做法合规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副处长你好。
6: 哎，你好。
5: 嗯，
6: 我们接到李女士的这个咨询。
5: 嗯，
6: 那我们也已经与李女士呢进行了电话沟通。
5: 嗯，
6: 了解到了她的这个父母这个住房公积金开户及缴存的情况。
5: 嗯，
6: 然后呢，我们根据她提供的信息呢，对她父母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呢进行了查询。
4: 嗯，
6: 我们查询到呢，她的父亲，是在2020年1月4日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营业厅提取的个人住房公积金，提取原因呢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5: 嗯
4: 嗯，
6: 哎，提取的公积金的余额呢已经转入了本人的银行卡。
5: 嗯，
6: 我们呢把这个银行卡的卡号呢也已经告知了李女士。
5: 嗯，
6: 哎，她可以呢通过这个银行流水查询这笔款项的进账情况。也就是说呢，他说的这个他父亲的公积金提取呢其实是由本人进行操作的，因为我们的网上营业大厅呢需要由本人的这个手机发送验证码才可以办理。
5: 嗯
4: 嗯，
6: 另外呢这个提取的公积金呢也是转入本人的银行卡。

0: 所以说呢，不存在带领的情况。
1: 就是李女士这个情况，首先她本身她自己的情况是，可能她的父亲自己去领取了，但这个事儿她可能忘了，
2: 对，没有告诉孩子，所以孩子误以为是被别人提取到了，其实
0: 是
2: 他个人提取的。
1: 另外，我想问一下我们副主任，是他父亲跟他的原公司协商离职之后，他就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吗？
0: 是的。员工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住房公积金呢就要进行封存。
2: 嗯，
0: 封存满六个月，他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缴存住房公积金，这样呢就可以将他原已经封存的住房公积金进行销户提取。
1: 啊，
2: 如果没有到达这个法定的退休年纪，也是可以领取的吗？
0: 对，也是可以领取的。
1: 他就是也不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就业，再继续缴存这个公积金都是不影响的，对吧？
0: 对，这都不影响。如果他要继续再就业的话，也可以再重新开户，再重新缴存住房公积金。
2: 好的好的。
1: 应该说，李女士的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明晰了。我们也把她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1: 目前看是一个误会，对吗？
3: 对，我父亲呢查清楚了，我母亲呢说他们就是单位可能是开了个空户嘛，然后没有缴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这个以上给我回复的信息，包括我刚才听到的是一致的，然后我也会去确认的啊。
2: 好的，后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公积金这块取得联系，或者是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都可以，好吗？
3: 行，他们上午解释的我也是很满意的啊。谢谢了。
2: 好的，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1: 好，谢谢。
2: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继续来关注曲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咨询的问题啊。他咨询的是一个公积金基数的问题，他想问一下，税前的工资和实际到账的工资要以哪个为公积金的缴纳基数？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的副处长全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政策。你好，全处长。
4: 哎，你好。
2: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好吗？
4: 好的好的。这位听友反映的问题呢是公积金基数缴存的一个认定。是这样的，按照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职工公积金缴存的基数是本人上一自然年度的月平均工资。那么我们这个缴存基数的工资总额呢，是按照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文件要求来计算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是扣税以前的应发工资。
1: 对，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明晰了哈，就是
4: 对对，
1: 应发工资并不是你实际到手那个钱数。
4: 对，不是我们扣掉了一些什么税费之后的，还有一些个人所得税啊之后的，是税前的应发工资。
2: 那就是政策也非常的清晰。
4: 这个比较明确啊。是的。
2: 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不明白的。你好，徐先生。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您这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咱们都可以去咨询一下。
5: 好的，好的，我这边就是还想问一下咱这个公积金处这边的领导，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是在一家私企上班，然后正常的公司给我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并未按照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税前工资来进行缴存，它是按照我，因为工资它分成很多部分，有什么基本工资啊，或者它只是按工资的一部分来进行去缴纳，按照这个缴纳，比例应该是8%。然后这个我怎么通过正常的渠道，让公司去按照合规的这个缴存方法，就说能不能，就是按照就是咱说的那个税前这个缴存的这个基数来进行缴存呢？
4: 是这样的，就是缴存单位呢，应该是准确的计算职工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的金额，这个呢是缴存单位应尽的职责，也是我们职工呢该享有的权益。像您这种情况呢，您可以本人携带您的这个身份证到所属的你这个缴存单位的管理处，比如您知道吗？
5: 这个应该知道。
4: 然后到管理处去反映一下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有行政执法人员会接待您，给您做笔录。
5: 就是
4: 一些单位和你个人的一些具体情况。
5: 好的好的，就是到咱这个所属的这个公积金管理处那边去，
4: 缴存单位
5: 直接去反馈就可以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像徐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就是他自己能算出来吗？可能这个计算也比较复杂。
4: 这个的话可以哈、啊，我就正常情况下可以，我们先核算一下，就先打一下去年我们的工资流水。
2: 嗯。
1: 他可能这个实际到手的钱数里面，包括一些奖金啊、绩效啊和工资啊，他这个分每个块儿，可能每个月的是不是也会有浮动？这个我具体我不了解，徐先生是有没有这种情况？
5: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们通过那个中方公积金那个 APP 应该也可以看到正常的就是每个月的一个缴纳的这个金额，但是感觉就是，它是有偏差的。
2: 嗯，那这个偏差大不大呢？
5: 基本上差了一倍吧。
2: 哦，那这个偏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确实
4: 波动比较大，
2: 哎，对这块的话，可以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一下。我们通过刚才全处长所说的一些这个措施，我们看去倒推一下您的工资水平。全处长，如果说经过这个核实之后，问题是存在的，以前没有缴存的这部分的话，还可以补回来吗？
4: 可以的，就是职工的公积金呢，应该是按月足额缴存单位呢。正常的缴存，如果存在这个少交的情况，也就是这位职工反映的这种类似的情况，可以就是我们就是单位和个人以及中心和把这个数据核定清楚以后，然后按照实际的这个欠缴的月份向前补交，这是应该的。
2: 嗯，
1: 首先可以和我们单位是先来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是不是有误会啊，还是确实是算错了。
4: 因为单位呢是掌握我们工资的职工工资的具体的发放情况，数字比较他那边比较清晰一些，可以先沟通。这位先生可以到我们中心来反映情况，中心呢这个执法人员也可以到单位去核实一下。
2: 我想问一下，您这块是发现是它是一个长期行为，还是说只是某一个月或两个月出现的这种情况啊？
5: 长期行为，长期行为，因为这个也确实是很多，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入职很多年线了，然后就是发现它每个月就是按照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我所谓工资结构的基本工资的8%来进行缴存。
1: 那多问一句啊，有跟同事之间去算过吗？是只有你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普遍同事都出现这个情况？
5: 这个因为也牵扯到就是公司内部对于这个工资结构这块会去讨论，这个暂时还没有了解其他同事有这么个情况。但是我针对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是很明显的。
1: 好的，
2: 那您就按照全处长刚才介绍的方式，咱们先和单位相关的负责人先去沟通一下，如果沟通无果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去维权，好吗？
1: 好吗？
5: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2: 好，感谢全处长的介绍。再见。
4: 好，再见。
1: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去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春来变快卖的生产
7: 九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7: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8: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1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0: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

0: 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1: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1: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1: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2: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1: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伟，欢迎大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继续来关注志民秦先生打进我们栏目反映啊，他说自己住在泉山区开元四季的四期，想咨询自己的小区人房车位的租金收费标准是多少。带着业主的疑问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朱红海，他介绍说，
5: 人房车位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区发改收费发2019/396文件的相关的规定去落实的。这个规定里面明确了小区停车位的收费的租金，每月180元每个车位，上浮不超过30%，下浮不限。所以说呢，现在最高的标准也就是234块钱。一个车位每个月。
3: 那么针对秦先生所在的开元四季四期的情况啊，朱厚海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5: 开元四季四期人房设备的收费呢，物业对我们业主收费的是170块钱，含40块钱的停房服务费，也就是说他收费是按照130块钱一个月收的，这个标准呢应该是符合我们396号文件这个规定的要求。
3: 那么如果市民想咨询人房车位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国动办的相关客室电话0516-8590-0702，那或者是8590-0708，具体咨询详细的政策。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孙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在徐州三环东路的一家 4S 店购车，本来呢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不料提车的时候呢却被强制捆绑了额外保险，让他特别闹心。
6: 提车的时候必须办保险，当时呢 4S 店就指定只有一家，就是人保办保险。当时人保给报价的时候包括车强险、商业险，还有车主的疾病保险。我当时就给人保报价员进行协商了，因为我是购车的嘛，我只是买车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购买车主的人身疾病保险。他说不行，这是套餐，必须买，三种险必须办，他涉嫌推广销售。
4: 针对孙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中国人保财险徐州市分公司营业部副经理李倩。经核实，人保方面表示，全程销售过程中，人保工作人员并没有直接接触客户，强制搭售险种并非公司要求。
7: 客户是在 4S 店里面提车的时候，委托 4S 店面的销售人员给其办理的保险。而销售人员在办理车险的过程中呢，因为客户他的车辆涉及到旧车置换，需要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说店面呢对车主投保的内容及险种设置了一个相应的组合方案。这个组合方案呢并非是保险公司的要求，我们也

0: 跟店面进行了沟通，他设置组合方案呢是为了销售合同能够更快的获得审批，客户要求确保这个险种店面的工作人员告知客户补贴方案下来之后再给他申请退保。
1: 对此人保公司该如何进行后续的处置呢？李倩介绍说，
0: 客户反馈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跟客户解释了这个险种的保险保障，如果确实不需要的话，我们会尽快按照客户的意愿来进行退保处理。下一步我们公司呢也将严格落实渠道合作的这个管理要求，对该 4S 店开展专项的这个销售合规宣导，以后我们肯定会更加重视，不会再有此类现象的产生。
1: 据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均明确禁止强制搭售保险，强迫消费者交易。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请保存好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直接拨打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12315，或者是金融监管的投诉热线12378进行维权。
2: 好，继续来关注，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啊，邳州市铁富镇爱山西村塘坝附近未铺设水泥路，村民出行非常不方便，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水泥路修好。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邳州市铁富镇水利站站长李永辉，他告诉记者说啊，铁富这个地方啊，这里已经列入了爱山小流域治理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内啊，包含大坝的水泥路工程已经是完成招标了，目前正在实施施工前的清障工作，那么清障后施工单位则将进场。
3: 项目已经通知下到报批，已经审批了，主要围绕那个爱溪塘坝下游老百姓汛期之后出现加固的一个工程项目，上个月我们清障已经基本结束，这个星期吧，施工队马上就进入。这个其中有包括水泥路这一项，长度围绕那个爱溪塘坝4-5百米的水泥路，形状成中间的水泥路，还需要另外再报项目。这种施工队进入啊，只能先干前期的工程，主体的工程得到汛后，汛后到9月，这主体工程开始实施吧。
1: 继续来关注，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后台咨询的问题，他说他名下有电信299的套餐，每个月呢固定消费是330多元，有4张副卡，咨询营业厅说副卡现在都是1块钱一张了，为什么要收他10块钱？那么针对这位市民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他回复说现在套餐的副卡都是10块钱的标准资费，除非签署了特殊的优惠协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4: 这个呢，然后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的一个副卡呢都是10块钱啊，10块钱的标准费。那么像这位朋友讲的，然后他就说有1块钱的这种副卡，这个呢然后也是啊，在特定条件下然后就是说用户签署了相关的一些优惠协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啊1块钱，但是这个呢每个套餐里面享受的个数也是有限制的。
2: 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市民韩女士打进我们电话咨询啊，她说家里的老人岁数非常大，已经用不着宽带了，营业厅告知呢需要交回机顶盒，那么她想问一下会影响固化的使用吗？
5: 你好，我家有个老年人80多岁了，然后但是好像就得用固定电话，原来前两年说是换了那个什么猫了，然后那家里的款待不用了，我要取消的话那个猫不得缴回去吗？那固定电话怎么用？
2: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他回复说啊，可以直接去营业厅说出诉求，不用交回宽带猫就能够办理相关的业务。
4: 您这种情况就是说老年人在家里面可能用固话是确实是稍微比较方便一点，那为了就像您讲的这种情况，因为正常呢然后如果说拆掉宽带，我们这个宽带猫是要回收的，现在的这种固定电话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光纤线路来传输的，确保比如说固定电话还是想继续使用的话，就是你到营业厅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只要把你的需求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这样的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帮您去解决来处理，这样的话就是您的宽带猫就不需要收回了，这样的话然后营业员把这个业务帮您变更一下啊，你就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固定电话，这样就可以了。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市民杨先生打进我们栏目热线。

0: 咨询的问题，他说家中有一位高龄老人经常去徐医附院就诊，想问一下是否有关爱的措施。
1: 因为我呢是个这个外地工作啊，不在徐州。爱奶奶呢，她每个礼拜都要去咱二院看病抽血打针，然后每回呢都是俺姑姑陪着她去的。她呢老年人她就是行动不太便利，然后俺姑姑呢还得推轮椅，所以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二院有什么这个便民措施。
0: 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徐医附院门诊部主任王建设，他回复说可以选择医院提供的伴医服务，我们来听一下。
2: 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一些残障啊、孕产妇啊，我们现在医院呢从我们去年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伴医服务。这个伴医服务的话，这个预约途径也很多。一个呢可以到现场，我们在门诊大厅的一楼服务台，随时可以到那去。第二个来讲，我们现在网上也有小程序，直接可以提前预约，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几点钟到，我们这个呢都可以做好对接。而且的话，这个根据他的服务的内容，我们是有全程的陪诊服务，患者家属啊也可以放心。
0: 好的，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
3: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石。中国人啊，讲究的是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缺一不可，而民间呢素有下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能吃苦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说要给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我想广东大概很难缺席了。这里的苦呢，不是说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到嘴巴里的苦。广东人对苦味的热爱几乎渗透了他们的一日三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苦瓜。到了岭南，苦瓜有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凉瓜。广东地处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高温高湿多雨，一年中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远长于北方。所以湿热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像苦瓜、凉茶、凉粉草等等带有苦味的食材，逐渐成为岭南人应对炎夏的重要味道。这也让广东成为了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广东人早已经习惯了用苦味和高温相处，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排骨汤、凉瓜酿肉，还是揭阳人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的时候往往不会刻意的用盐渍浸泡去除它的苦味，反而尽可能保留那份入口的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其实早在《儒林外史》中范进赴宴的时候，席上的广东出的苦瓜便和燕窝等名菜并列，可见数百年前苦瓜就已经成了岭南饮食的重要角色。而如今在佛山还能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一桌菜几乎把苦瓜吃出了18般变化。但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苦味远不止一种苦瓜。如果说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茶才是广东人吃苦的巅峰。算起来，广东凉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2006年，凉茶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广东人来说，凉茶并不是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当你走进广州街头的凉茶铺，第一口凉茶往往苦得令人皱眉。这些传统凉茶大多以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在岭南人的观念里，夏季湿热，喝上一碗苦凉茶比什么都来得畅快，越苦越有效，几乎成了很多广东人的认识。与凉茶同样家喻户晓的还有烧仙草，它的原料凉粉草本身就带有天然的苦味，晒干之后经过熬煮，再和少量的淀粉混合，冷却后凝成了乌黑晶莹的胶冻，入口清凉爽滑，这也成为岭南人消暑解热的经典的甜品。从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广东人几乎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广东无疑是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我们再来看吃苦的第二梯队，那就是广西和福建。如果说广东把苦瓜吃到了极致，那么与之左右相邻的广西和福建则是把食苦发展出了各自的风格。我们先来看福建。福建人对于苦瓜同样是情有独钟。由于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建夏季漫长湿热，当地也形成了夏天吃苦的饮食习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常见苦瓜排骨汤、苦瓜猪肉煲等家常菜，借助猪肉和排骨的油脂来中和苦瓜的苦涩，让苦味变得更加的柔和醇厚，入口微苦，但是回味却带着丝丝的甘甜，就好像人们常说的苦尽甘来。除了苦瓜，福建人似乎还偏爱苦笋。在闽西等客家人聚居地区，每到清明前后，大片苦竹林便会长出鲜嫩的苦笋。刚出土的苦笋入口微苦，但是呢，越嚼越甜，因此

0: 是盛夏清热解暑的标配。如今作为龟苓膏的重要发源地，广西梧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龟苓膏文化，不少游客也会专程前去品尝这一岭南经典。广西人对苦味的偏爱还体现在油茶里。在桂北瑶族聚居区流传着一句俗话，叫做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油茶制作的时候，将茶叶放入茶油当中反复的翻炒，然后再加入姜末食盐进行熬煮。第一口入口，你会觉得苦味率先袭来，随后便是微涩，最后是茶香与回甘慢慢的浮现出来。像这样一种层层递进的味觉体验，也成为了瑶族待客的重要礼仪。当地甚至发展出了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特色的菜肴，让茶汤的清苦充分渗入到鸡肉，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美味。我们再来看吃苦第三梯队，湖南、湖北和安徽。湖南人爱吃辣，但是也爱吃苦。早在2000多年前文献中就有过记载，那说什么大苦咸酸，心甘行歇。这里的大苦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豆豉。作为一种由豆类发酵而成的传统调味品，豆豉至今仍然是湖南餐桌上的灵魂配料之一。正常的豆豉是味甘微苦，如果你尝到明显的苦味，那么就要警惕豆豉是不是已经变质，不要再吃了。除了豆豉，苦瓜等苦味的食材同样也深受湖南人的喜爱，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湖南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湿热，民间素有苦能泻火、苦能燥湿的饮食观念，因此每到盛夏，苦瓜炒肉、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便频频地出现在餐桌上。对湖南人来说，吃苦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顺应时令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湖南的苦来自于湿热气候，那么安徽的苦更多来自大山。在大别山区，每年的春夏之交，苦菜便陆续长满山坡和田埂。舒城等地的人们常常趁着鲜嫩的时候采摘回家，焯水后凉拌，或者是清炒，或者是做汤，保留着野菜特有的清苦滋味。对当地人来说，苦菜既是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也是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
1: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动画电影《八仙》火了，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自带仙气的城市又在哪里呢？故事里的神仙们早已经过海，仙境则留在了人间。中国的大好山河自会各显神通。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我国八座超仙城市。首先当然要去山东烟台蓬莱，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发生地。山东烟台蓬莱区濒临黄渤二海，自古因频繁的海市蜃楼与平流物奇观，最初由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们首先以蓬莱之名叫响此地。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所在的渤海海峡，春夏之交时，陆地升温快，而海水仍然比较冷，海面附近容易形成夏冷上暖的逆温层。而光线在这种密度不同的空气中容易发生折射，使远处的岛屿楼宇的影像抬升悬浮或者变形，形成了以上线蜃景为主的海市。当然出现在地平线以上为上线蜃景，以下为下线蜃景。海市蜃楼是真实存在的大气光学现象，尤其是在春夏之交的望月，就是农历的每月十五，还有朔月，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在此前后容易有潮汐。大潮又把冷的底层海水卷至表面，强化了逆温，再加上胶东半岛北面美丽的长山列岛，成为了海市蜃楼的重要景物来源。因此蓬莱海市出现较多，一旦出现就如蓬莱仙山仙岛的入口。继续向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充满仙气的城市，那就是福建泉州。一座泉州城，半城烟火，半城仙。泉州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平均每1000多人就拥有一处信仰场所。祭神敬祖的祠宫遍布古城，可谓仙气十足。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项、福建第5项世界遗产。而泉州之仙很大程度也是根植于此。发达的海贸汇聚多元族群与信仰，四关公庙嵌入街巷，远洋风险又使得祭祀兼具祈安连接乡族的寄托，神圣空间与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

0: 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3: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全没用的东西啊。当然咱不兴说自己的啊，我强烈反对，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都是有用的好宝啊。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那个手机开屏的摇一摇广告。好家伙，甭管你在干啥，人家跟孔雀一样开屏走来了啊。不能这么说，就是有点侮辱孔雀了，孔雀人漂漂亮亮的惹人喜爱呢，是不是？就这种移动就能跳转出去的广告，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你会看吗？啊，你想把它摁灭都不行，你稍微摁虚一点点它就进去了。反正我是不会看，我只会看就是哪里能把它迅速的擦掉啊。当我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们节目组的其他两位还是保持反对意见的。小美告诉我，人家也是一种创收的方式，人家是得到了广告收入，怎么说是没有用呢？顺着这个思路我考虑了一下啊，也对啊，只是站的视角不同啊，不能理解罢了，而且不便宜。你这边想把这个程序打开啊，你比如说我等公交车的时候啊，就把某车的这个公交车的软件就给它打开了，我想看看还差几站能到这个站台呀啊。我实话实说啊，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不是稿子啊。完了这个一打开，我发现哎，怎么就动了一下，它直接跳到游戏里了呢？啊，就从刚才那个软件里边出来了都已经进入游戏了，我不能理解。我也是急的时候啊，我想知道这个合理的信息的时候，哎，结果给我跳出去了。我实在是觉得很可恶。我问小蔡儿，你也是这个意思吗？小蔡儿说不一样，他认为这种东西带来的副作用也是作用啊，作用是惹人烦恼。好家伙，好家伙，感觉更加细分了，就这个题目更难回答了。友友们，今天下班路上咱们就来一起说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种完全没有用的东西？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就这个话题我不该在办公室问，你说多利己的答案都能被我的好同事们给抢占了。不愿意透露姓名啊，我给你们就是听听啊他们的一些匿名那个答案。有人觉得是电动车上的防盗仪啊，一碰嗡嗡嗡嗡叫，几乎没有人会以为是在偷车啊，以为就是碰上了。还有人觉得是那个内裤上的蝴蝶结啊，装饰也被挡在里面，使用价值那更没有了啊，并且呢还硌肚子啊。还有人说是海绵宝宝里边的消防局啊，这个答案怎么着不能有鱼溺水了吗？啊，你别管了啊！最后这个还有现身说法的，说觉得阑尾没有用啊？怎么说呢？你切掉就不让别人有是吧？这是什么心态啊？我倒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一一吐槽反驳的啊，不够严谨。任何东西不都有存在的意义吗？搁我这儿来说，我认为蚊子、苍蝇，包括蟑螂，这也完了啊！包括老鼠，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啊！我说的不是你们喜欢养的那个什么小白鼠，就是哎脏脏的老鼠。我认为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然后我的同事们说，我们不信，它必定有它存在的意义。我的天哪！那我就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铁铁们啊，还能整起来什么样的花活啊？看看和我的同事们相比，你们的这个脑洞又能有多大啊？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子，你觉得它有啥没有用？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手来跟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6: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1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12: 买。
11: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在中国，你是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把最古老的和最年轻的融合的这么毫无违和感。这儿呢有烧了1000多年的窑火，这个明清御窑厂的遗址就在他们的市中心，你踩在玻璃栈道上，脚下就是600年前的窑炉地面。考古现场呢就是你眼前的展场，可一转身呢，旁边的老弄堂里头就藏着年轻人开的咖啡馆。景片设计师啊，咱说这个在北京啊，外地人到北京啊，这个可能没招没落的啊，就在那儿打工啊或者什么的啊，叫北漂。而这个景德镇呢也有这些个外地人啊，尤其是一些有艺术细胞的这些个设计师们啊，叫景漂。景漂设计师的摊位前呢是挤满了淘宝的姑娘，这里有6万多名景漂，其中就包括5000多个洋景漂。哎，就是以前咱们有的时候能看见啊，有带货的什么的，哎，这个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做这个带货的啊，从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远道而来，他们可真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定居创作，把手艺当日子过的。你去陶溪川的创意集市可以去逛一逛，摆摊的呢可能就是某个刚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设计师，哎，对，就和他不期而遇了，他的人生第一桶金啊就是在这儿赚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在景德镇深入的探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人们的印象中，世界遗产会偏爱宫殿、寺庙，那些属于帝王和宗教的杰作。而景德镇代表着另一种文明叙事，它属于千千万万个无名的工匠，属于流水线上的每一次旋转与刻画，属于一个城市如何用泥土和火焰构建出一套改变世界的生产体系。我们在谈论的事情已经超越瓷器之美，进入一个产业体系如何塑造城市、连接世界、延续千年的故事。景德镇并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艺术品的精致画廊，更是一个无比硬核的超级工厂。真正让景德镇瓷器领先世界的，其实是一条持续运转成百上千年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将这一链条的全貌呈现给世界。湖田古瓷窑址是景德镇的起点，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总揽全局的大脑，统管瓷器生产的核心流程，周边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与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为它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养料。镇区中完善的水路运输系统则沟通于上下游之间，形成一套包含了原料、生产、贸易、运输完整生命周期的产业遗存。

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景德镇。那第一次去景德镇之前，很多人对于这座城的全部想象就是瓷器，瓷器，还是瓷器。心想着，一把泥土烧成的瓶瓶罐罐能有多的吸引力呀？顶多啊，逛两天博物馆，买几个杯子环子啊，我们就收工回家了。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景德镇最狠的套路啊，这双引号的，就是用胃把你牢牢拴住了。早上在这个福州弄去排队啊，第一笼刚出锅的这个饺子吧，中午呢凡是牛骨粉端上来之后啊，这个牛骨都堆得跟小山一样啊，这个肉一缩了就脱骨，汤汁浓郁到你就想拿着馒头给它蘸干净啊，就那么浓稠。晚上钻到浙江路的排档啊，炒这个碱水粑。就着冰啤酒，就那股草木灰的碱香味儿在舌尖散开，整个人真是感觉到那种松弛感、舒服感、惬意感，让你直叹气，就是一下就戳到你心里了。好了，咱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在6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经常下馆子的友友或许有过类似的观察啊，有时候餐厅里提供的这个陶瓷勺啊，这个勺把上会有一个孔洞，哎，有的勺柄啊就没有。你得仔细想一想啊，这个勺的孔对于勺的日常使用来说似乎

是没有什么用。那问题来了，既然没有用，为什么要费力的在陶瓷的这个勺把上给它钻一孔呢？这个就有意思了，我们得说说这个技艺和艺术。陶瓷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陶瓷勺啊，整个勺面儿它都是可以放到嘴里边的，对吧？因此和口腔的接触面必须保证是光滑的外表面啊，这就需要在烧制上上釉。说到这儿，我们得说一说陶瓷怎么上釉。这个釉料在烧制的时候，一旦和其他的物件有接触，就会产生表面的粘连。你可以先拿家里的这个陶瓷碗，你看它格外粗糙的这个碗底儿啊，啊，这就是没有上过釉的地方啊。有人拿它磨刀啊，这最好使，比那磨刀石头好使啊。瓷碗在烧制之前呢，要先把碗胚啊装上有盖儿啊，就是上有盖下有底的那个匣钵里头。啊，完了，那个碗底一圈呢会接触到这个匣钵，如果上了釉反而会导致说这个碗被粘住啊。反正瓷碗本身就是放在桌上使用的，也不需要说碗底的光滑，它有一点摩擦力挺好的啊，自然静置就变相做到了一个遮挡缺陷了。那至于这个匣钵的作用呢，它既能够防止烟尘对于釉面的损害，也能让瓷器受热更加均匀，提高成品率。那既然勺面上要整个上釉光滑，不可以有接触过其他物件的这个粘连的痕迹，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你不得不给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点个赞啊。在不会舔到的勺把的那个顶部开一小孔吊起来烧制。你看这个事儿完美解决了啊，是不是？你一听，有想法。

们说了，这个陶瓷的小勺啊，在那个勺柄，就我们说勺把的另外一头，有些勺子就会有个小孔，这个是为了避开上釉的时候有粘连嘛，所打伤的啊。那有人就问了，说那无孔的陶瓷勺子这玩意儿是怎么上釉的呢？哎，这个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常见的方法就是把传统的吊烧工艺的孔洞转移到勺柄的末端，做一个烧制时候用啊，烧好了之后就把它揍掉啊，这种废弃的圆环，一样是穿过圆环的吊烧工艺，等到这个陶瓷勺给它烧成之后呢，就把后边最后边那个小尾巴，哎，附着的这个圆环给它打掉，然后给它磨圆润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说啊，咱们下次这个下馆子吃饭呀，您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无孔陶瓷勺的勺柄末端一般还会保留着一些打磨的那个痕迹啊，这也是和碗底一样是没有釉料的，因为它当时是封在这个圆环里的嘛啊，后来你把这个烧完了这个釉之后，你把那个环给它打掉的时候，它连接的那个点，哎，是在里面的，就露出来了，它是没有釉的，那摸起来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粗糙。讲到这儿，肯定也会有朋友要问说，家里盛汤的那个大陶瓷勺啊，如果是无孔勺，难道也是做了吊环给它烧完，吊起来烧好之后再去掉那个环的吗？而这个就不是，因为大勺的一般是拿来盛汤的，不会整个的给它放到嘴里的去缩了它，对不对？所以呢，直接用开头做那个瓷碗的摆烧工艺就行啊，这样呢更能节省工序。具体就是在烧制的时候啊，在大勺的底下做两个那个小脚支撑啊，这个可以支撑住它那个接触面嘛。完那个勺柄上面，就是有个地方就是不上釉，三足鼎立就可以摆着烧了。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仔细去观察瓷器，你就会发现有些瓷器下边啊会有三个点儿。啊，这它一定是个三角形的这种点儿啊，这个就要提到另外一种异曲同工之妙的工艺，叫支钉烧。啊，没错，就支棱它的这个小钉子，哎，支钉烧，碗底的边沿呢也是上满了釉，只有碗底中部有几个小白点儿啊，多则五个，少则三个。这个是在瓷器烧之前，在下边用这个支钉把瓷器给架到空中就可以了。烧完了再小心的把这个支钉架给它打掉就可以了。由于这个釉料和支钉的接触面看起来比芝麻还小，所以呢也被称为芝麻支钉。

0: 阳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城来边关外的声唱，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坐。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坐。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了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问大家说，这个世界上您觉得有没有那种完全没用的东西啊？这怎么说呢，就是连情绪价值也都不能给你的。咱们就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怎么说啊。Visor 说的，购物软件里面的提醒发货啊，你是觉得就是发货这个事儿是对方的事儿啊，就提醒你收货就得了是吧？啊，但是也有这样的，就是他可能买东西的时候，第一，就是买家觉得我急着用啊，他可能会提醒发货。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卖家可能这个发货的时间稍微缓慢了一点点啊，就达不到预期，所以可能会提醒发货啊，等于是催发一下吧。再来看梦毅说的，暑假作业，他我都下学期了，为什么还要做上学期的作业？这个咱也不敢说，但是温故而知新这个事儿您知道吧？哎，他就是让你这两个月别嘚瑟到连上学期啊到底学过什么玩意儿都忘了，明白了不？再来看连炸说的，蚊子，确实我也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什么用啊，但是哈，这个你就怕有心之人哎拿这个当传播这个的工具来用，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你说它完全没有用，我们是希望它完全没有用啊，我们也觉得它不需要存在，但是还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用。再来看看婉婉说的，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协议。比比布拉说的，我很想知道不透明的量角器到底是管啥用的。不透明的量角器，那有没有可能那个就是你量的那个角啊，它本身图比较大，这个量角器不是太大，你等它延长线露出来那个点，你就能看到是多少度了啊，我大概只能这么理解了。蓝色草履虫说的，草履虫说的，印度的零元纸币，这个就在我的知识盲区了啊，我实在不知道零元纸币是嘎的。那人家可能就是凑个重量呢，你说呢？就是留压秤用的，行吧？我没想到就问大家这么一个，我觉得不着天不着地的这么一个问题，居然还有那么可爱的答案，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

0: 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

0: 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2: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7: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8: 打开全屋灯光，
9: 来了。
1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 无人测绘，智慧感。

0: 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7: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0: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

0: 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 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

0: 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0: 是，
1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 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0: 达到顶峰了哈。
1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1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告诉你，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1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1: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0: 这么多次，
11: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1: 哎呀，你总觉得非常精准
10: 啊，无怨家。
1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0: 哦，那太实用了。
1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10: 哦，就有答案了，
1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 可贴写了。
1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

0: 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5: 好时光。

风继续吹，来自张国荣。这首歌里仿佛包含着这样一个场景，一对恋人因为外力而必须分开，一段离愁别绪就此诞生。张国荣用非常淡定坦然的方式去表达歌曲中的哀愁气息，那淡淡愁绪早已让人心领神会，却又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可以形容为健康的感伤，浪漫的踟蹰。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这是宝拉1991年的转型单曲，打破宝拉只擅长舞曲的固有印象，一曲拿下公告牌五周冠军。温柔钢琴搭配细腻人声，写进少女毫无保留的热恋心事。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If 来自陈晓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5: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6: 可是有时。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0: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4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5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

0: 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1: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地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 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托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不那么快地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养生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中属火，对应五脏的心，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希子为您送上一杯荷叶莲子饮，做法很简单，就是拿荷叶搭配莲子一起泡茶喝，能够清心泻火，清洁暑热，安神宁心，适合夏季心烦燥热、心神不宁的情况。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今天播出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教大家识别中风发生前的预警信号，抓住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掌握预防中风的科学方法。
5: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4: 中风发病急促，病情凶险，但又并非完全不可预测。让我们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5: 前不久，80多岁的李先生在早晨醒来之后，起身准备起床，但突然四肢无力，坐不起来了。他赶紧告诉老伴儿自己身体不听指挥了，还头晕，快叫救护车来送自己去医院。李先生说话的过程中还呕吐了。来到医院后，医生发现李先生眼睛活动迟缓，单侧肢体无力，结合头颅影像学检查，确诊为急性缺血性中风。医生询问李先生的病史，发现李先生患糖尿病多年，血糖控制的一直也不好，再加上晨起用力过猛，诱发了这次中风发作。
4: 中风是脑血管疾病，对健康危害极大，远离中风，抓住疾病的先兆，早防早治非常重要。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和您聊聊如何远离中风。马上请进今天的嘉宾，告诉大家正确的方法。
5: 本期嘉宾张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中风、肥胖相关糖脂代谢异常及胰岛素抵抗、运动损伤、睡眠障碍、过敏性疾病。
4: 张主任好。
6: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张帆医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做这个节目。这个中风啊，我觉得在很多的病人的心里他的这个中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这个大夫的这个概念里呢，中风呢可能更倾向于这种脑血管病它出现了一侧的肢体无力、麻木、言语不清，甚至影响我们的意识状态它可能更多的是脑卒中，比如脑出血、脑缺血甚至是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脑供血不足，这种呢是在很多大夫的心目中的这种中风的概念。那很多病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病人知道这个脑血管病是中风，但是经常我们门诊很多病人会说我中风了，但实际上我们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面瘫了。它的面瘫呢，跟咱们概念里的因为大脑的疾病引起的这种面部的这个瘫痪是有区别的，但是呢老百姓并不知道，所以经常会到我们这儿来就说我们中风了，吓我们一跳。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外周的面神经受到了比如说受风啦、受凉啦、炎症刺激了而导致的一个周围性面瘫啊，面神经麻痹。它们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它们也有类似的特点。
4: 好的，那我们就请张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哈，中风啊、脑卒中啊，就平常我们老百姓还听说的脑梗死啊，那么这些名词它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6: 这个名词确实好多人都理不清这个名词之间的区别，而且呢甚至有一些非专业的非脑血管病或者是神经内科专业的医生也不一定完全都了解脑卒中和脑梗死的这个区别。那脑卒中呢，统称来讲呢是一个西医的病名它的这个病名的源头呢，它可以分为这个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它的这个卒中呢就是中医所说的中风这个中风呢如果说一定要用缺血和出血来区别呢，现在经常在我们的这个中医标准里已经又把它细化到缺血性的这个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这跟西医的脑卒中分为缺血和出血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总称，它的总称之下呢，它会把这个卒中的原因分成缺血和出血。那它之所以叫卒中呢，卒是很快的意思，对吧？突然就是像中了邪似的哈，而导致的身体的这个疾病，突然出现的疾病，快速进展、快速发展，这是它的特点。那它的这个脑梗死呢，其实就是缺血性卒中它是脑卒中里面由于缺血而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就叫脑梗死。那还有呢，就叫出血性卒中，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脑出血，就叫出血性卒中。所以呢，把这个咱们经常说的脑梗死和脑出血呢，说的更专业的名称一点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或者是叫出血性脑卒中。在中风里呢，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中风其实也分为中风和类中风。那如果是标准的来说呢，我们经常说的脑血管病的这个病名，在中风的区分里，那其实叫类中风，它是很像中风的一类疾病，它是因为身体里面的原因而造成的很像中风的这个表现的这一类疾病呢，就叫类中风。那这一部分类中风呢，就是我们脑卒中的疾病。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叫真中风。真中风就是因为外风导致的，比如说像周围性面瘫呀，比如说像哪儿的痉挛呀，这些呢我们经常在古籍里会把它定义为真中风。但是实际上这两个的区别，可能很多非专业人士哈，甚至很多不搞这个相关研究的人是把它很难区分的。所以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把它只归在一类叫中风，而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像原来这种真中风的疾病呢，可能会安插了别的病名，这样把它很完美的就把它这一位脑卒中的这个病人呢归在了中风病名里。这样相对来讲，中医和西医呢就梳理的都比较清楚，大家一听呢也能明白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
4: 就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中风，如果严格区分的话应该叫类中风。
6: 对，
4: 但是呢我们就不做那么细的区分了，我们把它归为中风这一类哈。
6: 对，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我们讲您遇到的中风的病例故事。
6: 哎呀，这故事太多了。一年冬天遇到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六十多岁一个男性，他呢在单位洗了个澡，洗完澡出来了以后呢，头发可能是男性嘛就比较粗糙一点，他没有像女性似的他通常都把头发吹干，他是湿着头发出来的。湿着头发出来呢，他擦了擦干呢，他就湿着头发，也没戴帽子，这么冷的天他就骑着电动车他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剧烈的头痛了 啊，剧烈的头痛，然后紧接着呢就开不了这个电动车了，他把车停下，他坐在路边了，在路边坐了2个小时，然后意识障碍就倒地了，被旁边的好心人呢打了110，问了这个情况，警察呢把他这个就及时的送医，但是他时间确实拖得有点长，一侧的肢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另外一侧呢稍微活动的也差一点，但是这个病人呢其实原来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疾病，那这个不就是受凉的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他的那个头和磁的那个病灶看起来啊都是极具特点，他是沿着血管出现的脑梗死啊，那就是天太冷了，他又湿着头发，这个寒湿袭击到他的这个头部哈啊，引起的血管痉挛啊，一下子这个供血就不行了，其实他双侧都受影响，只是一侧会更重，我们也觉得这例太典型了，太典型，太可惜了，就是
4: 太可惜了，
6: 太可惜了，我们也觉得这怎么就觉得不能把头发吹干一点戴个帽子出来吗？其实这个很多年轻的孩子或者是这个男性哈，可能阳气比较盛一些哈，都容易哎大大咧咧的就跑出去了，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遇到有什么的时候结果很惨，所以防风保暖还是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跟我们身边的病人也好，或者是跟我们身边的这个学生们哈也说，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穿大衣然后戴手套啊，穿棉鞋，但是唯独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戴帽子啊，这个是经常在大街上看的，他捂得特别严，但是帽子没有戴。那这个道理呢，就跟那个暖壶没有暖壶盖一样啊，你这个哪儿都保温得很好，但实际上你热气都从上面蒸腾走了。那头面部呢，是身上所有阳精汇聚的地方，从我们的这个古文里说呢，叫诸阳之会，就是各种阳精汇聚的地方，在阳气这么盛的地方，它的特点确实有可能不怕冷的特点，因为它阳气盛，但它一旦受凉了，一旦受寒了，它会极具伤阳的特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固护阳气的时候在冬天要戴好帽子，我们把我们这个暖壶盖要盖好，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热度，才能起到一个温煦身体的作用。
4: 嗯，我听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我真的是觉得太可惜了，就是它只是一个因为猛然受凉造成的血管痉挛，他连斑块，连那个血栓都
6: 没有，
4: 太可惜了，
6: 太可惜了。而且他当时就是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其实是四肢瘫，他呢，毕竟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基础的疾病，然后他到了及时的就医，但是确实他自己坐在这个路边啊，这后来他自己的描述，他可能坐了2个多小时。他这个时间有点
4: 啊、哎、
6: 太晚了，这他都不舒服，他倒及时看呀哈，自己打个120都能得到救治，没有，他自己静静的在那儿，他就头疼，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大脑受损了，他的反应能力和处理事情的能力都下降了，就是我们问他很多的问题，包括他问他你多大了，他可能他还说的这个年龄都不对，所以他的脑功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件大家都认为是小事儿的事儿，严重受损。所以有点太得不偿失了、
4: 嗯、真的觉得特别可惜，本来一个就相对还挺健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不小心，
6: 对，
4: 有可能造成，就至少我觉得他致残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6: 对，是的，
4: 意识能不能恢复都不知道，
6: 对，是
4: 太可惜，真的
6: 太
4: 可惜
6: 了。
4: 嗯，然后但我们平常我们了解的更多的这个脑梗死或者是说缺血性脑卒中啊、嗯、多半是因为我们有血栓才会产生的，像刚才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连血栓都没有，就是因为急剧受寒的痉挛，
6: 对，
4: 这个其实都还是在中风里头都是少数哈、啊。
6: 对，这个是一个极端的，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单纯是因为冷，
4: 太
6: 可惊人。我们想那个时候得冷到什么程度啊、嗯、这么湿着头还开着电动车不戴帽子，很可惜。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疾病来得很快，因为它叫卒中，对吧？但是实际上它之前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它是能做到预处理的话，它能处理好，可能大大的会降低它脑卒中的风险，能保证了它的这个后期的生活质量。因为脑卒中这个疾病吧，它是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 我们经常说，如果说完全卧床，他有很多的决定是自己做不了的。他是不是下胃管，他是不是下尿管，我们看到脑卒中的这个病人啊，有很多权利是他自己选不了的，所以还得多保重啊。嗯，
4: 我们听到了这么一个病例，其实真的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啊。
6: 这个呢，这个病例呢是一个等于极端的病例，并不常见，但是由于它极具特点，所以今天呢就想起来把它说一说。但实际上咱们更多的中风的或者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在发病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预警的，是有很多信号的。那还有一个病例呢，我觉得这个病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病例。这个病人啊，大概是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在家里这一周的时间啊，突然出现的右侧的肢体就是活动就没劲儿了，哎，然后自己呢，哎，看那右边活动没劲儿了，自己那么愣个一两分钟，他又缓解了。但是他的这个右侧突发的无力呢，在一周发作了4次，一次比一次时间长，最长的一次大概缓了得有10分钟左右，他右侧肢体活动就又缓解了。他这个病人呢，就来我们门诊来治疗。他当时的初衷呢，其实就想扎扎针灸来，他认为他肯定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别中风了。但是我们一看他这个迹象呢，这就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那它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中风的这个讲究里呢，叫中风先兆。这个中风先兆是要高度重视的。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呢？因为第一，他中风先兆没有造成大的致残，他的一切治疗是绝对有意义的。第二呢，中风先兆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他后面很有可能等待的是一个大的中风。所以我们及时呢就把他输到病房住院的来看护治疗。在这个病人当天呢就住到了我们病房，大概中午11点到的病房，在11点45的时候突然右侧肢体活动就是一点都不能动，就发作了。当时我们就是在看他是不是一个又是一个十几分钟的短暂发作，但是经过观察呢，发现大概40到45分钟他都没有缓解，而且状态是越来越差。很快呢，我们就启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溶栓的治疗，家属非常配合。那在这个溶栓治疗之后啊，因为他正好，我们就说这个病人也很会病哈，他到了医院住了院，他才生病。实际上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血管当时就已经闭上了，堵上了，完全堵上了。如果他是在家这次发病，他就真的大偏瘫了。但是他呢很幸运，他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刚来住院的当天发病，我们及时的给他治疗。那这个病人呢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是完全的好的走着出院的。所以这就是在中风先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但中风这个类似这个中风或者可疑中风这个症状的这个疾病出现的时候，及时去就诊，对于他的预后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要不然这个病人当时如果是没有通开的话，可能第一右侧的肢体完全不能动，是卧床的零级的这种状态；第二是不能说话的，吞咽功能也是障碍的。那这个生活质量跟他最后连拐棍都不拿，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
4: 那这里呢，我是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中风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哪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诊的。
6: 中风的预警信号啊，一般情况下呢，一侧的偏深的肢体出现麻木或者是阵发的麻木，它能有这个发作，它还能缓解它有的时候跟它的缺血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麻木呢有的时候伴有无力，有的时候不伴有无力。还有一种可能呢，是他就单纯的无力，他不伴有麻木。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它分为不同的脑区，有的脑区它就管运动，有的脑区呢它又管感觉。那它又管感觉又管运动的脑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又能影响运动又能影响感觉。那有的时候它可以独立存在，在出现了一侧肢体的无力，一侧肢体的麻木，或者是两者都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出现了说话不清楚， 他说话像大舌头似的，发音也不清楚，或者是容易出现各种短暂的饮水的呛咳，这也是一种预警的信号。那还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呢，比如说容易出现头疼，或者头晕，还有呢就是眼前呢发黑，视物发黑，或者是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但实际上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这件事儿吧，很少有人能够很明白的意识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他只是觉得他就是看这个范围怎么跟人家那个范围不一样，或者他老撞人，他老撞着门框，或者他老撞着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提高重视，来医院检查一下。其实现在的检查的手段很多，查一下呢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事儿，还是真的没事儿。绝大多数可能是没事儿的，但是一旦有这种风险性的大夫还是看得多，可能很快就能理清哪些是有风险，哪些是没有风险的。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个一侧肢体活动无力麻木言语不清，甚至是脸歪嘴歪了，对吧？然后这样呢，及时就诊。还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说像轻度的血管痉挛，或者是一侧血管供血不好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轻轻的一侧的头痛。这种头痛呢不会特别剧烈，特别剧烈的其实并不多见。他会出现那种隐隐的太阳穴附近的这种头痛他会隐隐的，而且可能呢对这种病人呢他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会容易在饭后啊或者缺血的时候相对来讲供血脑供血不是特别足的那时候会诱发出来，这些时候都要高度重视。所以头痛这个病呢，要平时的时候还是要及时检查一下脑血管相关的因素。咱们每年有一次的体检还是应该要保证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些都是这个预警的这些信号。
7: 就是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中风在那个真正的大中风发作之前都会有一些预警先兆，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预警先兆，我们及时的去就诊，就很可能我们及早的发现可能出现的中风的风险，是吧？
6: 是的是的。那它的预警信号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最近这些年来能感觉到这种中风的病人越来越年轻，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中风的病人比比皆是，这都是前哪怕5年前其实都没有那么多的，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这可能跟现在咱们生活的工作的节奏压力饮食结构不一样可能有关系，包括现在更年轻的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可能也都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发作起来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偏身的麻木无力是一致的都是脑血管相关的这种疾病的预警。
7: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都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6: 引起中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咱们就说中风呢在西医叫脑卒中，对吧？它叫缺血性卒中或者是出血性卒中，这是它的一个脑卒中的这个是总称。那通过这一点的这个名称呢就能提示我们中风的发作跟什么息息相关呢？跟血管息息相关。那它的这个发作原因呢，首先从血管上就要找，那血管里面是不是通畅？咱们说脑血管分为颅内段和颅外段，我们经常说脑子里的血管堵了，但实际上我们颅外段颈动脉和椎动脉包括心脏出来的这个血管都是循环系统，都是血管。所以这些呢只要从心脏出来的这个血液然后直接供向大脑的所有的通路的血管都是我们要高度关注而且同时能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它有几个原因呢，比如说它大血管堵了，大血管堵了就比如说比较粗大的血管像颈动脉呀或者是这个大脑中这些大血管堵了，那它引起的症状就会是那种比较明显的大偏瘫或者是致残率很高的疾病。那还有一类呢是小血管堵了，小血管堵了经常见到呢是那种类似于

0: 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他可能对于小血管的影响会更大。那他小血管的动脉硬化甚至是痉挛会经常容易发生，那他的病灶呢其实是累积小血管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要控制好高血压啊？那同时保养好我们的小血管。那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那这个斑块呢，为什么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要降脂稳斑啊？降低血脂稳定斑块，它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像水泥一样老老实实的贴在血管上，化掉可能概率不太高了，但是它别出来惹事情啊，那也是可以的。不论它是破裂了也好，脱落了也好，只要这个发生任何情况，它对于我们的脑血管包括脑卒中都是极大的威胁。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心脏。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人啊，他会心律失常，甚至会有的人会有房颤。有这些疾病的这个病人里啊，他从心脏里蹦出来血液的时候，因为他的心律失常或者因为他的房颤，会有小的血栓跟着一起蹦出来。那这种血栓呢，你不要看它小，但是它在脑血管里可是大血栓，同时一下子蹦，它不论堵在哪，对于所有的任何的人来讲，那它可能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脑卒中发生。所以我们在关注大脑的同时，也一定要关注心脏。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心脏超声、心电图在脑血管的这个检查里也是必备项目。这些呢也是导致这个中风发作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间接原因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要说的清淡饮食啊，然后这个清淡饮食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血脂，降脂稳斑。那还有一些原因呢，是比如说我们别吸烟呀、少饮酒啊。那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斑块，其实斑块的性质有好多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做介入的这个大夫跟我们说的，就是他们从脑血管里取出来的这个斑块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抽不抽烟。因为呢，如果这个人单纯是因为血脂高而形成的这个斑块呢，黄黄的，就像块黄油一样，质地均匀，然后呢颜色鲜亮啊，黄黄的，然后感觉这个很细腻哈。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抽烟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斑块打开了，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黑的那种像烟油一样的那种渣子，这种这个斑块呢就能看出来它是黑的，它不像原来那血脂高，它在取这个斑块的时候很容易掉渣儿。但是那种像黄油一样的那种因为高血脂形成的斑块却不容易。所以它呢，就是它的这种像黄油一样的这个斑块和吸烟的那种斑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取出来的风险也不一样。所以呢，在介入的这个大夫里呢，就会很在意的，就会问这个病人吸不吸烟呀，他原来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呀，因为他很有可能他的斑块性质和风险度都不一样。那我们平时要是注意少吸烟，那大大的降低中风的风险。
3: 这个例子也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烟草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3: 刚才呢，其实张主任跟我们说的是哪些人群哈，就是哪些基础疾病或者哪些问题的人更容易发生中风。那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哪些直接的诱发因素，比如说寒冷可能是一个增加中风风险的一个诱发因素，那还有其他的吗？
0: 直接的诱发因素其实对于脑卒中来讲啊，它有很多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叫独立风险因素。那在这些里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啊，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那这些的基础病的病人，他的血管的基

0: 诱发的高危因素。同时呢，刚才还有说是吸烟饮酒，然后还有一类呢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叫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因为我们身体里对维生素 B 族缺乏。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些呢是大夫通常都会了解到，但很多病人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到的一点，因为它是由于我们维生素 B 族缺乏而导致我们身体里代谢里产生了一个同型半胱氨酸血，容易形成血管的不通畅。一般情况下在我们中风筛查的门诊或者是二级预防的这些门诊都会对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血液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有血脂血糖的问题，血压平时测得怎么样。还有一点呢，我希望能借此机会呢在广播里能够告诉很多病人，就是很多病人在就医的时候他拿的资料并不全。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问你有什么病啊，他说我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们就会问那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别人会问血压控制的还行。那其实实际上呢这个问诊和这个回答是都是很苍白的。那有一些病人会把他自己的血压量得非常好，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环境固定的地点，然后量上自己的血压，然后把自己的血压和心率记在一个小本里，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那可能那这个病人在一周以后到我门诊再来看的时候，那他会拿这个本儿，我一看这个本儿，这个血压和这个心率的情况就知道该怎么给他调这个药。那比这个病人来的时候跟我说血压好不好还行要有实际意义的多。那同样血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跟我的每一个类似这样的病人哈，都会要求他们你这个一周量一次血糖，血糖空腹三餐后和睡前，一周就这一天，但你要把它记下来，这样呢你一个月就有四次血糖的这个记录，那这一个月下来你就要给我看看这四次血糖的记录是怎么样的，如果中间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那要有意识的去量一个血糖看一看。因为什么呢，就像有些病人到我们门诊或者到我们这个急诊来，自己已经非常难受了，在家呢也有血压计，但是并没有把第一时间的这个血压能够有意识的去记录一下，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推测猜测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是血压的问题，当时是血糖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原因，那可能都是在推测。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很多病人能够养成这个记录的习惯的话，那给就诊的提高效率是有大大的帮助。
1: 那我们也来问问张主任，就是除了冬天哈，中风还有哪些季节更容易高发，比如说是气候变动比较大的春天呢，还是说特别炎热的夏天呢？
0: 一年四季里啊，中风比较高发的季节呢，冬天肯定是一个高发季节，因为它寒冷，就是冬末春初和夏末秋初这两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是容易血压波动而导致这种小脑梗发生的。但是夏天呢，其实在很多的人的概念里呢是不容易发生脑梗的，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呢会发现夏天发生脑梗的特点是走极端的，要么很轻要么特别重。它的原因呢通常是有几种原因，它跟冬天是不一样的，冬天是因为寒冷血液循环不好，然后血压升高，然后导致这些。但在夏天呢经常是因为比如说喝水不及时，就是缺水的同时呢那血容量不足，导致了原来血管可能又不是特别的顺畅，那导致那种我们叫低灌注的脑梗啊，低灌注的脑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夏天出汗多，然后或者是拉肚子，没有及时的能够补充能量和水分而导致的脑梗，这是一类。这一类脑梗呢如果及时就诊不会太重，但是还有一类的这个脑梗呢是贪凉，本来呢天气呢中午热两头凉，他中午热的时候呢为了中午这个热呢他两头穿的很少，那忽冷忽热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极端的这个血管变化，出现了这种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好而导致的这种大的脑梗供血不足。所以呢在夏季的时候一般情况在我们收治的这个病人里呢就是两头，要么特别重，重的意识障碍啊这些都很重，要么呢相对来讲呢就属

0: 你给点治疗，它就能开始见好。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在这种比如说特别寒冷，或者是气温急剧变化，忽冷忽热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中风的。我们在这样的季节，怎么来让我们尽量的减少出现中风的风险呢？
0: 它这个忽冷忽热啊，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好保暖。这种保暖呢，一年四季其实都是要关注的。那比如说冬天的保暖呢，可能大家意识还会更深刻，因为它冷，大家都知道穿上大衣，然后戴上手套，戴好帽子，然后都捂严实了再出门。除非呢稍微的热一点的时候，尤其是中午热的时候哈，像那种刚到春天有点这个阳光的时候，又这个大衣又快穿不住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些疾病的高发时间了。那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不要在特别炎热的时候进入很冷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屋子，尤其是要躲开这个空调，不要在空调底下去贪凉，这样呢就是能够大大的缓解我们很多这种血液循环忽冷忽热，就是血管收缩和舒张特别明显的这种变化而引起的疾病。其实这个不光能够预防脑血管病，包括预防一些比如说夏季的感冒，冬天的这个面瘫，这些都是很容易能够预防到的。但是呢人总有松懈的时候，一热就喜欢脱衣服，这真是本能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要缓一缓，稍微缓一缓湿度，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就是生病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会选择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去主动输液，认为输液呢可以把血管里的血栓冲干净，这样血管就不会堵了，也就不会出现中风的状况了。我们来问问张主任，这个方式对吗？
0: 其实这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觉得像这种定期需要输液的这个病人吧，他有在中医里嘛，他叫痰瘀阻络或者是气虚血瘀的体质，能从他的这个体征，比如这一个病人从门口走进来，你能看见的，他的面色啊，就是要么苍白，要么梨黑，然后或者是呢，他这个口唇是发暗发紫的，舌苔呢伸出来的时候，就能在舌苔的两边能看到那种瘀斑，甚至呢，就是还能看到那种条状的这个舌的紫暗的这个淤血的这个条状的痕迹。这一类病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其实从表象上看并不好啊，他的这个供血的条件也不是很好啊。那对于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就很高，经常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他会出现血压的波动，是出现头疼头晕。他一般情况下不是定期去输液，是因为他不舒服了才会输液。他这样的人是需要有的，因为呢可能在早期及时的给他改善了他的供血，可能大大的预防了他一次中风的发生。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实际上是获益的。但是如果有的病人他并没有明显不舒服的症状，他的身体平时注意的这个调理的也很好，那他的气色面色包括他的舌苔脉象也都是很稳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交替季节定期输液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但是他有必要的是什么呢？是定期的检查，就好像我们这个经常会给汽车做保养一样，这么这个大的结实的汽车都需要定期的大保小保的，更何况我们这么金贵的人了。
1: 好的，那我们再问个问题啊，就是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会怎么样呢？
0: 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轻则呢致残啊，重则呢致命。目前为止呢，由于咱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这个易发病的这个疾病特点啊，脑卒中还是我国第一大死因，也同时是我们老年患者致残率最高的、排名第一的疾病。经常我们说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短平快的人就没了，但是中风这个病呢，比如说没有致命，但它致残了，可能这个人活着的这个选择权和活着的尊严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啊。实际上从患者本身，从患者家人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呢，我们能看到有些病人呢，尤其是越年轻一点的男性哈。

0: 这种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男性，他哪怕是得了一个小小的脑梗，精神打击特别大啊，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完了啊，而且呢不吃不喝，抑郁焦虑的症状就是啊非常明显，闹脾气，所以他影响人的生活，生活质量，影响人的这个情感，而且同时也影响这个家庭的很多正常的进度。所以中风当然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我们一直在提倡预防中风要更大更重视。
1: 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为我们梳理了中风前身体可能出现的预警信号，以及中风的各种诱发因素，希望我们都能留点心，以避免中风的发生。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如何识别中风的信号，从而抓住黄金的抢救时间呢？
0: 识别中风的信号来抓住抢救时间，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经常说这个电视里的广告应该都在宣传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抢救时间非常短啊，也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病人从高致残的状态往回拉的时间，如果在3个小时之内能够到达医院，从发病开始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达医院，在3个小时之内越早越好，那他的恢复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如果说过了6个小时，那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种概率就是很大了。而且我们经常说，不论西医也好中医也好，在急诊抢救这个病人的功能肢体功能的时候，时间就是大脑啊，每一分钟它这个损伤的大脑的细胞大概是190万个啊，那每晚一分钟都是这个可惜的。所以我们经常就建议呢，当出现了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利，什么叫言语不利呢？要么说不出来，要么说不清楚啊，然后出现这些症状，甚至是头晕，天旋地转，非常晕持续不缓解，大概有20分钟半个小时就赶紧来，因为来的时候你还需要时间呢，对吧？越早越好，如果是能在1个小时到达医院，就绝不拖到2个小时。而且到达医院的时候要干净利落的把自己的症状啊，要用最快的方式描述，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都会有急诊的脑血管病脑卒中的绿色通道，即使这个没有带医保卡什么这些相关的，不耽误治疗，就是为了抢救大脑啊，而且呢，如果是在家或者在任何地点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拨打120啊，120在接诊的同时也会联系最近的具备这个抢救能力的医院啊，他会用最快的时间提前的告知这个医院，我正在拉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去啊，那你们要做好准备。那经常我们是就在提前接到电话以后，所有的全班人马就已经在急诊的大厅做好准备，严阵以待，来等待这个病人，来抢救着他的大脑。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出现了一侧肢体偏瘫、麻木，或者是言语不清，或者是眼睛看不清东西，或者是嘴歪呀，这些症状，我们虽然说有很多的中药，比如说像一些中医的急救药啊，或者是家里的西医的急救药啊，可能大家呢家里都喜欢储备一点，觉得呢这个药好，然后在家吃。但是现在其实有更好的治疗啊，我们有一些病人呢是在家吃了药，观察了半天发现没好，再给送来了，可惜了。那实际上呢，在及时的就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用注射液的提取物或者是用针剂，很快就能达到比口服药效果还要好的作用。所以不要在家等待，是我们一直跟所有病人说的，及时就诊，及时来了医院 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大事，是个小问题，哎，那至少可以大大的避免一次脑卒中的风险，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如果发现家人或者身边的人中风了，不是说在家观察，也不是说我们给他吃什么药，而是及时拨打120，以最快的速度送医就诊。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再请张主任强调一下，我们可能是中风的症状，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侧肢体的麻木啊，视物不清啊，嘴歪呀、
0: 啊、
1: 等等的，就是我们来明确，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要等待了，
0: 对，
1: 直接打120送医院。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侧肢体的麻木，一侧肢体的无力，然后或者是一侧肢体的麻木和无力，那还有呢，就是言语说不清楚话了，像大舌头似的，呜噜呜噜说不清楚了。还有呢，有可能呢是看不清楚东西，或者是偏盲，或者是视物发黑。还有经常呢，有的病人轻一点的是头晕，天旋地转的晕，晕的持续不缓解。有一小部分病人会有头痛。其实最典型的缺血性脑卒中不一定头痛，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脑卒中里就像刚才说到的，脑卒中里分为了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为什么不要在家瞎吃药呢？是因为它的用药完全相反。我们所有的病人到医院的第一时间会进行头 CT 的检查，就是为了短平快的区分它是出血还是缺血。因为如果它是出血，他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有呕吐，一侧肢体无力，很快出现意识障碍。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两个从症状上说实话不好区分，那只有通过头 CT 呢，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区分开了，那他的用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不要在家呢默默等待，然后或者是赶紧吃点阿司匹林或者这些哈，要及时就诊非常重要。
1: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来预防中风呢？
0: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些这个生活节奏和人群中啊，我想给一些更年轻的，比如说二三十岁的、三四十岁的这一类没有疾病基础的人啊，或者是这个大家有一个建议，就是多运动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肥胖的病人相对来讲还是越来越多的。扪心自问，其实女性的腰围超过了80厘米就是腹型的肥胖，男性的腰围呢超过85厘米，放宽一点超过90厘米也是腹型肥胖。那我们的 BMI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对吧？BMI 的体重指数，大于24就是超重了，大于24就超重了，那大于26甚至28以上，那我们就绝对是属于就肥胖类型的了。那这些呢，是我们要在更年轻的时候要关注到的，不要等到比如血糖出现问题了，我们去控制血糖再去减肥。那在没有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健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体态很重要。因为如果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可能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高脂血症或者是这个糖尿病就不会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脑血管病，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也就大大的预防了。对于肥胖的病人，他通常还会有那种代谢综合征，他会有什么呢？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啊，同时还有一些什么脂肪肝这些疾病啊，心脑血管包括血管内的负担是极大的，这些呢是要提高重视的。同时还有一点呢，是因为在我们门诊有一些病人，我们能看到他呢，他的体型并不胖，但是呢他的这个体重指数也还可以，当然刚才说体重指数也还可以，但是他的体脂率偏高啊。这我们经常就说减肥也好，其实减的不是体重，是减脂啊。我们要减轻我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因为它在我们身上起到了一个更多的堆积，影响了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胰岛素包括我们的这个激素都在脂肪里有储存， 那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体脂减下去。但是很多这个运动减肥的这个人们来讲呢，他更多的看的是体重啊，我今天瘦了1斤，我明天瘦了2斤，但实际上并。

0: 不是的。就像这个概念，就像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个沉一样，那实际上它是一样沉的，对吧？但是呢，从我们的感官上看，明显能看见一斤铁是瘦的那个，一斤棉花是胖的那个。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体脂是不是有在下降。那如果我们即使体重指数是合格的，腰围是合格的，但我们的体脂率在 30% 以上，那肯定你内脏指数的含量还是高的。那脂肪在内脏堆积的影响其实要比我们的外表堆积的危害会更大。所以呢，这些呢是一个隐秘肥胖的特点。就像有的人很瘦，但他血脂一样很高，他一样脂肪肝一样的啊。所以这些呢是我对于更年轻的没有患病的建议。那如果是患病了，早期刚发现的时候，及时的运动减肥能够大大的降低就是血糖血压和血脂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甚至有的人只是用运动和减肥这两件事就可以把这个现在的状态控制得很好，也不是会对于血糖或者是血压的这个药物进行长久的依赖。但是这个首先呢是得在监测和规律的就诊的基础上。那有一些病人呢，即使是在吃着降糖药，然后这个控制血压把这个降糖的和降压的这个记录好，每两周到医院来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是有一个很客观的依据来分析他的血糖或血压好还是不好。那这样一来呢，会给这个医生很有力的证据，医生也会很负责任的给我们的病人进行调整啊，这样呢，我觉得呢，对病人来讲获益是最大的。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病人说不到点儿上，但是呢，他一旦能记录到位的话，那就是医生也能明白他到底他的问题是出现在空腹血糖高、睡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那他的治疗的，甚至他的用药，包括他扎针的方式都不一样。
1: 立春时节，东风起。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1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收到了一个信息，有一个之前认识的小兄弟，今年呢也就刚40，白天还好好的呢，到了夜里

突发心梗，送去医院，没抢救过来，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听说那爹妈哭的呀，就当妈的在医院里就哭晕过去了，也被送到抢救室抢救了。要说啊，40岁的年纪，本不应该就这么匆匆的而去。但是你看，我们回忆一下这些年啊，也包括很多的名人，在40到50之间的，由于突发心梗、脑梗，包括心源性猝死的，还有各种恶性病的，走的太多了，更何况咱们这个年纪呢？所以啊，我们说平时啊，一定不要大意。那我们把话说回来啊，话题有点沉重啊。说什么呢？就说急救这件事儿。你看中医自古以来就有闻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古代的名医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你包括吴尚先等历代啊诸多名医大家，对这个闻药去病、触鼻急救都是特别推崇的。你包括现在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成效。那这次啊，给大伙的这个百香宁，它呢有那么几个神奇之处。第一个就是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什么呢？麝香，有牛黄，有珍珠，还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额部石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你这得有十几种，将近20种成分了。这其中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为什么？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组方。而且啊，你看中医五大急救圣药，像安宫牛黄丸、紫血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这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而前几天咱们也讲过，也给大家算过这笔账，就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到一起就得1000多块钱，对吧？这个还没算其他的药材，你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的，这都没算。要是把这些成本都加在一起，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鼻子给药。我们都知道安宫牛黄丸可以救急，对吧？但当发生心梗、脑梗的时候，这个病人很多情况下是牙关紧闭的，说这个时候你就算有安宫牛黄丸，你想那么大一个药丸子

咱们正常人吃的话，你都得咬开了嚼碎了吃。那已经发生心梗脑梗牙关紧闭的病人怎么吃？病人怎么咽下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个鼻子给药就凸显出它的优势了，和古代的那个触鼻法有点相似，但百香凝它是凝剂，用起来呢更方便更直接。就是说用的时候啊，从那小瓶子里倒出了一点儿，倒在手指头上，然后呢涂抹在鼻腔口，就是这个鼻中隔鼻柱穴的位置，然后闻一闻，深吸一口气，那这个药物呢就能依靠鼻黏膜快速的被吸收。而且百香凝当中的药气香气可以被快速的吸收到肺里，进入身体的血管循环，这个速度啊是极快的，它比你舌下含服都要快，相当于是鼻子给药，也可以说是算是升级版的急救圣药。这是百香凝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方式神奇。鼻子给药，那么百香凝它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吸收方式的神奇。你看安宫牛黄丸，它是丸剂，要经过消化道的吸收才能发挥作用，那这个就需要时间了。而百香凝呢是鼻子给药，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不会给胃肠，它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所以这个百香凝呢用上以后起效就非常的快。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通过鼻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吸收，然后入血。那它起效究竟有多快呢？百香凝的药气经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一秒到两秒的时间到肺泡了，然后两到三秒钟进入心脏，十秒左右呢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你等20秒左右的时候就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就这么说啊，丝毫没有夸张。你看啊，就像我们这个呼吸是一样的，药气从鼻子进入鼻腔，瞬间就可以完成，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吧？然后当药气从鼻腔进入呼吸道，这个时候咱们咽喉这个部位就能感应到药气的存在，然后在到达肺泡时，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到2秒，就像风一样快速的啊，吹过呼吸道一样，药气能够迅速的被输送到肺泡。如果我们进行深呼吸闻这个百香凝药气时候，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药气快速的进入肺部，这个过程更短暂，几乎在瞬间就能完成。那从鼻腔到肺泡，然后在肺泡完成气体交换，进入血液的过程更是迅速，仅仅需要 0.2 到 0.3 秒。这是由于肺泡与毛细血管之间通透性非常的强，使得药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融入血液。那么当饱含药气的血液

从肺泡周围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入心脏，这个过程也是瞬间完成的，最后再由心脏泵出，进入全身血液循环。这个过程啊，所需的时间大约需要20秒，所以说20秒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这丝毫是不夸张，的确是这样的。这也铸就了百香宁的鼻子给药，第一反应就是快，很快，无法想象的快。你用上百香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快，可以说瞬间就有感觉，瞬间鼻子通气儿了，瞬间眼睛不胀了，瞬间头脑清亮了，不晕了，瞬间呼吸顺畅了，不憋得慌了，等等吧啊，就觉得自己的七窍被打开了，感觉就是快。你看安宫牛黄丸呢，是传统的丸剂型，吃进去之后呢，哎，到了胃肠道，需要经过层层的溶散释放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这和百香宁一比，这时间略微就显长了。那么百香宁它是一种小分子结构的凝剂，也就是说构成凝剂的分子比传统剂型中的药物分子要小得多，另外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交织形成了一种三维网状结构，这就像一张紧密而又富有弹性的分子网，将药物有效成分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还是一个高浓缩的产物，就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张总之前呢跟我分享过，他有个亲戚啊，高血压高血脂，平时症状啊不太明显，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儿。结果有一天忽然间就浑身麻，说话费劲儿，还流口水，家里人呢给打了120，好在没耽误，但那也不行，从医院出来走路就开始画圈儿，胳膊呢也是挎筐，眼皮也耷拉着，腿脚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想说啥呢自己都明白，但就是说不出来。好在他老伴脾气好，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这一天天给伺候的可干净了。打有这病，老伴都不舍得买件新衣服，省吃俭用，就拿钱给他四处的买药看病。那后来这不嘛，就给他了一瓶百香宁。他第一次用百香宁的时候就取了一点点，也就小米粒大小，然后涂在鼻孔的鼻中隔鼻柱穴的位置，没想到啊瞬间就感觉不一样了，之前脑袋一天糊了巴涂的，戴的眼睛也是昏花的，但用上百香宁之后觉得脑袋特别的清亮，感觉眼睛也亮堂了，瞅啥呀都瞅得清楚点了。后来也是用了全株三七，后遗症逐步的在改善，胳膊腿也越来越灵活，说话呢
也清楚了很多，也不流口水了。吃饭呢，可以用筷子夹菜了。再后来，可以自己上厕所了。自己穿衣服、脱衣服都没有大问题。生活方面基本上自理，还可以帮老伴儿简单的收拾家。那段期间呢，百香宁呢也一直用着，一天用个2到3次。现在整个人头脑清醒，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而且啊心情也好了。所以我们说，给大伙的这个全株三七和百香宁，其实给你的都是精华。全株三七把正宗文山三七的整株部位，包括根须、茎叶、花这些，全都新鲜萃取出来，然后全方位调肝，提升肝气。百香宁呢，开窍通心神，不仅可以急救，在平时呢也能帮我们快速的缓解一些不舒服的病症。比如说有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头晕、耳鸣、迷迷糊糊，还有眼睛发胀、看不清东西，以及鼻子不通气儿、喘气儿不畅的情况，都可以用百香宁，可以快速的缓解和改善。还有，由于心脏部位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心脏瓣膜关闭不全、狭窄出现的心慌、心跳时快时慢、全身没有气儿，也可以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快速的消除这些病症。其实咱们大家呀，不要小看这些症状啊。之所以出现这些症状，说明身体呀已经出现了问题。举例子，比如说头晕这个症状，只要出现这个症状，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大脑内的血管或者神经肯定是有问题了。也许问题不是很大，一过性的头晕，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如果经常出现头晕，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多脑血栓的发生，前期都会有头晕的出现，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发生脑血栓，或者说已经瘫痪在床，有后遗症了，在想着调理，说真的啊，那就有点晚了。有些人出现头晕的情况，觉得休息一会儿，不晕了，就不再管了。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最应该管的。那么出现头晕的话，啊，就可以用一用百香宁，开窍，通心神。原先呢，可能就有一些地方啊缺血缺氧不是很严重，那百香宁呢就能帮你开窍通心神，也就把缺血缺氧的地方给通开了，让血过去了，那么就可以预防严重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甚至啊在关键时刻。然后我们在平时呢一定别忽略了调肝，尤其是最近我们讲到的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导致的病，这些都要从肝论治，都可以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来调理。全株三七这个世界级的研究成果，

非常非常的厉害，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三七的认识和理解，效果更是可以用惊人来形容。你看之前呢，有很多人用过三七，我跟大家讲啊，你用的那个三七只是三七的根，三七的根在中药里一直都是归为活血化瘀里的。在中药当中，活血化瘀的药材有许多，有动物药，你比方说地龙、全蝎之类的，也有植物药，你比方说川芎、三七根，这些药材它们也是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你像那个地龙，窜行之力比较强，哪块堵了，别管堵得多严重，它呢都能一点一点的穿透过去，钻过去，就像一个小电钻似的。全蝎呢更多是针对风湿寒的这些症状，而它会比较强一些。另外川芎这个药也很厉害，它具有行气行血之力，就好像是快递员，甭管这个路多难走，它都能给你把营养送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气行血能力很出色。而三七根呢，注意啊，这里我们说的是三七的根，根主血啊，其实它对应的是肝藏血的能力，更集中在调血，它能活血、补血、止血、养血，总之啊，都是围绕着血来进行调理，可以既防止血液凝固成栓，减少血栓的发生几率，同时呢，也能防止出血性疾病，另外还能够增加血液的动力，帮助血液载氧量更高，围绕的都是血的问题。而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它可不光是三七根的精华，它突出了全株萃取的全字，就整株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从须根茎叶花全包括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三七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就每一个部位啊，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前面我们讲了须根和炉头，都是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整株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啊？好东西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而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非常适合调肝，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调肝和调血这是两回事儿。调肝包括调血，因为肝藏血，但调血只能是调血，它调不了肝。中医里的肝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看到的那三片肝，它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比如说肝主疏泄啊，喜调达，然后木曰取之，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藏血等等，这说的都是中医里的肝。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啊、肺血管的瘀等等，你包括疼啊、麻呀、肿啊、紫啊、冷啊、乏呀，就这些症状，

0: 都属于瘀症，所以所有的瘀症要调干，然后所有的血症，你包括淤血的、缺血的、心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都是血症，所有的血症都要调干，然后所有的筋症，像腰肌劳损啊、腰间盘脱出啊、关节炎呢，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干，然后所有的风症，像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这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你记住也要调干，你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爱生大气的、生闷气、爱着急上火的，也要调干。那大伙平常用的三七，咱先不说是不是正宗的文山三七的根，咱也不说是不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即便是，那也只能用来调血，而不能用来调干。而全株三七精华呢，它是调肝的，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调肝呢，你就要用全株三七。而单一的三七根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但全株三七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的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再额外送你一盒百香宁，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再额外送你6盒百香宁。别的不说啊，光送你这6盒百香宁就得值10000多块钱，你说好不好？你说值不值？你告诉我行不行？所以赶紧报名。最后特别的强调啊，全株三七，张总说了啊，我呢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了啊。然后百香宁，祝总呢一共就给咱匀了2000盒，所以大伙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电话现在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

0: 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穴，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G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B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驱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拾起为香药大祖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1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啊，你好。
2: 嗯，好。
3: 冯老师，我今年66岁了。
2: 哦，66了，怎么称呼您呢？
3: 老师，我姓牛。
2: 哦，好。
3: 哎，冯老师啊，你要讲的太好了，我每天
2: 谢谢
3: 都是准时的听你的节目。
2: 嗯，好。
3: 哎呀，真好啊，跟着你讲的那个知识调养身体哦，感觉这个收获特别的大。
2: 是吧？嗯。
3: 哎，要说这些讲座啊，我最相信的就是你了。因为什么呢？您发的那个蚊香囊，我用了有一段时间了，哎呦，真的好呀，绝对是顶尖的配方呀。
2: 哎，这点说的非常对啊。那么用上了，咱们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啊。嗯，
3: 对，冯老师啊，我这个人吧，就是平时哦爱生气。
2: 嗯嗯。
3: 平时总给我家里那位哦，哎呦，说不上几句话，我俩就是，生气吵架那拌嘴。
2: 啊。
3: 所以我这个睡眠哦就不大好。
2: 嗯，那讲话了，你这总吵架，那肯定是影响心情，肯定它就会影响到睡眠。心神不安呐，啊，
3: 哎，是呀，就是啊，但是我这一闻上这蚊香囊吧，我这个情绪哦，哎呀，就特别稳定啦。晚上以前要睡觉也特别好啊。哎，所以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购一些您的这个全株三七精华。

0: 哎，我准备订购那个30盒送30盒的，还送6盒的，百香凝，太划算了！哎呀，我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都不能错过呀！
1: 对，可以啊，放心。
0: 哦呦，谢谢。然后我是想让您呢，也给我看看我的身体的问题，我确实有点就是担心纠结了。
1: 哦，有点担心了。那啥问题？你详细的说说，好吧？
0: 哦，好，谢谢。最近嘛，我去医院去那个检查身体哦，发现我这个肺上长出来结节了，
1: 多大的？
0: 有0.6毫米大。因为我听说这个结节啊，就是有可能变成恶性的。我问医生的时候，医生是也不敢跟我打保票嘛。哎，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所以，我就是很担心啊。哎，就想着打个电话，想问问你冯老师嘞，这个消解结节有什么好的办法呀？是不是要吃什么药呀？
1: 别着急，咱慢慢聊啊。然后我想问问你，你这个肺结节是刚发现吗？
0: 哎，我刚发现。
1: 哦，然后身上别的地方有没有结节呀？你像乳腺呐、甲状腺之类的，
0: 这些也有，
1: 也
0: 但
1: 有。
0: 是那些都是好几年的事情了呀。哎，医生告诉我都是良性的。
1: 所以说你看啊，你这个结节呀，跟你这个情绪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人的结节也是如此。那么情志得不到舒畅，就特别容易长结节。其次呢，就是痰湿重的人容易长这些个东西。像你这个肺结节，就是痰湿在肺里慢慢的聚集。形成了硬块了啊，定期的随访就行。如果占位有影响，结节不太好的话，借助医学手段处理一下，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呢，别太放在心上。那你这种情况最忌讳的就是焦虑、紧张、情绪的激动。本来呀，是个很小的事儿，如果你钻牛角尖儿，就会把它放大，那它就真成个事儿了啊。
0: 我这个人就喜欢钻牛角尖呀，
1: 你看看，
0: 哎呀，谢谢彭老师啊，你看到了我会注意的。老师啊，你刚才说我这个结节，一方面是情绪的问题，一方面是有痰湿。
1: 对，
0: 我刚才就在想啊，我体内应该有湿，因为我这个手和脚总是冰凉啊，还特别怕凉，平常容易拉肚子腹泻。
1: 哦，是一年四季手都是凉的吗？
0: 差不多，不过夏天呢稍微好一点，哎，38、9度的天啊，我待着也是舒服的，晒太阳就觉得浑身暖和，这个人啊就气血通畅，冬天就不行了，冬天啊这个手凉的嘞像个冰一样的，这个人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都没有一点热乎气儿了，哎呀，冬天是我是最难过难熬的了。哎，这个人呢也是啊，又吹凉风哦，就拉肚子啊，肯定要拉肚子的那种啊。
1: 然后那个寒凉的食物是不是也不敢碰啊？
0: 对，确实是不敢碰。我都好几十年了，没吃过那种冷饮啊、冰棍啊什么的，连那个西瓜我都没吃过呀。有的时候家里洗好的水果放在桌子上啊，我都想吃，犹豫不决，不敢多吃呀，吃了就把拉肚子呀。
1: 你这个身体啊，湿气肯定是有，而且呢还阳虚，阳虚的人没有抵抗外邪的能力，就更容易生湿。那么夏季心火可以推动着寒湿邪气排出体外，所以反而呢你就感觉舒服。对于这个阴虚的人来说，他就很讨厌夏天了，天一热更耗气伤阴，就会觉得这个什么口干舌燥、心烦易怒啊，哎。
0: 哦，那我应该属于那种阳虚体质。
1: 对，
0: 哎，我这个人奇怪，我倒是还挺适合夏天呢。
1: 那夏天呢，多外出晒一晒太阳，少吃生冷的，注意风寒保暖啊，这都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及预防湿气入侵你的身体，然后加重你身体的情况。但通过物理的办法防它是一方面，咱们还得主动出击，你得把那个湿气给它赶跑啊。
0: 哦，那冯老师啊，那我是不是用上这个百香凝和那个前足三七精华就行了呀？
1: 没错啊，全株三七精华就正好对症。你想啊，肝主疏泄， 疏泄是什么？就是让气血流动起来，把这个垃圾啊都排出去。那你爱生气，肝气就淤住了，啊，疏泄不动，痰湿呢排不出去，就聚成结节，阳气生发不起来，手脚自然就冰凉，湿气呢也排不出去，自然就怕凉腹泻。泉州三七精华呢，帮你把肝气舒展开，肝气一活，阳气自然就能生发，湿气呢就跟着就能排出去了，结节慢慢就散开了。泉州三七用上，不光结节，你手脚冰凉、腹泻这些毛病一起都能调了啊！
0: 哎呦，冯老师，那太好了，我还想问一下
1: 啊，你说，
0: 就是我这两年一直都在吃自己在药店里买的那个三七粉，
1: 嗯，
0: 有时候呢也吃三七片，
1: 嗯嗯，
0: 哎、
1: 嗯，
0: 我也是听说了都是就是活血化瘀的。那有这个泉州三七精华是不是比那些三七粉啊三七片啊那些要更好啊？
1: 你这个问题问的就特别的好啊。
0: 嗯，
1: 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三七粉三七片、它只用了三七的哪一部分呢？只用了三七的根啊、只有这么一块部分。三七的根是调血的、活血的啊、止血的、养血的，这是他所管辖的范围，但他解决不了除了血以外的问题。换句话来说，调血和调肝它是两码事啊。你比方说淤堵是怎么来的？是肝的疏泄功能不好了，肝气弱了，垃圾排不出去，才会形成淤堵，对吧？那你光调血不调肝，它还会再长新的淤堵，明白了吗？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对，那我们这个泉州三七精华为啥不一样？因为它是把一整株三七的精华全都给你萃取出来了，花、叶、茎、须、根，一个都不少，每个部分都有用，分工不同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你比方说吧，肝阳上亢就容易血压高、头晕、脾气急，那三七花呢，它能平肝阳，然后三七叶呢，它是祛风安神的，你爱生气睡不好，其实就是肝风不定。三七叶能把肝风给你平定下来，那心神安稳了，情绪也就稳了，不容易钻牛角尖了。然后三七茎和三七须是强筋通络、理气散结的，那你身上长结节，其实就是气郁痰凝、经络不通。三七须茎能把淤结给你打开，经络通了，结节就容易散开。最后才是三七根，它负责调血活血，明白了吧？啊。
0: 哦，它是全面性的，明白了。
1: 对，所以说你就记住，调血呀、不等于是调肝，这个是两码事儿。三七粉、三七泻片只能调血，调肝的话就得用全株三七啊。
0: 哦哦哦，晓得了，明白了，原来呵呵这个差的还是挺大的。
1: 嗯，
0: 那我得用上您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好好调一调。
1: 好。
0: 我就订那个30盒送30盒，再加上6盒的百香宁。
1: 嗯、
0: 就是麻烦冯老师啊，您啊给我报个名吧。
1: 不麻烦啊，然后我这边呢就给你登记上，等工作人员呢联系你，你保持电话畅通就行，好吧？
0: 谢谢冯老师。
1: 好，那相信用一段时间，身体肯定会有变化，然后有机会呢给我反馈效果。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冯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1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

0: 4000995122，40009951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6: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1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 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

0: 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这两天呢，您除了说讲了这个浊气之外，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5: 嗯，没错啊。
4: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5: 对呀。
4: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5: 嗯。
4: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5: 啊，
4: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5: 嗯，
4: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5: 嗯，
4: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啊、损伤啊、病变呢。
5: 嗯，你说的对啊。哎，要是归纳起来讲呢，身体当中这个浊毒啊，要是细分能分出几大类呢？能分出六大类来。
4: 六大类啊。
5: 嗯，你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4: 嗯。
5: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4: 秽浊、
5: 啊、
4: 是哪个字呢、
5: 啊、就是污秽的秽。
4: 啊，污秽的秽。
5: 啊，一听就知道它不是好脏的嘛。
4: 脏的，嗯，对。
5: 啊，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4: 嗯，
5: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嘛，新陈代谢嘛。
4: 对，
5: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进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来代偿工作呀？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方说我们细胞的整个在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二氧化碳呢、啊、尿素啊、尿酸呢、啊、肌酐呢、啊、胆红素啊、氨呢、啊、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呢、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叫秽浊，都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
4: 嗯，
5: 那这一类啊，就是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一旦在咱们体内呢，如果是大量的聚集堆积以后呢， 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4: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5: 正常应该是代谢掉的，
4: 排出体外的，
5: 嗯，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里的浊毒，
4: 嗯，
5: 不好的东西了啊，就是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残羹剩饭吃不了了，你就应该及时把它处理掉。
4: 对，
5: 你不处理，你放的时间长了，它不光是污染你空气环境，发生霉变毒变，一旦你误食以后，会出大事的，是不是啊？
4: 对，
5: 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引发缺氧。对肺脏的细胞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比方说啊，你像出现啥呢，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4: 嗯，慢阻肺，
5: 慢阻肺，对喽、嗯、而且过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
4: 嗯，
5: 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反应、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严重受损下降了，而且过高的这个二氧化碳还会损伤我们的交感神经，引发什么呢？心率过快了，加重心力衰竭的发生啊。
4: 嗯，
5: 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里面不还包括上尿素？如果这种尿素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啊，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极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啊。
4: 嗯，
5: 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4: 对。
5: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都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类的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质子沉着和炎症反应的发生，形成中央硬化，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啊。那代谢类浊毒还有里面还包括一些过高的像肌酐类的浊毒，在体内如果大量的聚集排不掉，那同样对咱们的心血管和肾脏都会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引发这种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面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肝脏纤维化，甚至癌变呢，还会给咱们这个胆道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这种胆管胰腺的炎症感染，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
4: 嗯，
5: 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还会对眼睛的你看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啊，也叫秽浊呀。
4: 嗯，
5: 给身体这些细胞脏器组织带来的损伤病变呐、啊！
4: 天哪，就是光是这一种就代谢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啊。
5: 对呀、啊，
4: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5: 对呀、啊，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肌酐还有氨这些物质。增高变质，最终变成浊毒了，然后呢在身体当中聚集的代谢排不出去，给咱们的细胞给咱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和造成破坏的。
4: 那由此看来浊气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5: 对喽。
4: 啊，我们大家真的要把楚老师

0: 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我们要学以致用。
1: 嗯，
0: 啊，要成为习惯，要坚持，要坚持去做，要保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1: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
0: 嗯，
1: 啊，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都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但是一旦首先你这个空气环境或者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不好了，
0: 嗯，
1: 会不会对你这种新鲜的食物食材造成严重的影响，会导致它腐败变质呢？
0: 那肯定
1: 肯定会吧，
0: 嗯，
1: 对吧，就像天气炎热，天气这一炎热是不是很多东西很快就馊了，
0: 就腐败了，
1: 它就腐败了。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呀，就是个浊气在体内，它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什么胆固醇类的物质啊，胆红素类的物质啊，啊，肌酐类的物质啊等等，说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
0: 嗯，
1: 它一变质，那不就毒了吗？
0: 本来是好的。
1: 对，它这一毒之后，这不给细胞给造成严重的毒害伤害，不就形成各种损伤和病变了吗？
0: 那您刚才呢，就是讲的是一大类的浊毒啊，叫秽浊代谢类的浊毒。您说总共有六大类呢，
1: 嗯，
0: 那么剩下这五大类还有哪些呢？
1: 还有一大类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什么叫食浊？
0: 食物的食浊吗？
1: 啊，对，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食物的浊毒。
0: 嗯，
1: 其实这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脾胃当中啊，胃肠脾胃当中消化不掉的这些食物垃圾。
0: 嗯。
1: 你比方说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总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坚硬的、油腻的、辛辣的，或者经常的暴饮暴食，或者吃的食物的来源怎么的，它不干净不卫生。
0: 嗯，
1: 很多食物食品的一些添加剂啊、色素啊、工业原料啊、农药化肥啊、各种重金属、其他的超标等等，这些残留它都会导致咱们脾胃受损，负担过重，没办法把吃进去所有的食物都转化吸收变成营养，都没办法吸收利用，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转化不掉的。
0: 嗯，
1: 那这些转化不掉的很多这些食物的残渣垃圾消耗不掉，堆积在那儿，它是就变质了，聚集时间长了腐败变质，这不就是变成浊毒了吗？不好的东西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一类的浊毒一旦形成之后，首先呢它一定先给咱们的脾胃会造成损伤，这是一定的，比方说各种炎症的一些滋生和感染，你像胃肠道的黏膜损伤啊、溃疡啊，是吧？发生糜烂穿孔啊，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和囊肿的形成，甚至都发生癌变了。然后从脾胃、胃肠当中呢，这些浊毒逐渐它会不会进入到血液呢？
0: 嗯，
1: 肯定会呀、啊，
0: 肯定会
1: 进入血液以后，对血液的细胞进行毒害和破坏，导致血小板的这个聚集粘附加速啦，血栓斑块的形成啊，对血管的这个腐蚀破坏呀、啊。那血当中有了这一类的浊毒，它流经全身，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各组织、其他的器官都容易造成毒害和破坏呀、啊？
0: 嗯，那肯定是。
1: 哎，
0: 那这一类的这个浊毒主要还是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吃喝饮食不当造成的，它不是说我们说那个浊气直接化生的，对吧？
1: 哎，对，你这理解很对啊，因为这是外源性的，它属于食物来源造成的嘛。
0: 嗯。
1: 啊，但是虽然讲它不是浊气直接化生的，但是说这些浊毒你可别忘了，它在里面堆积的多，它可不可以滋生浊气呀、啊？
0: 嗯，那肯定会，
1: 对不对？它俩不互相转化吗？
0: 嗯，
1: 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难受的不适的症状，啊，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样一来，不就是相当于它俩开始互相转化，这一点不很麻烦吗？
0: 是哦，那这个它互相滋生转化，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对啊，
0: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一定得学会科学膳食哈、啊，防止这个毒从口入。
1: 对对，
0: 我们在去除浊毒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得排浊气哈、啊。
1: 对，
0: 哎，这是同样关键、同样重要的。
1: 嗯，
0: 那么除了食浊啊，就是食物浊毒这一大类之外，还有哪些浊毒呢？
1: 嗯，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叫淤毒。
0: 淤毒
1: 啊，也就是产生的，比方说一些淤血，
0: 嗯，
1: 堵塞血管经络了，就比方说血管当中有了这个浊气的聚集之后，浊气的污染最终导致血液流动变

0: 缓，血液环境发生变化，
1: 嗯，
0: 就发生淤血了嘛。这淤血就是属于淤浊，就浊毒了。这淤浊对血管的腐蚀，它肯定是最直接的，加速血管的病变。啊，再就是对神经经络的腐蚀，加速神经的病变，这是属于叫淤浊。
1: 嗯，
0: 还有大类什么叫热毒，叫热性的浊毒。
1: 热毒，
0: 哎，这啥呢？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上火，火气带来的浊毒
1: 啊，上火。
0: 哎，这一类浊毒会对我们，比方说这个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的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是吧？还有毛囊炎呐、蜂窝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看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呢、扁桃体炎呢、呼吸道化脓感染呢，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胃的炎症、肠的炎症啊、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变。而且火热浊毒一旦聚集的过多，还容易扩散至全身，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器官功能的衰竭，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火热浊毒啊，千万千万啊，可别小看了。
1: 嗯，
0: 别感觉上火是件小事儿，这一旦你要火上的大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
1: 我还真是这样哈，别小看了上火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平常都有个上火这种情况，
0: 嗯，
1: 但一旦这个火大了，那就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了。
0: 对，
1: 那很多病就是直接和上火这有关系。
0: 对，
1: 我们总说叫急火攻心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按照楚老师说法，那这个火热的浊毒严重了，那是能要人性命的。
0: 对呀，为啥叫急火攻心呢？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为一点小事儿大动肝火的。
0: 对，
1: 哎，也不要，为很多这不打紧的一些琐事儿啊，经常的发愁啊、上火呀。
0: 没必要，对，
1: 包括我们，平常有些人确实总喜欢吃什么辛辣刺激食物啊，尤其喜欢吃一些烧烤，不对，这些东西吃多了，你肯定是上火呀。
0: 嗯，
1: 都要注意，要把控哈。最关键的，咱们说还是得学会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吸清吐浊，你把体内的这个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的得给它吐出去。
0: 对，那就好了。
1: 哎，避免火热浊气聚集过多，那么就会
0: 化生火毒了。
1: 哎，化生火毒，就给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带来毒害，带来破坏，就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哎，没错。
1: 那楚老师，除了这个火热浊毒以外，还有哪一大类的这个浊毒呢？
0: 还有湿毒。啊，这是湿性的浊毒，
1: 嗯，
0: 啊，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啊，黏黏糊糊的，啊，这都属于叫湿性的浊毒，
1: 嗯，
0: 湿性的浊毒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毒害破坏，各种皮炎、湿疹，胃肠道黏膜造成的一些损伤，发生一些炎症感染、溃疡、糜烂，还会加速高血脂、脂肪肝的形成，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组织，引发一些关节性的炎症。水湿这种浊毒聚集过重，还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容易出现糖尿病，以及这种水湿浊毒还会对女性的一些妇科造成炎症的感染，形成一些肌瘤、糜烂等等这些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所以除了这个湿性浊毒以外，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痰浊？
1: 嗯，
0: 这个痰浊呀，就是湿气的这些浊毒，就湿性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黏痰了，
1: 嗯，
0: 堵在咱们的胸膈啊、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水形成的原因呐。
1: 嗯，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0: 对。
1: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的。
0: 对啊，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儿咋的？呼吸呼不出去啊。
1: 嗯，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0: 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产

0: 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1: 没错啊。
0: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是不是？有的人病症严重的可能多。
1: 对。
0: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1: 正常啊，
0: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1: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都是这些浊毒的毒害损伤才发生的病变，所以在选择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呢，它肯定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啊，要从哪入手呢？要从咱们人体的三焦入手。
0: 哦，三焦。三焦，您说这三焦是中医上说的那个上焦、中焦、下焦，是这个吗？
1: 哎，对了对了啊，因为中医把我们身体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嘛。从胸膈往上，也就是这个心口窝到左右两肋开始往上，一直涵盖咱们这个头部、面部、喉咙、心肺这些器官，这叫啥？上焦部分。这部分的这些脏腑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啥？叫宣发气血呀，调控呼吸呀，是咱们身体气机运行的起始。所以这个浊气浊毒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夜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嘛。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就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是啥？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具有腐熟水谷、蒸津液、化精微的作用啊，是把食物当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全靠它来进行转化呀，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0: 对，
1: 是参与消化和代谢调节的。所以说这个浊气浊毒如果聚集在中焦，就容易出现什么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啊、肠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浊气的聚集带来一些症状，像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啊，器质性病变像脂肪肝、胆囊炎啊，或者出现一些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儿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同时把食物糟粕通过大肠给它排出去？
0: 对。
1: 那浊气浊毒如果聚集于下焦，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症状和病损了，比方说诱发肾症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和浊毒造成的呀。
0: 那为什么这个浊气浊毒它就容易聚集在三焦呢？
1: 中医讲什么呢？叫三焦通，三焦者包罗万象啊，是浑身整体的气机、气血、五谷、精微、水液运行的什么重要的通道。而浊气它具有弥漫和困重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0: 对。
1: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哪？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四处扩散。而三焦脏器之间是不是要互为联系呀？作为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和气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重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
0: 那肯定，
1: 就会加速脏腑器官的衰老和老化呀。而且三焦的通道主要是运行气血、水液、津液的，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浊气和浊毒的生存呢，有利于它们之间相互的转化和化生啊。所以说呢，它们就在三焦当中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侵入到。

0: 我们的所有三角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啊，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成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在采用专门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呀。
1: 那么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哈，这些天呢是咱们大家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那尤其是本身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知道啊，自己体内就是大量的浊气浊毒聚集，带来诸多的病症。
0: 对，
1: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0: 好啊。
1: 那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您啊，早日重获健康。
0: 好吧。
1: 更着急是把自己身体内的这些浊毒能够清除掉啊，要实现各组织器官病损问题得到完全的恢复。
0: 那倒是，对。
1: 哎，您也说了，在中医当中啊，的确是有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对应的方剂的。
0: 对。
1: 而且是很有出处的。市面上啊，很少有机会能看得到的。
0: 那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子呢？我们患者能有机会使用到这个方子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0: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还什么补肾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态度很常见了，
1: 对，
0: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1: 啊，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方子，
1: 太难得了。
0: 为啥说太难得了啊？那就这样吧，我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大家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了，明天呗，好不好？就是明天的时间呢，我专门针对这个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子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聊聊，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1: 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1: 那就明天啊，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0: 可以的
1: 啊。那今天咱们剩下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哎，就是首先呢，得感谢您呢，给录制的这个学习机，这还免费呀、送给我们呢。前几天呢，我已经幸运的得到它了。而且我也跟着练习了。哎呀，我发现呢，我这样有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呢，太感谢您呢，为我们老年人做的这些好事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只要大家伙能有收获啊，能在身体健康方面得到积极的帮助，那这就是最值得的了。而且这套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是楚老师多年经验总结的一个独特的方法。那我也是在楚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给大家录制的啊，这个全部的动作的教程。那就是希望啊，我每一个我们得到的听众都要学习去练习，

0: 要成为一种健康的呼吸的方式啊，要成为人人受益的好方法嘛。
1: 是是，您这说的没错啊，马老师啊，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其实以前呢我根本也不知道就是运用这个呼吸吐纳的，说还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0: 嗯，
1: 一开始吧我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
0: 嗯，
1: 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2: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1: 是，
2: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
1: 嗯，
2: 啊，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把浊气随时都能排出去，防止出现难受的不适症状，防止浊气化生浊毒，给我们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要成为习惯多好嘛。
1: 是是，
2: 嗯，
1: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楚老师啊，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这个腰脱了
2: 啊，
1: 就是过去年轻时候呢累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四五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五节到这个骶椎第一节突出。
2: 嗯，
1: 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
2: 嗯，
1: 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
2: 嗯。
1: 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脱一发作呀，整个人动都不敢动。
2: 嗯，
1: 这腰板呢是又僵啊又硬的，还又酸又胀，我这稍微吧我一动弹，哎，要是或者姿势不对了，这腰里头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
2: 嗯，
1: 就像那个里头啊就有根针一样给扎死的，而且呢最近呢这两回犯病还牵连到我的两条腿了。
2: 嗯，
1: 大腿呢后侧一直到小腿肚这个位置啊就在发麻发沉啊。
2: 嗯嗯，
1: 走路的时候呢它还出现那种放射性的疼啊，哎呀腿也发软，没什么力气，感觉两条腿呀软绵绵的。
2: 嗯，
1: 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
2: 嗯，
1: 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
2: 嗯，好，
1: 就天天练。
2: 对，
1: 现在呢感觉呀我腰部的那种僵硬啊那种酸胀的感觉呀还总算是给我减轻了
2: 啊。
1: 哎呀，走路的时候啊就那个放射性疼痛啊这个也给我减轻了很多呀。
2: 嗯，
1: 腿呀比以前呢要有力气些了。
2: 嗯，好嘛。
1: 对呀，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啊、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
2: 嗯，
1: 就整个身体呀、啊、轻松很多了。
2: 嗯嗯，
1: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呀，
2: 排浊气消除症状。
1: 哎，是，
2: 哎，腰为肾之府，命门呼吸吐纳的方法补于肾气，强腰膝，壮筋骨，肾脏之浊气往外排，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集腰肾，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
1: 嗯，
2: 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精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也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1: 哦，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
2: 嗯嗯，
1: 哎，楚老师啊，你说我要一直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的话，我这个腰脱呀就不会再犯了吧。
2: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发展成腰脱了。
1: 啊，
2: 就是你的腰椎间盘已经发生病变和损伤了，髓核都出来了。
1: 是，
2: 对吧？器质性病变了。这就是

0: 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成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呀、
1: 是，
0: 要不然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和整个神经的一个腐蚀和破坏，所以说你现在整个包括腿呀这个神经啊啊都已经出问题了。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把这个浊毒你还得把它给它清出去。
1: 清出去。
0: 对，要不然它继续对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所以说浊毒必须要清啊。然后清完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啊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1: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0: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1: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你千万得教教我呀。
0: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坚持做。啊，这几天呢，我会针对于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呀，和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和其他传统的方剂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然后呢，我可以帮大家联络一下，
1: 啊，
0: 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用一用，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了。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0: 那倒没事，放心吧。啊，
1: 好的，好的，行，
0: 好，
1: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楚老师。
0: 哎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楚老师。
0: 啊，你说吧。
4: 楚老师，我现在啊，就担心我这个心脏，你帮我看看吧。
0: 嗯，怎么了？你说说。
4: 我有这个高血压都20年，一直啊吃那个降压药控制。我就担心这个血压长期高。会出问题。
0: 嗯，
4: 所以呢，我非常关注这个血压。
0: 嗯，
4: 只要控制不好啊，我就咨询医生了，管降压药，尽量呢让血压一直控制的很稳定。
0: 嗯嗯。
4: 但是呢，我的心脏还是不行，确诊出来有冠心病。
0: 哦。
4: 心肌肺好的了，还要放针。
0: 啊。
4: 医生说我和我高血压有关系。虽然呢控制的比较好，但是血管会是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4: 嗯，我现在一点运动量都不能有，哎呀，一点活也干不了。只要是一运动一干活，一迈那个胸口啊，哎呀，发堵。
0: 嗯，
4: 感觉胸口里边呢闷疼，呼吸也困难。
0: 嗯，
4: 现在啊特别疼。感觉这个肩膀啊像压了个麻袋一样，整个身子啊就往下坠那个感觉，而且我是软绵绵，有时候那个脑袋也晕乎乎的，太阳穴呀就跟着发紧发胀，白天心慌还差一点，但是呢一到夜里啊心慌就也躺在床上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突突乱跳，心里啊也很慌。睡觉特别不踏实，我感觉这些年我也没少吃，可是呢毛病一直都没少。
0: 高血压呀，中医叫眩晕嘛，实际上眩晕的本质就是浊气壅中，浊气上扰清窍，气机的上逆就会引发头胀头晕啊，包括那个太阳穴发紧这些症状。浊气入血脉啊，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变黏变稠，流速变缓，心脏供血就不好了。浊气主晒整个心肌，压制心阳，胸闷气。

0: 造成损伤病变，导致心功能受损啊，你心脏都会出现病变呢。心肌肥厚哪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哦，我明白了，邱老师。那我如果在我彻底解决问题，我得请多去喝这个多动激素，对吧？
0: 啊，没错。因为你吃了降压药或者是利尿剂啊，它都是扩张血管，抑制血压，尽量稳定。对吧？它不是排浊气，也不是去浊毒，而且长期抑制，慢慢就会出现反弹，逐渐血压又高了，然后再换别的药。但是不管你换什么，你方法是没有换的，它都是扩血管、利尿的、抗凝的，都是这些抑制的方法，一直也没有清除你体内淤积的这些浊气，还有浊毒。浊气不排出去，你的各种症状它不能解除，不能解除的同时还会继续的给你化生浊毒，对你的组织细胞脏腑器官继续的造成伤害、毒害和破坏，形成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的病变。浊毒要不清呢，你身体各组织器官包括你心脏，它的损坏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你这毛病就好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而且浊毒继续在破坏组织器官的同时，还会滋生浊气，继续给你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再生浊毒，让你这个病损进一步的加重加剧。他说这样不就反反复复吗？恶性循环吗？所以说你这个症状你怎么能好呢？你的病怎么能好呢？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把体内的浊气呼出去，然后再把浊毒再把它去了，你必须这么做。
1: 好，哎呀，陈老师，你看我家这个给你那个新大哥领导你这个呼吸吐纳小心些了
0: 啊。
1: 你的节目啊也是他介绍我听
0: 啊、嗯。
1: 他说呀，每天都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陈大哥以前给过强更，他说他练习了半个多月，你看这个肢体麻木啊、冰冷的症状都缓解很多
0: 啊、
1: 眼泪啊说话总感觉这个舌头僵硬，这回说话也是有很多。
0: 嗯，好吧。
1: 你看，你看我呀，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也是很有收获和心得呀。
0: 嗯，
1: 今天和你通上话，我又更知道这个浊气浊毒的危害。
0: 嗯，
1: 那我以后也联系这个呼吸特马，就能把身体里边浊气啊、浊毒啊。吐出去是吧，周老师？
0: 做吐纳的方法是排浊气的，可以把体内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式，在一呼一吸之间就可以把它排出去。你比方说，加强练习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心脏，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还能养心神、降心火、补心气、助心血，哎，让心脏清阳之气充盈。包括吐纳闭气法也要加强练。它可以有效锻炼心功能，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的自我潜能啊，这个要坚持练。但是你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整个血管，你这周然硬化了，你血管壁已经发生周然硬化了，和心肌肥厚，你的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这是浊毒，就大量的浊气没排出去，化生浊毒以后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了。你这种才不可能是通过呼吸吐纳把这个浊毒把它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结合对应专门去浊毒的这些方剂才行，能把浊毒清出去。同时呢，还得针对于受损的像血管啊、心肌细胞啊，被浊毒损伤的、破坏的这些组织，是不是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才能实现你这些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吗？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陈老师。从现在开始啊，我肯定一天不落听你讲话，马上联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0: 对，
1: 先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0: 对，
1: 我这两天啊也听你讲了，中医啊有专门啊提出这个浊毒的方法，我们能有机会用不上。
0: 是过两天吧，这两天我可以跟大家聊聊怎么去去浊毒。浊气大家知道，做吐纳36式，去浊毒。实质性的一些方剂怎样去用，为什么它能去浊毒，未来节目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啊、哦、嗯，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哦、那再见了。嗯，
1: 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

0: 4000039-0031。
1: 喂，你好。
2: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2: 楚老师。
3: 你好。
2: 啊，楚老师啊，那个我已经跟着你们练习呼吸这个吐纳快一个月了。
3: 哦。
2: 啊，你说我现在呀，很多症状都有了好转。
3: 啊，是有好转是吧？
2: 哎，是是，但是呢，我还想早点用上专门去这个浊毒的方子。我听说呀，这个浊气和浊毒，哎呀，是可以就是相互转化的。
3: 对呀。
2: 浊气呀，我通过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去。
3: 嗯。
2: 但是如果浊毒也不清楚的话，这不还能这个滋生出浊气吗？
3: 对呀。
2: 所以就会反反复复的，是不是？
3: 哎，你这听明白了啊。浊气的形成很多原因随时随地都会有，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呢不排出去就会生浊毒。浊毒就会带来损伤，各种器质性的病变。那浊毒不清呢，不光是带来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浊气。它俩之间就这样互相的转化，互相的滋生啊。
2: 啊，
3: 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和症不就这样吗？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原因呢。啊，
2: 嗯，
3: 所以说呼吸吐纳的这种呼吸方式，是排除浊气最快速的方法。那么浊毒是实质性的产物，那这种实质性的产物，它只有通过专门的方剂才能把它清出去。你不是呼吸喘气能把这浊毒给它呼出去，是排除不了的。
2: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就想拜托您。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浊毒，你说不清理出去的这个病也不能好啊。
3: 那肯定是啊，你浊气也得往外排，浊毒也要往外清，症和病才能都解决。那你身体什么问题呀？
2: 楚老师啊，我跟您说，我是老糖人了
3: 啊，
2: 我这个血糖高了30来年了。哎呀，忌口你说也忌了30来年
3: 啊，
2: 这个降糖药吃着，我还打的胰岛素，那个我就觉得，哎呀，我真很有毅力的人，保持的还算可以
3: 啊，
2: 但还是出现了并发症
3: 啊。
2: 最痛苦的是啥呢？就我这两条腿，诊断说这糖尿病合并症了，下肢血管闭塞症。
3: 嗯，
2: 哎，这头两年啊，只是走路走不远。都说糖尿病人得适当的这么运动嘛，
3: 嗯，
2: 我过去每天呢得走3公里，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走不了了，走不动。走不一会儿，这两条腿就又沉又胀的，酸胀还发麻，必须得停下来歇好半天呢才能接着走。完再往后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3: 嗯，
2: 完我这两条腿呀，从大腿根到脚底板都是酸胀的，怎么休息都没有用。而且这两条腿就像泡在这个冰冷的水里一样，这一年四季啊都穿的都比别人多。
3: 嗯，
2: 完晚上呢更是遭罪了，这个小腿肚子一阵一阵抽筋啊，抽的那个疼啊，有时候就感觉呀，被窝子里好像有铅球一样扎我的，就那么难受
3: 啊，
2: 翻来覆去的，你说也睡不着。那个我这个左脚啊脚趾啊发黑发暗了，哎呀，皮肤啊干的起皮裂口啊，你说旧的伤口还没好，新的伤口又出来了，就稍微就碰磕碰一下，
3: 嗯，
2: 就是哎呀青紫淤血呀、啊、最严重的时候在家里走路都困难呢。
3: 糖尿病叫什么呢？上中下三焦消渴之症啊，三焦当中浊气的聚集，体内津液代谢紊乱，脾胃运化失司无力，吃的水谷啊精微没办法正常化生充足的气血包括精微物质，而且呢糖类的物质转化的不好，吸收利用的不好，多余的还聚集在血液当中，它自然会加速了一个血液的粘稠，慢慢的就形成质子斑块沉着，血栓粘附堵塞血管，周身经络血管都容易堵塞，这些代谢不掉的一些糖类的物质是啥呀？这不就是浊毒类的物质吗？它代谢不掉的东西吧、对吧，变质的东西啊，它对咱们的血管神经就会造成腐蚀毒害破坏损伤病变，对你下肢血管造成闭塞了，血管损伤了出现病变循环不了了，对你末梢下肢神经造成损伤破坏病变了， 然后四肢呢，尤其是下肢这个脚趾尖啊，或者发黑发紫啊，或者是出现这种针刺感、疼痛感呢？你再后来发展，慢慢不就是溃疡就会烂足吗？破溃吗？
2: 嗯，
3: 这都是体内三焦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又逐渐化生浊毒，浊毒对整个血管和神经逐步造成损伤和破坏，再发展整个末梢包括眼底神经都会造成破坏的呀。
2: 冯老师啊，真的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讲课以后，真的这个问题我认识到了。
3: 嗯，
2: 所以呀、啊，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呼吸吐纳。
3: 嗯，
2: 完了，这不先尽可能的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3: 对，
2: 我现在啊，练习快一个月了，完现在我这两条腿发凉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3: 嗯，好嘛。
2: 现在感觉呀、啊、就不那么动腿了。
3: 嗯，
2: 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疼的。没有了，
3: 嗯，
2: 那睡眠也好多了，
3: 好嘛。
2: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腿的酸胀感也减轻了，
3: 哎，
2: 所以啊，楚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哎，我更加认识啊，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3: 嗯，
2: 现在我就想抓紧用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把这个浊毒清了，
3: 把浊气排出去，症状会越来越少了，把浊毒再清出去，损伤病变就不会继续发生了。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进行营养和修复以后，那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
2: 嗯
3: 啊，所以说呢，别着急，吐纳坚持做，把它形成习惯啊。至于现在已经在体内形成这些浊毒，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很玄妙啊，是个了不起的方子。未来几天我会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结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
2: 哎，好好好好好，那楚老师啊，哎，你放心，那我一定继续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完有什么好消息您可一定在节目里通知我一声。
3: 哎呀，没事没事啊，您就好好练，关注节目啊。嗯，
2: 好好好，
3: 哎，
2: 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喂，你好。
1: 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1: 哎，真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0: 嗯，
1: 我每天啊都听你录制的学习机，跟着你的讲解练习呼吸吐纳，有了很大的收获，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您不用客气。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收录在学习机当中，那就是方便大家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啊。那也是在楚老师全程指导下才完成的。您练习呼吸吐纳有了收获呀，那最应该感谢的是楚老师。
1: 您说的对，马老师。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太有本事了。
3: 客气
1: 了。不仅知识渊博，医德高尚，说话也实在。给患者解答问题更是非常有耐心。也楚老师的这套呼吸吐纳法太牛了，不用花钱，不用跑腿，每天只要坚持练习做，就能有收获。
3: 对呀，
1: 也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实用的好方法无私的教给我们了。
3: 以后还有更多的方法呢，啊，大家就慢慢照着学，收获会越来越多啊。
1: 是，楚老师啊，我的毛病啊可多了。
3: 嗯，
1: 有扁桃体炎、慢性胃炎、12指肠球部溃疡，
3: 嗯，
1: 还有湿疹，反反复复的，
3: 哦，都是炎症。嗯嗯，
1: 对，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啊，我这嗓子里咽口水都疼啊，在喉咙里面的发痒，想咳嗽，但是一咳嗽啊，嗓子更疼。
3: 嗯，
1: 还有我这个胃，感觉经常有东西顶着，胀得难受。
3: 嗯。
1: 看到多丰盛的饭菜都没有食欲了，吃不下去。
3: 对，
1: 哎呀，吃不了几口就觉得胀得更难受了，然后啊还不能饿，要是一饿肚子这胃就疼。
3: 嗯，
1: 有时候啊还觉得恶心。另外我的湿疹啊也挺折磨人的，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啊一犯起病来就痒得厉害啊。
3: 痒嘛，
1: 就
3: 嗯，
1: 就是啊，哎呀，手指头手背，哎呀，这些位置越抓是越痒，
3: 嗯，
1: 起的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我原来啊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治，就是啊各种胃药 胃肠药、消炎药、止疼药、止痒药、
3: 啊、
1: 吃的抹的都用。
3: 啊，
1: 我家几个大抽屉里面全是药，但是这些。

0: 毛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一段时间又严重了。
1: 他就是反反复复嘛，这就是浊毒浊气的事儿、
0: 就是。
1: 你不清浊毒浊气，它就反复，就是火热浊气带来的化生的浊毒、
0: 嗯。
1: 这类浊毒对我们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湿疹呐、啊
0: 嗯，
1: 各种皮肤炎症、蜂窝组织炎症，甚至皮肤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侵犯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呐、啊，扁桃体炎症感染呐、啊，呼吸道化脓感染呐、啊，这不都形成器质性损伤病变吗？
0: 嗯，
1: 火热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破坏，出现一些胃炎、肠炎、溃疡、糜烂，而且这些火热浊毒过多，继续蔓延扩散全身，会导致多脏器的损伤。
0: 嗯
1: 啊，造成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形成严重的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都会危及生命的。你别小看这火热的浊气和浊毒，所以说你现在目前一定啊，你得抓紧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呀，啊，把体内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要把它吐出去。目的是啥呢？避免过多的这些火热浊气聚集，带来症状的同时，还能给你带来大量的什么？浊毒啊，生浊毒啊，那、
0: 嗯、
1: 浊毒还继续给你组织器官造成损伤破坏，那你病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
0: 是
1: 吧，把浊气必须要排出去啊。与此同时，对于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各种损伤炎症感染呢、啊、皮肤都出现损伤了、
0: 嗯、
1: 胃肠道都有损伤啊，那说明现在已经有浊毒了。那这种火热的浊毒形成之后怎么办？咱们呢用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把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清除去去除了，这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啊、组织细胞啊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嗯，哎呀，楚老师啊，要是不听你的节目，我根本不知道浊气浊毒导致的这些问题。
1: 嗯，
0: 我已经啊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20多天了
1: 啊，
0: 现在我这个胃胀恶心的情况好转了很多、
1: 就是、浊气往外排、嗯、症状就减轻吗？嗯，
0: 是稍微恶一点了，胃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1: 嗯，
0: 效果真是啊很明显。
1: 哎，
0: 但是啊皮肤湿疹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
1: 皮肤长的湿疹都是火热浊毒对皮肤黏膜细胞造成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炎症感染，这属于皮肤性器质性损伤了。你这个必须得把这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这个黏膜组织的细胞损伤的这些细胞再进行营养和修复、
0: 嗯、
1: 啊，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啊、
0: 哦、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很多正在一直坚持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人啊、
0: 嗯、
1: 他们呢更着急尽快再把浊毒清出去、
0: 嗯、
1: 啊，未来两天呢我会详细跟大家聊聊关于去浊毒这个方剂的事儿啊。
0: 好，行，那我就关注着节目、
1: 嗯、
0: 等着你的好消息。
1: 没事没事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哎，
0: 好，
1: 再见。哎，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开心哈，听到很多的听友打进电话反映来说自己练习了呼吸吐纳的方法，身体上的很多的病症的症状得到了改善哈。当然也有一部分新的听众朋友说没有得到学习机，那是刚刚收听节目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来教给您的。另外呢，大家最近这两天一直在问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问的楚老师关于这个浊毒怎么去除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楚老师将针对这个问题，针对去浊毒的方子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讲解，也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准时的关注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春来变关外的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

0: 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0: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

0: 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90集。
3: 容我把外边的事情处理完了，达到了我的目的之后，我把石门开启，请哥哥出来，往哥哥面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呀，您担待一二吧。
4: 好啊，慧斌，你把门开开，我要出去。
3: 慧斌再也不说话，黑影一闪，踪迹不见。把这么大个安良义士给闷到这儿了。慧斌呢，转身赶奔大庙，顺着原路来到大殿，一看铜林众人都在这等着。也铜林大伙一看，早前俩人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回来一个人，不见方奎的面，就感觉到这里边出了事儿。王师谷首先发言：“慧斌，你哥哥呢？”各位，我们是亲哥俩，我们哥俩怎么商量，我把我哥哥卢之和跟你们毫无关系，我看我哥哥肝火太盛，我跟他商量，他点头了，给他搁在一个最肃静的地方，让他老人家休养休养，这个你们就不必往下问了。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听慧斌这一说明白了，方奎吃亏上当了，肯定也闷起来了。但大家也准知道慧斌对他哥哥不能下毒手，就即使这样，老头失去自由了。王师谷用手点指：“好啊，慧斌呢，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为什么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为什么用假药欺骗我们？”哎，慢着，慢着，老哥哥，我可没说瞎话。说着话，在怀里头把药又拿出来了。方才是这瓶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吗？这瓶里的是真药。我为什么那么说？我为了糊弄我哥哥。我不糊弄他，他不答应，逼着管我要，我只好料使小计。看见没？这瓶还是这瓶，药还是真药。这回你们相信了吗？怎么能可能骗得了你们呢？你们都眼看了这药是真的，我怎么能变换得了呢？我敢对天发誓。佟林呐，咱们话服前言吧，咱俩把话都说绝了。结果我哥哥插进一脚来，这也是一篇接过去，咱们两个人还得分高低上下。佟林点头，可以，那请你发招吧。佟侠客稍后片刻，我把这点小事处理完再说，那还有个死枣呢。哎呀，慧斌过来拉着死鬼寒暄的手，眼圈有点发潮啊。哥哥，小弟对不起你啊，你是为我而死。哎，你放心，慧斌只要有三寸气在，一定叫你死后瞑目。来人呐，把死尸抬起去，把这收拾干净了啊！暂时先把尸体放在空房之中，用芦席盖上，容等这事儿处理完了，再派人把他送回庙宇，咋事儿？

死尸抬走了，鲜血全都收拾干净了。惠斌这才转身回来，佟林呐、啊，请过招吧。那佟林那个劲儿都憋得一百肠上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佟林心说，惠斌这个小子是阴损毒辣呀，面粗而心细，什么弯弯道都有，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恨透了惠斌，原来对他印象虽然不好，还不像现在。佟林心说，这要真伸上手，假如可能的话，我是绝不留情，不要你的命我也得把你打残废了，不然你这种人留到社会上危害甚大。两个人拉架子刚想伸手，庙外来辆车，这辆车呀像飞一样来到庙门前，车老板赶紧把司将带住闸笼上，呀呀呀呀，车咯噔，车站住了。跨车沿呢是个50多岁的人，这人一片腿跳下来了，看了看庙宇，把轿帘打开，娘到地方了。里边出来白发苍苍，有老太太。你别看是老太太，身子骨满硬似的，腰板倍儿直，头上戴着包头，片腿从轿车上下来，后边还下来两名婆子，一边一个搀着这老太太，拐棍从车上拿下来递给他。老太太看了看，到了。哎，这一路之上啊，累得我是腰酸腿疼啊。儿啊，叫门吧。哎，娘您等着。咣咣一砸门，小和尚把门开开了。这小和尚还认识，一看呀，谁呀？老太太，正是安良义士方奎的老伴儿，顾氏夫人。那50多岁的是方奎的儿子方小波。您听过前文书，咱们交代的比较清楚。方奎是每年从汪家峪来看兄弟一次或者是两次，老伴儿疼小叔子，感情甚好。隔个3年2年的呢也来一次，今天是一家三口人全来了。因为在陕西凤翔府住店过夜，方奎呢得知惠斌不干好事，急眼了，先行一步，他先来的。老伴儿跟儿子迟到一步，这才赶到古刹玉皇顶。庙里发生这些事儿呢，老夫人他们都不知道啊。在车上下来，一叫开门，小和尚撒脚往里就跑。见惠斌禀报：“长老，哎，您的老嫂子来了，您侄儿也来了啊！”惠斌就一愣：“在哪儿呢？”车子到了门前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好吧，惠斌呢一抖了手，知道这事儿麻烦了，跟佟林说：“佟侠客，稍后片刻。”迈大步出来迎接，等他到门前一看，可不是吗？哎呀，老嫂子一见这惠斌呢，满脸全是笑纹啊。兄弟，没想到我来吧。哎呀，嫂嫂，嫂嫂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

弥陀佛。方小波过来赶紧撩衣服给叔叔跪倒了，叔叔您听好吧，侄儿给您磕头了。哎，起来小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夫人回头告诉手下人把那东西啊全拿来。哎呀，手下人大包小流的拿过不少东西来。老夫人就说，兄弟，这都是你最爱吃的，有现成的，有嫂嫂在家给你做的，一路之上我都怕坏了。你看看，这是咱们本地出的大甜枣，这是你爱吃的糯米糕。惠宾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心如刀绞一般的。这嫂子，哎呀，您都多大年纪了，应该在家好好享享福，这么老远的路您还看我干什么呢？我不是小孩子了。胡说胡说呀，我在世一天，在我的眼里你也是个孩子，我能不来看你吗？出家人清苦啊，不容易，本来你哥不让我来，可是我不来呀，在家里睡觉睡不着，吃饭也不香甜呢，看看你我就放了心了。正像你刚才所说呀，我岁数是不小了，别看身子骨还挺硬实，毕竟是熟透的瓜了，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看一回少一回，也许看完这次再也见不着兄弟你们。说着话夫人哭了。惠宾鼻子一酸，嫂嫂快别这么说，您身子骨这么结实，您心肠这么好，佛也会保护您，您呐一定长命百岁。哎，嫂子往里请，往里请吧。手下人提着包把车赶到旁边去，就这么小波搀着他娘进了院了。惠宾一琢磨，这怎么办呢？我把我哥哥困起来了，我嫂子要知道肯定不能答应。这么办吧，先把他们娘俩呀安顿到没人的地方，让他们不知道这儿发生的事情，过后了呢我再请罪，我再详细做一解释，你就这么办。但这个前院你必须得过，你就上跨院，你上哪儿也好，也是必经之路。所以一走一过的时候，老夫人一看这怎么这么多人，而且有人手里还拎着家伙，一瞅这些人当中没有老头子，就引起疑心来了。惠宾呐，你哥呢？我哥吗？不是啊，我哥他有点事儿，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你看这人心里头他没底，说出话来大喘气。这老夫人也不白给呀，一看惠宾说话那个意思，那种神态好像有点反常。兄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可不许骗你嫂子，莫非你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了不成？方小波在旁边一听也着了急了，他一看不对劲儿，怎么这些人眼睛都倍儿亮，气色不正，手里拎着家伙事儿，头前还站着个紫面大汉，这谁？叔叔，怎么不见我爹？他干什么事儿去了？他们怎么一称呼一说话，
二侠侯杰在旁边听见了，侯杰也恨透了惠斌呢，心说啊，来这人是他嫂子方成的老伴儿，他把他哥哥囚禁起来了，可能他要欺骗他嫂子，干脆我给你揭盖就得了。二侠往前走了两步就说，我说那位老夫人，方奎是你什么人呢？是我老头子，是不是惠斌的哥哥啊？你问问惠斌吧，让他给搁在哪儿了，他把他哥哥给谋害了。老夫人一听五雷轰顶一般呢，这惠斌这是真的。哎，弥陀了啊，佛嫂子，他，哎呀，嫂子您太累了，您能不能先找个地方歇一歇，等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再跟您说。不行，我得见见你哥哥，究竟你们搞的啥名堂啊，我都弄糊涂了，他在哪里？奎宾狠狠瞪了侯二侠一眼，想说这兔子太可恨了，你知道捂不住了，扑通一声，惠斌跪下了，嫂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但是我心里呢还觉着委屈，我把实话告诉你，我哥平安无事挺好的，只是呢我给我哥找了个地方让他休息休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做？哎呀这里面的事儿太多了，三言两语我也说不清楚，没说嘛，有了时间我详细再跟您讲。不，我是个急性子，现在我就要知道，你慢慢的说究竟怎么回事。惠斌一看嫂子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法隐瞒了，说吧，一五一十是这么回事。他说了，当然了，他自己得替自己找理由，说的他都挺委屈，说别人都欺负他，哥哥来了不问青红皂白，站到同林那个立场上，大伙儿群起而攻之，非逼着我要解药，我没有办法了，有理讲不通，因此把我哥哥放进罗汉洞，在罗汉洞待着。哎呀，夫人一听当时就火就撞上来了，你好啊，成儿，方成，你狼心狗肺之辈呀、啊，自幼你父母没了，你哥哥嫂子把你拉扯成人呢、啊、就是管你要这么点条件，求你把这解药拿出来，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你也应该答应啊，你不但不答应还把你哥囚禁起来了，这是对待亲哥哥的方法吗？你应该这么做吗？你还有人味吗？说着话抡起这拐杖来照着惠斌就打。哎，惠斌真不错，在那跪着一动都没动，这个拐棍打他身上跟削到石碑上差不多少，惠斌没感觉到怎么样，夫人震得手腕子生疼。我说你说怎么办，快把你哥给我放出来。是嫂子，您别生气，好好好，您来了太好了，我跟我哥有理讲不通，嫂子在旁边劝一劝比我强得多得多，好，我现在就放人，您在这等着。不行，我得跟着你去，你说这些话我都不信。嫂子，那好吧，那您就跟着，我也去，方小波也要跟着。他们转身往后走，二侠在后头一看，哎，惠斌等等，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我还怕你溜了，走，咱们也跟着。这些人就不在前一边等着了，
到待会都跟着。

0: 慧斌气得心里是翻上翻下，穿过后脚门来到罗汉洞前。嫂子，我哥就在这儿呢。
1: 啊，好啊，
0: 你把你哥关到坟墓里头了，手段你也太毒辣了，快把门打开。
1: 哎，
0: 嫂子，放我哥哥倒可以，你可得帮着我劝劝我哥，干脆你们不要管这些闲事，家务归家务，公事归公事，不能混为一谈呢。嫂子，你看这条件您能答应不？
1: 废话少说，你快点给我开门，
0: 这事儿也该着出事。本来这慧斌呢是心情矛盾，想开吧又不愿意开，把他哥哥放出来怕哥哥跟自己拉破头，到那时候整个就被动了。你说不开吧，嫂子在这又没法对付，这是怎么办？这一犹豫耽误时间了，老夫人误会了，心说慧斌呢，你跟我耍什么滑头啊？你也太可恶，急不可耐过来就挠这慧斌，就捶慧斌。这慧斌呢心里挺不满意，心说嫂子你怎么不容人解释呢？这把我脸掏两下我怎么见人呢？他把这脸一甩，抬起左胳膊了，护住自己的身体往外一扑了，那意思呢，嫂子你这是干嘛呀？他就没想起他什么身份，那胳膊跟铁坨差不多少，往外一扑了，老夫人脚底下没站住。这个地势呢还是个坡形的，上的有很多碎石，老太太一生气浑身直哆嗦，脚底下本来就没根儿，上的一扑了，脚底一滑要了命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正好地下竟是碎石震到老太太后脑勺上的。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这一摔就够劲儿，在震的尖儿石头上受得了吗？啪砰，后脑勺割了个窟窿，顿时是绝气身亡。慧斌一抓着手，嫂，哎呀，我的嫂子！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191集。其实啊，人们在后头看得挺清，这事儿不完全怨惠斌，惠斌根本没伸手打他嫂子，但是他的确伸胳膊来的。再说方小波眨眼之间一看娘死了，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着惠斌：你不是人的，你是我叔叔吗？你把我娘给打死，我岂能善罢甘休？我一定给我娘报仇。伸手拽出防身的宝剑，奔惠斌下了毒手了。这惠斌呢，左躲右闪呢，一个劲儿说：“小波，你听我解释。孩儿啊，听你叔叔说，我是你祖宗。”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解释个屁呀！你把我娘给打死。后来惠斌实在没办法了，一看宝剑奔耿嗓刺了，惠斌一闪身，宝剑走空，他伸手一抓小波的腕子，砰给扣住了。孩子，你怎么这么逼人？顺手牵羊的往旁边一带，寻思破破这孩子的劲儿。他那身份太高了，那劲儿太大了，小波那武艺根本就不行，往前这一扫，的脚没收住啊，噔噔噔噔噔，掉进山涧，旁边就是山涧，下边云雾缭绕，深不见底呀、那下去你想想能好得了？惠斌转身一看，哎呀，孩子，孩子什么呢？都没影了，都就在罗汉洞前呢。铜铃看得清清楚楚，飞身形就跳过来了。哎，惠斌，好你个禽兽，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惠斌呐、你不是个人呐、我童某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单说惠斌气急败坏呀、他一瞅，完了完了，我现在落了四个字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现在等于反对大清国，不忠。我哥哥嫂子把我抚养成人的老嫂比母，不管怎么的死了，死到我手，我不孝啊。不仁不义，朋友我也对不起，韩玄也死在我的面前了，我还有人味儿没有了？哎，这个人要过分老想这事儿，他就反常啊，就叫惠斌那个脸开始变形，五官开始挪移，面目狰狞，心里变了态了，错咱就得错上来吧。怎么的也没孩了，过去说还有留有余地，现在这余地留不留没有用了。惠斌就像疯了一样，一蹦多高，用手指着铜铃：好啊，大老杆子，这都是你们逼的，要没有你们，我们何至于家破人亡，兄弟反目啊。你们纯粹是不祥的鸟，你铜铃是罪魁祸首，俺惠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两个人是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伸的手，铜铃恨透了惠斌，恨不能一掌把他拍碎，使出毕生的能力。他的基础就是气，你看这个人呢，要在气头上，

爆发出一种平常使不出来的力量。魏成说这人怎么没劲儿，他玩命的时候那劲儿从哪儿来的？爆发力。佟林的能耐如果说有七成，通过爆发力就达到了十四成，勇猛无比。挥斌呢本来就有能耐，心里这一变态，看表面是个人，实质上跟兽差不多少。这种爆发力促使的这能耐长了一大截儿，因此这俩人一伸手能耗得了，各不让步，四臂齐摇，在罗汉洞前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太激烈了，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不知道他俩谁胜谁败呀、啊。这仗谁也没法参与，非得打出头来不可。眨眼之间80回合，惠斌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暗挑大拇哥，佟林真是好样的，就冲我们俩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难怪这小子成名，难怪这么多人帮他的忙，他的掌力他的功夫超过了王师谷众人，况且佟林还年轻，血气方刚，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再加上自己勤苦好学，练就一身绝艺，平心而论，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完全够资格。以前我瞧不起，这一看呢我心服口服，无奈咱俩是仇人呢，咱俩不能在一起交朋友，如果化干戈为玉帛，咱俩要交了朋友，我得好好跟佟林近乎近乎，我跟佟林得学几招，真是好样的，了不起。也就是我惠斌，换旁人岂能是佟林的对手？可佟林打着呢，心里也在盘算，他一看惠斌的双钢掌太厉害，也就是我佟林，我那些老哥哥们上了年纪了，怎么能对付得了？我得怎么能赢得了惠斌呢？佟林心里头盘算来盘算去，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胜了惠斌。佟林战惠斌，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胜负。佟林也着急，惠斌也着急。120个照面过去了，还没分上下。惠斌呢，使了个双撞掌，老君关门式，猛扣佟林的左右花盖穴，呜一声，这掌就到了。来势凶猛啊，在惠斌的脚下就是山涧，就是把方小波扔下去那山涧，云雾缭绕，深不见底，井底下是野马川，一条大河，势如奔马呀，要不怎么叫野马川呢？那水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么个险地。这惠斌双掌这一削佟林，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从他胳肢窝底下钻过去了。惠斌这身子是往前探的，

惠斌双掌击空，身子往前一倾，就知道不好了。说时迟那时快，听着后边恶风不散，惠斌知道佟林下了手了。但是这个惠斌真有能耐，那是受过镇古侠董谦、闭目金睛佛江达的真传，在特殊的情况下有特殊的能耐。再看惠斌双脚点地腾身而起，哎，就像燕子穿云箭唰起来了，佟林这一脚蹬空。这下佟林呢，由于用力过猛，收招收不住了。佟林身子往前一抢，脚底一滑，坏了，整个这身子就掉进野马川。惠斌双脚落地，回头一看，啊，佟林呐，你死可别怪我，你把你自己逼死的，你把你自己送进野马川呐，跟贫僧毫无关系。单说老少英雄在旁边给佟林观战，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佟林身子射出去了，掉进万丈悬崖，众人是一片惊恐啊！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北侠邱佩宇、大侠王师古、穿云白玉虎刘俊、铁掌李元、孔秀、司马良、夏九龄等等众人，哇一声齐聚悬崖的边上。海川老师，海川呐，老师！山谷应着回音，毫无反应。那么老深，也不知道佟林是生是死，总而言之是九死一生。如果底下没水，那么老高摔下去也得摔个肉泥烂浆。有水，佟林不会到水里也得淹死，这不九死一生吗？除了有奇迹出现，众人呼喊了多时没有反应，人们的眼珠子全红了，扭向回头奔惠斌就来了。好你个惠斌，今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拉家伙，哗，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苍凉凉，把家伙事儿全拽出来了，这就要跟惠斌玩命。惠斌倒退了两步，把手往空中一举，妈，弥陀佛！我各位，你们讲不讲道理？咱别烂呛汤。你们找出个代表跟我交涉。王石谷过来了，啊，惠斌，有话你跟我说吧。我说老哥哥，咱这边得讲道理吧。我跟佟林比武有言在先，说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这个打仗没有好手，骂人没有好口，两个人比武必定得有个胜的，有个败的。方才你们亲眼得见，佟林跟我交手的时候，一开始没分胜负，过了一百几这个回合，他打算败中取胜，按下毒手，结果未能得逞，一脚没踹上我，把自己射出去了，掉进山涧，他不等于自己死的吗？嗯，他即使不是自己死的，被我一掌把他打进山涧，我也不是没理呀。他打仗没好手嘛，我不打他，他打我呀。你们急什么眼呢？哦，光许你们打我们。

0: 就不许我们的人打你们吗？我说老侠客，老哥哥，你说今儿这事儿得怎么解决吧？你们想群殴吗？好，你们群殴我会兵不怕，我一个人不行，我手下还有三四百人，那打呗。究竟能打出个什么名堂来？这事儿还解决不解决？王石谷一听辉斌说的不是没道理，虽然心里头难过呀，海川呐，够呛啊，莫非你命丧山底不成吗？现在没这时间下去去找去，事儿还得解决。王石谷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那辉斌你说怎么个解决法？这么办吧，解药现在就在我怀里头呢，我把这解药呢放个地方，你们自己去拿去，你们要能拿出去呢，你就给年羹尧治眼睛，拿不出去那讲不了说不起了，你们都是饭桶啊，跟我会宾毫无关系，咱也就算解决了。不知道老哥哥意下如何？那你把解药放在何处？放到何处啊？我领你们参观参观，你们看看，哎，看完之后咱下一步再商量。王世武一看现在完全被动，佟林这一下落不明，人心就散了，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再想打也没那个勇气了。面对强敌，你说怎么办？主动权在人家手呢，就是不给你这药，你瞪眼没辙，你打你赢不了人家。所以王世武经过考虑之后这才点头，好吧，我就代表大伙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听你安排，你把解药放到哪儿吧，随我来。你看这个慧斌呐，逮着理不让人，一边走一边心里高兴，佟林死到我手里，我都没想到的事儿。刚才老实说我心里一点底都没了，哪怕我腾出手来拽出十三姐莫古鞭要跟佟林伸手嘛，我心里头还多少有点底，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佟林一脚蹬空，自己掉山涧里头了，那你怨谁呀？哈哈，将来这消息传到武林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佟林栽到古刹玉皇顶，栽到我慧斌手里头了，我慧斌顿时就身价百倍。再通过八宝莲花路，我把佟林手下这些爪牙撅个对头弯儿，到那时候我是鹤立鸡群，名扬四海。慧斌是越想越得意，众人在后头跟着，离开罗汉洞这山坡拐出一个弯儿去，走出腰有五里地左右，慧斌挺身站住，各位留步，大家全站住了。慧斌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这个地点你们详细的记一记啊。大伙儿一看呢，在面前闪出两座山头，哎，山头都不太高，就像两个大狮子在左右蹲着似的，当中有一条通道，里边的空地方圆足有20里地大小吧，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不清楚。慧斌一指，看见没，这两座山头为标记，此处名叫鬼门关，我把这解药放进鬼门关，这是头一道山口，你们随我进来吧。王石谷镇东侠北侠南侠各位小英雄气呼呼在后头跟着啊，看看这地方叫鬼门关，记住了， 就是晚上来也转不了相。进了鬼门关往前走要有5里地左右，听见哗哗的水声，惠斌停身站住，众位请看，这条河叫洪水河。众人一看面前闪出一条大河来，宽了下没有100丈也差不多少，波浪翻滚，这是山涧的水集中的一起在这流过。为什么叫洪水河呢？这石头也红，水也发红，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拿阳光一照，这水呀就像血汤子似的，故此取名叫洪水河。洪水河的这面有摆渡船，都是和尚。惠斌让他们准备了10几只小船，让老少英雄分别都上了船，惠斌领着一伙人也上了船，渡过洪水河到对岸。各位看见没，这2道关口叫洪水河，你们记住了吧？王石谷点头记住了。过了河再往前走要么5里地左右，眼前闪出一个字，大山洞来，山洞上边刻着大字，3个大字非常清楚，彩霞谷，山谷的谷，彩霞谷。原因什么呢？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这山谷，这山谷5光10色，好像个珠宝的世界，那石头都闪光，冒出7彩光霞，故此叫彩霞谷，这洞叫彩霞洞。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恐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开封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为何也因运河浮沉？北宋汴河何以托举起开封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10集汴水兴梁。

0: 自战国鸿沟凿通黄河与淮河，大梁城跃升为中原商贸中心，开封的兴衰便与运河紧密相连。鸿沟之水曾经提振魏国国力，使大梁一跃成为商贾络绎往来的繁华都会，却又在秦军引水破城的围攻之下，化作淹没城墙的滔滔洪流，将一代名都碾为废墟瓦砾。岁月流转，朝代更迭，通济渠、汴渠接力贯通，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五代多数政权再次建都，更在北宋时期托举起百万人口居住、运输几百万担漕粮的盛况。汴河入城，运河从城外交通线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催生出科举鼎盛、瓦舍繁华、四方商旅汇集的文化高峰，也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一千年不朽的市井长卷。然而汴河之上的灯火虽璀璨明亮，却终究转瞬即逝。王朝更迭，黄河夺淮，泥沙淹埋，当运河淤塞断流，开封的繁华也随之沉入黄土之下。这条贯穿开封千年命运的水道，究竟如何将一座城市推向巅峰？运河传承的开拓精神与开放胸襟，又留下了怎样的文明启示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十集《汴水兴梁》，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关系比任何一座城市都深，它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最终也因运河浮沉，它就是开封。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周围平原广阔，河湖交错，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朝八个朝代在此建都，所以称为八朝古都。开封的第一次辉煌与第一次毁灭都与一条古老的运河密切相连，那就是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当时魏国国君魏惠王雄心勃勃，一心想要逐鹿中原，称霸天下。他把国都从山西迁到了开封一带，当时叫大梁。迁都之后，他做了一个极其英明的决策，开挖鸿沟运河。开挖鸿沟并不简单，北边他要连接黄河，南边要沟通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最终经过努力，鸿沟开挖成功。鸿沟的开挖就像在黄淮大地上凿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动脉，至此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血脉相通，而魏国的都城大梁恰好位于这条动脉的关键节点上。水通则财通，财通则成心。鸿沟开通后，大梁城仿佛被注入了强心剂，南方的稻米水产，北方的牛羊皮革，都通过这条水道源源不断的前来，各国商贾云集于此，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市井间人声鼎沸。经过魏国六代君王的苦心经营，据史书记载啊，大梁城城市规模之宏大，经济之繁荣，堪称首屈一指。这是开封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水是流动的黄金，是城市跃升的阶梯。然而福祸相依，这条带来无尽繁华的鸿沟也暗藏着致命的杀机。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大梁城的地理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本是寻常的地貌，但在懂得利用自然力量的军事将领眼中，这却是天然的水攻条件。果然到了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步伐终于来到了大梁城下。刚开始的时候，秦国猛将王奔率秦军围攻，但大梁城的城墙坚固，守军顽强，秦军久攻不下。僵持之际，王奔的目光投向了城外的鸿沟和远处的黄河，于是一个残酷而高效的战术形成了以水带兵。 王奔指挥士兵在鸿沟沿线开挖沟渠，将黄河水引向了大梁城，同时他们还在大梁城的周围修筑堤坝，促使水位不断的上涨，最终滔滔洪水冲破城墙涌入城中。司马迁的《史记》以冰冷的笔触记载了这场大灾难：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王被迫出城投降，魏国灭亡，一代名都化为废墟瓦砾。这是开封城记忆深处的第一道惨烈的伤疤。运河之水把它推向了顶峰，又以最无情的方式将它撕得粉碎。此后数百年，开封始终未能恢复到大梁时期的盛况，仿佛在默默地舔舐伤口，等待下一次命运的召唤。秦灭魏国后，将大梁改为浚夷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实行分封制，梁国处于长安与东南各诸侯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因此梁国的设置与赐封梁王的人选均受到西汉王朝的高度重视。第一任的梁王是彭越，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6年在位。彭越是和韩信、英布齐名的汉初三大名将，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他曾经平定魏国的土地，所以特意被刘邦封为梁王。后来刘邦以彭越谋反为名将其逮捕，最后是被吕后处死。刘邦也在不停地反思分封异姓王的弊端，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短命，是因为没有对皇室子弟进行分封，最终使得朝廷失去屏障。所以在逮捕彭越之后，刘邦决定把儿子刘辉封为梁王。公元前154年，在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梁国位于吴楚七国通向长安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抗击七国叛乱的前沿阵地，出力最多。七国之乱平定后，因为这一大功劳，梁王到长安朝觐汉景帝，王入则视景帝同脸，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意思是啊，入宫时梁王陪着汉景帝同乘一辆车，出宫时也和汉景帝同坐一辆车，一同在上林苑中游猎射杀飞禽走兽。可见梁王的受宠已经达于极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开封一段的汴渠在运粮、运兵和贸易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主航道的作用。在曹魏、西晋等定都洛阳的王朝，东南来的物资都需要经过开封进行转运，它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的凸显。于是北周武帝于建德五年，也就是576年，改凉州为汴州。这次改名并非周武帝的临时起义，而是深切地感受到了汴水对于开封的重要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其中连接黄河与淮河直达江淮的是通济渠。这条新的大动脉恰如历史的巧合，再次途经汴州。汴州跃升为连接洛阳与江南经济重心的咽喉要地，变得愈发重要。通济渠连接黄河，因此水中所含的泥沙量极大，非常容易淤塞。唐朝初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每年春天都要疏通河口，修理渠道。唐朝中期，随着物资的集散和人口的增加，汴州城的面积狭小的问题暴露出来，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唐德宗靖宗二年，也就是781年，时任汴州刺史的李勉重筑汴州城，并且史无前例地把汴河圈入城内，使原来位于城市之南的汴河成为汴州城的内河。这一圈地活动圈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运河只是城外的交通线，现在它变成了城内的经济大动脉，河道变成了市内街，码头、货站、商铺连水而建，商人、货物、经营、信息沿着河水在城内高速的流转。 开封与运河的关系从比邻而居升级为水乳交融，城市的潜力被彻底的激活，汴州迅速崛起。唐朝中后期，唐朝对江南更为倚重，汴州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汴州城的管理，不仅对汴州的建制管辖区域屡作更改，而且对汴州城最高军政长官的更换也极为频繁，以防止尾大不掉。据统计啊，自唐大和二年，也就是828年，到中和三年，也就是883年间，仅汴州节度使就曾由28个人担任，平均每任的时间不到2年。历史的考验接踵而至，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十国时期。907年，朱温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梁政权，立开封为国都，洛阳被改为西都。后梁享国16年，被后唐取而代之。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的祖父曾受唐朝赐李姓入皇籍，李存勖故以唐氏后裔自居，沿用大唐国号在洛阳建都。立国13年后，后唐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石敬瑭甘做儿皇帝，依靠契丹建立后晋，建都汴京11年，最终却被契丹灭国。刘知远看准时机建立后汉，仍定都开封，但后汉仅仅4年开国就被后周推翻。可见除了后唐因为自认李唐正统而短暂的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四个朝代都不约而同地将都城定在了开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就在汴河之中。乱世之际，谁能控制这条输送钱粮的命脉，谁就掌握了争夺天下的主动权。开封因汴河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和财富汇聚之盆。虽然建都开封，但五代诸国国祚短暂，又忙于征战，对开封城的建设大多草草了事。改变这一局面的是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人们对柴荣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五代第一明君。他还有一个著名的30年规划：寡人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意思是我当用10年的时间来统一天下，用10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再用10年的时间来实现天下太平，这样就足够了。周世宗即位时，开封城的问题非常的突出，旧城狭小，坊市混乱，街道拥堵。最为关键的是啊，汴河因为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漕运不畅。周世宗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远见，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扩建开封城。他下令修筑周长48里的新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3重，格局宏大，规模是唐代旧城的2倍多。他做的第二件事也是更根本的大事儿，就是全面整治以汴河为核心的水运系统。从955年开始，周世宗连年征发民夫，疏浚汴河、五丈河和蔡河。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工程劳民伤财，但周世宗力排众议，坚持派人重新疏通从汴口到淮河的航道，又开着河道引汴水向北入五丈河，使得山东的物资也能用船只运抵开封。柴荣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为心脏疏通了所有的关键血管。可惜天妒英才，仅仅在位6年，柴荣就病逝了。他的宏图大志未能亲手实现，但他留下的是一个格局寻仙、水路畅通、蓄势待发的开封城。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连同统一天下的魏晋事业，一起留给了下一个时代。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在陈桥边面中黄袍加身的赵匡胤。
0: 周世宗柴荣扩建城池、疏浚河道，为开封的发展打通了关键脉络，留下了格局全新、水路畅通的丰厚遗产。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北宋立国定都开封，汴河穿城而过，使运河与城市交通网络深度结合，变为城内经济动脉，激活了开封的发展潜能。 那么汴河入城究竟为开封带来了怎样的繁华景象？这条黄金水道如何催生出科举鼎盛、万国咸通的文化盛景？
1: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任阮定都开封，称为东京汴梁。因为开封在洛阳以东，所以称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有意思的是啊，隋唐时期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洛阳称为东都，一东一西，反映的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完成了统一大业，更将柴荣规划的都城蓝图建设成世界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而这一切的基石依然是水，是那张以汴河为首的运河网络体系。赵匡胤对于运河的价值认识非常的形象而深刻。史料记载，吴越王前处建贡珍贵的宝溪腰带，结果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处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武漳河一条。”处大愧服。意思是啊，赵匡胤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三条宝带，只是和你的珍宝腰带不一样。”在前处疑惑的目光中，赵匡胤自豪地说：“汴河是第一条宝带，惠民河是第二条宝带，武漳河是第三条宝带。”在他的心目中，这三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才是维护大宋江山最珍贵最牢固的宝带。这不仅是赵匡胤个人的理解，更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宋朝统治者最后能够改变过去的传统，放弃周朝、秦朝、汉朝和唐朝相继建过都城的长安和洛阳，而将都城建在了无险可守的汴梁开封，无疑是在权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的一个大胆决策。正是由于大运河和漕运对于开封的重要性，所以成化二年，也就是991年，汴河决堤后，宋太宗赵光义会连夜出宫亲临现场指挥抢险，宰相和枢密使等大臣前来迎驾，劝他不必亲自前往。结果赵光义对大臣们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养鸡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意思是啊，开封城驻扎着数十万的军队，居住着上百万的百姓，天下的漕运物资的输送全都依赖于这一条运河，我怎么能不亲自去查看呢？因为决堤后的路上淤泥太多，他的辇车被困在泥泞中难以通行，随从的臣子们感到非常的惶恐。殿前都指挥使戴新亲自将辇车抬出泥泞地带，赵光义又下诏命戴新带领数千人前去堵塞决口。太阳还未落山时，水势并已经稳定下来，这时宋太宗赵光义才在临时的住所进膳，亲王与近臣们的衣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这种对大运河重视的程度在历代王朝中都是少见的。开封的人口也在这一时期迅速的膨胀，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封约有180,000户，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已经增到260,000户，按每户5口人计算也已超过了130万人。这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想象一下，130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柴薪、蔬菜和日用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的系统又需要多少物资来供给？答案当然是依赖运河，从富庶的东南地区运来。北宋漕运量最高时，通过汴河运抵京师的粮食达到700万担，可以说汴河上每一声船工的号子都在为这座超级都市注入生机，每一艘满载的漕船都在支撑着这个王朝的辉煌。运河带给开封的远不只是维持生存的粮食，它更像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之精华、天下之珍奇都汇聚到了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知识、文化和思想在这里交汇善变。每逢科举之年，无数的举子都会乘舟坐船沿着大运河汇聚开封，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阶层的飞跃。宋代文化上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 北宋建国后，鉴于唐末五代时期五人干政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臣轻武将的政策，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比如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均由文人担任，各级地方官亦是文臣，武将不得参与最高军事机密。武将中地位最高的三牙长官见了文官大臣也必须恭敬的行礼。在这种崇文抑武的氛围中，文人的地位空前的高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要在开封举行的殿试科考试，更被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隋唐时期确立并推行科举考试，但唐代290年中共得6000余人，年均不过20-30名进士。到了宋代，确立3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规则，并推行糊名和誊录等制度，也就是把考生的名字密封起来，并把考卷找人统一的抄录，以防止有人通过字迹来徇私舞弊。为了适应官僚机构大量用人的需要，宋代进士录取人数激增，两宋300多年间差不多是唐朝时期的10倍。在录取人数增加的同时，全社会还形成了对于科举制度的强烈认同感。北宋时期的著名文人尹洙甚至夸张地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足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意思是啊，如果能考中状元，比大将军带兵数十万，收复幽州冀州这样的失地，告急列祖列宗这样的大功劳，都更值得让人羡慕啊。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1057年，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殿试科举考试，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神话，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当时的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此次考试录取的诗人中包含了大名鼎鼎的8位学子，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曾布、陈浩，以及后来参与王安石变法的2号人物吕惠卿，进行和黄开边的王韶，以及后世被称为张子的张载。8人之中，唐宋八大家出现了3位，即曾巩、苏轼和苏辙。宋代的理学五子也出现了2位，即陈浩和张载。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出现了2位，即曾布、吕惠卿。中国文化因开封的这次录取变得无比的绚丽多彩，而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是为天地确立一种生生不息的良心与秩序，为百姓确立一套安身立命的道义根底，为过往的圣贤继承贤将失传的学问道统，为万世后代开创永久的太平基业。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气魄。张载的这4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永恒的追求。除了文人的舞台，开封更是适合普通人生活的地方。瓦舍勾栏是宋代开封最具烟火气的场所，与今天的商业模式类似，瓦舍不收费，勾栏则需要收费。瓦舍又被称为瓦子、瓦室和瓦肆，是城市娱乐的聚集地。瓦舍内设有勾栏、乐棚，勾栏中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如说书、讲史、引子戏、杂技等。开封有约10座大小不一的瓦舍，最大的瓦舍中设有几十座勾栏，最大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瓦舍的繁华不仅仅体现在表演上，还包括购物、消费、餐饮等各个方面。瓦舍的存在如同今天

0: 边的商业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瓦舍勾栏的存在，催生了一大批以商业演出为生的艺人，被称为赶衬人。他们在城市各个热闹的场所表演各种节目，如跳舞、吹奏、杂技、变戏法、蹴鞠等等。蹴就是用脚踢的意思，鞠是指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宋代成为上至皇宫下至百姓全民喜爱的运动。水浒传写到高俅因为会踢蹴鞠而发迹升为太尉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也反映了蹴鞠在宋代的火爆程度。宋代的演艺形式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正是这些众多艺人的存在，为宋朝的繁荣景象注入了勃勃生机。
1: 汴河奔流，托举起开封百万人口、运输数百万担漕粮的繁盛景象。嘉佑二年科考榜单之中，汇聚苏轼、程颢、张岱等旷世英才，瓦舍勾栏、市井烟火交织出热气腾腾的民间百态。运河如同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精华、天下珍奇汇聚于开封街头。那么汴河如何让开封实现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景象？这条黄金纽带为后世留下了怎样一幅穿越千年的繁华图景？繁华的背后，开封的命运为何始终随运河起落沉浮呢？
0: 精神之外，物质享受也不可缺少。南方的柑橘、荔枝、橄榄等这些娇贵的水果，通过高效的大运河运转系统，得以新鲜地出现在开封的市场上。虽然价格不菲，但已非皇室专享。词人周邦彦笔下的“病刀如水，无言胜雪，仙子破仙城”的细腻场景描写，说明来自江浙的盐和仙城已经成为开封上流社会精致生活的点缀。为了保鲜，商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将橘子和绿豆同处的妙法。来自阿拉伯的乳香、东南亚的沉香、檀香也是汴河上常见的贵重货品。宋人喜欢雅致，焚香品香是日常生活和社交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大的香料贸易催生了运河两岸众多的香药铺和储藏香料的堆垛场。远方的珍奇异兽也因运河而来，他们或是进入了皇家的院囿，或成为达官显贵的玩赏之物，为开封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和异域谈资。凡物稍异者，皆以翻名之，意思是和中原物品不一样的，就用翻刀、翻笛、翻布的名称来命名，透露出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好奇。运河让开封真正实行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宋朝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在广州、泉州、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专职管理海外贸易。满载香料、珠宝的外国商船停靠港口后，货物并换成内河的漕船，经江南的运河和汴河这条水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段，直达北宋的心脏开封。同样，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瓷器，大多数位于运河网络覆盖的区域。精美而脆弱的瓷器，通过平稳的水路运输，安全地汇聚到港口，再远销海外。汴河因此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文明核心的黄金纽带，文化的交流同样借助于大运河。东亚的僧侣、留学生乘船溯汴河而上，到开封学习佛法和儒学，中国的典籍、佛经、印刷术也随商船顺流而下，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运河两岸不仅有货栈商铺，还有书院、寺庙，朗朗书声和梵音钟声和着桨声，共同谱写了一曲文明互鉴的和谐乐章。北宋词人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豪迈地写道：“竹炉香弦千里不绝，月凝吴朝官收古帛。闽瓯楚雨风帆雨急，连篇方在。”意思是啊，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里不断，有越地的轻舟，吴地的快船， 有官家的漕船，有商人的船舶，船上回荡着福建楚地一带的歌声与方言，风中的帆，雨中的桨，一艘接一艘的满载着货物向前。一条汴河承载了大半个中国的财富与才情，托举起了一个震古烁今的文明高峰。最终开封城内无比繁忙价值连城的运河，为我们定格了一幅穿越千年的盛世画卷，它就是由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字正道，生卒年不详，自幼好读书，早年游学于都城开封，视野得以大开，后专注于绘画。宋徽宗年间，张择端成为专职的宫廷画师。金代张祚这样评价张择端，说他后期会试，本宫其界画，游视于舟车、市桥、郭靖，别称家树也。意思是说，张择端特别喜欢绘画，尤其擅长于画船只、桥梁、城郭，自成一家。张择端的这幅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卷》，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长达5米厚的红拼巨制，就像一部动态的纪录片，将我们直观地带回到北宋开封的清明时节。汴河之上，大小船只近30艘，或负重前行，或靠岸装卸，巨大的漕船需要纤夫在岸上奋力地拉拽。虹桥之下，一艘客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穿过桥洞，船夫们紧张忙碌，桥上的市民指指点点，画面生动至极。再看两岸，酒楼饭店鳞次栉比，旌旗招展，卖剪刀的、算卦的、说书的、赶车的、骑驴的、抬轿的，市农工商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长卷。画家以惊人的写实笔法描绘的人物有1600余人，牲畜有200余头，房屋楼宇、车辆船只也是不计其数。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画卷，它是汴河的战歌，是开封的肖像，更是整个北宋繁华鼎盛的缩影。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观赏此画后，曾题诗感叹：想见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如此的冷酷，北宋开封的繁华如同汴河上的灯火，虽然无比的璀璨，却也容易转瞬即逝。开封的浮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坪乡关西村的海昏侯墓，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也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也是中国南方地区已知面积最大、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地方列侯等级的墓葬。墓中超过10000件套的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展现了海昏文明的梦想与荣光。海昏侯墓具体是怎么发现的？这座典型的汉墓有着怎样的结构？考古工作者是怎样抽丝剥茧判定墓主人的身份的？千年前的盗墓贼曾经光顾，却为何铩羽而归？海昏侯墓的发掘又是如何融入公共考古先进理念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推开现代公共考古大门的海昏侯墓。众所周知，汉代遵循厚葬的习俗，随葬品众多，而且墓葬一般都有明显的封土，很容易成为盗墓贼的目标。历经了2000多年，朝代更迭，未被盗掘过的汉代墓葬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关西乡的汉代海昏侯墓也不例外，曾经多次被盗墓贼光顾过。江西省考古队决定对它进行保护性的发掘，也是起源于一起被揭发的盗墓活动。那是在2011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关西乡郭山上经常有一些陌生的成年男子出没。这些人扛着锄头、电锯，而且昼伏夜出，有意地避开当地人。很快这群人引起了附近村民的怀疑，当地的公安机关接到举报，考古人员很快也抵达现场，发现了一个直径50厘米、只能容下一个人进出、长度达到15米的盗洞，直通墓葬的正中。这座墓的棺椁设置在主墓室的东北角，盗洞穿透了外棺板，只差几厘米就能直达棺椁内部。村民们但凡晚一天发现，里面的宝贝恐怕就被盗墓贼一扫而空了。而事实上，早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就有盗墓贼对这座墓下过手了。考古人员在墓葬西北角的一寺库里发现过一个五代时期的灯盏，这是早先的盗墓者进入墓室以后留下的。到了东晋时，这个区域曾经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地震，墓室的顶板被震塌，墓葬空间被土层彻底淹没。再到了南朝，鄱阳湖水南侵，地下水进入墓室内部，随葬品和棺椁全部被浸泡，与泥浆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分离，给盗墓增加了难度，最终迫使盗墓者放弃了行动。要说啊，大自然的神鬼手段为今人留下了这座完整的历史遗迹，似乎在等待现代科技以最完美的方式揭开谜底。2011年4月，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拉开帷幕。经过探测，这座大墓并非独处，旁边是夫人墓，但是早就被盗掘过了。整个墓室平面呈甲乙丙丁的甲字形，是典型的汉墓结构，东西长度大约17米，南北宽度大约也是17米，深度大约8米，墓室总面积有大约400平方米。墓室的下层基座是与东面的夫人墓共用的， 同时共用一个由寝和祠堂构成的礼制建筑，属于同营异穴合葬，是汉代墓葬形式的一种。异穴合葬标榜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一般是诸侯王、列侯或者是高级贵族墓才有。汉代人啊，视死如视生，大墓的结构与墓主人生前的居室结构是一致的。此墓的墓园平面呈梯形，有长达868米的墓园墙，墓园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功能划分最清晰的西汉列侯等级墓葬。就在它的东部不远处，就是海昏城遗址。而这座墓的地面部分有高大的封土，封土高达7米，下方为室，东室是起居室，摆放主棺和榻，西室呢是书房，环绕两间墓室四周为回廊，回廊分隔清晰，有明显的隔板，每个分隔都有明确的功能属性。北藏阁分别是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而西藏阁为衣饰库、武器库、文书档案库、乐器库，东藏阁是厨具库。甬道东西两侧为车马库，存放有明器车马。明器车依照实用车仿制，尺寸缩小，车身红黑二色漆。大墓随葬品当中还有木质的马出现，马身配藏有缩小版的铜制马具。通过对马身各个部位木纹走向的不同分析，马身、马头和马腿应该是分别制作好以后，再利用榫卯方式安装在一起的。明器车马并不具有实用性，但是大墓西边出现了大约80平方米的单独车马坑，出土了5部真车马陪葬，包括5部鞍车和摇车，马20匹，一车4马。这是汉代诸侯配车的最高等级了，也是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出现真车马陪葬。在长达5年的发掘清理过程当中，考古人员一直希望通过随葬物品的形制、等级和随葬规模对墓主人的身份做出准确的判定。他们通过对文物抽丝剥茧式的分离提取，一点一点地靠近事实真相。海昏是汉高祖刘邦时期设立的一个县，位于鄱阳湖西面。所谓海，指的就是鄱阳湖。在黄昏时，落日映照鄱阳湖以西的地方，正是海昏古城。汉武帝刘彻的孙子刘贺，在汉宣帝时期被封为海昏侯，封地就位于豫章郡的海昏县，所以称海昏侯国。而海昏侯国诞生于西汉分封体制下，延续到了东汉时代。因为初代海昏侯刘贺来自昌邑，古时呢，人们又称此地为昌邑。在考古

程中，专家在墓葬的外棺盖上发现了一个绘有老虎图案、做工尤为精美的皮革盾上，书写有昌邑九年的文字。而在四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做过昌邑王。在清理墓室随葬品时，考古人员找到一枚小巧的玉制私印，上面刻有大刘记印。大刘显示了墓主人的皇家宗室身份，而印上的龟钮表示他的臣属身份。涉行佩原本是古代极高地位的佩饰，这件文物原本应为墓主人贴身佩戴，因为墓室坍塌，棺椁被挤压变形，这块玉佩从内棺破裂的缝隙处滑出，成为最早佐证墓主人身份的物证之一。说到这里，刘贺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是这样的，汉武帝死了以后，由他年仅8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继承了皇位，史称汉昭帝。但这位汉昭帝的寿命也不长，21岁就驾崩了。因为很年轻，所以他并没有子嗣，所以当时的权臣霍光就把昌邑哀王刘伯的儿子刘贺推上了皇帝之位。虽说刘贺被扶上了皇位，但他只是一个傀儡，仅仅在位了27天。在历史上，刘贺的风评似乎不怎么好，史书里记载的他不仅荒淫无度，而且还不学无术，当上皇帝不到一个月就被废了。于是失去地位的刘贺被遣返到了昌邑国，但这时的昌邑国早就已经被废除，于是呢，他又被贬到江西南昌，降为海昏侯，一下子成为了西汉在位时间最短，同时也是史上第一个被大臣废黜的皇帝。从帝王降级到侯爵，又过着形同软禁的日子，最终刘贺郁郁而死，终年33岁。2015年12月，考古发掘进入主棺的清理阶段，经过探查，海昏侯墓为两棺两椁设置。因为墓穴坍塌，棺木被压倾斜为北高南低。打开内棺之前，考古学家撬开了一条缝隙，使用科技探测手段对内部情况进行了摸查，发现文物保存状况比预想的还好一些。一般考古发掘时，对墓葬中丝织物的提取和保护一直是困扰专家们的难题。这些色彩缤纷、做工精细的丝织物，很多是墓主人贴身衣物或者覆盖在尸身上的，经历了千年岁月以后，有些仍然是色泽如新。但问题是，一旦接触空气，厌氧的丝织物很快就会失去光芒或者化为灰烬。本着对文物最大程度的保护，考古专家们决定把内棺套箱提取，整体转移到低氧实验室里打开。而所谓的低氧工作室，在工作状态时，室内一般充斥着大量的氮气，可以为丝织物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将低氧工作室应用于考古当中，这在中国也是第一次。方案定下来以后，专业的施工队在现场拆去了作业平台，为吊装运送内棺做好准备。首先要拆掉外椁，椁板长度超过7米，宽度50厘米，厚度有20多厘米，棺长期深埋浸泡在水泥当中，内部浸足了水分，每根椁板的重量达到4吨以上。这些椁板被一根一根地拆下，用大马力的拖拉机拉出墓室，暂存文物库房。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机械设备肯定没法跟今天相提并论，把这样沉重的木材移进墓室必须讲究方法。考古人员在棺床的四个脚下部发现了完整的车轮，整个棺椁正是借助这些车轮沿着墓道被推进了墓室里。清理完棺椁之间的随葬品，内棺被整体打包以后，重量达到4吨。考古团队也给他安上滚轮，沿着30度角的甬道缓缓地推出，进入实验室。2016年1月，墓葬主棺开启了。考古人员在主棺里发现了头箱、随身玉剑和敷面，墓中没有发现与满城汉墓类似的金缕玉衣。墓主人的躯体如今仅存牙齿。考古人员通过判断墓主人遗骸痕迹，在

提取其上肢和下肢遗骸的少量样本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检测研究，也为判断墓园其他成员的身份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从2011年4月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展开，再到清理完主棺椁，走过了五年的漫长道路。因为保存完好，未经盗掘，这座西汉大墓的考古成果非常多。2015年11月，考古发掘工作取得巨大进展以后，江西省考古队面向全社会公布发掘成果，并且在2016年在江西省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举办了规模庞大的考古成果展。到2019年2月，江西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已经清理出文物达到一万多件，其中包含编钟、玉璧、玉武人、马蹄金、金饼、五铢钱等等近200万枚，青铜燕鱼灯、青铜石器等都是汉代珍贵的文物精品，而最早的孔子画像还有5000多枚竹简上文字内容，更是囊括了海量历史文献资料。海昏侯墓以其海量的考古成果和巨大的文物价值被列入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过程从一开始啊，就摒弃了旧式方法，不是直接挖主墓，更不是挖墓葬以后直接填上，而是先做整体调查勘探。对于这次发掘，江西南昌海昏侯国考古发掘队队长杨军曾这样说，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用了目前最先进的考古和文物保护技术，调集了全国各地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代表了目前我国考古领域的前沿水平。在考古发掘前花费了大量时间，对周围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同时对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重点勘探。这场旷日持久的考古事件调集了10家单位跨学科合作，考古队在实际行动前就已经摸清了海昏侯墓园的整体布局，不仅找到了主墓、夫人墓、陪葬墓、车马坑，也找到了墓上建筑，比如墓园的园门、各种建筑基址以及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所以考古发掘工作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状况下进行的，在不同阶段制定详细的发掘方案和预案，保证了整个工作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也正是因为秉承了这样的先进理念，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在我国考古史上非常具有案例价值。相比之下，马王堆汉墓发掘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当时也曾经从全国抽调权威专家参与其中，后期整理也采用多学科合作模式，但是在发掘的过程中缺乏更先进的理念支持，留下了一些遗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伟民曾经说，马王堆墓道仅发掘了一小段，墓葬封土和填土没有分层，采用推土机实施，更没有对整个墓园进行全面的调查勘探，以致现在我们根本无从知晓马王堆墓园的基本状况，它的布局、垣墙、地面建筑遗存等都不清，只能留下遗憾。近几年来，我国的公共考古事业发展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考古专家们逐渐放低姿态，开始注重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科普。作为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具备完整祭祀体系的列侯墓园，海昏侯墓从发掘之初就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前默默无闻的发掘清理过程，也积极通过传媒向大众揭开神秘的面纱。从2015年11月海昏侯墓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到2017年随葬文物的整理研究逐步展开，相关的新闻报道从未在大众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过。特别在发掘的关键时间段，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天都把黄金时间留给这位海昏侯，相关部门还批准了央视栏目组全程跟拍清理发掘过程，最终形成长达8集的现场纪录片，中间还经历清理提取主棺椁文物的保密期，

0: 纪录片停播了几个月，分为两季播出。所以有观众感叹，这是第一次追一部纪录片。在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看到考古人员如何在满是淤泥的墓室里，把一块块马蹄筋、一件件青铜灯、一条条残破的竹简和成堆的五铢钱分离提取以后泡水存放，再悉心清理，最终还原出它2000多年前的模样。同时，各大媒体也陆续报道各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密集程度远远高于文博界的其他新闻事件。这座汉代大墓里没有小说渲染的什么毒气飞溅防盗系统，也没有曲折如迷宫的墓室结构，更不会出现任何超自然悬疑现象。考古发掘的过程考验的是人的体力、耐力以及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有当文物被完整提取以后洗尽污秽，呈现出耀眼光泽的时候，现场才会发出轻声赞叹。这是最真实的文物发掘过程，也是我国公共考古事业进步和开放的一座里程碑。2017年12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在遗址保护、研究、利用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谋划，切实做到了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同时，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将海昏品牌建设也提高到了战略高度，积极地宣传造势，讲好海昏故事，加强商标保护，完成了25大类海昏商标和45大类海昏侯商标的申报注册，在过程中驳回了近100家海昏类商标的抢注，还组织了海昏侯贵金属品牌授权拍卖会，规范了品牌授权。2019年12月14日，海昏侯墓成功地入选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021年10月，海昏侯墓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入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2011年发现的南昌海昏侯墓，经历了5年的考古发掘整理，一共出土10000多件陶文物，还有大约200万枚汉代五铢钱，包含玉石器、陶瓷器、金器、青铜器、竹木漆器、织物，还有5000多枚竹简等等。它也成为江西省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出土文物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遗址。通过对海量文物的清理研究，这位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形象和他生活的时代逐渐走出了史籍文献，变得真实起来。历史记载中的海昏侯刘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墓中海量的黄金以及大量的竹简揭示了哪些信息？海昏侯刘贺究竟是沿袭儒家经典的文士，还是坐拥黄金万两的土豪？从被立到被废，这位短命的废帝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昏侯墓奢华无比的惊人发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海昏侯刘贺的曲折人生。刘贺的祖母正是那位汉宫中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世美人李夫人。汉武帝当时对李夫人一见钟情，独宠多年，二人得一子，名曰刘伯。刘伯是昌邑国的第一代诸侯王，封地在今天的山东巨野一带。根据考证，李夫人去世时刘伯最多不过6岁。在汉武帝晚年，太子刘据施行巫蛊之术，事情败露以后又举兵造反，最终在湖县自杀。在楚魏空虚时，有人举荐刘伯入主东宫，不过汉武帝在临终前指定了年仅8岁的刘弗陵为继承人，视为汉昭帝，并委任霍光等5人为辅政大臣。没想到啊，刘伯在昭帝始元元年早早去世，死时只有20多岁，其子刘贺继承王位，成为第二代昌邑王。史籍里评价霍光辅政汉昭帝大多是褒奖溢美之词，但其实啊，他不过是挟持幼主以令诸侯。这位汉昭帝亲政了3年多就去世了，没有孩子，霍光在宗室子弟当中挨个考察，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已故昌邑王刘伯之子只有19岁的刘贺身上。刘贺接到了昭帝皇后写的喜书以后，那肯定是欣喜若狂啊，带着200人的浩大队伍日夜兼程赶往长安。那么霍光之所以选择刘贺做新帝，自然是让他安心做一个傀儡，这一点刘贺身边的人看得很清楚，多次规劝他，但是这位昌邑王没有能依言行事。登基以后不先感激褒奖霍光等国府大臣，反而急忙安插自己在昌邑的旧部，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更换太后长乐宫的守卫。这一系列的举动昭然若揭，是霍光所不能容忍的。根据史书记载，刘贺受洗仅仅27天，被罗列出的罪状已经达到1127条。不仅如此，他频频地下诏书催促各地上贡，在宫中大行奸淫之事。在由太后出面罢免其帝位时，霍光举述他的罪状冠上了行昏乱威社稷的大帽子。 而刘贺被废以后，他从封国带来的旧臣200多人被霍光悉数诛杀。刘贺称帝只有27天，他的帝王生涯如同一颗流星，转瞬即逝。后来汉宣帝刘询登基，刘贺被贬回到昌邑，而身份却变得非常尴尬。虽然居住在昌邑王宫，而实际上形同软禁。宣帝命张弼为山阳郡守，监视废帝刘贺的一举一动。在汉宣帝缔结4年，一举灭除了霍氏家族以及数千家与之牵连的党羽，随即改年号为元康。元康2年，山阳郡太守张弼受命向宣帝仔细汇报了刘贺在昌邑国的状态。他说，故王年26、27，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这段文字成为仅有的关于刘贺相貌的描述。刘贺啊，26、27岁，皮肤青黑色，虽然身材高大，却消瘦憔悴，患有难以治愈的痿症，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类风湿。在张弼的上书当中，刘贺依旧是行为幼稚荒唐，在宫中穿着宽袍大袖，行为言语疯疯癫癫。这次密报让宣帝认为刘贺已经不足为患，决定撤销对他的软禁。元康3年春，宣帝下诏封刘贺为海昏侯，由山东昌邑前往今天的江西境内，10亿4000户。对刘贺来说，当年如果不是一纸秘而不宣的皇后喜书从天而降，昌邑王刘贺根本不会惦记与他远隔千里的皇帝之位。他呀，会像很多汉室诸侯王一样，在封地养尊处优，纵情声色，或许还可以得享天年。长安一行仅仅27天，被废以后，他灰溜溜地回到昌邑国，又被软禁起来，再也做不回那个恣意洒脱的逍遥王了。大家可能会问，刘贺到底是不是史书当中记载的那样疯疯癫癫、荒淫无度呢？我们不妨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当中探个究竟。作为汉代高级贵族，刘贺生长的环境深受儒家经典影响。他的父亲也就是刘伯，刚一受封，汉武帝就指定了通五经的夏侯史昌给他做太傅。刘贺的老师王氏也明确讲过《诗经》等课程。在刘贺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印有孔子画像的衣镜，此前被认为是屏风，它位于主棺室西侧，其中漆器残片长度是70厘米，宽度50厘米，背后衬托有铜板。因为损坏严重，只能看出画像中模糊的下半身，依稀可见人物身着长袍拱手而立的姿态。旁边的文字中很清晰地出现了孔子、颜回等等人物的名字，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另外，专家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当中发现了疑似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在西汉时期，论语分齐论、古论和鲁论3个版本，汉末魏晋时期齐论语失传，我们今天通行的版本出自鲁论系统。比起鲁论，齐论多出了知道和问王两篇，后世只知道篇名，完整内容早就丢失了。而汉书记载，刘贺的属官昌邑中尉王吉正是传授齐论的宗师。此外，海昏简本诗经现存竹简1200多枚，简文内容分为篇目与诗文，可以见到《诗经》305篇等等记载篇目数量的内容。海昏简本《诗经》的总章数记载为1076章，与今本1142章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海昏简本《诗经》的发现，不仅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更是提供了汉代鲁诗的可能面貌。不仅如此，在海昏侯墓还出土了编钟，共计24件，其中编钮钟14件，编俑钟10件。这14件编钮钟出土时单独悬挂在一套钟架上，另外出土钟架一套，这是用来悬挂编俑钟的。 终身表面都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有可能啊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在海昏侯墓发掘之前，西汉诸侯王级别墓葬出土的实用器编钟共计三套，分别是山东章丘洛庄编钟、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编钟、广东南越王墓编钟。汉代大规模推行过礼乐制度，刘贺作为诸侯王也是深受影响，这两套编钟应该是旧物。此外，海昏侯墓的车马坑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五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多件，这也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在海昏侯墓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5000多枚竹简尤其引人注目，这是江西地区首次发现简牍等文献资料。随葬的竹简当中，木牍数量庞大，考古人员经过整理发现，这些简牍的内容主要包括签牌、奏牍、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和五色十圣等，上面的文字工整，字迹秀美。竹简中的奏牍出土于刘贺墓的西回廊北部，单独存放在一个漆盒内，因为年代久远，加上墓室坍塌，漆盒已经腐朽成碎片了，奏牍外部有被丝织物包裹的痕迹。这些奏牍大小接近，一般长度大约23厘米，厚度大约0.7厘米，宽度6.6厘米，也有宽仅3厘米的。每块奏牍的外形大致完整，但大部分都有腐蚀剥落的现象，造成文字缺失，很多已经无法辨认了。

这些奏读正文用隶书书写，末尾如有其他记录或回复，则采用淡墨章草书写。这些奏读书写的内容趋同，记述最多的是刘贺奏请朝见皇帝和宗庙祭祀献咒金这样比较重要的政治诉求。汉代的诸侯王列侯朝请皇帝是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也是自上而下培养感情、加强控制力的重要手段。在西汉早期，五年一朝，汉武帝时三年一朝。到了西汉后期，由于自然灾害和宗室间的亲疏关系淡漠，已经没有定制。汉代的朝与请有别，所谓春朝秋请，朝必须亲自去，而请可使人代往。不过列侯朝觐多在冬十月而非春日。刘贺对于自己作为宗室子弟所拥有的这项权利和义务态度是很积极的。在海昏侯墓出土竹简奏牍中，有刘贺屡次申请秋请事宜的记载。元康四年，他使家臣向皇帝递呈奏书，申请面见皇帝。墓中奏书是原本且未见批复，可见这一奏请被皇帝拒绝了。正面申请不成，还可以走侧门。奏牍中还有以海昏侯夫人名义所写，上书的对象是太后。上书内容多是汇报封地的事务，表达臣服之意，也有诉苦说南方气候不适应，希望得到更多生活上的优待等等。时间大多集中在元康三年到四年，这些奏牍上只有少数获得了回应。被边缘化的海昏侯啊，实际上并不甘心。专家通过对墓中出土的海量竹简的清理研究发现，元康三年，也就是刘贺被封为海昏侯的第一年，他就曾提出向宗庙献金助祭。宗庙祭祀早在先秦时代就备受重视，西汉时宗庙祭祀场所增多，举行频率高，祭祀礼仪复杂，这些当然要花更多钱。列侯在每年秋请时有献纳黄金的义务，这些黄金由少府负责验收，如果俸金金两不足，或者是色泽不属上乘，甚至会遭到剥去封地以及褫夺封号的严惩。海昏侯墓中随葬黄金制品数量庞大，包括金饼、马蹄金还有金板等等。其中马蹄金和麟趾金是皇帝赏赐，而金饼和金板极可能是用于咒金。金饼上朱显用墨书题写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咒金一金字样。根据史书记载，最初列侯刘贺封地有4000户，如果每户以五口人来计算，大约是20000人。按照这个人口数，刘贺一年至少要向汉庙奉献咒金80两。汉代16两为一金，也就是每年要进献黄金为5金和5块金饼。刘贺获封海昏侯以后，精心准备了咒金，并且屡次上书奏请，得到的均是皇帝冰冰冷冷的漠视，非但不见人，连他准备的黄金也不收。元康五年，刘贺被下令不得上书。海昏侯墓随葬文物当中最吸引大众目光的就是成堆的黄金，考古人员一共发现金器478件，约115公斤，这个数字超过全国已出土汉墓金器的总和。它们分别出现在长榻下方、书房和内棺与外棺之间等地。其中马蹄金的口沿处掐丝装饰有一圈花纹，纹饰细腻，镶嵌有琉璃，十分罕见。它们大小不一，分别刻有上、中、下3个汉字，这3个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专家到目前也没有明确答案。或许是指马蹄金质量的不同档次，或许代表不同的铸造机构。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都属于纪念性质的黄金，是由皇帝赏赐给诸侯王的，只有金饼可以流通。汉初金币没有统一的制式，制造方法与秦时相同，将金溶解为液体，倒入小型陶器器底，形成中间凹陷。

0: 的圆饼形，也就是金饼，也叫坛子金。在文献记载当中啊，西汉的黄金储备丰富，皇帝赏赐臣下，少者数十，多者达数十万斤。到东汉时，这个数字急速下滑。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黄金回流机制，致使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流失较多，中央黄金储备相对比较少，皇家就不再愿意赏赐黄金了。现已发掘的汉墓中普遍藏金比较少，只有墓葬级别很高的，比如诸侯墓以上，黄金才有可能出现。比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和夫人窦婉墓出土了69块金饼，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墓出土了麟趾金42枚，马蹄金5枚。但像海昏侯刘贺墓这样出土如此数量庞大的黄金，那是前所未有的。刘贺虽然被废后发配到了南荒，但毕竟家底厚实，所以他的生活质量并不低，一直保留了锦衣玉食的贵族水准。在海昏侯墓中出现了尊否和提梁酉两件先秦青铜礼器，尊否的盖和器身都有12棱，等分为12面，颈部略收敛，颈部向肩部腹部自然过渡，下腹逐渐收拢，四兽环耳在直径最大的腹部，造型优美且实用。尊否是盛酒器，使用规格比较高，具有典型的处事风格。这件12棱尊否非常少见，此前只有10棱器的出现。而另一件呢，是西周提梁酉，属于扁圆体罐，盖上有花瓣纹饰，这个酉尾饰有折尾大鸟纹，时代在西周偏早。这两件东西应该是这位海昏侯的私人藏品。墓中的青铜用器包含了蒸煮器和酒器，比如一件青铜温鼎，俗称铜火锅，是三足器，容器肚大口小，下有铜盘用于盛放火炭，容器内盛满易于涮煮的食物。青铜染炉实际上与一种名为如肉的吃法有关，在青铜盛盘上的炉具中添置木炭，耳杯当中呢再放置锡海。在西汉时期，调料相对简单，锡是酱，海是醋，通过加热使锡海散发浓香，然后呢将提前制作好的肉干蘸着锡海食用。另外还有一件体型庞大的青铜蒸煮器，出土时里面装了大量的芋头。根据考古人员推测，这件青铜蒸煮器很有可能是酿酒器。汉宣帝即位之后，出于政治考虑，恢复了很多霍光时期被罢免的武帝子孙，但始终对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心存忌惮。在汉宣帝神爵三年，刘贺的荒唐人生终于走向了终点。这一年他34岁，与他的父亲刘伯一样，未及年老就亡故了。而刘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史籍中的记载再清晰不过了。在他身上贴满了类似荒唐、淫乱、轻狂的标签，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铭文简牍只能进一步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刘贺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刘充国与刘凤钦也相继离世，最终海昏侯国无人承袭，惨遭废除。直到15年之后，汉元帝又想起了这支偏安江南的近亲，这才想到封刘贺之子刘代宗为海昏侯，才有了第二代。海昏侯一共传了四代，在东汉永元16年被彻底废除，后来其家族传承分布不详，消失在了茫茫的历史长河中。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

0: 动，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92集。
3: 各位跟我进来吧。大伙儿一瞅这大洞口，没有洞门，道路挺光，可往里走的时候不用人掌灯，这里边自动放光，好像进了水晶宫一般。这洞方圆也有20丈左右，步步高，等到了里边仰面往上看，高了下能有20-30丈啊。如果有人弹奏一声，周围应回音，周围的墙壁都是各色石头组成的，这都是天然的，不是人工，色彩斑斓，光华夺目，简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就1尺5高，一迈腿就上去。高台上放了一张石桌，这桌子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就见惠宾伸手把这瓶药拿出来了，往这桌上一放，各位看见了吗？就这么简单。你们能闯进三关，能闯进鬼门关，渡过洪水河，再进了彩霞洞，这瓶药就归你们了，拿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得不到手，怨你们没能耐，休怪我惠宾了。我老哥哥，您敢打赌吗？这个王师古都气坏了，转身跟东侠北侠南侠商议。几位大侠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你不答应，惠宾把脑袋一拨了，不给你要，你不瞪眼没辙吗？或者是说夜长了梦多，惠宾把药一出来跑了，哪儿饶他去？这么大个国家，正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恐怕大人的眼睛就保不住了。那么相反的，答应了他的条件，就等于把惠宾能拴住，这个取药还有希望。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你别看现在过三关平安无事，等咱们来取药了就不这么简单了，不定有什么变化和埋伏呢。就到了现在，就明知的是个亏也得吃，明知是个当也得上，一切为了年的人嘛。所以王师古商量之后跟惠宾说，好，那我们取药也就是了。老哥哥，什么时候开始？明天。好，明天啊，这您说的。我庙上的事儿可多得很，我家也发生事儿了，你们都看见了，好几条人命，我得腾出手来处理处理，我没时间多奉陪啊。咱这么办得了，3天，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就给你们3天时间倒药，倒不出去我把瓶摔了，我把药散落了，年羹尧瞎不瞎跟我没关系，那是你们自己找的。老哥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就这么定了。慢，回宾，3天的时间我们把药倒到手，要是假药怎么办？ 老哥哥您放心，这回肯定不能假，因为你这个人净说瞎话了，我心没底，你怎么能断定这药不能是假的？哎，你们不相信是你们的事儿，我会比没必要再弄玄虚。上有青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如果我会宾换假药再欺骗你们，临危我不得善终，车压马踩雷劈电击乱箭穿身，什么横祸都加到我身上，这回你们信了吗？好了，一言为定。惠宾领着人回了古刹玉皇顶，怎么处置他嫂子的丧事，哎，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老少英雄离开古刹玉皇顶往回走着，哭了一道，哭通林呐。那边说怎么不找呢？你知道不找吗？找了，到了山涧底下，哪儿找去，连个影子都没有。野马川波浪滔天，势如牛吼一般，又好像万马奔腾。那铜林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大伙儿只好哭着回公馆。进了陕西凤翔府公馆衙门，谁也不敢对年的人说实话，严密封锁消息。年的人的眼睛看不见呢，全靠着王师谷给配的解药止痛。虽然说止点痛，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也没效力啊，现在俩眼肿得跟铃铛一样，从眼角往下淌的那眼泪都是红色的。众人这一回来，外边一有动静，年的人听见了，让手下人把群雄请来了。年的人还问呢，海川回来没？海川怎么样啊？哎呀，王师武心里他一酸，往前紧走两步。大人，我们都回来了。
4: 哦，都回来了，大家辛苦了。
3: 海川呢？哎，海川有点事儿，领着几个人正跟惠宾等人进行交涉，大概晚回了一会儿，您放心吧。
4: 哎呀，我怎么心惊肉跳，坐卧不宁啊。
3: 大人，那是眼睛折磨的，任何人也都得这样，您不必多想。您放心，在三天之内我们就能把解药弄到手，您的眼睛就能好了。
4: 哎，大愿如此吧。不过老侠客有什么事不必瞒我。
3: 哎，妹妹，什么事都没有，不信你问东侠。镇东侠瞪眼瞎白话，哎，大人，真的，海川什么事都没有。你看，这不我们都回来了。年的人这才相信。王世谷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呢，在验证那个药是真的是假的时候，用小手指盖抠了那么一点儿带回来了，把这点东西放到干净的盆里，用水冲了冲，给大人洗洗眼睛。哎呦，真好使啊，就这么点儿药洗完了，眼睛就不那么疼了。连更瑶非常高兴。
4: 这是什么药？
3: 清香扑鼻。哎呀，这眼睛好多了，要这么说可有希望了。大伙儿心说，这药都在那瓶里头装着，真要把那瓶得到手里头，也就是半勺吧，大人的眼睛就能好。可惜现在弄不到手里啊。后边忙活完了，天也就黑下来了。众人到前厅，厨房的人赶紧把饭菜摆上，大家干瞅着吃不下去，能吃下去吗？哎，尤其是镇东侠老泪纵横，看着看着镇东侠双手捂脸哭出声来了。海川他带头一哭，
4: 屋里的人无不落泪。侯二侠大秃脑袋往柱子上撞，咣咣之响，还喘呢。如果真知道你死了，老哥哥愿追随于地下，我也不活着了。还得说王石谷和北侠老练的，还得劝他。北侠就说：“各位千万别哭，我心里头啊有个底，海川肯定不会出事儿。”
5: 哦，
4: 大伙一听不哭了，何以见得？你想，海川遇上多少危险的事儿了？每一次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要说我根据什么这么说的，我这就是根据。别的我不敢说。你说咱们大伙儿连哭带喊的，一会儿海川回来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希望大家保重。现在头一条最紧要的，安定军心呐、啊。大家心情得稳当下来。海川不在，千斤重担都落到咱的肩头上了。你说大伙儿这一哭这一嚎，心先散了，怎么取这药，怎样闯三关得八宝莲花路，怎么救年的人？我众位千万不要这样。北侠王世谷劝之再三，大伙儿勉强答应，就像咽药一样勉勉强强吃了一顿晚饭。吃完了全都默默无言，想着各自的心事。王石谷一看够呛，够呛啊，难以把大伙的心给拢住了。这要心一散怎么闯三关呢？必须得群策群力那才行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各位侠客，给大家道喜了，您看谁来了？王师傅一听是谁来了，赶紧到门前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镇东侠王师傅，老少的英雄，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报信儿，来客人了。这会儿来的客人绝不是一般的人，把名片递进来了。那年头就有骗子。镇东侠接过来一看，哟，各位接一接吧。名片上印得清楚，浙江绍兴金头寿星于德福。金头寿星于德福那是剑客的身份，人家上这儿来了能不接吗？老少的英雄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是列队迎接。到公馆门前一看呢，不是一个人，一老一少妇女二人，有仆人在旁边牵着两匹高头大马，马上搭着褥套。在前边站这位老者，大身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四方大脸，面似银盆，

野蛇呀。一瞅这姑娘这个头，这腰条，这身段，那个眉毛，那个眼睛，咱别形容了，您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美就得了，没法形容，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真叫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尽管如此，她可不像大家闺秀那么羞羞答答的，而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浑身前后左右带着百步的威风，一看就是个巾帼的豪杰，女中的魁首。绢帕罩头，汗巾纱腰，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腰中悬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宇宙风。再配上这身穿戴，大伙儿看了无不惊骇，这是谁呀？不认得。单说镇东侠，认识不认识金头寿星于德福呢？认识，没深交，只是在武林盛会上见过几面。那么既然人家来了，所以镇东侠以礼接待，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老剑客，金身大驾光临陕西凤翔府，欢迎欢迎啊！”众人过来打招呼。再看金头老寿星，赶紧以礼相还：“东侠，哈哈哈哈！哎呦呦，各位都在这儿呢，真没想到啊！来的鲁莽，妄求海涵，大家客气了多时。”金头老寿星一回头，把那姑娘叫过来了：“丫头，过来，这都是你的老前辈，还不见过吗？”镇东侠就问：“这位是？”“嗨，我的老丫头，叫于秀娘，江湖上给她送个小小的绰号，叫旗舰坤元子。您听听这绰号。”旗舰坤元子于秀娘，你看刚来大伙不了解情况，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于秀娘谁呀？谁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未婚妻，佟林的媳妇，掌印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等让进屋里头，彼此落座，一问金头老寿星从哪儿来，老头一乐：“我从北京来，我见着爷雍亲王胤禛了，我从他了人家口中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带着我的老丫头随后赶来。”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那么三句五句的，究竟于秀娘跟佟林怎么定的亲呢？怎么嘎了上的？前文书咱说了，在北京举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量标大会，这段书咱省略了，没详细说，将来再补上。在这个量标会上，天下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云集北京啊，都来了。从中有一位女高人叫吕婉娘，这个吕婉娘乃是大清国江南八大剑侠排名第三位，女中的魁首。吕婉娘带着徒弟，徒弟是谁呀？就是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佟林的未婚妻，人家师徒两个人也参加了。等到了桃花宫武林盛会上，人家靠边坐着没

0: 露面儿，比舞台上比武的情景，师徒爷俩看得清清楚楚的。等轮到佟林这儿，佟林现三绝：子母鸡爪鸳鸯月，柳叶魔神棉丝掌，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博得喝彩声阵阵，受到一致的好评。等着会散了之后，师徒两个人回店房了。回店房不得唠闲嗑吗？谈论谈论三月三亮标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人物，谈来谈去谈到佟林了。吕婉娘是江南八大剑侠呀，那多高的身份，那能力也太高了。谈到佟林，吕婉娘赞不绝口，说我没来的时候光听说佟林的名，没见过此人的面，今天见着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佟林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要强的一大块，而且我还给他相了一面。这个人面带忠厚，还是长寿的面相，肯定人品差不了，不然不能这么多人捧他。看来才貌双全，品德兼优，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谁家的姑娘要嫁给佟林，那可是修来的福啊。吕婉娘呢是无意之中的赞成佟林，说着说着一看这徒弟于秀娘脸红了，低头不语。当师傅的很关心呢、啊、就问于秀娘：孩儿啊，你怎么了啊？师傅，我没怎么的，我这不听着呢吗？啊，吕婉娘灵机一动，你看这于秀娘长这么大了，24了，尚未有定亲，光练功了。他父亲金头老寿星也是成了名的剑客，把孩子交给我了，我已经许诺我整个全包下了，自然包括这孩子的婚姻大事。哎呀，提到佟林了，吕婉娘忽然想起这个婚事的事儿，师徒无话不谈呢。等到晚上临就寝前又谈到佟林，他发现于秀娘仍然是低头不语，跟平常谈别人的时候两个劲儿。所以吕婉娘就问秀娘啊：你看佟林这人怎么样呀？那都说好就是好呗。哎，不，都说好不行，你得说好。你看这人武功如何？诚如师父所言，的确是不错。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车来边关外灯声上，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5: 夜的西林果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93集。
3: 那么这个人的人品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过去没处过。丫头，别兜圈子了。比方说，为师做主，把你许配给佟林，你可愿意？哎呀，这一句话可坏了。就见于秀娘蹦起来，开门出去了，在外头转了三圈，又回来了。脸呢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要师傅，您怎么当着我的面 说这个呀？吕婉娘也乐了，我丫头你有病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逃脱，除非是出家人。像为师已经出家得道，身为三清教的弟子，我当然不能想这事儿了，你则不然呢。你今年24了，尚未定亲，就是因为遇不上合适的。我发现佟林品德兼优，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想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你究竟愿意不愿意？你说个痛快话。说来说去啊，于秀娘乐意了，但是不了解佟林情况。佟林30来岁了，难道说没结婚吗？难道说没定亲吗？吕婉娘也不了解这情况。吕婉娘说，这么办，趁着天下的英雄云集北京，明天我领你啊去拜会两个朋友，我的朋友，到那一问便知。第二天领着于秀娘上哪儿？上了牛街大清真寺，拜会老筛和金元，去找何道元、上道明，佟林的俩老师，还正好在这碰上了。不但何道元、上道明在这儿，老剑客庄道琴也在这儿，高人见过，又介绍了于秀娘，谈论谈论3月3量标会的事儿。而后吕婉娘就把何道元、邵道明请到旁边那屋去了，就谈到佟林的婚事。一了解情况，俩道也乐了，说海川的事儿我们清楚。哎呀，据我们所知，经过雍亲王从中给做主，他给做的主啊，有一女人叫梁飞燕，有个梁飞燕呢，许配给佟林了，因为原因种种尚未正式完婚，但是有这么茬。吕婉娘一听啊，真是冷水泼头一般的，怕什么来什么，那就不往下问了。何道元看出有事儿，就问吕婉娘：“您问这干嘛？什么意思？”哎，二位道爷，实话对你们说吧，我有个徒弟叫于秀娘，金头老寿星于德福的女儿，才貌双全，24了，尚未许配人家，我们相中了佟林了。今天找二位道爷就为佟林的婚事，但是不了解佟林的情况，所以向你们打听打听。

0: 既然这样，这事儿就算了吧。两位道爷说，是这里头还从中有些复杂的事情，我们俩人呢没在场，也不太清楚。咱这么办吧，明天就拜会雍亲王，跟雍亲王一问便知。你说这事儿多麻烦。转过天来，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吕婉娘带着于秀娘起身拜会雍亲王，恰巧佟林不在，去看朋友去了。胤禛是个最好热闹的人，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盛情款待。吃茶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了，雍亲王一听乐了，好，好，好，好，好，这件婚事我是100个同意。至于你们提到梁飞燕那个事情，你们没在场，不知道怎么回事。梁飞燕本来是有夫之妇，还有挺大一个孩子，因为佟林救过她的丈夫，她丈夫临终之前以妻和子相托，非要把这媳妇儿塞给佟林。佟林，哎，怎么说呢，碍于情面吧，当时答应了，那是安慰即将死的人，哪知道这个事儿还抖了不掉了。以后梁飞燕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找到云南帽山提及此事，正好本爵在场，我一看佟林太为难了，我就从中做主，把这门亲事给定了。老实说，这门亲事佟海川是100个不愿意，是我硬掐脖。但是呢，因为9月9重阳会的事情把这事儿给冲淡了，到现在并未完婚。可那阵本爵跟梁飞燕讲的挺清，佟林乃是了不起的人，他娶那媳妇儿绝不能是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你呢，这门亲事是定了不假，但是你绝没有资格做正印夫人。将来要有合适的正印夫人，你还得靠边站。梁飞燕也答应了，我就怕有这一手。今天我也看着秀娘了，这要跟海川完婚，天作之合，天生的一对呀。我看这事问题不大，别看海川没在这儿，我就替他包办代替了。二位道爷又是佟林的师傅，这事儿没得可说了，现在咱就拍板把这事儿就定下。那雍亲王跟佟林的关系太好，佟林的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包办代替。他这一说，吕婉娘挺高兴，偷着又问于秀娘，就是有这么点岔头，你乐意不乐意？于秀娘低头不语，表示默许了，也乐意。这事儿是这么定下的。可事后呢，佟林看完朋友回来，雍亲王胤禛把这事儿跟佟林讲说一遍，你偏敢看朋友去了，不在北京，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我已经给你做主了。海川呐，将来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就是你的老岳父，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是你的夫人。由于现在忙，来不及办婚事，多咱没什么事儿，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我给主持婚礼，让你们夫妻拜堂成亲。佟林也千恩万谢，一看雍亲王给做主了，不敢说旁的。但是佟林呢，始终也没见着于秀娘的面，于秀娘也没正面跟佟林接触过。因为种种原因吧，3月3亮标会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家，吕婉娘带着于秀娘也走了，这个事儿就放在这儿了。 紧跟着佟林的事儿是一样挨着一样，这一次又保着年钦差年羹尧到四川查办剑山蓬莱岛，又跟着走了。这个事情真不凑巧，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又来到雍亲王府。到王府什么意思呢？问问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了，究竟怎么地？不凑巧又没见着佟林。雍亲王表示，这件事情万物更改之理，不能改了。我跟海川已经说过，他现在身为随行的委员，奉旨保着年钦差赶奔四川了。我看这个事儿，就得把剑山蓬莱的事情处理完了，回来，哎，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我是这么打算的。哎呀，吕婉娘闻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领着于秀娘回到于家庄，见着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吕婉娘有事情，把孩子放下，他走了。吕婉娘走了，于秀娘晚上没事跟他爹讲，就说这次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听说佟林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了，说这事儿完了再让我们两个人完婚。于德福一听大吃一惊，好，上哪儿了？上四川剑山蓬莱岛。喂，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于秀娘就问爹：“您怎么了？”孩子，那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呀！你参加过三月三量标会，虽然并未登台，你在下面难道你就没看见吗？那剑山蓬莱岛那是英雄聚集之地呀！我给你列举几个人，最高最高的，也是当今武林界的俩尖子，是三阳观的俩老道，张明志、赵明真。这咱爷儿俩坐在屋里头说，江南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也未必是这俩老道的对手。这俩人就保英王富昌、傅抱琛，而且英王手下有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剑客莫欺羽秀，云台剑客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手下还有24个战殿将军，像野飞龙燕雷、赛诸葛的诸葛宏图啊，等等等等等，高人一个赛着一个。海川只身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真是凶多吉少啊。老头这话就没往下说。那么佟林此一番赶奔四川成都，能不能回得来还两说着。万一佟林要死在剑山，或者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女儿不得守望门寡吗？这话他觉得太不吉利了，所以呢没说。那于秀娘那也是女中的剑客，心里头清清楚楚，也看出他爹说话的意思，当时那心提到嗓子眼。头天晚上他没摸开说，第二天姑娘鼓鼓劲儿跟爹说了：“爹，昨天晚上您老人家说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佟侠客一个人保护年的人去太危险了，那么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焉能袖手不管呢？孩子，你的意思呢？”“我打算跟爹商量商量，咱们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能不能后赶去追赶年的人和佟侠客，或者是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
1: 丫头，
0: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想到一块儿了。老头心里好笑，你看看，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可见女儿太关心佟林了。甭问，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这不提出来了吗？让我去保护年钦差，按住佟林一臂之力，这不关心是什么呢？旁人管得着这事儿吗？老头一想，姑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办，就这样，爷儿俩打点行囊入套，骑着快马来到陕西凤翔府。金头寿星于德福听女儿于秀娘说的有道理，说实话他也为佟林担心呢，能帮多大的忙就得帮多大的忙，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爷儿俩商量好了，带了两名仆人，准备两匹高头大马，带着应用之物从家里起身了，按一站一站一站的在后头撵，这才来到陕西凤翔府。一打听公馆在什么地方，那谁还不知道啊，打听明白到这儿来，这才见着镇东侠王十五等等等众人。当然这个经过是咱们介绍你清清楚楚，镇东侠王十五等人还不太了解详细的内情，人家来就说帮忙来的，那当然是欢迎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陪着金头寿星谈了那么一会儿话，于老剑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怎么没佟林呢？他就问东侠海川呢？在海川谈了点事儿啊。海川谈事儿了？谈什么事儿了？镇东侠一看金头老寿星如此认真，没有隐瞒的必要，就把佟林遇险与惠宾决斗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摔下去，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把这经过讲述一遍，金头老寿星闻听一跺脚，哎呦，怕什么来什么，我在家起身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跳跳的，人心烦呢，晚上做噩梦，怎么样这茬对上了。听这一介绍，佟林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啊。回头他看了看丫头于秀娘，于秀娘在旁边一听，心里好像乱箭穿心，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真想痛哭一场，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给我提媒那人呢也数不上有多少了，给我介绍那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一个我都没相中，我连听都不愿意听，我从心里往外最愿意的就是佟林。你看这件事情连雍亲王胤禛都出面愿意给保媒，我师父也同意，佟林的老师也乐意，你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说的吗？偏偏佟林出了岔了，听介绍够呛，佟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在刹那之间于秀娘心里想好了，真要是佟林死了，我就跟着我老师吕婉娘我出家得道，我呀什么也不想了。尽管这样他也控制不住啊，那身子越弯越低，越弯越低，眼泪掉下来了。

0: 在座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眼里不揉沙子，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爷俩的表情跟一般人的关心他另一个劲儿。特别是于秀娘这一掉眼泪，尽管低着头也看见了，可见跟佟林有特殊的感情。莫非大概是那么回事，大伙心里头有数啊，不便问，那怎么问的那玩意儿。但是呢，镇东侠解释，老剑客您放心，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相信不会谈什么危险。可能过两天海川回来了，也许我们正说这话呢，他就进门了。于老剑客点点头，但愿如此啊，神佛保佑，老天睁眼，保着佟林平安无事，逢凶化吉呀、啊！哎，正说到这儿，报事的人进来，报，来客人了，瓜州来的客人，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和他的少爷病太岁张方到了。哎呀，众人一看，正在用人之际，来得真及时，站起来迎接。到了门前，一看张子美仍然是那么干净，风尘仆仆啊，没骑着牲口，是走着来的。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打过招呼。往后一看，病太岁张方晃着个大脑瓜子，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哎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前辈都在这儿呢，各位老前辈听好呗，哎，我给大家磕个头吧，趴地就磕头。您还别说，都想张方这位啊，走到哪块哪里就充满了笑声，这是个活宝，多日不见呢，真觉着想他。张方磕完头站起身来，大伙儿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张方一眼看着于德福和于秀娘了，不是这些啊，这就是金头老寿星于老剑客于德福，这是他的女儿齐剑坤元子于秀娘呀。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我跟我爹临来之时啊，也到了一趟北京，到雍亲王府给王爷问安，王爷一五一十全给我们爷俩讲了，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你们爷俩先行一步来了。哎，哎，怎么说呢？我先算算这辈儿啊，对了对了，算好了算好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
4: 那是非常的重要哈、
5: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
4: 其实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导游，那么之前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的带团嘛，其实是挺辛苦的哈，但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他自己肾脏有问题，结果有一天他服用了某些药物，具体药物不说了，然后之后突然就晕倒了，到医院去检查就已经是肾衰竭，就已经不得不去
5: 做透析，
4: 做透析了。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觉得我好好的一个人，因为之前还在带团世界各地跑呢，完全没有想到突然间当然可能那个药物是对他的肾脏有损伤，但是我们其实也很惊讶，他怎么就突然间直接到了要透析的程度呢？
5: 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他本身原来就有肾脏疾病，可能自个儿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肾脏病，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些情况下会劳累啊，或者是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夏天，夏天的话比如说这个来回走动呀、走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

0: 多，体内会缺水这种状态，再加上服用某些药物啊，它可能对肾功能会有损伤，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下就可能会进展到一个肾衰啊，需要透析。还有我们临床中也碰到过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运动，打篮球，每次打完篮球以后的话就是出汗特别多嘛，然后要补充水分，要补充的不是很及时，但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他打完篮球以后感觉全身酸痛，这时候他吃什么药啊，就是吃这个非甾体止痛药啊，就是咱们以前像这个驱虫片啊、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对肾脏它都是收缩肾脏血管，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尤其是在体内有效容量不足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这个大量出汗缺水脱水，那么这时候再加上用这个药的话就可能会进展。所以他养成这种习惯以后，这个小伙子吃了前前后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后来一发现也是肾衰啊，就中末期肾病。所以还是对肾脏的这个健康的话应该非常关注非常重视。
1: 嗯，那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我们大量运动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适合直接服用布洛芬这类非甾体的药物来镇痛的。
0: 对，
1: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肾脏的负担会非常重，是吗？
0: 对，就是这时候的话我们有个前提，是我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缓解这个疼痛的一个方式，因为它本身这个运动以后乳酸堆积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慢慢适应了以后就好。另外的话，即使是比如说这个有这种发热啊，需要去用这个药的时候，那么我们前提是一定要把水分补充足，在水分补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去用这一类的药的话，它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1: 嗯，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这类非甾体的镇痛药，比如说就说布洛芬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习惯，当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发烧可能都会用一点布洛芬，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要保证我们足量饮水？
0: 对，就是我们在用这类药的时候的话要保证这个血容量，体内的血容量是充足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能把它的对肾脏的损伤降到最低。但是在充分的这个保证饮水量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保证说肾脏不受损，所以我们还是避免就是长时间啊大量的这个使用啊，尤其是有些这个患者的话可能他用了一片那缓解不明显啊，我再加一片，这个至少还有发热啊，还有疼痛，再加一片，就是不按这个医嘱不停的加量的话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应用这类药的过程中的话要定期去监测去查这个肾功能，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问题会即使会把这个问题发现，早期把它这个病情给阻断。
1: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再深入一下啊。刚才徐主任告诉我们，不当的使用或者过量的使用非甾体类的镇痛药，比如说布洛芬，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呢？
0: 实际上在肾功能这个损伤里边的话，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药物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健身剧烈运动。
1: 嗯，
0: 剧烈运动的话也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有一个疾病的话就是我们叫横纹肌溶解，比如说在地震的时候它受损伤以后啊，横纹肌溶解会引起这个急性肾衰竭。但是在我们日常运动中正常的运动频率啊跟强度的话不会存在问题，但是也有些我们看到这个做这种剧烈这种健身强度很大并且也不是按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也不是说咱们逐渐加量，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剧烈运动，有些人的话他也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最后的话导致一个急性肾衰。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横纹肌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的一部分吗？
0: 这个我们肌肉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它是一个正常组织，如果它是横纹肌溶解的话这个里边它一些细胞它会释放到血液内，它会堵塞这个肾小管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主张循序渐进包括我们这个运动也是，不要说这个我们很长时间没锻炼，突然一下这个运动达人突然一下这个强度非常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会出现问题，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
1: 还想刨根问底一下，横纹肌它是我们的肌肉，大量剧烈的运动过量的运动怎么会溶解呢？
0: 就是你它横纹肌就跟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地震挤压伤，它就把这个肌肉正常这个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就是你因为剧烈运动太剧烈的话，它把这个正常这个肌肉细胞正常肌肉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以后，它这些细胞释放到血液里边，然后

0: 就是如果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尿量减少，
1: 然后全身酸痛，全身酸痛，剧烈这种疼痛的话，要及时去查一下，做一下检查，查一下我们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
0: 不会啊，很多朋友会说我剧烈运动，那我水都从汗排出去了，确实尿量会减少啊。怎么区分呢？
1: 我指的尿量减少，就是我们这个定义，这个在医学专业术语里边。定义这个尿量减少，它是有特指的。比如说这个小于400毫升，我们指的是叫少尿，如果小于100毫升是无尿，这儿的话尿量减少就应该达到这个少尿这个标准，那才是它。比如说咱们刚运动完以后啊，暂时性这个尿量减少，这不是，我们指的24小时之内，24小时之内你排尿排的少于这个400毫升，这就是少尿，小于100毫升是这个无尿啊，要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比较可能需要去做检查。如果暂时性的这个尿量减少的话，这问题不太大。
0: 嗯，就是如果我们过于剧烈运动，发现肌肉的疼痛，24小时的尿量减少，这个我们千万要重视，要赶紧去就医哈。
1: 对对对。
0: 当然，可能我们一般人真的到不了这个程度，我们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伤害。
1: 对。
0: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药物对我们的肾功能造成损伤，剧烈运动、横纹肌溶解造成的肾脏损伤，还有吗？常见的？
1: 常见的像这个，还有就是本身一些疾病吧，很多的一些疾病会引起肾脏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疾病叫埃杰肾病，这是咱们中国国内青少年最容易得的一个病。这个病有什么特点？就是感染，就是感冒，一感冒感染以后，就出现一个可能会出现肉眼血尿，或者是去出现一个水肿呀，一去做检查，尿里边有血尿，有蛋白尿。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肾炎，再去做肾穿的话，它有可能确诊是埃杰肾病。很多这一类的这个患者的话，有一部分是一感冒感染啊，一犯这个咽炎、扁桃体炎，然后他的血尿、蛋白尿就会加重，那么再去做检查可能是个埃杰肾病。还有部分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没有症状去做体检，哎，比如说这个入学体检，或者去做这个入职体检，一发现有血尿、有蛋白尿，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这个检查，有可能查出来是埃杰肾病。像这类患者的话，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要去看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咽部跟扁桃体，绝大部分，相当大概我们做了这个调查调研，大概是70%的这个患者会有这个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就是这一类的患者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肾炎，或者是出现肾炎这种几率会比较大。
0: 看看我们老年朋友有哪些可能会引起肾损伤的风险。
1: 老年朋友里边的话，我们知道基础病越多啊，这个肾功能不全的风险越大。比如说这个高血压肾损害，有些患者的话血压高，可能最开始并不是很高啊，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个咱们说刚达到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140、150，低压的话大概是90，然后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个临床表现，也没有头晕啊、头痛这些症状，然后他也不去服药，也不去管，不去监管，也不去做定期监测。然后我们知道的话，人体对于这种高血压，它有一个慢慢有个耐受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耐受了150跟90的血压，那么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血压可能再会往高调，调到160，低压到了110或者是100，他可能还是症状不太明显，又慢慢又耐受了这个血压，但是他还是不去监测血压，也不吃降压药。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的话，血压越来越高，有些的话会出现一个血压到了这个200多，高压到了200多，低压到了134，那么这时候的话就出现一个恶性高血压肾损害，就有可能会引起肾功能的一个快速进展来。慢性的话就是高血压时间久了以后，它的肾脏的动脉血管也会动脉硬化，慢慢会引起肾脏的缺血，也会引起一个进展。这是咱们临床中常见这个高血压肾损害。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据这个调研的话，应该是有1亿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随着它病程的进展，它也会慢慢进展到糖尿病肾脏疾病，从这个起初的这个肾脏的一个增大，滤过率增高，然后到这个在应急状态下出现一个微量的蛋白尿，那么再到临床上出现一个少量的蛋白尿啊，我们在临床中可以检测到它的微量蛋白尿，再到这个临床中出现大量蛋白尿，那么到了最准阶段呢，就肾功能进展，就是进展到这个终末期肾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肾衰尿毒症。并且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话，越到后边的话它进展会越快，所以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主张的是早期把血糖控制好，那么不要出现后续这些并发。

0: 那么这样的话，它对就肾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除了药物、剧烈运动，还有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在早期可能往往我们都没有症状，所以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去筛查。
0: 对，
1: 那我想请徐主任再给我们换个角度总结一下，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肾病的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去诊断去检查呢？
0: 高危人群的话，这里边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基础疾病，
1: 刚才徐主任说到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患者朋友我们都需要定期监测，是吧？
0: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的话是有先天性的遗传病，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多囊肾遗传病，是多囊肾是一个先天性遗传病，家里边这个老人啊有这个多囊肾病史的话，那么年轻的这个下边的下一代啊，包括下下一代，都要定期去做这个肾功能的检测，包括肾脏 B 超的检测。那么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早期预防。这是说，还有就是这个先天肾脏疾病。另外的话，就本身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人体这个肾功能它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个年龄的话，大概是在40岁，40岁以后的话，人体的肾脏它的滤过功能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在40岁以后，我们应该每年定期的去做这个体检啊，包括这个血查尿啊，查血查肾功能肾脏 B 超，这也是很多单位对于这个每年组织这个体检，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它会及时筛查出一部分疾病来，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一部分肾脏病。当然引起肾脏疾病这个原因很多啊，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高危人群里边刚才谈到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肾病啊，也会出现，包括有这个刚才说的有先天性多囊肾，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啊，比如说这个肾结石或者是这个先天性尿路狭窄啊，这类病人也都应该去做这个筛查。另外就是反复泌尿系感染的病人也要去做这个肾功能的筛查，因为在临床中的话，有一些这种患者，包括尤其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吧，因为女性在绝经期以后，随着这个雌激素分泌减少，它这种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因为雌激素对于泌尿系感染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激素。当雌激素水平分泌下降的时候，这时候的话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包括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前列腺增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大以后排尿困难，那么出现这种泌尿系感染几率也是比较大。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时间久了以后也会损伤肾功能，所以对于这种反复泌尿系感染的这个患者啊，也应该去及时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咱们的肾功能。肾功能里边监测主要就是血跟尿的检查，实际上是非常简便的。
1: 嗯，我先多问一句，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感染，其实联想到前面您说到的上呼吸道的很多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肾病，是不是感染本身我就是不滥用药物，感染本身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呢？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包括这个感染，像这个泌尿系感染，有一些的话是单纯的泌尿系感染，有一些泌尿系感染反复发作，可以直接引起肾炎来。就是它最开始一个单纯的一个泌尿系感染的话，不是很严重，反复的感染泌尿系感染的话，它可以引起肾炎。出现肾炎以后的话，这个治疗起来就比较慢。对，所以它确实是既是一个诱发加重因素，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个病因。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

0: 18651177103318651177103。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肾。
2: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本身对疾病有一定的这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实际上是有也有一定的破坏，因为你完全破坏了生活节律了嘛。你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规律，比如说这个没有定期这个饮水，肾脏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血流灌注，它也有可能就处于一个缺血状态。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说有些这个饮食里边这个高钠高盐饮食啊，钠率摄入特别多啊，这时候的话它本身对肾功能啊它也是有一定的损伤。就是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功能损伤，并且的话有些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刚才说这个熬夜，它有可能会引起原有肾脏疾病的复发。这个我们在每年春节时候病例特别多。春节时候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吃大喝，然后在有些的话出现可能吃喝吃的不合适，出现上吐下泻要发热，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类似于胃肠性感冒的这种表现，再一吃这个止疼药。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本身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啊，就是肉类蛋白摄入特别多的话，它会也会增加肾脏负担。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肾脏储备很强大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代谢掉。如果我们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时候，你再吃进去这么多代谢不掉，那么血气肝就会升高，肾功能也会进展。所以我们在刚过完春节以后，有些患者一去检测这个肾功能，一查指标，哎，怎么又高了？再一问是不是吃喝，确实吃肉吃多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里边，咱们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熬夜。我们这几年的话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例，他原来的肾脏疾病非常稳定啊，比如说有肾病综合征，他治疗非常稳定，然后就过节期间熬夜打牌，然后或者是这个刷剧啊，就各种这种没有很好的，像以前的话大概到个10点左右11点去规律去休息，很多这种熬夜的话熬的一下这个疾病复发。比如说这个原来他的指标已经很稳定，血尿蛋白尿已经完全转阴，然后这个一熬夜的话疾病复发的话，有一些这个进展就进展到这个肾衰竭。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这个都有影响，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包括说的这个暴饮暴食呀，包括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刚才谈到这个熬夜。临床中还有部分啊，就是有些的话他说，你看我这个既然这个吃的多了以后增加肾脏负担，那么喝水多是不是也增加肾脏负担啊？所以有些的话他对这个饮水限制的非常非常严格啊，就一天都基本上喝不了多少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去限制水，比如说这个他有重度的心衰啊，或者是重度水肿非常严重，全身肿得非常厉害，或者是有这个重度的心衰啊，这时候的话你多喝点水，他的胸闷憋气要加重，心衰要加重，这时候我们要限制水。如果是也不肿也没有心衰啊，这时候我们提倡是要正常饮水，因为我们只有正常的喝水，它血容量充足了以后，肾脏就灌注，肾脏它也是需要血流，肾脏的灌注能保证肾脏灌注，它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滤过功能。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这样的严格限水反而肾功能进展这种病例也见到过，所以这个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些人的话他反而还要多喝水啊，你比如说这个大剧烈运动以后出汗多，我们要多喝水。还有些人他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大量的饮水，然后生成这个尿液冲刷这个尿道，把这些这个细菌啊，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它冲刷去。还有就是这个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这时候的话我们也是主张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促进给他有一定的这个动力，促进这个结石这个排出。所以具体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人不同的这个病情啊来判定这些。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在实际生活中要限饮。

0: 就是不要吃的太咸。咱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今天吃的咸了以后就忍不住不停的想喝水。实际上这个是生活习惯并不太好。如果是单纯的这个饮水的话，我们喝进去以后它很快就会经过体内肾脏会把它代谢出去。但如果要是吃的特别咸的时候的话，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水钠储留，水钠储留，水跟钠合在一起滤不出去排不出去，然后在体内蓄积的话，它就会引起这个水肿或者是加重高血压。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一个发病机制，其中一个发病机制就是水钠储留，会引起这个高血压加重，还有就是心衰也会加重。所以我们在饮水的时候的话，关键的问题是限盐，不能这个去大量的摄入咸盐啊。那么这时候的话，它那个水分的摄入是一种很被动，就是你因为你吃的也特别咸，你是不由自主的你就去想多喝水，哎，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的话要素淡饮食，尤其是我们肾脏病的患者，我们说这个中末期肾病肾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关注，我们是中医，我们经常会关注患者这个舌苔，有很多患者他的舌苔特别黄腻厚腻，实际上这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味觉跟正常人正常状态下是不一样的，他的味觉是减退。这时候如果要以他自个儿这种感觉口感去摄入盐分的话，比如说这个咱们一般人吃着是没问题，他吃着特别淡，或者是他吃着是正常，那么一般人吃的话就很咸，这时候的话他就会摄入大量的盐，会加重刚才谈到的加重肾脏病，加重高血压，加重心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是要要求这个低盐，低盐饮食，要定量，不能以自己的口感为主，尤其是到了中末期的这个患者。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肾脏病人，他这个饮水喝水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摄入了大量的钠盐，实际上我们的水喝进去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水钠储留，就是它在我们身体里循环不起来，没办法排出去，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心脏啊肾的负担就会加重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摄入的钠盐，我们饮食比较清淡，那我们的水到体内它是循环的。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徐主任提醒大家，除了避免滥用药物，减少炎症，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伤肾的，比如熬夜、过食肥甘厚味、钠盐摄入过多等，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希望大家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刚才我注意到徐主任开始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我们肾脏的检查，比如说肌酐高了，可能我们肾脏已经损伤70%了才能查出来。那我们说这个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还有哪些检查手段能让我们早一点发现可能我的肾功能已经开始有损伤了呢？
0: 嗯，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检测肾功能的话，单纯用肌酐去检测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等我们发现血肌酐升高，因为肾脏有非常强的这个代谢能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这个肾移植的时候，我们把一个肾移植到另外一个患者身上，那么剩下那一个人，他单纯的一侧的肾脏，这时候是可以肾功能，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肌酐，它是不会升高，就是说明肾脏有非常强的一个代偿能力，就剩下这一个肾脏的话，干着俩肾脏的活儿，并且还干得还挺好，但是它的肾脏储备是不高的。等我们发现肌酐高的时候，就说明70%肾功能已经受损，所以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困惑。我们在临床中的话，怎么才能尽可能的早期去发现肾功能是不是受损？这时候的话，我们虽然这个肌酐不能反映一个很好的反应它的肾功能水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把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它的一个定义跟分期，从原来的这个80到100是一个正常值，现在的话把它放到这个90啊，就滤过率在90以上，同时你要如果有血尿、有蛋白尿、有肾脏其他损伤的话，也是定义为1期。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血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啊。当然，这个肌酐清除率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公式，可以用这个公式或者是软件去算下来这个肌酐清除率。我们看一看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啊？如果要是在90以上，那么我们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血尿蛋白尿，那么我们这个肾脏还是比较健康的。如果低于90的话，那就说明它的肾功能有减退。所以我们要虽然肌酐不能很好反应，但是通过肌酐可以去算肌酐清除率，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去做这个 渗涂，就是肾脏的这个 ECT。 我们这个肾脏的 ECT 的话，它是要打一点这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对肾脏损伤是比较小，通过打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可以检测肾脏的血流，同时可以检测肾脏的滤过功能，同时的话它可以检测两个肾它单独的这个肾脏的它的滤过功能，所以是也是检测肾功能反应肾功能比较好的一个检查。但是因为在临床中毕竟还是要去给它运一点点造影剂嘛，所以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只要有些特殊情况我们才去考虑去做这个检查。比如说这个肾脏的血管两边大小不等大呀，或者是两侧肾脏这个结构，一侧这个结构是模糊，另外一侧这个结构很清晰，或者肾脏血管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个检查，看一看它的肾功能。另外就是在最近几年的话，尿里边有些新的这个检测的一些指标，也在反映肾功能是不是有早期的损伤。当然这些的话还目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在临床中真正应用的话还相对比较少。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中还有个检查叫尿液检查，尿液检查里边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但是它能反映很多的信息。这里边比如说尿里边有没有感染，比如说尿的细菌数有没有增高，尿里边白细胞数有没有明显的增高，它可以反映是有没有感染。另外它就是尿里边这个红细胞有没有增多，如果尿里边红细胞增多的话，是一个肾源性的血尿，还是有结石呀，或者是有这个囊肿呀、多囊肾它引起来的一个血尿。还有最常见就是我们反映肾脏疾病的一个蛋白尿，这里边蛋白尿有没有加号。当然这个加号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查，如果是作为一个初步筛查可以，如果筛查出来有加号，那么我们一定要再去做蛋白定量的检查。定量的检查的话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做的最多的一个，它这个是烧进24小时尿，最好来测定这个尿里边蛋白水平，这个是做的比较准确。但是因为要烧进24小时尿，烧起来相对比较麻烦，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或者是尿微量白蛋白跟尿肌酐的一个比值，它也能很好的反映尿蛋白的水平，并且的话比较方便，同时它能检测出我们常规尿液分析里边尿检阴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检测手段很敏感，比如说有些人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早期有这个肾脏损害的时候，我们用常规的尿液分析里边检测蛋白是阴性，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尿微量蛋白或是尿微量蛋白跟尿肌酐的这个比值的话，检测出这个值来比较高，那么它也可以反映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高血压肾损害啊，或者是早期糖尿病肾病肾脏疾病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其实我们记不住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医生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我们早期诊断有没有肾损伤的。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医生可能关注一个概念，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是刚才徐主任提到的那个储备功能。就是可能我们会关心，哎，你看我指标是正常的那我就没事儿。但是其实医生会看我们这个肾脏的储备功能，虽然现在指标正常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非常强大的储备能力。就好像我们觉得肾脏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好孩子啊，他都损伤了，但是他还会努力让你达到100分，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在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肾脏的储备功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健康提示哈，就是我们不光关注我们暂时的指标是不是正常，而是要关注我们到底有多强大的储备能力。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检测血肌酐，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年龄、身高、体重，包括这个性别啊、种族，然后结合这些的话，我们通过一个软件去算一下我们这个肌酐清除率是多少。那么算出来这个值的话，就能反映我们真正的这个肾功能，它也可以反映整体这个肾脏储备功能。
1: 哎，那我们现在西苑医院的肾病科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吗？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就想看看我肾脏的储备功能多少，我可以去做这个检查吗？
0: 可以。我们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生化检测里边，有一个是血肌酐值，另外一个数值的话是光艺素 C， 这个检测指标它也是反映肾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指标。我们同时开这两个检查的话，我们的这个检验科里边它有这个自带这个软件，就直接能把这个滤过率给算出来。对。
1: 那顺便我再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
0: 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就是刚才谈到的有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再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去

0: 做这个储备功能的检测。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储备功能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银行里边存的这个钱，你存的这个钱越多，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的话，你多取一点，它也不伤你的根本。如果本身银行里边存的钱就不多，你再取的多的时候，它就伤你的根本，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储备功能很强大的时候，你有点这个应急或者风吹草动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你剧烈运动啊，或者这些，或者用了点这种药物，布洛芬这类的药物的时候，它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本身这时候它的储备功能已经很低很弱的时候，至少你再去有这些用这些药物啊，或者再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的话，它可能损伤可能就会比较大。
1: 那我们再回到提到的我的那个朋友，那个导游哈，一个男性的导游朋友，现在50出头嘛。前两年已经开始就是做定期的这个透析了，非常遗憾，就是如果他能早一点去做一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因为他之前也有定期体检，从来没有查出来比如说肌酐升高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蛋白尿血尿这些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我们能想见他肯定肾功能的储备功能已经很弱了，但是没有发现，
0: 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是它原来的储备功能可能就不太好，再加上有一个药物用药呀，或者是其他这个应急引起这个肾功能快速进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本身这一次的话就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急性的这个肾功能损伤有一些它是可以恢复，后边它完全没有这个摆脱这个套系，没有脱离的套系，说明它之前可能就有一定的损伤，后边有一个应急反应。所以我们平时在去检测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我们检测的肾脏这个滤过率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医生有很多办法帮我们早期诊断哈，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说健康在我嘛，那我们有哪些早期的蛛丝马迹，我们可能提示着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做肾脏的检查的，比如刚才徐主任说到的蛋白尿。
0: 实际上蛋白尿的话是我们在实验检查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尿里边有没有大量的泡沫尿。如果有大量泡沫尿的话要去检查，并且这个泡沫尿的话我们指的是排完尿以后这个尿里边这个泡沫啊，它是很多的细小的泡沫，经久不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剧烈运动了以后，或者是这个每天早上起来晨起排尿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很多的泡沫，但是很快就能消散。但如果是这个有大量的细小的泡沫，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散去，那么这时候的话，这是一种泡沫尿的话，提示我们有可能有蛋白，尿里边有蛋白。这时候的话就去做检查，去查尿液分析，去查这个尿微量蛋白或者24小时蛋白定量。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提示意义的一个症状。还有的话就是水肿，所以我们在水肿的话，在我们医院。首先要去肾病科去筛查，因为水肿也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因为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水分跟毒素代谢出去嘛，所以水肿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肾脏的问题。所以如果出现水肿，我们也要去检查这个肾功能，包括这个尿液的检查。比如刚才谈到蛋白尿，还有的话就是尿里边看见颜色特别深，或者是出现这种鲜红色的尿，或者是出现这种酱油色的尿，或者是这种皮肉水样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尿液的话，这提示有可能是一种血尿，也要去做检查，去做尿液的检查，包括这个肾功能检查。还有个症状的话就是腰痛，腰痛的话对于这个肾脏疾病来说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当然这个腰痛的原因很多，它有些涉及到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要是长期这种腰膝酸软啊，腰部酸软疼痛的话，我们也要去做相关的检查，肾脏检查。还有就是这个夜尿增多啊，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白天它的尿量排尿也不多，尿量也不多，但一到夜间的话尿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它反映一个肾小管浓缩的功能减退，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也要去做肾脏的这个检查。包括最开始我们说的少尿，少尿呢更不用说，如果尿量减少，一天排不到400的尿，或者甚至是一天总共排不到100的尿，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尿量少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心衰的并发症啊，可能会有喘别。少尿或者是这个夜尿尿量增多，包括这个血尿，尿里边看着颜色特别深，尿里边大量的泡沫尿，水肿、腰痛，这些常见的临床表现的时候，

0: 是我们肾脏有可能有损伤，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尽快及早的去医院去查一下这个尿液检查，做一下这个肾功能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去找专业的专科的大夫去判断一下究竟是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肾小管的问题，还是肾小球的问题，还是肾脏血管的问题。另外看一下它的肾功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另外它的一个原发病我们要找一下它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因为只要找到这个病因，那么这时候我们才能这个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去预防啊，所以这些都是在临床中非常非常关键。
1: 刚才徐主任提醒大家，正因为肾脏疾病很隐匿，我们更应该重视肾功能受损的蛛丝马迹，如尿蛋白异常、血尿、水肿、腰痛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肾损伤报警信号。今天关于重视肾脏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别忽视沉默的肾脏，祝愿您拥有肾气十足的健康生活。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大喜大悲，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心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今天播出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带大家了解骨质疏松的危害，告诉大家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早发现早治疗，科学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
2: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会被衰弱困扰，因为衰弱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疼痛，带来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骨质疏松，这个退行性疾病就是引起多种身体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有些朋友忍受疼痛很多年，却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先来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2: 陈女士今年66岁，近年来备受腰痛折磨，不仅经常腰酸背痛，还感觉右下肢时有麻木感。几年前她就开始减少活动，在家尽量平卧，希望能够缓解腰痛。就这样熬了几年，陈女士发现自己疼痛的状况并没有减轻。这段时间陈女士的腰实在太疼了，也忍不住了，于是到医院就诊。让她意外的是，医生检查后认为陈女士的腰痛主要是骨质疏松导致的。
1: 您是不是也不会想到骨质疏松还能引起疼痛？那么我们如何发现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呢？又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该怎样预防骨质疏松？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五集，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邀请骨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群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
1: 欢迎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聊骨质疏松的话题哈。刚刚的案例中，陈女士腰痛的原因是骨质疏松导致的，那么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我们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呀？
3: 骨质疏松呢，咱们简单说就是这个骨骼的强度下降了，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疼痛啊、弯腰驼背的症状，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发生骨折。这种骨折我们叫做脆性骨折。为什么叫脆性呢？指的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暴力就发生了骨折，这是相对于那种比如说车祸呀或者高处坠落呀这种高能量的骨折来说的。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摔个屁墩儿，或打个喷嚏，或者搬个重物就骨折了，这叫脆性骨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呢？其实原因非常多，有一部分呢可能属于这种遗传，有的呢可能属于后天的，因为特殊的疾病而长期服用药物，比如说长期服用激素的人群，也有的呢就是生活习惯或者方式不恰当而出现的。总而言之呢，原因很多。
1: 那您先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骨质疏松的案例故事好吗？
3: 其实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例，大家知道协和医院是全国的疑难杂症诊治中心，我们经常会碰到。先说一个常见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就是中午做饭搬了颗白菜，就啪的一声腰就不能动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搬重物而出现

0: 的一个脊柱椎体的压缩骨折，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我们有出现过相对比较少见的，就是疑难杂症这一种，就是很年轻的女性，20多岁，在外院呢，因为关节疼痛、骨头疼，诊断过免疫病，做过很多的治疗，但是最后呢，发现她有骨质疏松，而这个骨质疏松发生在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身上，她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了。最后呢，经过我们检查，发现她属于一种特殊的病，我们叫做肿瘤相关性低龄骨软化症。由于这个病而导致的骨代谢出了问题，而导致20多岁的女孩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个属于这种继发型的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都是门诊我们会碰到的病例。
1: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开头的案例哈，这个陈女士她腰疼很多年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有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是骨质疏松了，需要去做个相关的检查呢？
0: 首先来说呢，骨质疏松的一些表现大家要知道可能有哪些，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弯腰驼背、身高变矮，尤其是女同志，比如说我前两年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身高1.7米，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可能变成1.69米、1.68米了，甚至出现了一些弯腰驼背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要警惕有没有骨质疏松。第二点呢，就出现了全身的骨头疼，尤其是晚上疼得厉害，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小腿的抽筋儿，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第三个当然是最显而易见的，就已经发生了刚才所说的叫脆性骨折，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几个骨松骨折的部位，手腕是一个出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肩膀，我们叫肱骨近端，第三个呢是大胯，第四个是脊柱。大家可以想象摔个屁墩儿，手一撑地，这个力量一传导，手腕骨折、肩膀骨折、摔一屁墩儿、大胯骨折、脊柱骨折，这四个部位如果出现了这种骨折，那么就考虑是比较重的骨质疏松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如果说去医院做检查的话，医生一般是如何帮我们来确诊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0: 在国际上我们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是要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来看一看里边的数值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数值有问题，可能我们还会要进一步，比如抽血或者拍片子，比如查一些骨代谢指标，来判断一下这个骨质疏松它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因为骨质疏松的类型非常多，有原发的、有特发的、有继发的。那么原发性骨质疏松里边又分为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还有绝经后的女同志的骨质疏松，那么有很多种分类。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一样，27岁的女孩很年轻就骨质疏松了，那它属于一种继发型的，嗯，我们要排除这些。所以说一般的话我们会先建议做一个全身骨密度，然后有问题再进一步抽血或者拍片。
1: 嗯，那全身的骨密度检查是怎么查法呢？
0: 全身骨密度呢，它其实并不是说从头查到脚，它主要是查的我们的脊柱，就腰椎这个位置，还有髋关节这个位置，这两个位置的骨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比较适合筛查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嗯，那李主任说到的这个骨密度检查主要是查脊柱和髋关节哈，
0: 嗯，
1: 但是我们日常体检好像一般来说我们的骨密度检查就是查个手指啊，或者是脚跟儿。
0: 对，
1: 那么这种体检的骨密度检查和您刚才说到的查髋关节和脊柱的骨密度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一般的查体机构可能就是查像您说的查个手指头，或查一个手腕，或者查脚后跟，那这个出来的结果它的准确度相对要差一些，可能仅供参考。如果说这个检查结果出现有问题，我们会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来做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检测，来印证一下这个到底是否存在比如说骨张下降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
1: 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个查手指或者查脚跟，如果我有骨质疏松，其实也可能我们去正规检查也可能问题不大。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查这个手指和脚跟没有问题，是意味着我们一定没有问题吗？
0: 也不一定，所以说还是要结合它的症状来综合的分析。因为目前来说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全身骨密度检测也不代表着100%准确，就有的患者可能都已经发生过骨折了，他的骨密度可能也还是正常的，或者是骨量减少的一个状态，不是说绝对的100%。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检测好像听起来不那么准呢？
0: 全身骨密度检测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但是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报告，它里边的数值 它其实测量的是一个平方的一个骨量，而不是一个立体的。另外的取点的话，咱们都知道有的地方可能长骨刺，那如果你要取点取到一个骨刺上边，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骨密度的数值异常的升高，所以这种情况是可能会存在误差的。那我们不能说把这个鸡蛋全都放在这一个篮子里边，我们一定是要综合的去结合它的症状辅助检查来判断是不是存在骨质疏松。
1: 嗯，那就是说我们正常的骨密度检查其实我们不能完全信它，还要看自己有没有症状，是吧？
0: 对，甚至说我们国内和国际的很多指南虽然说把全身骨密度列为了一个检查的金标准，但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个评估的方式，比如说有很多的量表，就大家可能会问患者很多的问题，包括还有一分钟自测的这个量表，要综合的分析这些情况来考虑患者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这样可能才能做到更为的精准。
1: 嗯，那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骨密度的检测报告，其实不能完全来确定自己没有骨质疏松就可以放心不管它了。
0: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全身骨密度报告提示的只是骨量减少，还没有到骨质疏松，但是如果患者已经发生过多处的脆性骨折，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诊断为重度骨质疏松症了，而不是完全就是说骨密度报告说没有骨质疏松我们就不给你下这诊断了，并不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骨质疏松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会遗传是吗？
0: 对，
1: 它怎么会遗传呢？
0: 它是有一定的遗传的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碰到患者出现了骨折，我们可能会追问一下家里边老人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如果家里老人也有，那我们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高危因素来评估。
1: 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都是哪些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0: 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其实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来说啊，就这个患者一进我诊室，我一打眼，我可能就能判出来他是不是高危。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的量表，就是会问很多患者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量表非常直观，就是女同志年龄大体重小就是高危人群，我们叫瘦老太太，就是瘦老太太，就是体型偏瘦的女同志就一定是要警惕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啊，如果说胖老太太她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骨关节炎，因为体重大对关节来说她可能负担重，那可能会早期出现膝关节的疼痛，而瘦老太太她可能膝关节没事，但是她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明显的要高于胖老太太。那为什么都是老太太呢？女同志嘛，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如果家里长辈或老人体型偏瘦，那么要提醒他早点去做筛查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
1: 那为了防止骨质疏松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0: 其实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这个做的事情呢既包括我们患者自身做的事情，也包括说我们医疗工作者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作为患者自身呢，我们其实会鼓励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然后保证睡眠，均衡饮食，然后适当的增加这个肌肉力量锻炼和平衡力锻炼。那么作为大夫来说呢，我们能够做的就很多，就是你要系统的学习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们要掌握有哪些最新的治疗方式和治疗理念，能够指导我们的患者来对抗。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量会慢慢减少，因此很多朋友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不需要特意治疗，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提醒您主动防治骨质疏松，别低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是人老了的自然现象，不需要治疗，事实果真如此吗？
0: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会衰老，那么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骨质疏松，而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的比较早，骨质疏松比较重，那我们肯定不能放任它就这样发展下去，要及早的给予诊断给予治疗，然后还要定期的去监测来评估，来降低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其实在门诊我在接诊初诊的患者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就骨质疏松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它可能需要你终身去治疗，但并不是说是一定说是能够把它完全治好，只是降低了骨质疏松带来的比如说骨痛的这种程度，降低了发生这种脆性骨折的风险，而不代表你进行骨质疏松治疗就一定不会骨折， 我们只是把这个风险降低了。
1: 嗯。

0: 一个老奶奶为了做饭，中午爆了一颗白菜，就发生了这种椎体压缩骨折。那么很多时候它不是发生这一次，我们采取治疗之后，那么可能它下一个动作可能会出现新的脆性骨折，那么对于老人家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发生骨折之后，有的人可能需要长期卧床，就会产生褥疮、血栓和肺炎，这每一种合并症或者并发症都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1: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青壮年卧床几个月可能问题不是很大，
0: 对，
1: 但如果老年朋友卧床几个月可能就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并发症，
0: 对，
1: 那么这个可能就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雪上加霜的。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听说骨质疏松马上就想到，哦，那我去补钙，是这样吗？
0: 对，甚至说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视，很多年轻的人群也会问我说，李大夫，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补点钙啊，这样的话我岁数大了之后能够就不得骨疏松。首先来说，大家要对这个补钙这个事情有个清醒的认识。补钙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通过饮食，我们多喝牛奶，那里边含有钙，那么有些食物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里边可能也有钙。那么对于药品来说，有句老话叫做是药三分毒，大家回去如果手里边有比如钙片的这一个药物，你可以看看它说明书，它里边会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您有高钙血症，比如说有泌尿系结石，那是不建议口服钙片的，就我们说的药品，因为口服钙片它有一定的风险，就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甚至说有的人吃完钙片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和便秘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客观的分析，并不是说上来就要吃药。那么一般的还是建议先把这个基础治疗，就改变生活方式，均衡营养，平衡膳食，来作为一个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措施。
1: 可是我们都听说骨质疏松是治不好的呀，那么我们治疗到底能治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我会给每个出诊的患者会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和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那么大家知道高血压糖尿病一旦患上之后有可能就终身服药，而我们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而带来的一些长期的并发症，骨质疏松也是同理，我们骨质疏松治疗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缓解一些骨痛的症状以及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这个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贯穿始终的，这其实是我们一个长期治疗的目的。
1: 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骨质疏松其实我们还是要及早的治疗，然后让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骨质的程度。
0: 对，因为如果说大家为了减少骨折而不活动，那这个会大大降低大家的生活质量。现在生活这么美好，大家都想到处去转一转，而你要有骨质疏松比较重，那么一旦外出就会担心会不会摔倒，会不会发生骨折，甚至说要长期坐轮椅，那么这个生活质量影响太大了。
1: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是怎么治疗骨质疏松的吧，可以给我们举举病例。
0: 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出现了骨痛，身高变矮，那么到我们这边来就诊，我们要仔细先评估一下刚才说的有没有家族史，他有没有高危因素，有没有长期服用药物或者激素的这些影响骨量的情况的药物，那么然后我们初筛就是建议先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患者有一些既往的高危因素，我们就会在抽血和查尿查一些我们叫做骨代谢指标，来评估一下患者目前的这个骨代谢的情况，那么评估这个骨代谢情况其实也是为了指导我们来选择一些药物，因为药物治疗可能是我们最早期的一个，除去说生活饮食这些基础治疗以外的我们医生的手段，就是靠这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又分了很多的，比如说基础的药物治疗，比如钙剂，比如说促进钙吸收的活性维生素 D， 然后再进一步呢抗骨松治疗呢，我们又包括比如说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或促进成骨细胞的药物。大家知道人体有两种细胞，一个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它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那么我们骨骼才会很健康，如果有一方太强或有一方太弱，那么就会造成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抽血或者查尿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破骨细胞太强了还是成骨细胞太弱了，而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这个患者的药物，达到一个个体化精准化的一个治疗的目的。
1: 给我们举个具体的病例好吗？
0: 比如说患者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我们查了一个全身骨密度，提示了

0: 他就是骨质松的情况。我们抽血查了他的破骨细胞活性非常非常高，那我们要用药的话就优先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那么抑制破骨细胞的药包括有口服的、打针的、输液的，有一周吃一片的、半年打一次的、一年输一次的，当然这就很多了。就跟打仗一样，我们手里有各种的武器，我们是一定要根据患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再结合患者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用哪种武器更合适。那这个就有点太专业了，但是大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1: 嗯，
0: 所以说每个患者治疗方案也许会有类似，但应该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一定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查血的结果包括症状的变化来定期的更改用药的方案，甚至说我们可能三个月半年要查一次血，一年查一次骨密度，来看治疗是不是有效。比如说我们门口有个李阿姨吧，就李阿姨说我最近有点身高变矮，全身骨头疼抽筋儿，那我们可能第一次就诊我会了解一下她的病史，然后有没有家族史，有没有服用药物。那阿姨说我也没有家族史，以前也没骨折过，我身体也挺好，也没有说长期服用激素，但是呢确实身高变矮有骨痛的情况，那我会给她预约一个就是全身骨密度检测。全身骨密度检测出来结果之后，发现她局部的 T 值已经达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给患者安排抽血和查尿。我会查很多的血，当然这个血我们统一叫做骨代谢指标。那么这些骨代谢指标需要空腹来查，可能两三天才能出结果，那我会约一个下次的门诊。等出了结果之后，比如说我们发现体内的活性维生素 D 的水平是缺乏或者是不足，然后呢它的破骨细胞的活性是异常升高的，那这个时候我在用药的时候我会选择比如说钙剂加维生素 D 作为一个基础用药。当然了，在使用钙剂之前肯定要问患者有没有泌尿系结石的病史，有没有说查血的高钙血症，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们从最基础的钙剂补充，这个量也是最基础的。然后呢我们会补充上适量的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呢包括普通的维生素 D 还有活性的维生素 D。 最后是针对他这个破骨细胞活性比较高，我们来选择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那我们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包括什么呢？包括口服的药物，包括静脉的药物，包括皮下的注射的药物。每一种药物都是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把这个药物的优点缺点介绍给患者，然后由他来选择。因为涉及到一个依从性的问题，比如说有的药物是一周吃一片，它固定在一个时间段去吃，而输液的呢它是一年输一次，但是输完液之后有可能有的人会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那么打针的看似简单，但是这个针打完之后不能停，因为一旦停它的作用就下降了，甚至说可能反噬的情况。所以每一种药物都是有利有弊，我们作为大夫只能说把这个药物利和弊交代给患者，我们觉得这三种对于您来说都合适，但是您来选择哪种是看每个人的情况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只能根据每个患者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1: 看来骨质疏松的治疗还是挺复杂的哈。
0: 嗯，
1: 那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就是女性朋友围绝经期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听说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是日常体检骨密度都是正常的，然后经过了一个绝经期可能几年以后，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就变成很严重的骨质疏松了。那我想问为什么？
0: 大家如果拿到一个标准的全身骨密度的报告，那么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男性和女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他的骨量下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男同志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下降，而女同志呢是在唯一绝经期它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雌激素的保护作用没有了。那么这个情况对于女同志来说，就是刚才您说的绝经之前可能骨量情况挺好，但绝经之后呢它的骨量情况就明显的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重点要监控的一个时间段。
1: 那我们赶紧请李主任给支支招，那女性朋友在围绝经期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围绝经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你要定期的去监测你的骨量的情况，比如很简单你就查一个全身骨密度。第二个呢要关注自己的症状，就有没有出现身高变矮抽筋儿，或者发生脆性骨折的情况，这些都是提示了你有这个问题了，身体已经给你一个反馈给你一个信号了，那么就及时的去诊断。 然后很早的去干预去治疗，那么才能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我会再提醒你。

0: 这里是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为绝经期，我要不要提前补充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 呢？
2: 需不需要补钙和维生素 D？ 那么你还是得知道你的基线数值是什么，就是你要做一个全身骨密度，你也要抽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你得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另外呢，如果说有些女同志还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更年期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到妇科内分泌的门诊去接受治疗，是不是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甚至说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里边也有和雌激素受体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选择，但这些药物选择要谨慎，就是可能会引起女同志乳腺和妇科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激素的一个平衡，那这个时候就要专科大夫来进行调控了。
1: 嗯，然后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在围绝经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她其实症状还算轻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但是有一天早晨呢，她突然说，哎，我突然发现我穿不了高跟鞋了，我一穿高跟鞋脚就特别疼，然后我猜测她是不是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2: 骨质疏松它不会存在一过性的，它一定是有就是有，那么哪怕是治疗，我们也不会说把这个骨量下降或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给它变成新的。有的时候我们治疗骨质疏松，我们在查全身骨密度的数值的时候，能提高 0.1 或 0.2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们希望是能够略有提高，或者维持一个原样，或者是它进展的别太快。就我们经常我跟患者去说的，我们再怎么治疗也没有办法说把白头发吃黑了，把皱纹吃平了，是一个道理。那么他出现了脚后跟疼，是不是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这个需要现场的查体，还需要我们要了解一些病史，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足底腱膜炎，或者是跟痛症，或者是跟腱炎，这些炎症也可能会引起他没法穿高跟鞋，甚至说他可能会因为以前穿高跟鞋而导致了拇外翻而引起类似的症状，这些都有可能的。他并不代表说一定和骨质疏松相关，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这种骨痛往往是全身性的，它很少会说局部就一个点一个位置疼，而往往是全身的骨头疼。
1: 很多朋友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他会去补钙，那么医生治疗骨质疏松也会补钙，那我们想问问，补钙到底是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还是治疗骨质疏松呢？
2: 钙片是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基础用药，但是补充钙元素是我们人体正常生理需要，比如说在怀孕和产后哺乳期间，比如说孩子在长身体的期间，比如说发生了骨折在骨折愈合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对于钙剂的需要量是足够多，需要非常多，单纯靠饮食的补充那么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这个钙元素。那么钙剂的选择其实这刚才也说了，有保健品药品有很多种，甚至说我们有这种无机钙和有机钙的区别。无机钙就是我们说的碳酸钙，碳酸钙是我们目前的药品里边最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含的钙的元素会更多一些，但是无机钙的吸收往往是靠胃酸去中和去溶解，而随着年龄增加，人分泌胃酸的这个量是下降的，所以老年人群在吃这种无机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胃肠道不舒服的这种表现，而导致影响它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可能会选择这种有机钙。有机钙呢，它的好处就是容易吸收，胃肠道反应会少一点，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钙含量会低一些。所以这个钙到底是补充哪种，它也是有讲究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去选择。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每天一斤奶健康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斤奶里边它就含有一个日常的需要的这种钙元素，大家如果身边有这种牛奶的话，可以看看后边的成分表，每100毫升大概含有多少毫克这种元素钙。一般我们吃的钙片一片大概是600毫克元素钙，那如果说每天一斤奶，那这个量基本来说也是600毫克元素钙。但是有的人喝牛奶不行啊，比如说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喝牛奶之后我的肚子就咕嘟咕嘟叫， 可能有人说乳糖不耐受，那我没办法，我可能只能是通过吃其他的这种涵盖的，比如酸奶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补充。但是最好的对于我们比如说青壮年或者是中年，我们一般尽量还是通过饮食的补充来均衡饮食，大家别挑食就可以了。
1: 嗯，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哈，更适合怎么

0: 来补钙呢？
1: 就是没有被诊断为骨质疏松，但是我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可能普遍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以老年朋友怎么来让自己补补钙来避免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2: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多喝牛奶，多晒太阳，
1: 啊、
2: 这是最简单的。
1: 刚才说了喝牛奶，现在还要谈谈晒太阳。
2: 晒太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都说我平时很注意晒太阳啊，但是呢，其实晒太阳它是有要求的，它是要求我们的皮肤要充分的暴露在阳光下，通过紫外线的照射，让我们皮肤产生足够的一个活性维生素 D 来帮助钙吸收。但是人种的问题就可能会造成黄种人，如果晒太阳时间太长，会出现皮肤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日光性皮炎，或者是有些女同志会担心晒太阳会长斑或者皮肤变黑，这个对于白种人来说就没有这个情况，而黄种人会有。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晒太阳的话，不能说我躲在家里边隔着玻璃穿着很厚的衣服涂着防晒霜去晒太阳，那这个作用就没有了。但是呢，你要把皮肤充分暴在阳光下，那时间也不要太长，比如说我可以晒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休息休息，或者是一天晒两次，这样达到一个平衡，我又对皮肤没有太多的伤害，又能充分的暴在阳光下，而让我们身体产生足够的一个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1: 但是我觉得您说到的这个把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哈，这事儿好像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挺困难的，尤其是现在女性朋友也很爱美啊。说实话，皮肤科医生是一直建议大家说你出门要涂防晒霜的。
2: 对对对。
1: 但是涂了防晒霜，不就把紫外线隔绝了？
2: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们只能找一个平衡。但是如果说你确实不方便晒太阳，那我们只能是说，比如说口服一些维生素 D， 那么这些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吸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维生素 D 是需要动态去监测的，因为如果补充太多而导致维生素 D 过量，它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就是补充维生素 D 是一个办法哈，但是我其实还是想跟李主任具体探讨一下，就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具体我们怎么晒太阳，一天晒多长时间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的标准。比如说夏天啊，大家可能会裸露皮肤比较多，那秋冬季节春天，我们大家其实衣服都是穿的很多的，我们只露一个脸，但是脸呢往往女性朋友还会涂上个防晒霜，那我们怎么来达到我们这个晒太阳的要求呢？
2: 这个要求很难去评估，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从客观的抽血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来判断。比如说你什么维生素 D 都不补充，我就干脆晒太阳，那每三个月查一次维生素 D， 你看看它有变化没有，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变化，那说明可能你晒这点作用就不大了，那可能你就要通过其他办法来补充了。
1: 但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会去查这个维生素 D 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日常体检，我们健康体检也是不包含这个项目。
2: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买个血压计去测血压，这是你方便做的，你关心的，但是维生素 D 你要不测，我哪知道你到底到什么程度呢？它必须有个量化的标准，有个客观的评估指标，就包括晒太阳，你晒半个小时一小时有多大区别，你只能通过这些客观的数据去来支撑，而不是说我凭经验去看，因为每个人的吸收是不一样的。
1: 那如果我们去查的话怎么查呢？就是我到体检的时候，我说我去查个维生素 D。
2: 对，查体机构一般是都可以查的，
1: 是可以查的，但有可能是不包含在你这个体检套餐里的。
2: 对，
1: 是像我们单独去要求单独去付费的，是吧？
2: 对，一般的查体都是查的大生化，比如血常规、肝功、肾功、血糖、血脂，而这个维生素 D 属于骨质疏松和骨代谢的这些检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专，那么可能你要单独去要求才可以。
1: 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去额外查一下这个维生素 D 呢？
2: 就本身就提示可能会存在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的人群会格外的关注。尤其对于女同志来说，在例假不规律的时候，我可能会建议她要定期的去监测了。为什么非要说这个例假的问题？因为例假是和雌激素相关的，雌激素的水平的下降会对女同志的骨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骨骼包括骨质疏松，也包括骨关节炎，这个都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可能日常生活中呢要服用一些各种药物，那么老年朋友在吃这些药物的同时，是否可以和钙剂一起吃？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钙和其他的药物有哪些药物不能一起吃呢？
2: 其实在骨

0: 疏松的药物治疗里边，确实有一些药物和我们中老年人群日常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冲突。比如说我们吃的华法令的话，这种抗板药物，那么可能我们要吃维生素 K2， 那可能这个补钙的药物可能就有点冲突，就不能服用了。那么具体的是哪一种，那么是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说明书来进行治疗。一般的钙剂和我们日常服用其他的比如降压药降糖药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1: 嗯，
0: 只有极少数特殊的用药可能是有，那么要关注。那这个时候就由专业的我们骨科大夫或者内分泌科大夫来进行指导和判断。
1: 嗯，就是听起来我们其实钙剂和其他的药物冲突并没有那么尖锐，但是我们还是要，比如说如果您开很多药的话，您还是要去找专业药师或者是综合门诊哈，我们进行一下请这个专业的医师或者药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0: 对对。
1: 嗯，还有就是这个钙剂可能很多朋友问什么时候吃，是早上吃啊晚上吃啊还是随餐吃啊，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呢？
0: 其实钙剂呢，有人吃完钙片之后胃肠道不舒服或者便秘，但是我们一般对于补钙来说推荐的时间段是晚饭之后睡觉之前，这个时间段服用会好。因为夜里边我们血钙会下降，如果说你晚上睡觉之前补充一片钙片，那么会减少这种影响和冲突，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1: 嗯，确实您说的这个，很多朋友说我吃了钙剂以后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钙剂呢？
0: 钙剂的种类其实也刚才提到了，我们大概两个方向，一个是无机钙，一个是有机钙。我在门诊真的是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患者，有的人吃无机钙不行，有的人吃有机钙不行，这个只能是让患者自己去尝试去试一试，看看哪种钙更适合您。这个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推荐，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我们说吃饭嘛，每个人的胃口是不一样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他的胃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钙剂的种类很多，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尝试。
0: 嗯，
1: 不过我觉得原则可能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了。
0: 对，而且钙剂大家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就一定要定期监测。监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血钙的这个指标，而且还有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就是24小时尿钙。如果24小时尿钙指标高了，那说明它容易形成泌尿系结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停下的不光是钙片，甚至说一些维生素 D 我们都可能要减量或者先停用，等到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指标正常了之后我们再恢复。
1: 嗯，所以说大家纷纷去买钙剂来吃这件事儿其实是不提倡的。
0: 对，我从来不提倡就是先吃钙片当做一个预防的手段。我还是那句话，我会更建议第一个你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你拿出客观的结果指标来印证，我确实是骨量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我确实该补了，我再补。因为还是那句话，是药三分毒，所有的药物都有它的有利和有害的一面。我们权衡利和弊，当利大于弊的时候，我们再选择药物进行治疗。
1: 嗯，另外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推荐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多晒点太阳？
0: 任何事情都是适度的。
1: 但我是觉得像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哈，其实大家晒太阳的机会并不多。
0: 对，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还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些户外活动。那么大家放假的时候尽量不要窝在家里边，多出去走一走，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就出去走一走也要注意防摔倒。
1: 嗯，
0: 因为刚才说了，骨质疏松最大的危害是怕发生脆性骨折，而脆性骨折预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那么其实咱们又从这个骨质疏松治疗和预防又也引申了一下该怎么防摔倒。其实防摔倒呢，我们一般要分析摔倒的因素，大概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好理解，比如说路面是否湿滑，然后呢有没有一些不熟悉的环境。我们经常有患者摔骨折是因为什么呢？家里边有小孩，小孩的玩具呢到处乱摆，而老人晚上起夜视力不好没看到，踩到玩具上面滑一跤，或者是阴天下雨或下雪的日子，那么出去买菜或者是有的人坚持晨练不小心摔倒了，这是外部因素。这其实我们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要把家里收拾的比较稳妥比较清洁，然后如果阴天下雨的时候穿防滑鞋拄拐棍，或者尽量减少那个时候的户外活动，这是可以预防的。那么对于内部因素来说呢，其实产生的原因呢也很多，比如说老年人服用的一些 降压药或降糖药。如果说服用的量有点过，而导致血压偏低或者产生低血糖，它产生的晕厥，它也容易衰。甚至说有一些青光眼、白内障，这些没有控制好，它可能也会引发这种摔跤的风险。我们要把这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共同来关注，才能最大的降低发生摔倒的风险，而进一步降低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
1: 嗯，这就说到了我们骨质疏松以后应该注意什么哈。刚才李主任说到，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摔倒，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非常小心的来注意，无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哈。除了防摔倒，骨质疏松以后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主要的一些注意，就是患者本身能够自己去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就是生活方式。刚才反复提到了，我们要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然后注意睡眠质量，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的锻炼。很多人到了年龄大了之后，他的骨骼和肌肉的含量会丢失，那这个时候有人说形容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或者大风一吹可能要摔倒那种样子，那其实说明他的肌肉力量不够，他的平衡力不够，那这个时候也是容易出现摔倒。所以说我一般会建议，就是我们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那么在你的年轻的时候都要增加你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老年人到了之后也是要增加肌肉力量锻炼，比如说拿一个握力器或者小哑铃平时练一练。那么走路呢，我们可以说走走一条直线，练练平衡力，那这些都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老人能够预防或者是提高骨量或者是防摔倒，这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肌肉力量和平衡力锻炼，它不像说我吃片药很快就能起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只有坚持下来那么才能看到效果。
1: 嗯，就是我听李主任这个观点啊，我是在想，就是我们老年人不要觉得说我骨质疏松了我只要小心翼翼就可以，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够，因为您如果肌肉力量和平衡力下降的话，你小心翼翼也不能完全避免摔倒。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小心翼翼，我们还要努力的主动的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
0: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虽然说咱们是一个中老年的节目，但是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来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怎么预防，那为什么年轻人也很重要呢？这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峰值骨量。什么叫峰值骨量呢？就好像说我在银行里存钱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银行里存的钱越多，那么我就正常去花，那到了老年，那我银行里存的钱剩下的钱也足够多。那么如果年轻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含量能够补充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哪怕是你岁数大了它骨量有丢失，那么有句话叫做瘦死骆驼比马大，那么到了老年之后它的骨的含量也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所以峰值骨量我们有时候还是要靠年轻人去有意的去补充去提高。那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要注意刚才说的均衡饮食，保证睡眠，增加肌肉力量的锻炼，来提高你的峰值骨量。
1: 嗯，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0: 嗯，
1: 那看来是说我们还要存我们的骨密度，存我们的
0: 骨骼。对对，这我们就提高峰值骨量，年轻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但是有些骨质疏松的朋友因为担心骨折就不敢运动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骨质疏松的朋友该怎么运动呢？
0: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有点过犹不及的这个意思了，就是你怕摔你就不敢动，但是你越不动你的肌肉力量越下降，你就越容易摔，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是在发生骨折愈合之后，就是没有这种骨痛了，这种急性期疼痛的这种症状之后，我们一般会建议由康复师来指导我们这些人群做做康复锻炼。那么可能这个康复锻炼它是一个由浅入深这么一个过程，早期呢可能就是先练一些局部的肌肉小肌肉，那么随着这个肌肉力量的增加，我们再练一些大的肌肉，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康复的一个学科了，这其实是另外一门学问了。但是一定是不能说我怕骨折我就不动，

0: 因为刚才我说的，这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一定要打破这个循环，才能让你的骨骼慢慢的康复起来。
1: 嗯，那刚才李主任说到的是需要康复师来指导我们锻炼的这个人群哈，那我们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需要预防骨质疏松，那我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哪些运动适合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预防骨质疏松呢？
0: 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练一练我们下肢的肌肉力量，足踝的力量呢，我们怎么锻炼呢？我们可以垫脚尖，
1: 体肿，
0: 对，这个学术叫体肿，俗话叫垫脚尖。那么体肿垫脚尖呢，在空中停留3到5秒钟算一个，那么只要有空就多做一做，有的时候我在等电梯或者等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在做这垫脚尖，一个停留3、5秒钟，做个几十个几百个，其实一天做下来也不算太累，那么但是它的效益是非常好的。
1: 体肿我们也来多聊两句啊，就是说对老年朋友来说，体肿是不是也最好扶着一点，保证自己安全不要摔倒？
0: 没错，您这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为了体肿而摔倒，因为有的人可能平衡力还没有那么强，体肿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摔了，那可能就危害会更大。这个确实也是，体肿我们可以在一个凳子旁边，或者靠着墙，或者有什么扶的东西做这个锻炼，练到我们的足踝的力量，同时避免摔跤，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好。
1: 嗯，好的，除了体肿，来李主任接着给我们介绍。
0: 还有呢，我们可以再接着往上走，我们练练大腿前方的肌肉，叫做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呢，是维持我们膝关节稳定性的肌肉，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会出现骨关节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因为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就可能会有一些打软腿或走路想摔跤，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把这个股四头肌练好了，膝关节稳定性提高了，走路就不容易发飘，不容易打软腿。股四头肌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而这个肌肉怎么锻炼呢？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坐在上面，坐在座位上，我就把腿伸直往回绷脚尖，然后抬起来，也同样的是坚持3到5秒钟算一个，两只腿可以交替抬，也可以同时抬，那么坐着可以坐，躺着也可以坐。那么这些肌肉力量锻炼，锻炼到什么程度比较好呢？是锻炼100个、200个或者是更多？其实我的观点一般是建议今天做完锻炼之后，第二天我们的大腿和小腿，那么它的肌肉略微有些发酸，那么刚刚好。如果疼了，说明练多了；如果没感觉，说明练少了。
1: 嗯，这个挺好，我觉得这个安全。
0: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练练上肢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拿的小哑铃或者握力器，练练上肢肌肉力量。如果练好了，我们在扶一些把手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力量。这个也是可以练的。另外呢，对于整个机体的平衡力来说，我们也会建议练练这个颈肩和腰背的这些核心肌群，比如说小燕飞，比如说平板支撑。
1: 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讲讲小燕飞是怎么个飞法呢？
0: 小燕飞的话，就趴在床上，我们就胳膊腿往后翘。但是呢，这个动作也不是说所有人群都适合做的，比如说有一些腰椎疾病的患者，比如椎管狭窄或者一些人群，那么做这动作可能需要谨慎一些。所以说呢，对于这种康复锻炼，最好的还是由专业的康复师来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设计几个动作，那么教会这些动作之后呢，大家回家去练就可以了。
1: 我们还是要接着聊一聊这几个动作啊。刚才说小燕飞，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如果前后都抬起来的话可能做不到。
0: 我们可以抬一半，
1: 就是光抬前头或者
0: 光
1: 抬
0: 后
1: 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吧？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动作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把握这个量和度，不要因为做动作做出问题来。
1: 还有平板支撑呢？
0: 平板支撑呢，它也是同样的是有风险的，就如果动作不对，对于我们的肩关节和腰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如果标准的话，其实我建议是少量多次，比如每次做半分钟、20秒，然后多做几组，但是动作一定要标准，这个强度比小儿飞的强度要大，所以老年人群如果说完成不了，那么也建议是谨慎选择。
1: 可不可以选择比如说我用膝关节来做平板支撑，这样
0: 它有很
1: 容易很多，
0: 它有很多的那种平板支撑的一个体位和方式，但这个确实也是由这种康复师来指导可能会更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0: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4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 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5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1万个理由。
5: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1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3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0: 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托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地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托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 就是不那么快的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蛮。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持续保持增长，中消协表示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高温高湿天为什么会建议吃点鸭肉呢？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篇新闻早知道。
3: 首先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的数据结果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在所有的投诉当中，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的投诉量居前5位。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接下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资讯。鸭肉的做法很多，比如熏烤拍的北京烤鸭、广东烧鸭、福建张茶鸭，炖煮的四川太白鸭，浙江老鸭煲，卤制的湖北鸭脖。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最喜欢鸭肉的哪一种吃法呢？那鸭肉呢，还是要兼具养生功效的，尤其是在高温高湿天吃点鸭肉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祛湿的。暑天高温，雨水多，暑热加湿，人的脾胃是容易受到湿邪所致，所以会出现胃口不好、浑身无力等湿邪缠身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吃点鸭肉呢，可以祛湿解热。《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鸭肉能消毒热、利小便、除水肿、消肿胀的记载。那指出呢，用鸭肉食疗可以祛湿利水。鸭肉祛湿呢，是可以炖汤的，加入茯苓、薏米、扁豆、冬瓜、红豆等清热利湿之品，效果就会更好。那鸭肉蛋白质的含量是略低的，脂肪含量较高，那因此口感也会更加的肥美。此外呢，鸭肉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铁和硒等营养素的含量高于鸡肉，而维生素 E、钾、锌的含量则会低于鸡肉。那么鸭子不同部位营养也是有所差别的，比如鸭血。鸭血呢是典型的低脂高蛋白的食物，铁含量也非常丰富。100克的母麻鸭血的铁含量高达39.6毫克，成年女性吃50克鸭血就能够满足一天的铁摄入量。鸭血呢不仅是营养价值高，口感还很滑嫩，与豆腐做成红白豆腐，或者与粉丝搭成鸭血粉丝汤，这都是上佳之选。老年人的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容易缺乏优质蛋白质，适合吃点鸭血。鸭肝的铁含量高达每100克23.1毫克，接近鸡肝的2倍。除了铁，鸭肝还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锌、硒等营养素，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而蛋白质含量呢是略低于鸭肉的，那钙、磷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鸭肠吃起来就会是脆脆的。

0: 相对较少，紧实的纤维是让肉质更加的弹牙有嚼劲儿。卤水拼盘包括干锅爆炒等都是经典美味的做法。那么鸭肉有三大绝配，其实是特别用来适合炖煮煲汤的，搭配以下几种食物非常好。比如说土豆，土豆和鸭肉共同炖至软烂的时候，不仅口感细腻，而且味道鲜美，这是因为土豆口感软糯并且富含谷氨酸盐，而鸭肉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脂肪含量也是较高的。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呢，它们相互作用产生了更加鲜美的味道。从营养学上来说，鸭肉富含优质蛋白质，土豆一些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具有蔬菜的特点，比如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可谓是鸭肉的好搭档。土豆的钾含量为每百克呢是342毫克，而鸭肉的钾含量呢是每百克呢是191毫克。矿物质钾不受温度和炖煮的时间影响，两者搭配呢更加有利于钾发挥排钠缓解高血压的作用。第二就是酸菜，经过发酵的酸菜当中产生了一些蔬菜当中并不存在的有机酸，就是乳酸和醋酸，能够起到开胃的效果，并且抑制肠道中致病菌的生长。酸菜当中的膳食纤维是搭配有机酸，还能够调整肠道菌群，有利于肠道健康。鸭肉汤本身是富含多种氨基酸，使得汤更加的鲜味十足。酸菜的酸味是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使得鸭肉汤的鲜美更加的突出。而冬瓜老鸭汤呢，清爽可口，喝完胃也会感到非常舒服，那这也是得益于鸭肉与冬瓜的相辅相成。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呢，就记载冬瓜能够清肺热化痰，清肺热除烦止渴。鸭肉的油脂多，冬瓜含量低，两者荤素搭配起到能够去油解腻的效果。冬瓜还有丙醇二酸和冬瓜多糖等活性成分，利于调控脂肪代谢，并且富含钾，适合控制体重人群以及高血压患者。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城来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2525年的一天，
10: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1: 我最想看的是 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鹈鹑长须鲸藏。

0: 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继续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日前微光城剧《茉莉花开之我写我生活》邳州市新大众文艺写作培训活动在邳州市文化馆举办。从邳州走出的外卖诗人王继兵返回家乡，与本土作家一道开展写作分享，线上线下众多文学爱好者共赴文学交流之约。王继兵是邳州市首批新大众文艺大使，他长期扎根生活，开展文学创作，先后斩获紫金山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并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从建筑工人、小商贩到外卖骑手，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了王继兵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这次回到家乡授课，他是感触颇深。外卖诗人王继兵
4: 来到邳州参加活动的心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我是土生土长的邳州人。如果我是生活在异乡的一棵绿化树，靠近我根系最近的土就来自于故乡，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纽带在里面。千万不要放下心中对世界的热爱，唯有热爱能让人生长久。关于写作这一块，是我一直说文学是永恒的星空，因为我还是希望我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做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
3: 在本次活动设置的为你读诗的诵读环节，王继兵为大家讲述了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受邀嘉宾们开展圆桌对话，不断的碰撞创作思路。整场活动最受期待的是现场即兴创作环节，写下生活当中最想说的一句话，投入微光收集箱。王继兵等嘉宾随机抽取作品，现场朗读点评，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现场的气氛持续升温。接地气的分享与针对性的指导，让在场的文学爱好者收获良多。学生说，
5: 觉得我的收获就是写作是源于生活的，然后你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然后去寻找生活中的小美满。读书和你的写作能力是成正比的。今天听了三位老师的分享，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写作的意义，以后我要多读书读好书。
6: 是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就是王继兵老师，看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挺真实的，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一些生活和体会，比较容易打动人。
3: 继续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日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在徐州租房子能提取公积金吗？具体有哪些流程？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福光磊表示，在徐州租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前提是本人及配偶在缴存地没有自有住房。另外，今年4月1号起，随着新政实施，租房提取公积金单人年限额1.8万元，夫妻合计年限额3.6万元。
7: 办理的时候呢，只需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就可以办理。办理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各个窗口的这个前台办理，也可以呢使用住房公积金APP 以及速服办在线上进行申请。全市包括各个县区都是一样的办理流程。
3: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新政落地之后，邳州市安置房可以提取公积金装修吗？对此福光磊表示，目前这一政策还没有落地实施。
7: 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呢，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开通。今年的7月31日，国务院已经审议通过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的草案，就是这个修改草案提到这个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 只要这个就是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出台之后，我们呢就会执行，并且呢会出台相应的这个政策。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方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谦：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

0: 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4: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 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去

0: 得新突破。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7: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6: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8: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6: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5: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

0: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3: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4: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5: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5: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9: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8: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7: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

0: 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出。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2: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2: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3: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

0: 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重点工作，齐心协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市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对全市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持续激活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创新生态，科技创新成为铜山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强劲引擎。新仪科技赋能葡萄抢滩高端市场。七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船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56.4%。 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亿美元关税。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孙冉报道。8月7号，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中心城市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情况，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重点工作，齐心协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 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省一加三重点功能区战略，始终把区域中心城市作为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以战略性思维加强前瞻谋划，以系统性举措稳定经济增长，以内涵式发展理念增强综合功能，以一盘棋格局深化区域协同，推动城市能级持续攀升，中心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心城市建设关键环节，进一步增强建设四中心一枢纽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聚焦建设区域经济中心，加大断长补短力度，狠抓项目招引建设，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培育

0: 更多支撑点和增长点，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城市首位度，聚焦建设区域科创中心，扎实推进徐州科创圈和科创大走廊建设，不断浓厚创新氛围，集聚高端创新人才，持续做强创新主引擎，聚焦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做好服务消费大文章，积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着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释放内需拉动力，聚焦建设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以徐州历史文脉彭城七里为牵引抓手，逐步构建汉文化标志体系，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强医院高水平专科建设与内涵式发展，着力提升功能承载力，聚焦建设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大力发展枢纽经济，深入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行动，更好打造重要链接点，真正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着力凝聚中心城市建设工作合力，加强顶层设计、政策争取和组织保障，奋力在新征程上实现新进展、新成效。会上，市发改委汇报了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情况。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汇报了四中心一枢纽建设推进情况。记者文德义报道，8月7号，全市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对全市台风百屯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毛孝全出席会议。沈俊峰指出，近日台风白海豚或将影响我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树牢四个宁可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打好工作提前量，进入临战状态，严阵以待，闻令行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沈俊峰强调，要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全面开展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风险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完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台风来临前整改到位，守住流域防洪安全，防范应对城市内涝，加强大风灾害防范，紧盯守牢农村安全，突出老旧小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控，保障暑期汛期文旅游学等活动安全，从严过细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加强台风移动路径强度变化及雨情、水情、汛情实时监测预报，充分发挥12345热线作用，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前置备足抢险物资装备和力量，建强专业抢险队伍，发动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引导市民做好自我防护，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凝聚群防群治工作合力。沈俊峰要求，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链条，坚持防灾避险人人有责，市防止牵头抓总统筹调度，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落细落实属地责任，各地主人靠前指挥一线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打好台风白海豚防御硬仗。记者赵峰报道，8月7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到会做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王维峰、李勇，党组成员高建民、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程晓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聪聪、市人民法院院长顾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柳慧敏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有关人事议案。 上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王恩顺在总结讲话中，本次会议依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希望被任命人员以此为新的起点，始终把组织的信任作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把人民的期望作为敬业奉献的初心使命，为徐州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做出积极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将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一府一委两院开展工作，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前，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讨论有关人事议题。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到会做人事议案的说明。记者孙志慧报道。8月6号，全市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龚维芳出席讲话，副市长毛孝全主持会议。龚维芳肯定了三农工作和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因地制宜招项目育企业，千方百计抓增量扩投资，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强化全链条思维，围绕消费需求沿链条兴产业，围绕精深加工抓招商上项目，为渠道拓展闯市场提品质，围绕科技强农增动能强支撑，推动现代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全周期服务，狠抓调度推进，加强部门联动，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地方与企业的良性互动。要强化紧密型连结，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做足做活农业加文章，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会议还就农业经济运行、涉农专项整治、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作出部署。会议通报了全市农业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招引建设情况。沛县、邳州市、铜山区做交流发言。会前，相关人员深入铜山区、贾汪区、徐州经开区，现场了解农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持续激活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创新生态，科技创新成为铜山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强劲引擎。从办证件到办幸福，徐州婚姻服务暖心升级，稍后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窗外跟窗外都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哭。 换一个。
9: 所有人

0: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铜山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持续激活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创新生态。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徐州东亚电器有限公司位于唐张镇，公司厂区内鸿瑞消防项目建设井然有序，全新的智能化生产设备已完成安装调试，正式投入量产运行。创新动能的持续迈进离不开高能级平台的强力支撑。铜山科创大走廊连片城市，云龙湖实验室能级稳步跃升，苏北首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成功落户，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搭建关键桥梁。六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完成挂牌重组，56家省级研发平台创新集聚，形成覆盖重点产业的全链条创新矩阵，让创新资源加速聚合，高效流转。铜山构建起科小、高企、邓玲、独角兽全周期培育体系，分层分类精准赋能，创新主体梯队持续壮大。如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96家，高新技术企业增至414家，邓玲企业9家，独角兽企业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22家，数量稳居全市第一。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勇闯技术无人区，100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为产业升级注入硬核底气。换个话题，七夕情人节快到了，不少情侣都打算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走进婚姻殿堂。其实婚姻不只是领个证那么简单，更是一份责任和承诺。为了让新人更好地迈入人生新阶段，我市婚姻登记窗口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从婚前辅导、领证颁证仪式到婚俗文化体验，帮助年轻人树立理性健康的婚恋观念。具体有哪些新变化，来听本台记者陈晨、侯楠的报道。走进全山区婚姻登记处，浪漫气息扑面而来，街区主题布景、玫瑰花墙、特色爱情装置一应俱全，沉浸式的温馨场景让领证过程充满仪式感，不少新人都忍不住拍照留念。不止全山，邳州、贾汪等地也将婚姻服务融入公园景区环境，让领证变成一场浪漫的幸福体验。与此同时，针对年轻人普遍存在的婚前困惑、婚后焦虑，各婚姻登记处还设立了专属婚姻家庭辅导室，引入社工、心理咨询师、律师等专业力量，面向市民提供婚前调试、家庭相处、生育规划等公益辅导。在做好服务的同时，全市婚姻服务也在提质扩容。目前徐州已建成景区婚姻登记处2处、户外登记基地2个、婚俗文化馆4个，形成集婚姻登记、颁证、家庭辅导、文化展示、集体婚礼于一体的多功能婚姻服务矩阵。此外，各地还创新推出自助档案查询、法律驻点咨询、公交婚车等便民举措。丰富的服务内容、贴心的细心安排，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婚姻充满期待。不少新人特地挑选寓意美好的日子前来登记，开启全新的家庭生活。除了仪式感和贴心辅导，免费的婚前医学检查、高效简化的办事流程、贴心的政策咨询，也全方位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心仪科技赋能葡萄抢滩高端市场，慧眼识诈，求职兼职藏风险，警方提醒这两卡千万别借。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盛夏时节，新沂市葡萄产业园迎来了一场甜蜜盛宴。高端葡萄品种妮娜皇后与阳光玫瑰相继进入成熟期，依托智能化管理系统和精细化种植技术，实现了品质与产量的双重突破，以高颜值、高糖度、高身价强势占据高端水果市场。走进鄂湖镇新水农业葡萄种植基地，

0: 一串串粉红色的妮娜皇后如红宝石般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而一旁的阳光玫瑰则如翡翠般透亮，果粒紧密排列，散发着独特的玫瑰香气。这两个品种的到来不仅刷新了心仪葡萄的颜值天花板，更以严苛的数字标准重新定义了精品果内涵。这些令人惊艳的品质背后是新仪式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撑，智能葡萄管家系统24小时守护作物生长，土壤传感器实时回传温湿度数据，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滴灌，一人即可轻松管理65亩地，节水节肥效率提升 50% 以上。园区采取一品一测，阳光玫瑰侧重膨大期营养供给与穗形整理，妮娜皇后则重点攻克萌芽期根系怕冷难题，采用双层膜覆盖将膨温稳定在15到30摄氏度，确保新芽发育整齐。目前新仪式葡萄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亩，是江苏省最大的设施葡萄集中连片区，从早熟夏黑到高端妮娜皇后阳光玫瑰多品种错峰上市的格局已然形成，年产值突破8亿元。科技赋能不仅让传统产业焕发了新生，更让新仪葡萄在顶流之路上走得更稳更甜。继续了解新闻。暑期不少大学生想找个兼职赚点零花钱，可有些兼职看起来是高薪轻松，实际上却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专门针对毕业生的诈骗新套路，不骗你的钱，却盯上你的银行卡和手机卡，不少人因此稀里糊涂背上了案底。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介绍，以高薪代收货款兼职的名义，该类骗局专门瞄准刚毕业急需生活费的年轻群体，以足不出户日结高薪为噱头，降低对方的警惕性。骗子往往不安排实际的工作内容，目的就是哄骗当事人前往银行解除其个人的银行卡风险控制，把个人银行账户提供给对方的犯罪团伙用于赃款的分流和洗白。随后诈骗团伙将非法资金拆分转入多张普通银行卡，通过多层转账掩盖资金来源，逃避警方追查。不少求职者误以为只是代收几笔钱算不上违法，直到被公安机关传唤才意识到自己已卷入犯罪。王春雷说，参与其中的持卡人往往会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对个人的征信就业会造成长期负面影响。警方提醒，眼下正值求职旺季，兼职信息真假难辨，凡是以高薪轻松为诱饵，要求提供银行卡、手机卡或协助转账的都是诈骗，别让一份兼职成为终身的法律污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七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船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56.4%，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 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升38.9%。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8月8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除周末假期外，均超过去年极值。北京、辽宁、江苏、江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近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娟，代表编辑韩佳瑜、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AI 加一。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昨天晚上呢，我们的节目从人这个关键字出发，我们走进了 AI 食堂，漫步在上海的街巷，我们去感受 AI 在走进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后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工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我们要去看一看机器人是怎么样通过训练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人工智能机器人。那接下来呢，就请我的同事卓阳通过他的探访来给我们带来在机器人中心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观察。
1: 这里是智源机器人的数据采集中心，差不多2000平米的空间吧，有50多个机器人正在这里上学。每个机器人是身处不同的场景之下，面前都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放着不同的道具，他们有的是在倒水，还有的是在清理桌面。但所有机器人的一个共同点都是，他们要在人类老师的操作之下，手把手的来收集数据。
2: 就是这一个动作它需要重复50到100次，然后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会有下一个任务。
1: 这种同步感强吗？
3: 同步感强呀，同步感戴上 VR 拿上手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就能跟你一模一样。
4: 大家看到我们机器人现在在采集数据，对吧？那它的一个基本的学习过程呢，专业里的词叫 VLA， 但是通俗来理解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摇操机器人干活。通过这样叠加很多的数据模型，学会了之后，未来有一个机器人成为一个产品，进入到我们家庭中了。
1: 这个似乎是我们很多人设想中的情况，我跟机器人说一句，它就能干。
4: 是的。
1: 现在为什么达不到？
4: 现在它本身只是机器人的模型，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我们真实场景中的各种操作的数据。
1: 那现在操作员老师操作着它，让它去拿去放去摆形状，它就知道了吗？
4: 这一条数据不足以让它知道，但是我们会采集各种各样场景下各种各样任务下的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数据量级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像小孩与我们真实世界中的各种互动交互量变多了之后，他就会知道我们已经采的真机数据是有几万小时了。但其实要让机器人达到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能力的话，可能数据是还有很大的数量级上的差异，我们要到上亿级别小时的数据。对，这是一套工艺，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无本体数据采集。
1: 但这没机器人呢？
4: 对，刚刚看到外场是叫真机采集，它都是人摇操作一个机器人去做数据采集的。然后这个无本体呢，它的相对来讲采集设备会更加的轻量化一些。
1: 这个是在挂包是吗？这个
4: 对，收纳桌面上的包包。
1: 哦，它这有摄像头能拍着，对不对？
4: 嗯。
1: 我这样不打扰你吧？我看你，就是你好像目不斜视的感觉，不能看其他，头不能动嘛。
4: 这个过程中，采集员都是需要非常的专注的，因为他要保证我们在整个操作过程。

0: 中所有的我们的设备呀、啊、以及交互物品呀、啊、都是稳定出现在我们头部的摄像头的范围之内。我们其实今年也规划了上万台的无本体的设备会进入到千行百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去做数据采集的工作。
1: 最后的一个应用是不是机器人学了这些，无论是他自己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自己上手，还是通过这种间接学习看老师拍的视频，最后他就能够进入家庭来干我们现在有采集人正在干的这些事儿。
0: 对，未来比较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入家庭，成为家庭保姆，成为小孩的玩伴等等这样的角色，先有人工再有智能，
1: 或者说
0: 这个学习的过程逃不了。
2: 你看机器人它实际上每一点的进步都来自于这样的千百万亿次的重复和采集，那当然了，师傅教的认真，徒弟也学的努力，不知道身临其境的卓阳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那卓阳，我看到了在现场师傅们都是手把手的在教，这个机器人呢当然也是像模像样的在学，也许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这个机器人它最终具备跟人一样的这种行为能力，甚至最终能够超过人。但是作为师傅，我不知道你在现场有没有问过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首先要明确一点，给人工智能进行数据采集绝对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服务人，而不是取代人。师傅们呢都很年轻，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告诉我说做这个活啊其实比在家里打游戏要过瘾很多，因为机器人是个实体的嘛。而且你会注意到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 AI 带来的呀，而且它是一边可以像师傅们在工厂里做专职，一边有轻量化的设备正在进入到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干这个兼职。你想在家里正常做家务正常做事儿，把这个更轻更方便的装备带上，叠个衣服啊拖个地啊什么的，就顺着手帮机器人把数据采了，而且还能有外快呢。你看两全其美，一方面机器人变得更聪明了，另外一方面人的工作形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旧的即便消失新的也会马上补上，没有那么容易取代的。
2: 那我想知道的是现在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可能会比较完美的去完成这些任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走进每一个工厂，甚至走进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去自主的完成任务？
1: 今天上海的这个解放日报上有一个数字披露出来，就是2026年这种高质量的 AI 行业的物理交互数据的缺口是多少呢？超过500万个小时，这已经很高了。但是你可以设想一下，把整个上海整个地球的人类物理世界的数据全部喂给机器人，那会是一个所有人都很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而机器人这些都要学，当然了不是说都学会了才能进工厂进家庭，我们可以拿这个学历来做个类比吧。要进工厂的话，那机器人的数据水平是不是至少得本科以上？如果要进家庭更复杂，那就至少让他要博士毕业以后才能有保障了。我其实丝毫不怀疑机器人都可以博士毕业，只是希望真正能他们有那一天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哦，看到他们很聪明就能想起他们背后的老师们，有这么多人一直在不辞辛苦地做着给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投喂的工作，就像父母把我们养大一样，其实智能也是人工一步步一口口喂出来的。
2: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当然了，从有一教一到举一反三的机器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过程当中要靠什么呢？当然要靠人，他的智慧，他的创新能力。那我们来看看上海又在以怎样的创新方式在培养前沿的人才呢？
1: 我现在来到了上海北洋人工智能小镇的上海创智学院，理查德·萨顿的课马上就要在这间教室里开始了。他是2024年的图灵奖得主，人称强化学习之父，同时他也是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的国际联席主席。在这儿见他会比在大会上更准力，因为从7月6号开始，每周三次，连续三周，他都会在这儿给学生上课。像萨顿这个级别的学者到上海创智学院来上课其实是一个常态，这边各个领域大咖含量都非常高，以至于学生们中间会有一句话说， 抬头见大咖，转角遇导师。刚才大咖已经见到了，接下来我也转个角看一看会遇到哪位导师。这个正在展示的是您在做的研究吗？
3: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边实验室主要做就是怎么去研究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协作交互，机器人怎么跟人之间协作交互，所以需要说这方面的研究。
1: 怎么跟他们上课呢？在这边
3: 我们目前的话，其实一方面是科研上的指导，还有一方面是课程。但是创智这边的课程呢，就是不太一样的点，就是在于我其实比较偏重于在项目中做实践，所以我的课并不是在课堂上的，我们的课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工作室以及任何地方，就是取决于学生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包括我跟学生之间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传统意义上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1: 那是什么关系呢？
3: 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战友或者说共创的一个关系。
4: 您可以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跟他挥挥手，他会向您回应。我们希望他是真正能理解到你挥手背后它代表着什么含义。你挥手的时候可能是笑着挥手，那说明你见到他很开心，但也可能是这个时候你哪怕没有笑，他可能检测到你这个人心情可能不太好，他的挥手的幅度、挥手的动作以及向你迈过来的脚步的大小，他可能都会产生变化。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去做的一些关于交互方面上的一些突破或者创新。
1: 意思是他能懂我，至少部分懂。
4: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想构建这么一个可以和人深度共情的机器人。
1: 我现在来到了创智学院的另外一个区域，叫创智未来中心。学生和导师在这里可以享受从创意孵化到项目落地的全要素的支持。看我背后的这一张喜报，这个马伟蝶他是这边的首届博士毕业生，然后喜报是祝他你获得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其实现在这个你字儿已经可以去掉了，因为已经确定他就是最后的十名获奖者之一，18号的时候会去现场领奖。底下这个英文就是他论文的标题，整个论文也已经正式的发表在了顶级的这个期刊 Nature 上。最重要的是马伟杰的公司也注册在这个地方，成立还不到3个月，接下来马上去他的实验室看一下。祝贺获奖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是什么？这是新成果又出来了啊。
5: 是，这是我们最近刚就是今年也是获得奖的这个科研项目。
1: 获得奖？你说是你那论文吗？
5: 对。
1: 就论文里的东西做出来了。
5: 对，就那个 Nature 论文对应的这个样机。
1: 这个怎么试啊？
5: 这个就是您坐在这儿，然后直接观看就行了，你也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辅助设备。
1: 我戴眼镜没事哈。
5: 没事，啥都没事。
1: 行，
5: 您就直接看。
1: 我能动吗？
5: 您可以动。
1: 好像有点慢半拍的感觉。
5: 这一块我们现在是一个早期阶段。我们把这个原理验证了，但是工程上还是需要很多优化的。但其实您可以想象，之前《碟中谍4》那个桥段一样，它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双眼的视区去做出了一个最完美的 3D 呈现。
1: 行，看着还不累，这我第一次看着它。
5: 对，其实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这种不累的也不晕的这种裸眼 3D。
1: 是你的成果，但是我也是第一次见，看还没那么清楚。
5: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理论上从原理验证再到工程实现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但其实我们已经打通了这样的一条技术路线之后，以后就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变革性的产品出现。
1: 就这是一个样，但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样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很快呀，你看你论文发的也很快，那一下然后论文转化做的也很快，
5: 主要就是得益于创智这样的一个环境。它这样的一个研创学一体的这种生态环境呢，所以可以导致让我们本身我们学生就可以有勇气去做一些就比较长周期比较啃硬骨头的事情。因为它的评价体系和传统高校完全不同，同时的话它也支持很多这种多元路径，研创学都可以。所以我既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去做深度的研究，也可以去把这个研究进一步转化，去继续实现自己的初心，去做科创。
2: 真的，你看他们是一边学习一边在创发产品，一边呢就在开公司，在开拓市场，好像

0: 上所有都是在同时推进的，真的挺让人惊艳的。也许这就是上海创智学院的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以前沿为牵引。那接下来马上再来连线我的同事卓阳。卓阳，以学生为中心，这一点你在现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特别强烈？
1: 对，特别强烈。一句话，有什么想法放手去试。你像我问一个年轻人你在研究什么，他说我在研究这种机器人手臂的力道控制。我说这个不是好多人在做了吗？你是研究这个柔性皮肤还是研究传感器？他说都不是，我研究的是机器人这个机械臂里边的电机的电流作用于人体，然后再反馈回来，根据它来决定力道强弱。这个答案当时就把我电到了一下，知道吗？因为从来没听过这个答案，非常厉害。所以我就是真的去了一趟，特别羡慕那边的年轻人，这么年轻同时又能从事这么有创造性的工作。同时你又深刻地感受到上海为了让他们有条件做这个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两个工作是一个相互良性互动的关系，形成一个 AI 闭环，越转越快。
0: 你看创智学院它好像不是高校，也不是一个研究机构，严格的说也不像是孵化器或者传统当中的产业园，但反而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对于成果转化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力道？
1: 创智学院实际上它是为了探索怎么样培养出顶尖的 AI 人才来试了这么一片试验田，所以它必定包括这个成果转化各个环节在内是不走寻常路的。为什么你说刚才说这个老师学生像搭子呀，他们自己讲，那导师学生是可以自由选择，然后随着你自己课题的推进自由更换，然后如果你想选的导师学院里没有，到哪儿去能找，学院给你请过来，非常的灵活。再就是对于学生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要有主体性。为什么？因为 AI 发展太快了，你不能只会回答问题，你回答问题还没回答这个问题无效了，要问问题，怎么问问题就要有主体性。第三就是这种非常强烈的容错感，虽然不有没有这种论文的压力，但是需要每3个月去过一次项目，项目没通过怎么办？换了项目我们重头再来。所以你看活人感非常重要，有了活人感不愁担心转化成果出不来。
0: 真的，我就想到了那句话，实践出真知，这是真正的一个真知的一个样板。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连线的报道。那我们知道呢，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对于算力的渴求是没有止境的，而我们对算力强的焦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真实。就在不久之前呢，我们在这个领域刚刚交出了一份让人非常惊艳的答案，那就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朱晓波团队，他们所构建的祖冲之三号，可以说是处理了量子随机线路采样问题的这个速度呢，几乎是打败了全世界最快的所有的超级经典计算机，甚至是快了1000亿倍这样，而且是打破了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极值。那接下来呢，我的同事董倩就在上海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也是祖冲之号量子计算总师朱晓波，我们来看专访。
2: 在大会的特刊里面，您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叫做《量子计算能解决 AI 的算力强焦虑吗？》您给的答案是能还是不能？
3: 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目前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案能干这件事情。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迟早这一天会到来。
2: 这就好像是人能登月，这是一个理想，
3: 对，
2: 它有可能存在，
3: 对，
2: 但是真要登，这里面有多少事情？
3: 哎，对对，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觉得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登月，我们可以登火星，但是
4: 稍想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

0: 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五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2: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 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的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拓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不那么快的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8: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